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问你这几年什么食物最红，十个人里大概有九个人会说螺蛳粉。酥脆的腐竹，滑爽的米粉，红亮的辣油，还有20米外就能够闻得到的特殊气味，无论是谁闻过一次都会对它留下深深的印象。但就是这样的一种朴实的地方小吃，却让爱它和恨它的人几乎截然分成两派，吃着真香的和恨不得臭出二里地的。对闻着味儿就不敢尝的那些人，螺蛳粉的爱好者们很难安利成功。所以怎么跟他们解释闻着臭吃着香这个难以描述的感觉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和你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管是闻着臭还是吃着香，归根结底贡献最大的都是鼻子而不是嘴巴。人类的舌头只能感受酸甜苦辣咸五个基本维度，而鼻腔内的感受器更加丰富，能帮我们识别更复杂的气味和味道。这个贡献常被误认为味觉的一部分，但它确实是来自嗅觉的。换句话说，不靠鼻子，人吃啥都没味儿。比如说，大部分人闭上眼睛捏住鼻子，光靠舌头品尝其实很难分出可乐、雪碧和芬达，因为他们在舌头上留下的主要都是甜，更大的差别在于香气。综艺节目《拜托了冰箱》曾经有期节目进行了这个实验，不过不排除有少数人即使捏上鼻子也能分清楚。在嗅觉中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是影响美食体验的主力，那就是鼻后嗅觉。嗅觉这个东西不光可以从前面进，还可以从嘴巴里反味儿。把东西放进嘴里的时候，气味分子会不断从后往前流溢，充满鼻腔，然后从前面排出去，这就是鼻后嗅觉。它主要在吃东西的时候生效，能捕捉远比直接闻更丰富的气味，让食物产生更精妙的品尝体验。鼻后嗅觉的主要影响是让吃螺蛳粉和单纯闻螺蛳粉的体验变成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闻螺蛳粉靠的是从鼻子前面进去的鼻前嗅觉，那股酸烘烘臭烘烘的单调气味掩盖了一切，足以吓走不吃臭的朋友们。但把螺蛳粉送进嘴里，情况立马就不一样了。鼻后嗅觉开始从嘴里发挥作用，与鼻前嗅觉相比，这种机制更精细敏锐，不再拘泥于那一股子酸臭味，而能接受更丰富的嗅觉信息，让你感受螺蛳粉里每种食材复杂的美好。另外，经过了温度改变、咀嚼、口腔中酶的影响，嘴里的螺蛳粉也变得和碗里不同，散发出更微妙、温暖、柔和的香气。与此同时，舌头上传来的鲜味儿也在配合你对螺蛳粉的品赏。食材中普遍含有蛋白质和核酸，发酵过程当中会水解蛋白质和核酸，产生臭味的同时也产生更多纤维物质。蛋白质水解产生的短肽和氨基酸以及核酸的水解产物，螺蛳粉奇妙的酸臭味主要是来自经过发酵的酸笋，鲜味则是酸笋、螺蛳汤和其他配菜共同努力的结晶。

在鼻后嗅觉和舌头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食材在进嘴之后终于完成了从臭到香的跃升。此外，鼻后嗅觉还可以解释其他的现象，比如说地铁禁止饮食是有原因的，在地铁里吃韭菜包子、香肠、泡面，只有吃的人觉着香，别人闻着那股味儿实在是不怎么样，加上空气不流通，这股怪味儿能持续的让人恶心好久。总体来说，吃臭是种很常见的现象，除了螺蛳粉，北方的青方豆汁儿，南方的臭豆腐梅苋菜梗，外国的蓝纹奶酪，以及开一罐能臭出十里地的鲱鱼罐头，都代表着人类闻着臭吃着香的饮食文化。但同样都是鼻子，为什么有些人就能忍受螺蛳粉的臭，进而爱得难以自拔，有些人连外卖盖子都没打开就闻风而逃呢？其实每个人的鼻子对臭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由于400多个嗅觉相关基因能够生成90万种排列组合，人与人大概30%的臭味受体是不同的，因此不同的人对臭味的感知能力相差很大，有些人就是对某些臭味更敏感，比如某种基因上有某个特定突变的人，闻了人类的体臭会觉得像香草或者蜜糖味，而其他人会将其识别为臭味，而这种基因是某个类型的人更容易从空气中闻出臭脚味来，这可能是有人拒绝尝试螺蛳粉的原因，真的臭到想吐。如果想把螺蛳粉这个美食安利给他们，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一边吃一边凹出真香的造型，因为没有鼻后嗅觉带来的复杂魅力，舌头上鲜味的加成，对于他们来说感知到的只有一股从鼻孔进去的酸臭味，他们是不会体会到热爱螺蛳粉的理由。难道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人了解到螺蛳粉、臭豆腐、榴莲的美味吗？也不是没有机会试一试，如果能突破心理障碍，克服臭不可闻的第一步，真真实实地尝上一口，他们或许也可以通过鼻后嗅觉感受到这些美食的别样风味，说不定几口过后大家就成了真正的臭味相投的吃友。不过为了确保安全，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建议不要强求。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阳台的休闲功能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烘干机无疑是解决晾晒最佳的办法。尤其是遇上梅雨季节或者是回南天，烘干机简直就是所有家庭的救星。但是真正说到买的时候，很多人又会犹豫，比如嫌电费太高啊，烘干机价格太贵啊，家里空间小啊，没地方放啊，等等等等。那么烘干机到底应不应该买呢？关于烘干机，很多朋友会问，烘干机能代替自然晾晒吗？答案是妥妥的。不仅能代替，烘干机在以下的三点上比太阳晒真的是好太多了。第一点，用烘干机衣服干得更快，还能够除菌除螨。很多人喜欢晒衣服，是觉得阳光可以杀菌消毒，但想要有不错的效果，得室外暴晒才行，不能隔着玻璃。万一碰上南方的梅雨季，晾半个月不干，最后电风扇上长内裤什么的也是常事儿。但用烘干机完全不用看天气的脸色，快速烘干40分钟左右，衣服比较多也就两个多小时，加上有预约功能，非常省心了。另外比起太阳，烘干机的杀菌除螨效果其实更好，而且也方便。市面上的烘干机平均工作温度在60摄氏度左右，有些还可以调节温度，螨虫55摄氏度以上保持一段时间就能够死光光。在很多阴雨连绵不见太阳的城市里，衣服干了之后有股一言难尽的味道，就是喜欢潮湿环境的细菌微生物他们在作祟。如果你家的烘干机上有抗菌除菌标志，说明产品通过了测试，抗菌除菌效率在99%以上，真的比太阳晒强多了。第二点，烘干机烘完的衣服蓬松柔软，还有好闻的气味。有些材质的衣物经过太阳暴晒，多多少少呢会有点硬邦邦，毛巾能支棱起来，牛仔裤能原地站立。但烘干的过程是热风加上翻滚拍打，就像拍棉被弹棉花一样，可以让僵硬的纤维恢复蓬松柔软。所以刚烘出锅的衣服、毛巾、床单都是暖暖的、香香的，想一头扎进去吸两口。至于会不会把衣服烘坏，只要水洗标上写了可以烘干，就不必担心。而且现在烘干机也是卷起来的，很多产品都有针对不同面料的烘干模式，棉麻化纤不在话下，甚至能烘羊毛和羽绒。反倒是太阳暴晒可能会导致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褪色。第三点，烘干机还有除毛絮功能，这个功能也会让许多铲屎官狂喜吧。有猫咪或狗子，衣服上就永远有粘不完的毛，太阳晒只能晒干，但是毛还是粘在衣服上的。而热泵式烘干机都有内置的绒毛收集器，猫毛、狗毛、各种毛都能给你攒起来，烘完的衣服干干净净。清理滤网的时候有被震惊到，好像烘了一只猫。总之，烘干机不只是让衣服变干而已，还能够极大的提升幸福感，一旦用了就回不去了。那么说到这儿，烘干机应该买哪种呢？闭眼选热泵式啊。刚才提到的各种优点，只有热泵式才能够完全拿捏。直排式简单粗暴，相当于用吹风机把衣服吹干，费时费电，噪音大，烘干温度高，对衣物不友好。冷凝式是直排式的升级版，多了冷凝器，相当于吹风机吹衣服，吹出的湿热蒸汽经过冷凝器变成干燥冷风，然后再加热成干燥热风，不断循环将衣物烘干。 热泵式是冷凝式的升级版，加入了热泵系统，相当于安了个空调，通过少量的电转成机械能，驱动热泵装置工作，把热量从外搬到机器里，比直接用电发热效率高很多，最高能比冷凝式节能50%到70%。烘干温度更低，很多不耐高温的衣服也是可以烘的，而且非常省电。单次0.5到1.5度电，几毛钱，就算夸张点每天都用，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电费。现在有一种洗烘一体机，推荐去购买吗？答案是不推荐。市面上大多洗烘一体机都是冷凝式的，缺点也是赤裸裸的，烘干温度高，很多衣服烘不了，能耗比较高，烘干时间长，而且烘干容量又小，通常只有洗涤容量的70%，相当于10公斤的洗烘一体机能洗10公斤的衣服，但烘干最多7公斤，还得拿出去一部分才能顺利烘，费劲。大部分洗烘一体机没有毛絮收集器也是比较致命的，很容易在内部积攒各种毛，需要定期的拆机清洗除毛，太累了。从性价比上看，洗烘一体机也是比较尴尬，价格和入门的热泵独立烘干机差不多了，效果呢还没有热泵好，不如添点钱一步到位。烘干机这么好，可是我家已经装修完了呀，怎么办？只要有空间就可以安。如果家里已经有洗衣机，可以配个烘干机专用支架，把烘干机落在洗衣机的上方，洗衣机和烘干机体积相仿，普通10公斤的烘干机长宽高在600×600×900毫米左右，洗衣机架烘干机高1.8米左右，一般家庭阳台都可以安装。安装时可以让师傅把出水管加长，再买个转换头，排水口也可以和洗衣机共用一个，几十块钱搞定。再来聊一聊挑选烘干机的要点，首先先把热泵烘干机记住，然后几个指标。

和功能也要了解一下。第一，容量往大了买，烘四件套、被子或者衣服一大堆，大容量更方便。而且不同容量的烘干机在外形和尺寸上差别非常小，买大不买小。南方的朋友一定往大了买，被子潮了直接丢进去烘，再也不用一大早起来抢位晒被了。第二，变频比定频好，但价格也更贵。如果产品介绍中没有特意注明变频，那就是定频机型。变频机型最基础的是电机变频，噪音更低更省电。更进阶的是热交换压缩机，也是变频的，转换调节档位会更多更细致，有针对更多面料的模式。第三，正反转功能最好有，一会儿正着转，一会儿反着转，更有利于衣物的蓬松，大件衣物也不容易缠绕。一些更高端的机型还能有效降低衣物的褶皱。第四点，蒸汽功能可以有，烘干时配出高温蒸汽软化衣物，相当于边烘干边熨烫。当然了，肯定没有自己手动熨烫效果好，算是个懒人福利。最后就是正规品牌中的终端产品，基本功能都不错，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喜好匹配就可以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精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部长剧，我早就看过这集。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您在服用蜂奶宝期间是不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就有机会来进行互动交流，帮您解疑答惑。另外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呢，是毫升液体吸型蜂胶液依旧为大家准备了，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之前没有体验过蜂奶宝蜂胶液，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3: 高血压病人一旦吃药就不能停，有人说在没有

0: 有症状时尽可能不吃药，这可以吗？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作用吗？
1: 没有症状就不要吃药，这种观点应该是不正确的。不少人啊，因为担心降压药有成瘾或者是毒副作用而拒绝长期的一个药物治疗，最终啊会导致长时间的血压不能达标，甚至于会出现严重并发症，以后呢才被迫的规律用药。高血压呢，它有这个无声杀手之称，大约有50%的早期高血压患者啊是没有感觉的，就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有的患者血压升高他就吃药，降下来了就停药，高了再吃药，降下来再停，这样迟迟停停会导致血压忽高忽低，反而难以稳定，也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个呢是方法是绝对不可取的。高血压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确诊以后基本上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即使血压降到正常了，也需要呢继续去服药来帮助稳定这个血压。那么减量也是必须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进行的，而不是自己随意的，高了想吃就吃，低了不吃就不吃，不能这样的。所以一定呢要规律的去用药。
2: 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老用户朋友服用之后都知道，尤其是三高的朋友啊，对于我们血压、血脂还有这个血糖稳定都有很好的帮助，尤其是血压。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科学研究表明，蜂胶当中目前我们通过这个现有的科学技术已经鉴定出来了对人体有益的化学组分已经超过了上千种，而且这个蜂胶奥秘的小世界还是在源源不断的增加当中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些生理活性物质、纯天然的物质，像黄酮类啊、铁系类化合物、咖啡酸类的化合物，在我们人体服用之后能够相互协同作用，而不是单兵作战啊，在降血脂、降血压、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肌梗塞和脑血栓等等血栓病发生方面有着明显作用。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很多人说那是不是黄酮类越多越好，那我在挑选蜂胶的时候就以这个为指标啊，甚至有些商家呢会人工的再去添加一些，其实这些啊都不是好蜂胶的判断标准。你要看这些纯天然物质必须要协同作用，才能各自发挥各自的这个调理作用，最终达到调理我们血压稳定的目的。
1: 这位朋友刚刚还问了，就是说服用这个蜂胶液对于他的这个心血管血压方面会有些什么样的作用，是吧？我们说蜂胶它并不是降压药，但是蜂胶当中所含的黄酮、铁系类物质啊很多，它们在一块协同作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血管的弹性的，舒张了血管，还可以清除血管内壁的一些积存物，净化血液，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改善了血液的循环状态。那么这个作用对于稳定和降低血压是有一定帮助的。
2: 是的，
1: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高血压病一旦形成发生以后啊，很难说痊愈。
2: 哎，这个帽子就摘不掉了，
1: 摘不掉了。
2: 所以规律科学用药也很
1: 重要，它受很多因素影响啊。
2: 是的，
1: 你激动一下或者你劳累一下，你血压可能马上就上升了，是吧？
2: 对。
1: 所以这个很难达到这个彻底痊愈这个目标。目前来说，主要就是通过服用各种药物来控制、稳定这个血压。但是确实长时间的药物治疗呢，这个疗程也很长，可能呢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啊，因为试药嘛总是都是有三分毒的呀。
2: 是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来选用有着保肝作用的我们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通过它来帮助你进一步的促进药效发挥，也帮助你去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2: 所以大家也在问啊，服用期间可以同时服用蜂胶液吗？
1: 可以啊。这个蜂胶呢，它与绝大部分的中药啊是可以同时服用的，而往往能够起到相辅相成、互相增效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对的。
1: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作用呢，你就应该要把它与一些药效比较快的，像这些西药啊，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那就不要放在一把一口吞下去了，你要给它间隔至少30到40分钟左右的时间。
2: 对的。
1: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坚持连续的这个服用，它不像西药显效快啊，

0: 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1: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的到来。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说，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个魔术师，总让读者猜不出他下一首能变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很有当个小说家的资质。当他出版上一本书《人类简史》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写一本《世界史纲》之类的东西，结果他通篇一个史实也没细讲。当他推出《未来简史》时，很多人买它是因为把它当成了预知未来的预言书，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一本让你获得独特视角的未来史书。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未来简史》。2016年9月，《未来简史》英文版刚刚出版时，英国《卫报》《泰晤士报》相继发文盛赞这本书是2016年最好的图书，而《经济学人》却态度鲜明地批评《未来简史》就是一部肤浅华而不实的作品。如果你是个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理科生，你很可能同意《经济学人》的意见，因为如其所言，这本标榜未来科学的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在未来和科学上下多少笔墨。事实上，如果你抱着想看看未来是啥样的态度购买该书，大可以直接跳

到最后一章，智人失去控制权开始读，但这会给你带来极其糟糕的阅读体验。在该章节中，赫拉利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但他没有严肃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展开，相反，他像是在做一场 TED 演讲般一笔带过。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他的论断相当模糊，正如飞转的轮胎钢圈一样，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辐条在哪儿，给人留下的只有幻想。更令人吃惊的是，仅凭着这些对未来科技的模糊描述，赫拉利就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预言。未来，人类历史上曾经苦恼过的一切忧愁都会被技术解决，人类会逐渐把工作和决策交给机器和算法来完成。由此一来，被技术发展抛开的无用的大众将会用毒品和虚拟现实来追求所谓的幸福，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些新技术的成果，用智能的设计完成进化，编辑自己的基因，最终与机器融为一体。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智人到神人》所说，作者将这种能够编辑自己身体，最终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物种称为智神。在这个华丽的新世界中，未进化的 99% 的智人将会被抛弃，就好像华尔街上的一个远古猎人一样，格格不入。这个黑暗的反乌托邦无疑让赫拉利的反对者更加不服。未来凭什么被你说得如此黑暗？就凭你对未来科学那点半吊子的理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召集一帮顶尖科幻小说作家和一群顶尖科学家开会，让大家预言一下到21世纪人类技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照常理，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显然应该比科幻小说家更靠谱，但到本世纪初揭晓答案时却令人大吃一惊。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纷纷落空，而科幻小说家的说法反而靠谱很多，其中甚至不乏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神预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科幻作家虽然不了解某项技术的前沿问题，但却比科学家更懂人性，敢于开脑洞，设想人类想要什么，而人的需求正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将眼光放在5年、10年内，科学家的确可以凭借自己领域的专精做出精准的预言。但如果目光推远，去预言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的未来，这时对某一领域的专家就会逐渐失效，而人类需求的推动力就会凸显，科技最终会发展成为我们所需求的那个样子。以这种观点从头来看未来简史，你会对该书做出一个更为正面的评价。当然，作者只在最后一部分对未来做预测，但前两部分对历史的回顾却并未废话。该书的第一部分《智人征服世界》及第二部分《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回顾，赫拉利实则是在通过对人类既往历史的描述和梳理，弄清楚我们未来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最烦恼的事物是什么？我们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赫拉利指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如今，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就算一个人没有了工作，丢了全部家当，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人类战胜了大部分瘟疫，因为传染病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已经是小概率事件。战争正在消失，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像金矿、麦田、油井，而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战争的动力正在消亡。赫拉利指出，随着这些危机的消失，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
在这些阻碍被破除后，赫拉利认为人类将在新世纪去追求那些过去千百年中被反复提及的目标，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作者花了两大张篇幅对人类既往历史的回顾，无非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三个新议题。而刚才所提到的赫拉利那些反乌托邦语言，正是在这样的叙述背景下提出的。如果单把第三部分挑出来看，那些反乌托邦的描述确实耸人听闻，但如果你通读全书，会发现这种推论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我们人性中最深刻的需求果真如书中所言，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未来的确有可能发展成那个样子。事实上，正如赫拉利本人在前言中所说的，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精准地预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给观察未来提供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实则属于赫拉利的历史学老本行。凭着这本视角独特的奇书，赫拉利有可能荣获第一位未来史学家的桂冠，这正是他著述的迷人之处。关于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希望打开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新体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未来》来自魏晨，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节目中来，我是一凡，再次问候每一位喜欢阅读的朋友。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的确，无论是恋人还是朋友，在人际关系当中守好距离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好的关系都有距离感。欢乐颂中有一段关关和安迪的对话，是邱莹莹被打以后，关关问他们现在可怎么办呢。安迪说，小邱和应勤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但是不能干涉。朋友之间要懂得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再伸出援手。关关问，那看着邱莹莹走错路，咱们也不管吗？安迪说，不管，很多的干涉都是打着爱和关心的名号，他们是成年人，一定要让他们懂得要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承担后果。在整部剧中，安迪有很多这样的表现，再亲密的关系也非常注意距离感。安迪和准婆婆包太太在地下停车场，正遇上包富和小三在车里，貌似强势的包太太瞬间崩溃，泪流满面看着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开车离开。整个过程安迪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包太太恢复了情绪，说谢谢你让我保持了尊严。而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总是很难把握这样一个度，一不留神就过了界，让彼此都觉得不爽。我曾经有两位女同事，A 姑娘和 B 姑娘，她们的家都在外地，两人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我们公司，分在一间宿舍住。她们就像前世失散了的姐妹般，别提有多投缘了。白天上班不在一个部门，也是在微信上随时联系，下了班两人就像连体婴儿般，走到哪儿都在一起。后来 A 姑娘恋爱了，是学开车时在驾校认识的一个男孩，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学历也不高，大家都觉得他俩不般配。可是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的是电光火花，你觉得哪哪都不好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眼里完全自带 PS， 怎么看怎么顺眼，毫无道理可言。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 B 姑娘，毕竟她是 A 最好的朋友，眼见她要上当受骗，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管吧。她先是苦口婆心劝了无数次，不但没有一点效果， A 姑娘反而越陷越深，下了班就出去约会，深夜才回。 B 对她的良苦用心根本都置若罔闻。 B 姑娘心中义字当头，不能眼见好姐妹往火坑里跳啊，她偷偷给 A 姑娘的母亲打了电话，说了她谈恋爱的事。第二天 A 姑娘的父母就风风火火地赶了来，怒气冲冲兴师问罪。 A 矢口否认，说和那小伙子只是朋友关系，根本不是 B 姑娘说的那样，弄得 B 姑娘很难堪，不知道该怎么和 A 姑娘的父母解释。 A 姑娘的父母说了很多大道理，又拜托 B 姑娘照看女儿，当成自己的姐妹，才不放心地走了。送走父母， A 姑娘转身就和 B 姑娘翻了脸，你够了， 我的事情你以后不要掺和，我们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然后搬到另外宿舍去住了，和毕姑娘绝了交。毕姑娘万分委屈，见人就说我是为她好，她竟然这样对我，真是好心没好报。可是再怎么委屈， A 姑娘和 B 姑娘也成了陌路，虽然仍在一个单位，但已各自天涯，甚至见了面都低头而过，比陌生人还陌生。记得有人说过，跟谁走得太近了都会是一场灾难，你非但不会回到从前，还会颠覆了从前。要想得到一个人，你就去走近他；要想失去一个人，你就去无限地走近他。真的是这样，好好在距离上，坏也坏在距离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愿被别人涉足的角落，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只顾着自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尊重。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相遇，俞伯牙弹了一曲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巍巍乎若高山。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称赞，荡荡乎若江河。两人的友情成为千古佳话。其实他们之间并非终日腻在一起，而是保持着很好的距离。子期经常去听伯牙弹琴，就是默默地听，互不打扰，有时来去连个招呼都不打。席慕容说，友谊像花，还是淡一点才好，越淡才会越持久，越淡才会使人留恋。最难把握的是人心，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给彼此留一个舞蹈的空间。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棵共同生长的树木，彼此靠得太近了，相互滋扰遮挡，肯定长不好，甚至枯萎。只有保持适当距离的守望，才能枝繁叶茂，华枝春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4: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持有 C1 驾驶证的驾驶人每年需要参加审验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不需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2条，持有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本积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相信这首《致橡树》您一定很熟悉，这是舒婷在她25岁那年所作的一首抒情诗。舒婷是中国当代女诗人、作家、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除了诗歌，还出版了多本散文集。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其中一篇散文《笔下求投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常假借一句民间谚语和诗歌界的朋友自嘲，说是如果你什么也干不成了，那么你还可以写写诗。自沦为诗人之后，俯首甘为笔下囚，回想起和笔初恋时那份站立、那份期待、那份默契，仍然是一种甜蜜的深愁。那时无论日常生活多么单调，工作多么劳累，环境多么孤独，都有一位忠实伴侣可以依靠。尤其是偶有所得，犹如街头万面之中突遇其荣，那又惊又喜、欲泪还笑的心绪胜过天下无数情种。与笔成亲后，从此为其劳也受其荫，日日相守，无需芳心设约，有时也怒其跋扈，怨其唠叨，嫌其年岁渐长，不复当年明眸皓齿，却自知再无一个法庭能判决这宗离婚案，甚至死亡。更深一点自嘲，除了写诗，你还能干点什么？于是便写点散文，仍是和笔有关，算不上外遇。最初握于掌心的是一支6毛3分的儿童钢笔，用它抄了一部又一部的普希金诗选、海涅诗选，抄整张的奥伯洛摩夫， 整本的《飞鸟集》，还写了第一首成型的小诗《致杭城》。虽然也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塑料小钢笔，热水瓶式、伞式、红灯式，仅为观赏而已。兵器十八般，得心应手的不过是一把无名小匕首。直至这儿童钢笔鞠躬尽瘁，笔尖分叉，还请了同队知青代磨，写出来的文字到底音容全改，只好忍痛弃之，因此数月尽在徘徊之中。在这期间有了一首《致大海》，用圆珠笔腾出来，字迹肥头胖脑，市侩气十足，真是恶心。从此恨极圆珠笔，非用它复写不可，便央人代劳，求不到人时只好验查佐之，验查退浊气也。老姨妈见我成日魂不守舍，将她一支老式派克笔赠我，叮嘱我不要遗失，说是笔尖含有黄金，价格昂贵。那时的我全无价值观念，只知道那金笔尖一试果然倾城倾国，再说它永不会分叉，我们便可白头偕老了。于是用它写致橡树，写思念，写也许，写了许多当时洋洋得意过后惨不忍睹的文字。1981年去南昌参加庐山笔会，在火车上有个独具慧眼的小偷将我的大提包拎走，我身无分文，颗粒未尽，在异乡流浪两天，只有一个念头，但愿小偷不知那笔尖是金的，说不定随手抛在水沟路边，正好让我捡着。父亲先接电报，见是杨庄和钱粮全军覆没，笑骂一声糊涂，仍去泡他的功夫茶。数日后见我满脸丧气进家门，心中明白大半，追问家子也丢了，半晌相对踏然无语。我的家子向来有三：稿纸、地址本、笔。1979年我的生日恰好是致橡树在诗刊发表，老父特物色一株好笔，捐几个字送我，时值有老派克在手，目不斜视，顺手贬入冷宫，久不问津。父亲提醒找出来也不灌水，随便一站就写几个字：曾经沧海。不料这笔能通人性，一触手便摇头摆尾，写出的字迹该瘦的地方纤纤，该肥的地方盈盈。这时猛然听到蝉声逼人，天气炎热，又觉饥肠辘辘，还闻到花香淡淡拂面。原来父亲在我书桌上插了一朵红玫瑰。这又写了神女峰，写了会唱歌的鸢尾花，红颜薄命，眉笔难在。有次出访，外国同行和我交换礼品，我翻遍小提包，名片也都赠干净，人家是须眉男子，否则我真愿意将个珠绣提包赠他。无奈只好拔出钢笔，强装笑容，眼睁睁看他闷在他人的衣袋里远去，呼救之声依稀可闻，呜呼。这以后舅舅从美国带给我一对精装笔盒，华贵则华贵矣，只做壁上观，不能操持日常家务。我家夫君因为种种危机，所讲之笔成达，团团围坐在笔筒里，试一支便叹一口气，缘分未到啊。这时写东西，不是突然摔下一大滴墨水来，便是屡屡划破稿纸，粗的笔画浑浊粗鄙，细的笔触小里小气，不得不回信时便像喝醉了一般，

写到末了，不耐烦到极点，竟恶言以对，活该朋友们倒霉。还是我小妹，不过读五年半书便插队去，回来工作后又考妓院的函授，成绩门门前列，单位奖一支金笔拿来进贡，真是柳暗花明。不过再不携他出门，怕被窃，怕失落，怕被我自己当作礼品送掉。有时读某些好心的文章，真想告诉搞评论的朋友，倘若我的文字园地里长出什么奇花异草，全是我的笔玩的把戏。如果你在哪个道坎摔了一个大跟头，摸摸头上肿起的大包，别骂我，也许那时我的手中只有涂具笔形的塑料或钢铁片而已。笔魂何在？一支好笔在手，香茗袅袅在侧，每诗每文并不及时瓜熟蒂落，还有不少旁枝末节呢。尽管鼓浪屿向来以无飞尘和无噪音闻名，可在过独身生活时，每日从高温操作的流水线下班，进家门先用抹布将桌椅床柜擦拭一遍，再双膝跪在地上，将方砖搓洗得赤红，接着便是冲凉洗衣服，一件一件斗平晾在院子里，然后惬意地缩在我的宽背大藤椅里，面对我的书桌、台灯，甚至我的夜来香，开始读书写作。别人院里的夜来香是否也这么安详富裕呢？成家之后，不仅要闻厨房油烟，尚有幼儿不时以枪口抵住后腰突袭，自然不能像从前那么挑剔。一张书桌仍是要干干净净，容不得半点指头。丈夫的书桌上却是纸山书海，偶尔还要繁衍到我的桌界，每次都毫不客气地打扫过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弗兰兹·卡夫卡说，笔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他的器官。作家对笔的珍视和挑剔，正如厨师的刀、理发师的剪刀、程序员的键盘。趁手的工具不仅能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在舒婷的写作中，除了笔，还有哪些必不可少的伙伴呢？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回到散文《笔下囚徒宿》中。结婚时买了一张当时样式挺流行、价格也不便宜的书桌，不知怎的，总看不顺眼，用不顺手，照例归丈夫收容。只好拉出婆婆30年代结婚时用的一张老式桌子，四条腿用塑料胶纸包扎固定，锁子全坏了，抽屉也关不紧，一用至今6年多。读陈若曦家常文章，说其达令段先生亲手做了一张大书桌，处处以金色铆钉加固，希望大文豪的太太能享用终生，一如他们的婚姻那般天长地久。回头便数落丈夫，大书呆子一个吧。丈夫因此发愤，自己动手设计3座1套的大书橱，又自己找木匠。那几个月整天看他手执钢尺，煞有介事在房间来回测量。我和小儿子颠前跑后出谋划策，计划常常改动，材料又总是接不上，然后又是装玻璃配锁子，请朋友借车拉回家，沿墙一溜摆开，果然辉煌无比。丈夫先要我拿相机取各种角度，摆各种姿势，拍他和书橱的合影，又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小凳子上，心醉神迷地望着新情人。幸福够了，要将书放进去，才发现由于设计错误，所有的橱门都打不开。丈夫固然不尽善尽美，一开始认定他便不打算另谋出路，书桌却常常在梦想之中。梦想有张古老的大书桌，墨黑，光可见人，四足撑地如巨兽般纹丝不动，且有密屉可私藏情书遗嘱，古玩珍奇。今年有幸住进长影厂作家写作楼，房间里有张豪华的大书桌，夜间无应酬，极静，坐在桌前想写点什么，谁知连日记都不能，只好灰灰熄灯上床，听那蝈蝈叫得气促心跳，血涌如潮。是啊，谁能对一张太陌生、太严肃的面孔娓娓抒情呢？还收集和笔有关的东西，例如 稿纸，每到一处便贪婪地向编辑部索求稿纸，每试一本存档，见贮存上花色品种20余，没有作品抄短诗则格子疏朗，抄组诗选行句细密，常常屡试数样方得称心，身后抛下纸团无数。草稿则洗大白纸，写诗要将纸裁成长条，越长越好，一气呵成。读时双手轮卷，犹如戏台上长长的状纸。写散文则要16开大张白纸，小字如豆，大字如瓜，信将跑马，不计字数，任他天涯海角。丈夫写大块文章，所费稿纸之巨令我望尘莫及，不管行距，只要质地挺刮，横线明媚，一律落入虎口，且应用极广，包装、防震、便条、信手撕去，不管普通稿纸或是真品。结婚不过半年，

由日检视宝藏，竟损失多半，心痛之极，将所余藏品尽数搬出，或草稿，或写信，挥霍殆尽，自此不当手指奴。但是看到别人有好稿纸，眼睛总是不舍。由于常和邮局打交道，用他们的话是每天都要上绿色邮窗去报到，混熟了，有纪念邮票总要给我留着。其实对于集邮我完全外行，我只是非常喜欢新颖的图案。给朋友选贴邮票也是乐趣之一，给自强不息者笑笑骏马，给缠绵多情的女友黛玉葬花，给目不斜视的老夫子却是全运会一位玲珑女操，开开玩笑。丈夫图省事，手头一没有现成邮票，便到我私家小铁盒自然保护区偷猎，一抓一大把。与其斗争多次，终是本性难移。为了不让那些美丽的邮票伴随他的枯燥无味的文章旅行，我的朋友们只好接受大众邮票了。对于笔的侍奉是这样挑剔，这样仔细，其他方面却糊涂的出枝。有些文艺界同行大会小会见过，握过手，通过信，再见面时心里还要嘀咕，这是张三还是李四？钱包钥匙圈更是常常遗失，幸而也常常有好人完璧归赵。外出参观某奶品厂，厂长极热情，泡奶茶招待，先问香不香，香，香得精神紧张，因为他接着就十分诚恳地请求，为我们的奶粉写一首诗吧。又到某养殖场，设鱼宴，举座称羡不已，带主人凑去，为我们的鱼宴写首诗吧。筷子尚未搁下，一块炸得焦脆的凤尾鱼却哽在喉中，滋味顿失。也不认为诗是那么高雅，需焚香净手方能触摸，有人就写得洒脱。上意大利餐馆赴宴，临水揽月，鱿鱼粒粒可数，你还没醒过神来，那最后一道菜对于他可能已是整整齐齐的一首诗了。又如傅天林出访西德时，他使劲睡，睡得他自己都啧啧称奇，让我们大把大把吞食安眠药的人恨得半夜频频挂电话吵他。但是回国来，他却整整写了一本《红草莓》。这么一比，自己不免觉得十分沮丧，已是不断向周围打一，承认才气不足，笔头笨拙，人们仍然以怀疑的目光围困。其实有一个很世俗很难说出口的原因，就是纵然我冒险将我的笔带上，不为行李沉重，还带了各式稿纸，但谁又能把家中这张油漆斑驳的破书桌一起搬来呢？但愿诗会笔会的未来主持者不要读到这篇文章，因为偌大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我没有去过呀。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舒婷说过，散文就是我的自传，可能琐碎些，但我保证绝对货真价实。通过今天的分享，一个幽默、细腻而真诚的舒婷跃然于眼前。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借不失去的日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何能够写好一篇文章呢？李白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修说，不求好句，只求好意。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而作家周涛另辟蹊径，从五的角度来阐述写作这件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周涛的散文《文章五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重文宣武，判然两策。其实事实哪有这么简单，人哪有这么容易累分。谁能说得出毛泽东是文人还是武人呢？谁又能画明白艾森豪威尔是文总统还是武将军呢？对于人或人生来说，文武之道缺了哪方面都是不可能的，它是互相渗透、互为基础、互相补益、互相转化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笔者从事文学创作十数年，就发现这纯文学的行当里暗藏着其实不少的武略或武术，是说几条供世人参考。一是有文胆，好文章必有胆识，胆就是勇气，勇气产生于自信、自识、自知、自量时，方可成为文胆，不然只能算作不知深浅。逆潮流而动要有文胆，领风气之先要有文胆，摧枯拉朽、推陈出新从来不是胆小谨慎的产物。有胆才敢说黄河之水天上来，不然最多只能说是山上来。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一连串的叠字入词，也是有些胆量才敢写上去的。文胆能有多大？应该狗胆包天才好。郭沫若的诗《天狗》就是真正的狗胆包天，文胆包天才可能天马行空，独创一格。自古成大器的文人都是有胆的，气度武将。二是行文如用兵，贵其为上。文章面对读者，一如两军对阵，平铺直叙，语不惊人，便是你被读者打败。读未半，气之如破鞋烂袜，一句什么狗屁文章，你没听见，也是败了。然而老谋深算，胸有城府，出奇制胜，诱敌深入，杀回马枪，唱空城计，施连环套，布八阵图，读者防不胜防，拍案称绝，流连忘返，口服心服，就算你胜了。三是与主题打斗，会躲闪腾挪。写一篇文章，总有作者主要想表达的东西，那个东西立在那儿，就是等着你上来打。没有经验的人总是急于把它弄倒，结果扭打纠缠，撕扯抓掐，如泼妇动武，坏发乱行。他没有被打倒，自己反而狼狈。直奔主题，紧紧围绕主题，就是这种打法。文章写好，主题打倒。要想打倒，就得身手矫健，躲闪腾挪，声东击西，游刃有余。有如两人比武，对方原是个不倒翁，哪能轻易就范呢？所以试探、虚晃、佯攻，探虚实处，找致命点，保持一定距离，拉开打斗圈子。腾挪躲闪是思维敏捷，来去纵横是纹路宽广。上面看出拳，脚下使绊子，飞起一脚将其踢翻，这是浪子燕青的办法。四是找到纹路，锤到石开。写文章和敲石头一样，死敲不行，一锤子下去只砸出一个白点，十几锤下去，石头表皮剥落了一层，里头还是团团一体。敲石头要先看清纹路，摸准纹理。石头虽硬，长势有纹，纹力有节，就是一击，砰然四碎。文章有纹理，死往里写不行，越写越不开展，应该学采石工，掂量一番，查找一下，揣摩清楚，找到新鲜突兀便于展开的入笔处，然后下笔，左右逢源。五是登高查事，反戈一击。写诗的人只管自己写诗，不看世界发展形势；写小说的人只抱住自己的题材，不知已有的小说成就，就是井蛙钻牛角了。写作是一件极有魅力的文字勾当，沉湎进去也能在尺寸之间把人溺死，无异于酒色。功夫在诗外，就是要有一点了解全局的战略眼光，作战要查看地形，革命要宣讲形势，指的是立足自我，认清全局。所谓登高查事，是先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以局外人看风景，以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孙大圣最懂得这一手重要，动不动就一个筋斗跳上云端。大形势一时不可逆转，小潮流无柴且慢追随，花红易败，潮起必落，别人已经唱好，再唱是跟屁虫。人家正鼓满东风，我需从西风处发难，反戈一击才是正道。六是功夫练十年，沙场一瞬间。文章千般修养。

堆有个意字，说明它含有很大的记忆的成分。一切记忆的出神入化都必须以常年刻苦训练为基础，即便天才也概莫能免。武夫懂得这条经验，叫做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有些超天才的年轻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更乐意宣称自己是天生的诗人，结果不久经商去了，不知是不是天生的。文坛固然容易取巧，但终非长久之计。七是文明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现代社会到了今日，似与本世纪初大不相同。那时是文明精神，野蛮体魄，现在恰好翻过来了。愈是文明发达地区，体魄愈健美，体育愈普及；愈是经济发达地区，精神愈空虚，感情愈苍白。相反，落后贫困地区，精神的原始活力相对积累厚重，受到机械文明的损害较轻，历史血脉的自然成绩更直接，因此输送给现代都市的时髦艺术往往源于精神野蛮地区。这也许又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点，文武错乱，阴阳颠倒。八是武侠小说都是文人写的。武侠小说都是文人借尸还魂的把戏，证明所谓武侠实是文豪。武林中人演文坛中事，争地盘的，报世仇的，互不服气的，竞争排名的，全是文人相亲一类。至于武功剑法秘籍神传，戏家揣测就是暗指文章甘苦。文也罢，武也罢，无非一行职业，一种方式，说到底都是人。文武之道，一生一死之道，生死之道，人世之全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周涛的散文文章《舞坛》，从八个方面详细解说了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文学发展与时俱进，文学的创作呈多样化发展，有经典文学，也有类型文学的兴起，有传统文学，也有跨媒介创作的出现。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让我们一起倾听作家秦牧是怎样以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文学创作的。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2: 有些读者看到本文的题目，也许以为这是一篇探意搜奇的文章，其实不然。我想谈的都是寻常的事，是想借这些事实探讨一些严肃的道理。少年时代的杜甫是个爬树的能手，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一年十五新上海，见如黄犊去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在这首诗里，杜甫描绘了他少年时代那种生龙活虎小黄牛似的模样，这和他晚年时期少龄野老吞声哭和白头乱发垂过耳疲劳憔悴满身疾病的杜甫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鲁迅也经历了近似的变化，读过《朝花夕拾》的都会知道，少年儿童时代的鲁迅是十分活泼好动的，他在故乡那个百草园中爬树摘果捕虫捉鸟，童心十足。青年时期他仍然保持着相当好动的习性，十八九岁的时候曾自号夹剑生戎马书生，骑术相当熟练，敢于和擅长骑射的骑人子弟竞赛。这和后来青渠瘦削鬓角斑白饱经忧患，在学习工作斗争中不遗余力目光炯炯冷静深沉的鲁迅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岁月的流逝，生活的重担，忧患的折磨，艰辛的斗争，使一个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一项事物，一个人物，如果我们纵观它的全程，就可以发现其中巨大的发展。某些人可能发生天差地别的变迁，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可能距离非常之大，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今天观众熟知的演员，有些过去却是乞丐、小贩、跑堂、黄包车夫，有的又是大学理工科的学生或者大学讲师等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丫头出身的省委书记，奴隶出身的将军，卖唱女郎出身的艺术教授，近数十年间都涌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还是就形貌、性格、工作岗位等方面来说的，好些人还有阶级地位的变化嘞。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阶级属性是始终存在的，但作为各个个人来说，历史的激流、时代的影响，通过他自己内因的作用，却可以使某个人的阶级地位发生变化，他可能从这个阶级转化到另一个阶级里去。所以就若干个人来说，从这一阶级的成员经过客观主观因素的作用成为另一阶级的成员并不稀奇。我多么想重复说一句，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事情都是要讲究相应的。

0: 要上一二层、三几层的楼房需要楼梯，要上几十层的楼房需要电梯，要上太空就需要飞机了。既然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表现他们的手段也必须与之相应，是复杂多样的。题材风格要多样化，题材手法也必须多样化，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多方面的生活，使文学艺术在革命思想统帅之下给人以多姿多彩的感受，高度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必然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艺术手段也必然应该是复杂多样的，那道理我想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如果只知道有严肃庄重的笔墨，而不知道有轻松幽默的笔墨，只知道有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概括虚构的文学，而不知道有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只知道有证据，而不知道有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服务的悲剧、喜剧、笑剧、闹剧，只知道有以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的文艺，而不知道有以鞭挞丑类为主的文艺，能够算是充分理解和掌握文学艺术的功能吗？我想还是不能。事物尽管有主有从，有主要的一面和次要的一面，然而主要的一面并不是唯一的，次要的一面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不仅事物的纵断面是复杂多样的，它的横断面也是复杂多样的。几种相同元素的化合物，由于原子量的不同，可以变化纷繁，花样百出。简简单单一束阳光，在三棱镜下可以吸成差别很大的七色，你能够说这不复杂多样吗？何况矛盾统一规律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大千世界的万物又是互相作用运动不已的，这丰富多彩的事物必然要求我们以丰富多彩的手段来表现它，不然文学手段和丰富生活就是不相适应的了。诗圣杜甫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爬树能手，革命文化巨人鲁迅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善于驰马的健儿。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此端到彼端总是可以发现变化发展，发现复杂性多样性，发现彼此矛盾的现象，那么请问在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问题上，纵观全程，从此端到彼端，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辩证规律在这个领域的具体运用又应该表现在哪里呢？这里我所以想来谈谈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目的就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新时代文学要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正如贾平凹所说，文学创作既要拥抱世界，也要具备本土意识，书写中国人的经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营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民营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这里特别提示，订购时间仅剩2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时光如水，日月如梭，时间呀、过得很快，这句话一点不假。我们通过厂家团购申请的出厂价岐黄丹用药活动啊，为期5天，一晃啊，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到明天啊就全部结束了，也就是说给我们报名订购的时间不多了，仅有今天到明天这个时间了，还得说在有货源的前提下。这次团购用药活动一共为期5天啊，到29号就全部结束。哎，我们总感觉这个时间呀，5天不少了，但是一晃就过来了，是不是？就感觉还没等开展，还没等开始，还没完全准备好呢，活动快结束了。说针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呀，剩下的时间将更加的珍贵，更加的重要。在调理健康上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用一个好药，一个好的产品啊，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并且呢能够少花钱，就是说又要少花钱，又要用好药，又要从源头解决健康，都有这么一个愿望，都有这么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愿望呢，这一次咱们岐黄丹的出厂价用药实现了我们这个愿望。当然让我们实现这个想法这个愿望的时间也不多了，又想用好药，又想少花钱，又想从根本上能解决问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仅有今天到明天这个时间了。所以越到最后啊就越重要，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在这里也是提示咱们那些久病不愈啊，反复发作、一体多病、陈年老病的朋友，一定要珍惜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你看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一体多病啊，我们为什么陈年老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呀？你考虑考虑，是不是你的身体体质太弱了，你的身体根本就没有能力来去恢复这个健康，你的身体根本就维持不住这个健康，不论你这个疾病怎么治啊，治得有多好，但是你身体这个底子太薄，维持不住这个健康，身体太弱了，你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为什么久治不愈，为什么反复发作，为什么会形成陈年老病，这些跟你的身体跟你的体质有没有关系，体质存在问题了。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强调，经常跟大家讲，我们务必关注于本啊，这个本就是人，以人为本嘛，以人的什么呢，精神情志和体质，也就黄帝内经中医的鼻祖讲的形跟神。形就是形体、身体、体质，神指的就是精神情志、心情。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要想健健康康没毛病，你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心态， 充足的精气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有个好的体质，健康的体魄。你没有个好心情，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这个人好不了，你不可能健康。你不信看看那些心情不好的，精气神不足的，他不论在身体上怎么下功夫都维持不了健康，他一定问题很多。所以说我们要重视这个神，黄帝内经讲的神。那么形就是形体，你的身体怎么样，这就跟电脑手机是一样的，除了硬件还有一个系统软件，软硬啊都要协调，都要具足才行。我们很多人产生这个疾病那个疾病，你看一看是不是你的体质或者是你这个人出问题了。我们要抓什么，抓核心抓根本。这就好比说一棵大树，体质它就是这个树根，就是这个土壤。我们抓这个树根抓这个土壤，你不要去抓这个树梢去，抓这个树叶去，树叶树梢是疾病，对吧？你的根你的树干你的土壤好，你的树枝你的树叶就会翠绿，长得旺盛。如果说你的根不好，根烂了，你的土壤不好，提供不上去营养，那你这个树叶树梢它就会枯萎，就会溃烂，就会生各种疾病。所以说人的健康调理身体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身体怎么这么多疾病，治完这个来那个，你们只是关注这个标了，没有关注这个核心根，也就这个本。那慧智的聪明的有智慧的人，他是抓大抓核心抓源头，他不会跟着疾病去跑，被疾病给折磨的不成样子，累得半死，他一定抓核心抓源头，把源头抓住了，核心抓住了，下面就不会出问题了。这才叫会养生会治病，这才叫有智慧的人。你看咱们这么多年啊，针对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你看这些养生保健的朋友，按照调理体质按照保养精气神这条路走下来，你们收获的大不大，好不好？为什么咱们那么多学员朋友把这些难治的久治不愈的，在医学上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你看调理的都非常好，靠的什么？靠的就是抓住核心抓住根本，以人为主。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特别是那些天天以治病为主一体多病的，天天病病样样遭罪的，你一定赶紧清醒一下，回过头来抓核心抓主体，别再跟这疾病跑了。疾病这一辈子你都治不完，你只要把源头这个漏洞堵住，核心抓住，疾病就找不上你，想让你生病你都生不了。这就我经常说的，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状态你生病别人不生病，为什么你有问题别人就没问题，一到冬天你就受不了，一到伏天夏天你就犯病，为什么别人就没事？是不是你一活动啊，腰酸腿软气喘吁吁，为什么别人就没事？你一吃饭都出汗，为什么别人就没问题？同的饮食你就犯病，别人就不犯病，为什么？这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吗？不要盯着哪个脏器，不要盯着哪个器官，不要盯着哪个症状，你去盯着你的身体，你关心关心你身体的整体性，是不是？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也是给那些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一个忠告，就是抓核心抓主体，你的身体你的体质不能不重视。特别像奇黄丹调理体质这么好的一款产品，当你有机会你能去用上的时候，你一定把握住，你去用它。这个药它很少，它很稀有，我们这一生在调理健康上，在消除疾病上能用上对路的产品，听好，是对路的产品，并且疗效卓越，它不打折扣，这样的产品说实话机会不多。我们大家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既能用对路的产品，这个疗效又非常的卓越，药效非常强大，能给我们足够的疗效，这样的药品这样的机会不多，何况还是团购出厂家用药花更少的钱的这样的用药机会不多。我们这一生很多人在调理健康上，在疾病的治疗上，多数都是在求索，多数都是在寻找，多数都是在尝试。我们就像买彩票一样，只有靠撞大运，撞上了才可以，撞不上就一直的往下走。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的原因，一个是我们没有专业的知识，我们不懂别人说什么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很多时候被一些打着中医健康知识这个传导的口号被误导， 传授我们一些断章取义的啊，或者是片面的这个中医知识，误导我们，诱导消费，学不到真正的中医知识。我们有中医知识，别人说什么是什么，所以在一生当中啊，在调理身体上，在疾病的治疗上，多数都是浑浑噩噩的往前走，像买彩票一样。如果真遇到了一个对路的疗效卓越的产品，那一定是说很幸运的一件事儿。今天啊，我们能够很幸运的说知道调理体质这个知识这个话题啊，能够被这样的知识所点悟，能够唤醒，能够给你们正确的方向，那我们要珍惜。何况青黄丹这个产品真的值得大家去用，不是我今天跟大家这么说，就包括之前我也一直跟大家这么说，这个产品真的非常好非常好，跟以往我们大家买的药用的药它真的是不一样。它第一个不一样就是它能够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以改善体质调理体质为核心，这样的药品不多。你看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以治疗疾病的，这样的药品很多，但是真正去调理身体调理体质的药不多。我说的是药品，地地道道的药品，国药准则 OTC 的药品不多，何况它还是一个大主方，五六十味中药药材，名贵中药药材组成的一个大主方调理体质。你看我们很多时候用的中药很多，三味两味常见，十味八味也有，但是二三十味以上的就不多了，越往上就越少就越稀有。不是说因为它单纯的成本会增高，因为它的配伍的难度会增加，每增加一个药品，增加一味药，它的难度就在增加。因为药品讲究配伍，君臣佐使，多一味会不会改变这个药效，起到正的还是负的，这个药效是强的还是弱的，有没有改变它的方向。这就好比马拉车，一个马拉车能使一个劲儿，两个马也可以，三辆马车也凑合，但是你想把30匹50匹马放在一个车上去拉这个车，他们的力量能不能使到一起，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靠配伍，这靠用药的克数，这是难度，当然也是一个成本。这样的药很少很少，它很稀有，因为它的难度太大了，它的成本也特别的高。你看你们用的有几个这样的，说这个药品好，好在哪儿，为什么好，它能调理体质，国药准字 OTC 药品，纯中药的八大偏颇体质同调，名贵的中药，按照君臣佐使这种配方配制而成，并且它是传统制药工艺，听好，是传统的工艺，传统工艺跟现代工艺是不一样的，更好地保留了药性，把药效提升，更加温和，性味更强。当然缺点也有，就是功夫长，产量低，慢。对于快节奏的今天，追求利益的今天，现在采取传统制药工艺越来越少了。我们当下还能用到这个纯粹的传统制药工艺的纯中药药品，可以说幸中之幸了，非常幸运的一个事儿。说就这么一款产品，疗效卓越，调理身体可以说非常的棒，你今天用明天就有效果的这么一款产品，你上哪找去？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它，并且以团购出厂价用药，半年才有这么一次，我们下一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申请到，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哪管仅有今天到明天这一个短暂的时间，也足够改变我们人生命运了。说我们真的想走向健康，未来健康幸福，没有任何的疾痛，活得自在，活得自信，我们要需要好好去呵护自己的体质，调理强化自己的体质，该把握的机会自己一定要去争取，我们自己的人生命运自己掌握，我们的自己的未来幸福一定靠自我去争取，交给任何人，靠任何人都不可以，都不可靠，哪管子女也不行。这里针对那些是不是体质偏颇，体质偏颇在哪里，怎样去通过调理体质结合治疗的这些学员患者朋友，有各种疑问，有各种困惑， 又不想错失这次调理体脂用期黄丹的这么一个出厂价用药机会的，没关系，大家都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或者拨打我们专家热线啊，与我们交流，我们都会给你分析制定健康方案，符合适应的我们绝对不叫您错失这次难得用期黄丹调理体脂的一个用药机会，不符合的我们会帮您分析，也给你制定一个正确的健康方案，帮你实现健康，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走一步冤枉路。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5: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奇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奇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奇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奇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奇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

0: 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0: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祁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祁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祁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营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祁黄丹，每疗程由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你好，我盛老师。
3: 哎呦，可算打通了，沈老师，你好啊！
4: 久等了，久等了啊！你好，
3: 哎，我是山东临沂的老朋友了，
4: 老学员、老听众是吧？
3: 对对对，
4: 好。
3: 沈老师，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出厂价的祁黄丹，我也要订两份，
4: 也想订两份，
3: 不够啊！
4: 数量现在今天还能参加，今天还能订上，没问题啊。
3: 对，我听你说后面不多了，我可紧张了。
4: 是。这一次一共就筹集到10万件，大家等了半年，你想10万件根本就不够用啊，特别是还以出厂价用药，你想想这个还有这个赠送支持治疗，那你这10万件能够大家订的吗？
3: 好，
4: 现在还能订，放心吧，今天只要你们参加，盛老师都会叫你们订上。
3: 那就好，那就好。这祁黄丹这个出厂价我可是等了半年了。这把我给等的呀，我自己还有老公早就想好好把这个体质给调理调理。
4: 是，早就有这个想法。
3: 对，就是没有等到这个划算的订购的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货源了，我可以好好把这个身体给好好调理调理了。我们之前都是在这个补阳精气神呢，都挺不错了。我现在就是一直想在这个体质上再试试劲儿，也是一直想用这个祁黄丹。这个药我听很多人说调理身体效果非常好，
4: 是，
3: 他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团购的机会。
4: 是
3: 这个市场价吧，你看也在那摆着呢，然后我们两口子一块调理吧，压力确实也不小。
4: 是，
3: 不过现在好了哈，趁着这个出厂价定，压力能减轻不少嘞。
4: 都可以实现了，两个人都可以调理身体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内部有个充足的精气神，有个好的情志，外在有个好的体质，这一生都无忧了，健康真无忧啊。
3: 对对对。我们是这么想的哈，我们想订两份，但是订多少我们自己没个谱。就是想让沈老师帮我们参谋参谋，说另外看一下我们两个人这个身体情况哈。沈老师你再帮我们看看，就是我们订多少合适。
4: 好，
3: 那我先说下我老公吧。
4: 对，说说你两口子的情况。
3: 他现在吧就剩下晚上就是夜尿多腰凉。原先吧他晚上起夜就是不好睡觉了。这现在精气神补上来之后吧，就是能很快就能睡着了。但就是夜尿还是多，他还是脚有点凉。这是阳虚问题吧，我听着。
4: 对，阳虚生外寒嘛，就怕冷。没错，你是听得非常明白。这个阳虚一身之阳不足，那么在肾上体现就肾阳不足，尿频尿急啊，控制不住尿，喝点水就排尿，特别是到冬天天一凉。那么他下焦呢就寒，腿凉腿疼啊，有的是老寒腿。
3: 对。
4: 他就调理阳虚，他用祁黄丹效果非常好，你就让他用祁黄丹。
3: 那他还用不用什么别的方法呢？
4: 如果说想方法，一个是锻炼方法，就左股道。还有个就是要艾条，要灸，灸什么呢？灸这个气海和关元穴涌泉穴。
3: 哦，
4: 哎，就这几个穴位，
3: 就是肚脐眼还有脚心这方面。

0: 是不是啊？
1: 对，如果说茶饮呢，你可以让他买点金樱子、决明子、菟丝子，各六克啊。
0: 啊，各六克。
1: 牛膝、独活、威灵仙各九克。
0: 嗯，好。
1: 这些啊，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儿，两天用一副，两天用一副，不要天天用，因为容易怕上火。啊，这个一旦是容易上火呢，就出现的肾火大了，就容易牙疼。
0: 哦，
1: 啊，在补阳的时候，在调理肾阳的时候，会有虚火存在，所以说注意点就行。
0: 好
1: 吧，
0: 那我再说说我。
1: 好，说说你吧。
0: 我现在吧，就是通过补阳精气神，这个汗是止住了，之前就特别愿意出汗，哗哗的疼，现在都好了，现在还差在哪呢？就是。我也是身上活力劲儿不够吧，小肚子就是常年的凉，吃点冰的就腹泻，现在这个冰的凉的都不敢吃。
1: 嗯，
0: 刚才沈老师你说我老公的时候哈，我也在想，我这个身体如果整体上提升上来，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就都能调过来？
1: 哎，这些问题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没问题。你调理体质，只要你体质阳气上来了，寒邪没有了，你这个小肚子凉，吃东西就腹泻啊，什么都不敢吃，这个问题绝对不再存在了。
0: 哦、
1: 你是在哪儿？你是属于脾胃阳气不足。当然呢，随着体脂继续下降，那么不单是脾胃阳气不足，你可能肺阳也不足了，心阳也不足了，乃至肝阳啊、肾阳慢慢都会不足，知道吗？它是一点一点随着你体脂下降，就像水位下降啊，慢慢慢慢各种问题都出现了。你老伴儿就是你爱人，他也是一身之阳不足，他是优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肾，知道吧？
0: 对，
1: 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好在哪儿？没有说我头痛一通，脚痛一脚去啊！我尿频，我解决尿频去；我脾阳不足，解决脾阳去。你没有跟着这个疾病，跟着这个脏腑去调理，你去调理体质，这是你最大的一个智慧。不然，你即使调理脏腑了，调理这个器官了，你记住也是一时的，因为你一身的阳气都不足，体质整个身体都偏颇了，你这个脏气能盯在哪儿？盯在多久啊？
0: 嗯，对，
1: 是整个身体出现问题，而不是一个脏器出现问题。
0: 对，
1: 是这样，你俩都去调。那么，如果说以你在调理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用腰艾条。你腰艾条配合灸哪儿呢？灸胃脘穴，就肚脐上面、心口窝下面，就这个位置中间因为用手稍微按一按，还有点硬你就是用什么呢？用腰艾条灸，就烤。三天一次，五天一次，一次15分钟。然后呢，也可以左手按在右手手背上，右手手心按在这个胃脘穴上，顺时针揉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这个也可以啊，就配合气黄丹调理。那么茶饮呢，你可以买点高粱姜，高粱姜炒的不孤止，炒白术。这些也可以少放点党参，各30克也行，50克也行，放在一起打粉儿。打粉儿，服用这个小石粉儿，喝个10天半个月，配合这个气黄丹调理就很棒很棒。你跟你老伴儿，你俩啊，你俩各定多少呢？建议你俩各定9个疗程就行。9个疗程赠送4个疗程，每个人2个周期，这一年调理身体已经非常棒非常棒了。
0: 对对对，
1: 你就把心情调理好，你就把身体调理好，你就抓住这两个，其他的我跟你说都是末梢。
0: 哎呀，我这一下子得省好几千呀。
1: 那
0: 是
1: 啊，你想想1个疗程500，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吧。为什么大家说老师我就期待这个咱们节目的团购呢？就是因为他省钱，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体现最好的疗效。
0: 对，省
1: 钱。好吧，期待你们。
0: 我说没多少了，我这得快去找老师订去。
1: 对对，今天呢，这个最后两天了明天就结束了哈。
0: 对对。
1: 不算今天，就明天就结束了，所以这不进入尾声了吗？难怪你紧张呢。没事。
0: 对。
1: 今天去报名还能报上，还能订上再晚一晚就不敢说了啊。
0: 好嘞，好嘞。
1: 赶紧报名吧。就这样，好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强大而又卓越的疗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老师，您好。
1: 你好，久等了。
3: 呀，你好，宋老师，电话总算接进来了。
1: 打一次挺不容易，电话不好沟通是不是？
3: 是太不容易了，宋老师。岐黄丹团购出厂家用药，也报名团购了这个3份7个疗程的。
1: 已经报名了，报了3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没少订。
3: 是。我之前跟城里的儿子儿媳视频。说起我这边用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的事。他俩吧也说自己年纪轻轻就一身毛病。也想给他调理调理。我儿子吧今年36岁。天天加班盯项目。 说这个腰酸乏力，没力气，盗汗严重，我儿媳妇吧，天天到办公室，一年四季吧是手脚冰凉，来例假时吧，疼的都直不起腰，
1: 是，
3: 他俩听说我的身体调理的很好吧，也想调理调理，
1: 啊，也想跟着调。啊，看来是看您啊身体调理的非常不错，哎，他们看着疗效了，非常认可，是吧？
3: 对对对，这都等了半年吧，可算等到这个秦皇丹提供出厂价活动了
1: 啊，
3: 盛老师帮忙知道一个适合他的调理方案。
1: 是你这么一说，他俩也都是体质的问题，你儿子腰酸乏力没劲儿，盗汗，这明显的气虚体质，儿媳妇手脚冰凉怕冷，这阳虚生外寒嘛，明显阳虚体质，都是体质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实症，只需调理体质，用秦皇丹就可以。他应该调理体质，你就叫孩子放心用就行了。就是体质的问题，秦皇丹很对路。
3: 好的，好的，这下他们可以放心用了。
1: 你怎么样啊？你的身体现在什么状态？怎么样啊？
3: 我现在身体吧，调理的好。这块调体质的秦皇丹，我是真是没白吃。
1: 是。
3: 原先吧，我胃寒毛病老犯，胃胀，吃了饭吧都觉得了胃里吧发沉发冰，恶心，调理体质半年下来吧，现在喝口常温凉水都不觉得难受了，
1: 挺好，不错。
3: 还有吧，我的静脉曲张为寒凉发沉发重，迈不开步，酸胀难受，结合节目讲的这个热敷法吧，再加中药煮于泡脚，那一条条纹路的颜色都变淡了。
1: 太棒了，你看看你这个寒湿体质，既有阳虚又有痰湿。所以说你寒和湿淤堵很严重，现在改善体质，你看调理的多好。
3: 是，我的身体吧，爬两层楼就累得不行，现在出门遛弯吧，逛我们县城的大集市吧，走大半天都不觉得累，浑身都轻快，说话吧都响亮了，
1: 是，
3: 我说这秦皇丹调理身体真的是太好了，太对路了。
1: 是，
3: 我的老毛病吧，吃了多少药，身体都没怎么舒坦过。
1: 就是，
3: 这才跟同丽儿子儿媳吧视频的时候念叨的事。
1: 这回终于找对方向了，终于用对药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1: 哎，身体终于得到很大的改善了，再也不用担心啊，以后啊这个疾病那个疾病，身体这不好那不好了。
3: 对对对。
1: 多好！像你这种情况，中药逐浴啊，还要这个接着泡。然后秦皇丹调理体质啊，要接着再调一段时间，好好用。
3: 是是，还得接着吃。我上次吧是春节的时候订购的，到现在快吃完了。这次团购出厂价申请下来可是及时雨，
1: 帮了你大忙了。
3: 哎，对，我没耽误我按疗程调理，又节省了费用，太感谢，
1: 是
3: 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忙。
1: 不客气，不客气，你们能收获健康啊，我就很高兴了，也很欣慰啊。你和孩子就按照我说的去调理体质就行了，孩子就典型的体质，趁他们还没产生这疾病那些疾病，没有形成顽固性疾病，抓紧改善体质，简单有效，别等到这个疾病也产生，那些疾病也产生，到那个时候就不单单是调理身体体质的问题了，还得针对各种疾病去治疗啊，更麻烦了啊，程序多了，然后费功夫了啊，因为疾病已经形成了，不单单是身体偏颇的问题了，是吧？你现在你看疾病还没形成，只是身体偏颇，疾病前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呢，这不简单吗？好治，是吧？
3: 是是是，对。对了，孙老师，我儿子脸上吧有痘痘，
1: 有痘，
3: 这个穷区什么油，给他涂抹能不能行？
1: 可以。你儿媳妇明显的是寒，她属于寒，她用气化能调理寒，她这些疙瘩呀，这些痘慢慢也能下去。然后呢，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哎，经常的护肤涂抹。那就更好了，双管齐下，非常适合啊，叫他用。
3: 好好，那就没别的事情要咨询了。
1: 行，没有了，那就按照这么调理吧，哈，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不好？祝您和您的家人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3: 谢谢，祝老师健康，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岐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4: 你是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连云港的。
1: 江苏连云港的是不是啊？
4: 对，就是说今天我有工资想跟你咨询一下的。
1: 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4: 现在我这个六年的，我这心脏不好。
1: 6年了，心脏不好。
4: 啊，对，下肢。

0: 也就是说你在出生的时候体质就绕，你现在手抖，等再老了再严重就容易胳膊也抖，颤颤悠悠颤颤悠悠总是抖，知道吧？
1: 现在越来越重了。
0: 哎，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元气这个体质越来越绕，元气越来越亏的时候，这个抖就越来越明显。这个是属于体质的问题啊，就身体体质绕，先天不足，我们中医称为先天不足啊。你其实从这个心脏上就已经看出来了，心慌心憋闷，心气不足，发动机没劲儿，心脏没劲儿，所以说呢，哎，不能活动，
1: 气也不够出。
0: 哎，对了，一活动就突突就慌。你多亏没放支架，即使放支架也解决不了实际性问题。
1: 哦，
0: 调理体质。
1: 哎，
0: 嗯，
1: 就是说你要走了吧，要别这么个气，要不就腰就跪下来了。
0: 嗯，你看你身体太绕了啊，你早调。
1: 现在呢，我就像那沟通的，看我就能叫我什么药。
0: 嗯。哎呀，你这个是这个病六年前就有，你六年前都没管，你是现在维持不住了啊。
1: 我听你讲的苦啊，
0: 嗯，
1: 真的是有理的呀。
0: 嗯，
1: 真的有看到我这个心脏。
0: 嗯，
1: 我就想这个连根不要有这个药要活动嘛，是吧？
0: 嗯，
1: 要搞活动嘛。
0: 嗯，
1: 我就想在这个时间啊，想拿点药。
0: 嗯，
1: 看能用的什么药。
0: 你适合哪个呢？你适合调理体质的奇黄丹。
1: 你说我就能拿它多长时间能行呢？
0: 像你这种见效啊，一两个月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但是呢身体的调养我建议你长期调养，至少要半年一个周期。半年一个周期。啊，你这样，你这一次呢你定个七个疗程的七疗程哈。
1: 是用的药啊？还是你跟我报名呢，还是我找这个场外老师报的？
0: 嗯，你先找场外老师报个名也行，报个名，然后呢这个方法你告诉他，你说还有个方法，好吧。
1: 哦，
0: 嗯，
1: 老谢谢。
0: 嗯，
1: 这就是麻烦你了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奇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五天，机会稍纵即逝，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 400-600-2677 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奇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奇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奇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4: 奇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样，无病常服，壮体延。

0: 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是盛老师吧？
2: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盛老师好，盛老师。盛老师，我要报名参加岐黄丹的活动，调理身体这个机会呀，等来的太不容易了。
2: 是，一直在期待，是吧？等
3: 待
2: 很久了。
3: 哎呦，对呀，等了好久啊，可算是等来了。去年我姐姐就跟我说，让我跟她一块调理。但是我心里想吧，这个我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就想等我姐姐。他调理一段时间，我看看效果再说。心里也想着哈，反正每次都有活动，没想到这次就是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再提供会员，
2: 是
3: 这一等了就是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是想在市面上买一些吧。可以想到比节目组就是帮助申请的多花了不少钱，心里又有点不甘心。
2: 是，
3: 我就天天期待啊，天天期待，盼望着这一盼呢就是大半年。这大半年呐，太煎熬了。
2: 是，等待时间是最漫长的，也是最煎熬的。没办法，谁让你姐之前调理这个体质用药的时候，你没有跟着一块用呢？你这不是想看看效果吗？你当时不也说了吗？这以后还有机会，对吧？你这看你姐调理好了，后劲再用呗。但是你没想到能够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能够半年多。才再次团购申请这个药，这是你没想到的。
3: 对，
2: 看来你姐呀，这个疗效彻底的征服你了，让你心动了。
3: 哎呦，疗效真的是太好了啊！这不啊，眼瞅着就快结束了啊，您赶快的，盛老师帮忙指导一下，我该怎么调理，订购多少都好。
2: 这样不用着急啊，不用紧张，只要今天节目参与进来了，盛老师就会让你想办法呀，也参加上这次春厂家用药。一定让你订上啊。稍后挂了电话之后，你抓紧跟场外老师沟通报名订购就行啊，没问题。先把自己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呢给你参考参考，把把关，好不好？
3: 好啊好啊。盛老师，其实我的年纪不大啊，58岁。但是58岁啊，他身上到处疼啊。本来我就比较胖啊，我爱出油。肝药三酯高，胆固醇高。血管也有些狭窄。平时啊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它发沉。动一动它就累。跟我姐姐之前那阵子的情况那真的是一模一样啊。她当时调理的那段时间。说身上啊轻快的好多，血脂也降了。所以我就想着啊，赶紧抓紧机会啊，也好好的调理调理，他用的太好了。
2: 是，他用的好是因为对路，你呢也一样。从你的一个状态上，你也明显的是一个体质偏颇，你用岐黄丹调理体质一样对你效果是非常好的。你是典型的痰湿体质跟气虚体质。这个怎么能看出你是痰湿呢？啊，肥人多痰，瘦人多火啊，胖人就喝凉水都征标。有的人说啊，不论是中心性肥胖，还是下焦肥胖，还是上焦肥胖，你就胖。那么主治肥胖多，你血液里呢，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当然呢，这些垃圾浊还会影响你血脉的一个通动性，形成梗阻狭窄，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这个狭窄，脑梗、心梗，这都是狭窄，就导致这个痰瘀、痰浊梗阻了。痰瘀嘛，就瘀浊不通了，所以说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这是有数的。你调理痰湿体质，你不单痰湿，你还有个严重的气虚体质。气虚的人，对，气虚的人最明显就是表现乏力没劲儿，很累。你看跟你姐姐之前很像，你姐姐呢也是痰湿，说明什么呢？你家这个人呢体质啊都基本上一个形状， 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姐姐能通过气化丹调理体质，调理这么好，你也可以，你也可以通过调理这个痰湿和气虚改善过来。像你这种情况，调理体质，我建议一般的都得七个疗程。
3: 七个疗程
2: 还赠这个三个疗程，你前期的调理到后期的养护保健都够了。那你呢再结合运动，因为你运动啊，血液循环、组织液循环代谢就快，湿气就除掉了。所以说痰湿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懒，一部分是先天，一部分是吃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懒，不愿运动不锻炼。不行，你这回呢在调理体质，你结合着运动锻炼，听我的
3: 啊。听你的孙老师，按照你说的错不了。
2: 是，
3: 那我就按照你说的
2: 定七个疗程，七个疗程，
3: 定你七个疗程的，还送三个疗程。
2: 对。
3: 好好。
2: 当然也可以喝点党参茶啊，也可以茯苓薏仁熬粥，
3: 茯苓
2: 党参茶。对，这些不知道不明白，你叫场外老师给你指导啊，我们都有一套方案。
3: 好，
2: 按照我们指导你去做啊，你都能调理很好。
3: 你别忘了，你们的这个老师就发到我手机上这些茶，我怕我一下不忘
2: 记。你找场外老师就行了，你稍微挂了电话，你马上跟场外老师沟通，你先把这个清单定上，因为这个活动啊马上结束了，今天明天这就结束了，这一段时间你定上就定上了啊。你抓紧定，别往后赶，然后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方法一要啊。
3: 哎，好嘞好嘞，谢谢。
2: 哎，祝你健康，祝你生活幸福，就这样，再见。
3: 健康，幸福，谢谢啊，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沈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4: 菏泽，山东菏泽。
2: 哦，菏泽，山东菏泽的。好，第一次沟通吗？
4: 不是，有六七年了，我也跟你沟通过，你给我看了胃病，看好了。
2: 好了，没问题了，是吧？
4: 哎，胃病好了，现在，我有一点毛病，我就得两次脑梗了，老后遗症。
2: 哎呀，这不好啊，这我得批评你啊！你还是老学员、老听众，你这第一次脑梗的时候你就应该重视了。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一旦这个人得脑梗了，他就有无数次的脑梗等着自己。你没有听盛老师的这个讲解？
4: 对，我没记住。
2: 说说情况吧，我听听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
4: 我现在左边现在还紧，
2: 手也紧嘛，胳膊也紧，是吧？
4: 整个左边半拉身，从脚到头顶到手都半拉都紧。
2: 你除了这个身子发紧之外，口干不干，便秘吗？
4: 便秘不，大便不成形，稀。
2: 大便不成形。口干吗？口渴吗？
4: 口不渴，不干。
2: 口不干哈。你之前的血脂血压怎么样？
4: 血压高。
2: 得靠降压药控制哈。
4: 对，血脂血糖都不高。
2: 你第一次得脑梗什么状态？
4: 第一次没感觉，五六年又犯病了，又犯坏了。犯了真的不动了。我现在还能跑，还能跑路。就是胸闷气短。耳鸣眼花。
2: 爱出汗吗？
4: 不好出汗。
2: 手脚不凉哈。
4: 手不凉。
2: 行，疏通血脉吧哈，改善你这个淤血体质吧。你现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一个是调理阴虚体质，一个是调理淤血体质。另外呢，盛老师还告诉你，你锻炼的时候除了跑步之外呀，就找一个树桩。用你的胳膊左右回成弯，像抱在树桩上的，用胳膊去撞这个树桩，再用这个后背去撞击这个树桩。
4: 撞大树。
2: 对，撞大树。
4: 好嘞。
2: 然后呢，结合方法，我到时候给你个方法小药粉，然后呢用这个七黄丹。七黄丹呢，你定这个七个疗程吧，哈，七个疗程赠三个疗程，这个哈。这样就没问题了。
4: 好嘞。
2: 好吧。然后呢，我再给你个茶饮，你天天跑步喝点茶啊。
4: 那你给我发手机号码，沈老师。
2: 行，我可以啊，调一个月两个月再给我打个电话。好。
4: 好了，谢谢沈老师。
2: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再见，谢谢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5: 哎，孙老师你好。
2: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你好，谢谢老师啊，到现在才沟通上啊，真是不容易啊。
2: 是，电话不好打，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就说。
5: 我这是着急，我想参加这次团购邮费嘛，我想报名啊。
2: 啊，用这个齐黄丹是吧，调理体质。
5: 对对对，我一直又等着好几回呀、
2: 啊。嗯，
5: 这半年呢才跟厂家申请下来。
2: 对，
5: 也真是没白等啊。
2: 是，
5: 有邮费了，还赠送的多。
2: 是，
5: 也太好了，这个机会呀、啊！我就寻思着，我想订九个疗程的，我记得还说订送四个疗程的，是不是？
2: 对，九个疗程送四个疗程。啊、嗯，
5: 太好了。
2: 每个疗程呢，这个咱们比市场价格呢优于519元，就是他俩差价差500多。
5: 中。
2: 嗯，那既然说想调理体质用药，那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就行了。
5: 哎呀，中啊，又减免了500-600啊，这是。
2: 是更加实惠的价格，能用这个齐黄丹去调理体质。这也是大家所一直期盼的、为什么这一次申请下来之后大家这么开心这么高兴啊，不就是因为实惠吗？以这么实惠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药品，那你说能不开心吗？
5: 开心
2: 啊，
5: 开心
2: 啊、
5: 嗯、
2: 这身体也有保障了、齐黄丹也用上了，钱又没花多少，是不是？
5: 你呀、真是好机会啊，沈老师。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呗。
2: 可以啊，把基本情况给我说一说，盛老师给你把关。
5: 我家河南的，我今年65了，就是咱俩之前沟通过
2: 啊，也属于老朋友了，是不是？
5: 老朋友了，对对对，老朋友了，就是早前沟通的是，我不是那个浑身乏力没劲儿嘛，走路呢走不远，就得停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2: 就体弱哈，
5: 啊，体弱没劲儿。就是到夏天了之后就是出汗呐、浑身都是臭味儿，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挺长时间的毛病，就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尿尿的时候一年四季啊都是黄的，尿黄。尿尿的时候就滴滴答答的，就是感觉尿不完，尿不干净。就有时候还感觉到尿不出来。你吃点消炎药吧能好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停了之后它又不中了，就是反反复复的犯。
2: 你这就是说什么呢？没有抓住核心，没有抓住主体啊，反反复复犯，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围着疾病跑，没有从根本上去调理这个病因。
5: 对、我之前沟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个治病啊是治不完的。这树根坏了那不会开花结果了。
2: 就是啊，
5: 这体质它不就是根吗？
2: 没错，
5: 那只有体质好了，这才不会再患病嘛，是不是？
2: 对，
5: 当时你跟我这一说，呀，我一下就想通了，想明白了嘛。呀，我这治病，这是还不如把我这个体质改善好了才再。
2: 对了，你看你是什么体质？你是典型的气虚体质跟湿热体质，你也是一个混合体质。我不讲过，这个人体质绕气虚，他就整个身体就显得软、乏力、没劲儿，而且呢，脸不住汗，爱出汗。很多人啊在调理身体啊或者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啊不关注体质，就是我哪有问题我治哪，好比说哎我爱出汗我就用点出汗的药，我咳嗽我用点咳嗽药。你再比如说像你身体这个湿热，哎湿热就容易得炎症，你下焦湿热呢，那你前列腺呢泌尿系统就容易出现问题，甚至痔疮。那很多人都不懂啊，我就治痔疮我就治前列腺，那这就会出现什么摁到葫芦起了瓢，你大环境不好，你整体基础不好，你的疾病就治不完。治不完。
5: 对对，
2: 你要是把这个下焦的湿热、这个身体的湿热给清除了，那么你前列腺的这个炎症啊它就没有了。
5: 是啊是啊。你看我现在也好多了，体质也改善了。这不是夏天了吗，天气这么热。我这个前列腺炎呢也没再犯了。
2: 挺好。
5: 哎，往年不懂啊，往年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病就犯病了。
2: 是，这多舒服啊，现在你不遭罪了。
5: 你不知道啊，原先的尿尿的时候滴滴答答的尿不完，裤子上总有了尿骚味儿，
2: 想也能想到。
5: 别人跟别人站一块儿的时候，那味儿啊，都是，你看都离我老远老远了，我自己都感觉到不好意思啊。
2: 是，
5: 这都亏了用上这个齐黄丹，把我的体质改善过来了。要不然的话，这年年犯，可真是挺麻烦了，挺愁人的。
2: 对，你看这个疾病啊，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不是要命的，但是它特别折磨人。很多人没得过这个病，想象不到，它这是一个器官，它器官有炎症了，我们的输尿管必须经过它才能排出体外。那么它有炎症就会刺激什么导尿管，那么这个导尿管就会感觉什么呢？总感觉有异物。 总感觉有尿意，总想排，但是排不出来，又没有。那么当有尿意的时候，想排排不出来，不想排出来了，尿裤子，就自己完全都左右不了了。这个病我是了解的，
5: 真是
2: 对很多人是很困扰的。对对对，
5: 听着罪了。
2: 对对，你现在好了啊、你看你这个从体质改善多好啊。

0: 这多相符啊。
1: 是啊，是啊，沈老师，那好多了。但是呢，现在呢又遇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上个月跟这个几个老伙计出去钓鱼的时候，
0: 嗯，
1: 在那个上水库大坝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
0: 嗯，
1: 滑倒了之后呢，我这个右手胳膊呢，就是支撑的时候直接就骨折了嘛。
0: 哎呀，你看看这个鱼钓的。
1: 然后到医院呢给我打了石膏。
0: 嗯。
1: 打石膏，这是现在石膏拆掉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手啊不敢使劲儿，不敢吃力。
0: 嗯。
1: 有时候还疼。
0: 嗯。
1: 我就想到这个胳膊呀是大事儿啊，不让它好快一点怎么着。
0: 嗯。好的快，一个是用点强筋壮骨的药。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方剂叫强筋壮骨方。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去抓药去，你管场外老师要就行。你说强筋壮骨方就是我骨折的方子，
1: 哦，
0: 老师都有，哦，啊，咱们很多学员都听我讲过，也知道。你不知道你问啊。
1: 好，
0: 嗯，
1: 好，到时候跟那个计划单一块给我送过来。
0: 行行，
1: 哦，
0: 像你这种情况，你愿调呢？这一次好不容易等这个机会啊，订购九个疗程的，你九个疗程呢，连养生带保健。嗯，后期这个两个周期，这一年调养那就会更好啊。
1: 我一次性，我一次性备注了，备九个疗程了。
0: 行，根据你情况定就行了，根据你的需求啊，好吧。
1: 谢谢，
0: 行，那就这样，
1: 谢谢
0: 啊。再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哎，再见。
1: 中啊中啊，谢谢老师，再见。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失业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领取失业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领取失业金需要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在法定劳动年龄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有市民咨询失业金的发放时间是哪天，会发放到哪个账户，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失业金到账日期为每月15号到20号，失业金默认发放至社保卡的银行账号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故事里我们说到，关于水淹七军重创曹操，曹操听取了司马懿的意见，打算派人去离间孙权和刘备的关系。
2: 司马懿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刘备和孙权两家虽然结了盟，但是矛盾很大。鲁肃在世的时候是主张吴蜀和好，一起来对付曹操的，后来鲁肃去世了，接替他职务的大将吕蒙就和鲁肃的主张不同了。
3: 吕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2: 吕蒙这个人呢，身上也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比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成语就是跟吕蒙有关。
3: 云生叔叔快来讲讲吧。
2: 吕蒙呢，是东吴的名将，他从小就练得一身好武艺，年轻的时候立了不少的战功，受到孙权的器重。有一次，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责任重了，应该抽时间读点书才好啊。吕蒙说，哎，在军营里边事务那么多，哪儿还有时间读书啊。
3: 军务繁忙，这的确也是事实。
2: 可是孙权又说，我并不是要你像博士那样精通经书，只是要你多浏览一些兵法，懂得一点历史罢了。你说事情多，总比不上我多吧？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读了一些兵法历史，对自己呀很有帮助。你呀，不妨试一试。吕蒙听了孙权的劝告，从此一有空就认真地读书。
3: 吕蒙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2: 鲁肃刚代替周瑜当大将的时候，经过吕蒙的驻地去看望吕蒙。当时鲁肃以为吕蒙不过是一员武将，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这回他和吕蒙谈话以后，听到吕蒙议论风声，见解精辟，非常的佩服，说你现在的才能胆识跟当年的吴下阿蒙可大不一样喽。吕蒙自豪地说， 哈，对一个人三天不见就应该另眼看待喽，你可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呐。
3: 原来这就是刮目相看的由来。
4: 吕蒙接替了鲁肃的职位以后，率军驻扎在潞口这个地方。他认为关羽有兼并东吴的野心，向孙权上书要求出兵对付关羽。他说，刘备、关羽君臣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能把他们当盟友看待。
3: 孙权呢？他是怎么想的呢？
4: 孙权也觉得关羽狂妄自大。孙权曾经派人去向关羽求亲，希望关羽把女儿啊嫁给他的儿子。关羽不但没答应，反而把使者给辱骂了一顿，使孙权非常的没面子，气得要命。这次孙权接到了吕蒙的信，更觉得非把关羽除掉不可。
3: 这下子关羽危险了。
4: 正好在这个时候，曹操派使者来联络，要他加攻关羽。孙权马上回信，表示愿意袭击关羽的后方。关羽也听说吕蒙厉害，他虽然亲自率领大军进攻樊城，但对背后的吕蒙这一头可并没有放松防备啊。在蜀吴交界一带布置得严严实实。吕蒙本来经常有病，这一回呢他就装作旧病复发，而且说是病得很厉害。孙权也正式对外发布命令，把吕蒙调回去休养，另派了一个青年的陆逊去接替吕蒙。
3: 孙权居然把前线的将军换成了一个年轻人。
4: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樊城。关羽听到吕蒙病重，又听说陆逊是个年轻的书生，心里暗暗的高兴。没过几天，陆逊从潞口特地派人来拜见关羽。关羽接见使者，使者献上了书信和礼品，信中大意是说，听说将军在樊城水淹七军，俘获于禁，远远近近哪个不称赞将军的神威呀。这次曹操失败了，我们听的也很高兴。我呢是个书呆子，很不称职，今后还得靠将军多多照顾啊。
3: 陆逊还挺有礼貌的。
4: 关羽看了陆逊的书信，觉得陆逊态度谦虚诚恳，也就放了心，把原来防备东吴的人马陆陆续续调到樊城那边去了。陆逊把关羽人马调动的情况随时报告给孙权和吕蒙。这时候关羽在樊城接受了于禁的投降兵十几万人，粮草供应发生了困难，就把东吴储藏在相关的粮食给强占了。孙权得知相关的米被抢，就派吕蒙为大都督，命令他迅速袭击关羽的后方。
3: 关羽腹背受敌了，情况危急啊。
4: 吕蒙到了浔阳，把所有的战船都改装作商船，选了一批精锐的兵士躲在船舱里。船上摇橹的士兵呢扮作商人，一律穿上商人穿的白色衣服。就这样一列又一列商船向北岸进发。到了北岸，蜀军防守的士兵一看都是穿白衣的商人，就允许他们把船停在江边。没想到一到晚上，船舱里的士兵一齐出来，偷偷摸摸地摸进了江边的岗哨，把蜀军将士全都给抓住了，把岗哨也给占据了。
3: 呀，这个计谋真是让人想不到。
4: 吕蒙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北岸，进军公安。留守公安江陵的蜀军将领本来对关羽就很不满意，经吕蒙一劝降啊，就全都投降喽。吕蒙进了城，派人慰问蜀军将士的家属，并且吩咐东吴将士要严守纪律，不许侵犯百姓。有一个东吴兵士是吕蒙的同乡，因为天下雨，拿了老百姓家的一顶斗笠遮盖铠甲。吕蒙发现之后，认为这个兵士违反了军令，虽说是同乡人，但也不能姑息，就把他给杀了。 这样一来，全军将士都震动了，谁也不敢再违反军令。
3: 吕蒙真是治军严格。
4: 这时候，曹操派去的徐晃率领的援军已经到了靠近樊城的前线。徐晃把孙权答应曹操夹攻关羽的信抄写了许多份，射进了关羽营寨里。关羽得知吕蒙袭击后方的消息，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徐晃发起了进攻，打败了关羽，使关羽不得不撤去对樊城的包围。
3: 曹操就这样坐收渔利，白白得了好处。
4: 关羽派使者到江陵去探听情况，使者一到江陵，吕蒙派人殷勤地招待，还叫使者到蜀军将士家去看望。这些家属啊，都说东吴的人待他们很好很好。使者回到自己的军营后，兵士们向他探问家里的情况啊，他就照实都说了。大伙儿一听东吴人好啊，就不愿意再跟东吴打仗了。有些兵士甚至偷偷的逃回江陵去了。
3: 连士兵都逃跑了，这样下去可麻烦了。
4: 关羽到这时候才知道对东吴的防备太大意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呀，他只好带了人马逃到了麦城。孙权进军麦城，派人劝关羽投降，关羽带着十几个骑兵往西逃走，孙权早已派兵埋伏在小道上，把关羽十几个骑兵截住，活捉了关羽。孙权知道关羽是不肯投降的，于是就下令把他给杀掉了。曹操认为孙权立了大功，把孙权封为南昌侯，到了曹丕即位皇帝以后，又封为了吴王。
3: 关羽是刘备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也的确非常有本事，可惜太骄傲了，最终也死在了骄傲上面。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关羽受到曹操和孙权两面夹击，最终战败被杀，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4: 孙权占了荆州，杀了关羽，怕刘备来报复，就派使者给曹操送了封信，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并且劝曹操顺应天命，趁早即位皇帝。曹操接到这封信，就随手递给他的心腹大臣看，他微笑着说，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
3: 曹操为什么这么说呢？
4: 自从汉献帝迁都许都以来呀，朝廷大权和兵权全都掌握在曹操的手里，曹操要废掉汉献帝自己称帝，那还不容易。可是他考虑到汉室虽然衰落，还有个正统的名义，怕自己做了皇帝有人心里不服，所以他认为孙权劝他称帝是诚心给他挖坑呢。他沉思一下，又说道，如果真有天命的话，我就做个周文王吧。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让他的儿子来做皇帝。
3: 原来曹操有他自己的打算啊。
4: 这件事儿过了不久，曹操旧病发作，请医服药都没有用，死在了洛阳。这一年他66岁。曹操死后，曹丕做了魏王和丞相，掌握了朝廷的大权。曹丕即魏王位以后，有人告发他的弟弟临淄侯曹植经常喝酒骂人，还把他派去的使者扣押起来。曹丕立即派人赶到临淄，把曹植逮住了，押回邺城审问。
3: 曹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4: 曹丕和曹植啊，都是曹操的妻子卞后所生。曹操不但是个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文学家，兄弟俩呢也擅长诗文，文学史上把他们父子合称为三曹。曹植从小就聪明非凡，10几岁的时候就读了不少的书，能写很出色的文章啊。
3: 原来曹家父子这么厉害。
4: 有一次曹操看了曹植的文章有点怀疑，就问曹植说，这个是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跪下来说，而出口成文，下笔成章，怎么会叫人代写呢？父王不相信，可以面试。曹操试了曹植几次，觉得他果然是才华出众，因此对他特别的宠爱，多次想把他钦定为继承人，只是因为有些大臣反对，这才决定不下来。
3: 这么说，曹操在选取继承人上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喽？
4: 对呀，曹植如果得宠，那么曹丕他不就完了吗？曹丕怕自己的地位不稳，想方设法的讨曹操喜欢。有一次曹操出外打仗，曹丕曹植都去送行，临别的时候，曹植当场念了一段颂扬曹操功德的文章，大家听了十分的赞赏。
3: 曹植文采这么好，曹丕怎么样才能比得过他呢？
4: 这时有人在曹丕耳边小声说，大王要离开了，你只要表示伤心就是了。曹丕果然抹着眼泪向曹操告别，曹操呢很受感动，也掉下了眼泪。这件事儿使曹操觉得，曹丕文才虽然不如曹植，但是心地老实，对他有感情，再加上左右侍从替曹丕说好话的人不少，曹操宠爱曹植的心可就渐渐的变了。
3: 曹丕可真会演戏啊。
4: 曹植呢，他是个不注重小节的人。有一次他竟在王宫里坐着马车，私自打开了王宫的外门出去，这件事儿可是违反了宫里的规矩的。曹操听说后大为恼火，把管理宫门的官员办了个死罪。
3: 曹植犯法，倒连累了看守宫门的官员。
4: 又有一次曹操派曹植带兵出征，曹丕得到消息，事先送90过去跟曹植一起喝酒，让曹植喝得个酩酊大醉。正在这个时候，曹操派人找曹植，连催了几次，曹植还是没能醒过来。曹操只好把派曹植出征的事儿给取消了。打这以后，曹操就彻底打消了把曹植立为继承人的念头。
3: 这么说来，曹植不得宠，也不能只怪曹丕陷害，他自己也有不少小毛病。
4: 曹丕做了魏王以后，仍旧记恨曹植，这一回就抓住机会把曹植抓了起来，要处曹植死罪。他母亲卞太后知道了，当然急坏了，连忙在曹丕面前给曹植求情，要他看在同胞兄弟的份上宽恕曹植。
3: 曹丕都已经当了魏王，怎么还要对自己的兄弟赶尽杀绝呢？
4: 最后曹丕不得不听从母亲的话，放了曹植。再说 为了一点小事儿就杀了兄弟，自己也不体面呢，就把曹植的临淄侯爵位给撤掉了，降为一个比较低的爵位。
3: 曹植总算逃过一劫。
4: 据说曹丕把曹植召来以后，为了要惩罚他一下，要他在走完七步的时间里做出一首诗来，如果做得出就免他一死。曹植略略思索一下，就迈开了步子，走一步念一句，随口就念出了一首诗，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觉得自己对弟弟也是逼得太狠了，心里呢感到惭愧，就免去了曹植的死罪。
3: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4: 曹植啊，这是用煮豆子的事儿来影射他们兄弟相残。人们煮豆子的时候用的是豆子自己的秸秆，就相当于豆子的秸秆架起一把烈火，煮熟了豆子自己。他们本来呢是生长在一起的，为什么要这样相互残杀呢？
3: 曹植和曹丕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就像豆子和豆萁，如果豆子和豆萁不应该互相残害的话，他们兄弟两人也不应该刀兵相向。我的这个理解对吧？
2: 哎，太对了，太对喽！小朵同学呀，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呢。
3: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讲故事吧。
4: 曹丕做了魏王，不像他父亲那样怕人家议论，就在这一年秋天，由他的亲信联名上书，劝汉献帝让位给魏王。汉献帝做了30多年的挂名皇帝，接到大臣上书，就宣布让了位，改称为山阳公。曹丕的亲信大臣还隆重地举行了一个退位让国的禅让仪式，以此呢来表示汉朝的皇权是献帝自愿让出来的。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立了曹魏政权，也就是魏文帝。到这时候啊，东汉王朝才正式的结束。
3: 原来东汉王朝是在曹丕手里结束的，并且建立了新王朝。
4: 哎，说的没错。不过这个曹魏啊，却是个短命的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关于他的故事呢，我们以后再慢慢讲吧。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0条，下列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具有行政裁决职能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一、自然资源权属争议；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补偿争议；三、政府采购活动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民事纠纷。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应当先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行政机关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对行政裁决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人民法院解决相关民事纠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阮英和雷霆两人下了芭蕉井，探这个暗道，想要得取珍珠关，结果到的那铁箱子没找着。雷霆呢，以为在另一个岔道上可能还有暗室，是不是把这珍珠关转到那个暗室里边去了？他们就奔着另一个岔道来了。当走进另一个岔道第一道铁门的时候，他们还按照正当中那个岔道那铁门的按钮按了一下，这铁门可就开了。开了之后，雷霆在头前抬腿往这么一踩，脚刚一挨地儿，又打这上边哗的一下就下了一口铡刀。这铡刀下得快，比较惊人呐！雷霆躲得够快的，他当时把腿往那么一撤，略微晚了一点儿，把这靴子尖儿给铡掉了一块，大拇脚趾头给铡掉了一点儿，咔的一下子就铡下去。雷霆当时往后一出脚，刚铡下去，这脚真的没觉疼。哎呦，可能扎着我了。阮英说怎么样？坏了，脚趾头大概扎掉一块，感觉到疼了。阮英说快点往外走。俩人刚说往外走，感觉铡刀往下这么一扎，就说明有人趟上硝黄了，有人在这井底下一趟上硝黄，井上边有一个总操纵室，那屋里边就响铃，那边当啷铃声这一响，全山这只锣声就敲起来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芭蕉井进人啦，都起来，芭蕉井进人啦。这一闹，阮英跟雷霆两人马上顺原路就来到了井口底下。唐铁牛呢，刚才弄一个死尸塞那儿了，阮英跟雷霆出来，趟着这死尸差点没绊倒了。阮英出来就说，这谁？唐铁牛说，不是我，上面掉下一个来，我把他塞那儿了。哎，咱们怎么的？阮英说不行了，这九龙珍珠关没找着，咱们得上井啊。上面我听着敲锣乱了，哎，就说的来，咱们往上上。刚想往上上， 这锣声一敲啊，在厕所里边蹲着那喽啰兵知道了。华长这位蹲了半天也差不离了，系上裤子之后滴溜刀由打厕所里边就出来了。这电西兰跟陈清秋两个人在这井边上还看着呢。这个喽啰兵往这一走，电西兰告诉陈清秋往旁边暗处藏身。电西兰自个儿在这站着，这喽啰兵一过来，哎，谁？我。电西兰，哎，在这儿玩玩。哦，嘿、哎，电少爷，您上这儿来了？这敲锣的你们知道吗？这山上可能出事了，这井里边下去人了，您快躲躲吧。我躲躲是下去人了。我听见，我特意赶到这儿来的。我往下看了看，还真有人。你不信，你瞧瞧，是吗？这喽啰兵提了刀就过来了，往井口里一探脑袋，电下来的小铜锤拿着，可不是有人的。奔这儿，棒！一锤砸上之后，这位脑瓜一沉，嘣！扎井里头，电下来一周脚脖，要一个。这头朝下下来的。呜的一下来，唐铁牛一看里边装不了了。唐铁牛心想，你在上面弄死一个就往这里塞，我们还出去吧、啊、把这个弄下来之后往底下一放。唐铁牛跟阮英说，快往上爬呗，别耽误功夫了。阮英跟唐铁牛再加上雷霆三个人爬上来了。雷霆往上爬的是咬着牙忍着疼爬上来的，这是一股急劲呢、啊。上来之后，雷霆再一走，这脚底下可就瘸了。雷霆说：“咱们上哪儿去？”阮英说：“就是啊，此时刻我听四面都是锣音，哪个地方能暂时藏身呢？”陈清秋在旁边过来：“跟我来吧。”陈清秋知道这山寨上唯一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是盖娇娘住的这院子，因为总寨主有命令，一般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这个院，尤其是今天白天有几个寨主到这闹哄了一阵，这盖世英又强调了这条命令。所以陈清秋想，我领他们几个人到这个院子里边暂时藏一会儿，等这个紧劲儿过去，我再想办法领着他们逃走。所以陈清秋领着阮英等人就来到了他后边居住的这个院子。进了院子之后，陈清秋一回身，咣啷把这门就关上了，咕隆咕隆咕隆，三道插管都插上了。阮英、唐铁牛、雷霆、电西兰这四个人进来之后，上哪儿？陈清秋心想：上哪儿啊？这阵不能上绣楼啊！那一上绣楼，盖娇娘要看见，那不就急了吗？上我的屋里也不妥当。如果说真要待会儿有人到这儿来找，在屋子里边堵住对他们不利，倒不如就在这院子里边墙根底下让他们在这儿藏身，实在要尽量搜找不行的话，翻身跳墙可以跑。对，你们几个人就在这院子墙根底站着，听我的命令。

0: 您说好吧，满心心想现在啊，陈清秋是主宰了，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了，咱们就在站着。这四个人就贴着墙根在这站着。这是陈清秋发现这绣楼底下有东西两趟平房，又叫配房，这配房的窗户亮着灯呢。哎，陈清秋纳闷啊，每天这个配房窗户都是黑的，怎么今天这窗户只亮着灯，里边好像有人说话，谁上这儿来了？陈清秋蹑足潜踪就来到了窗户外头，在窗户外边侧耳往屋子里边一听，这屋子里边是一男一女在那说话，一听这女的说话声音正是盖娇娘。哎，陈清秋心想，她怎么不在楼上待着，上底下来了？听这盖娇娘正说，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第三次审讯你了，我这个忍耐是有限度的，你无论如何你得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投不投降吧，说。就听这男的说了，我哼，打被你们捉住那天开始就没想活着，你就给我个快醒吧，一刀来个波奇，再过20多年又是一条好汉。哼，你想的倒挺好。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捉住之后不杀你吗？为什么不把你送到后边那石洞里去吗？嗯，
1: 那我不知道。
0: 哈，看来你受了恩惠还不知情。受你的恩惠，我被你捉住身遭绑绳，这算什么恩惠？陈清秋一听，是谁啊？陈清秋就把这小妹手指盖阴湿了，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着眼睛往里面一看，一看盖娇娘正在审问一个人，被审问的正是石长青。哎呦，陈清秋心想，是啊，上山的时候听这状元跟我讲过，石长青在山上被捉住了，压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探看的内容有这么一项，得要了解石长青现在怎么样。没想到这石长青就在这儿呢，怎么盖娇娘在审问他？看盖娇娘那个面部表情并不是那么十分严肃，而且问的这个话里边也搞不清楚究竟他是什么目的。陈清秋想，外边乱着，在前面到处找人呢，他们还没转到这个地方，我先听听他要干什么。就听盖娇娘又说了，姓石的，事到如今我不给你蒙着不给你藏着了，我把实话给你说了吧，我把你抓住之后不压到后边石洞里，就把你压在我这个房间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过去认识，你记得吗？石长青一听，认识什么时候？盖娇娘说，咱们俩不大，我10岁你也就11、12吧。在哪儿啊？在我师父家里，那阵儿我跟我师父刚学作医，我师父教给我怎么配药，教给我背汤头歌。那天是你爸爸领着上我师父那去了，往他串门，我跟你见了一面。你爸爸那是梁山名将啊，古上早时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到那之后跟我师父他们两个人也很熟，谈谈唠唠非常的近乎。那阵儿啊，你是个毛头小子，会练一趟刀，在那还耍了一阵子。你小时候长得就挺好玩的，当时我师父就说了，这俩孩子将来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两口子吧。我师父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你爸爸可就真点了头了。你爸爸就问我说，这是谁的孩子？我师父说，这是盖世英的女儿。把这事说完了之后啊，就成了一个美丽字句的婚约。当时呢，你爸爸也说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回来呢，我师父跟我爹也讲了，可能你把这事忘了，但是我还一直记着。

这长青，那天我把你捉住之后，我一问你，你说是谷上早时迁的儿子，我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你可不像小时候那样了，我们两个也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时候认识的吧？啊，所以我才没杀你，我没把你关到石洞里，只把你压在我这儿。你知道我把你捉住之后，钱上面的债主有多少人要你吗？嗯，他们知道你是小八义弟兄其中之一，他们想把你带到前面去。我要把你交出去，你这条小命可就交代了。石长青，你从这一点不值我的恩情吗？嗯，今天我给你说透了这件事儿，就让你心里边明白明白，你明白没有？嗯，石长青心想，什么意思？啊？哦，我们两个小时候订过婚约。盖教您一说这句话，石长青恍然还记得，对，是有这么件事儿。你看我忽略了，他还记着。但是石长青一想，我现在身遭绑绳，我是阶下之秋，人家在这审问我，我在这点头答应这个婚姻呢？啊，让他把我放了，嗯，有失我这大丈夫气。盖九娘，我跟你说吧，虽然过去有那么一件事儿，我想那是老人之间谈笑之词，不足为凭。现在你是山上盗匪头的女儿，我是山下奉王旨意来捉匪的都尉，咱们两个不能同日而语。嗯，你是都尉，我现在马上把你提了出去，一刀把你杀了，你脑袋就没了，你还都尉吗？你杀就杀呀，但是我不想杀你。我问你为什么不投降呢？我投降，我能投降你的山寨吗？我告诉你，盖教娘，你要听我的话，投降我们，你把我绑绳松开，盗反山寨，让你爹把那盗宝贼献出来，把九龙真正官交出来，这样的话，我倒在我们营中，我可以建造我们的安抚使，给你好好的讲讲情，对你爹对你从轻惩处，尤其对你可以宽大为怀，收你在我们的帐下当一名小小的女官，你看如何？哎呦，你现在遭着绑绳上我这封官许愿来了啊！我说石长青啊，我不能跟你走，大宋皇帝昏庸无道，你保他干嘛呀？啊，大宋皇帝昏庸无道，你爹明白？你爹保着谁呀？你爹是给蔡京效力呀。这蔡京那是大宋国朝有名的奸相，他未必比那皇帝就能强多少。如果将来这蔡京真要得了势，他要是篡了权篡了位做了皇帝呀，他赶不上现在这昏庸无道的呢，他比这昏庸无道的更奸诈。行行行行行，咱不说这事儿。今天我跟你打个天窗说亮话，咱商量商量，我跟你走行不行？上哪去？我给你把绑绳松开，咱们两个天涯海角四处为家，处处都可安身，落得一个逍遥自在，脱离了这人世的纷争，你看怎么样？你跟我走，那算怎么回事啊？男女授受不亲，咱们两个无亲无故，大男大女，你跟着我出去，人家一问怎么说呀？咱俩是什么关系啊？盖娇娘一听，你是真傻呀，你还是装傻呀？我怎么着？我说这话的意思就已经明白了，我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跟你走啊？我这么大的姑娘啊，因为你怕我们破了山把你抓住。盖娇娘气得半天没言语。好啊好啊，石长青，你诚心在这跟我绕圈子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当初因为我们两个两小无猜有过一个事儿，我就算是你们家的人了。我跟你走
是嫁给你了。这盖小娘更爽快，直性子人，当啷一句就说出来了。这一句说出来，石长青跟搂一下子没词儿了。那你怎么着？我就算嫁给你了，你怎么办吧？你嫁给我了，你嫁给我了，就这样吗？啊，我在这捆着，你在这坐着。俗话讲，捆绑不是夫妻。他有词儿了。这功夫，陈清秋在窗外边一看，我的天哪，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么一幕，这事儿可就好办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这石长青被捉住之后，盖娇娘不止一次提审他，每次提审都是背着人。今天陈清秋出去，盖娇娘一看又到提审的那时候了，所以到这屋来问他来了，就问这个事儿。陈清秋一听，如果说这石长青跟盖娇娘他们两个要成了亲，眼下这四位就可以在这儿避住身形了。即使盖世英往这搜找盖娇娘，那可就倒了戈成我们这边的人了。陈清秋一推门，由打外边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怎么样，缺媒人吗？我当。这盖娇娘脸上可就挂不住，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您别看盖娇娘生性泼辣，快言快语，有什么话敢直接说。刚才甚至对石长青就直接说出来，我要嫁给你。但是那没别人，这一有陈清秋进来，他也有点不好意思。陈清秋看了看盖娇娘，师妹脸别红啊，女大了要出嫁，这是人之常情，你既然看上他了，那你就嫁给他呗。盖娇娘说，不是师兄，他不是这么回事，他吧是小八义的一个人，让我们把他抓住了。是啊，抓住了你不是要嫁给他吗？是啊，我凭什么要嫁给他呢？我知道你凭什么要嫁给他呀。啊，盖小娘这是不能自圆其说了。陈清秋就乐了，师妹呀，你别蒙着盖着了，刚才我在窗户外边你说的什么我都听着了，你们两个不是从小就认识吗？你呀对他很喜欢。这个人们之间男女之爱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熟悉才爱，一种是由于爱才熟悉。你们两个是由于熟悉才爱，你们从小就见面，你们两家的长辈又有交往，这不是太熟悉了吗？我也知道你呀对山上这些个人没有一个能看上的，所以今天好容易见到一个当年青梅竹马时候认识的这么一个人，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可是你这么说吧，他这还老支支吾吾不答应，我呢干脆就从中给你们做个媒人，你看如何呀？师兄，这个事儿可别让我爹知道啊。盖娇娘意识到这问题严重啊，如果说我要嫁给石长青，这就意味着背叛我爹了。嗨，这个事儿啊我不能给你往外说，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我看呐、这个藏军山早早晚晚也守不住，真要是大军压境，藏军山全身溃败的时候，我看你这倒是条退路啊。到那个时候你带着我的盖叔叔一起投奔大宋国朝不就得了吗？师兄，你说这行不行？这个我说行。石长青在旁边一听，你们俩说行，我这还没说行呢。陈清秋说，你有什么不行的啊？石长青说，这个事儿我自己说了不算，得回到安平镇问我们的安抚使。甭回去问，你们的副安抚使来了，就在外头呢，我给你请进来啊。石长青一听，真有这回事吗？陈清秋一转身出去，来到这墙根底这，先见了阮英，把这事情从头至尾用最简练的语言啪啪啪说清楚了。阮英一听，哎呦呵，这是关键时刻，要有这么一门亲，快点认下，这山就可以破了。

0: 唐铁牛一听，这回行了，哥几个一块就跟着进了屋了。这一进屋，石长青也愣了。石长青一看，哎呦，你们怎么都来了？阮英说，就知道今天你这要办喜事，所以我们特来了。我来得做这个媒人呐，我得点这个头，答应你好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呀。就这样，在屋子里边，盖娇娘和石长青两个人婚约定成。这一定成了，陈清秋就说了，我可跟你说师妹，现在可有个大事儿，全山寨听见锣响吗？知道抓谁吗？就是抓他们这四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们这四个人隐藏起来。盖娇娘说，是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都跟着我上绣楼吧。阮英说，上您绣楼那好吗？不方便吧？嗨，事到如今也说不了这些了，走吧。这儿石长青还得捆着，不能解开绑绳，因为他是被捉住的小蚂蚁的一个人，前面山寨所有的寨主都知道，如果把他放了，这就意味着盖娇娘这出问题了。所以盖娇娘把石长青还放在这屋子里边，领着这四个人就上了自己的绣楼了。陈清秋跟盖娇娘也都到绣楼里头了，在房间里边坐下，点上灯光，给他们献上茶，让他们在这屋子里边藏身。听见外边这锣声由前山渐渐的串到后山，而且从后山山根底下往上也有锣声，说明整个山寨全都行动起来。他们知道肯定是有小八义的人到八角井里边去偷取九龙珍珠关，现在他们是密麻麻的有搜山寨找着人，而且有的人还发现了他们一点踪迹，搜来搜去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盖娇娘这个院子外头。外边有人敲门，咣咣咣咣咣一砸门，这回敲门的是谁呀？盖世英。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盖娇娘把石长青还放在这屋子里边，领着这四个人就上了自己的绣楼了。外边有人敲门，咣咣咣咣咣一砸门，这回敲门的是谁呀？盖世英。别人不能随便见，大寨主来了。盖世英身背后背着这对护手双钩，这是西金哥等人撺掇着盖世英到这来的。大寨主要找的话，全身寨可都得找啊，嘿，包括小姐那院子里边，说不定小姐那院子里边就藏着这帮人，这帮人已经知道咱们这山上的规矩了，小姐那院子里边一般人不让往里进，他们往往上山就躲在这院子里。盖世英说这个院子他也藏身不住，光光这一敲门的时候，盖娇娘由打绣楼上就走下来了，下来绣楼之后把这大门

0: 暗地送信。不然的话，为什么九龙珍珠观一拿出来，他们立即就上山到芭蕉井里边道观呢？现在这几个人被我们追的四处逃窜，不知藏在什么地方。我正带领着众位寨主各处查找，你这个院子也不例外，我要查看查看。
1: 爹，我这院子里边他们不会进来的，我这大门一直插着。
0: 你这大门有什么用？他们不会翻墙吗？那都是一些会高来高去的能人。
1: 好吧，老爹爹，那您进来吧。
0: 来，盖世英迈步就进来，后边许多副寨主稀里呼噜全都跟进来了。西金哥手里面拿着一口单刀，看了看盖娇娘。西金哥心想，你也怕一个人，我们大伙往这儿来，你深斥我们，给我们瞪眼睛。你爹来了，这回看看在你这儿能不能搜出人来，说不定十有八九这伙的人就兴在你这儿藏起来，这都没准的事儿。先看了看绣楼，绣楼上面点上灯光。盖世英先在底下搜这平房，平房两边搜完了，看见那位石长青了，盖世英知道这已经被捉拿去了，无所谓的事儿。平房搜完了，就找这院子的四犄角，周围的环境全都找遍了，都没有，向寨主禀报没查着。
2: 盖世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楼上看看。
1: 盖娇娘一听，在楼梯口的一站，爹，您怎么还楼上看看呢？难道说女儿我这绣楼上还能藏着他们小八义的人吗？
0: 嗯，这万一呢？
1: 万一什么意思啊？那我要藏着小八义的人，那女儿我怎么的了？难道说我投降他们了吗？我跟您没仇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有可能你下楼，他们趁机窜到楼上去了。
1: 要是藏到你的楼上、房梁坨上、床底下，哪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所在，你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呢？那不会那样吧？
0: 不管他会不会，躲在旁边，我要到楼上看看，众位寨主都在这儿，好让大家放心。来，跟我上楼。
1: 说着话，盖世英抬腿就要上楼。
0: 盖娇娘这里在楼梯口一把，
1: 慢着，爹，这楼您不能上。
0: 怎么不能上呢？
1: 爹，这是女儿家住的楼，您上去不方便，我大师兄在上头呢。
0: 你大师兄在上面怕什么？啊，我到上面看一看，查一查，我就下来。
1: 他是我大师兄在上面，您上去他不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这就上去，躲开。
1: 盖成一巴掌，噔噔噔上来几凳。他刚上来几凳，盖娇娘在后边喊了一声，爹你别上，我大师兄在屋里洗澡呢。
0: 盖世英又下来了，这一句话把盖世英给说下来，你怎么不早说明白？
1: 你看我跟您说不方便不方便吧，你非要往上上。
0: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先撤。
1: 盖世英心想，人家这大姑娘在屋里洗澡呢，我们往里边闯什么呀？啊！众位寨主一听，那得那算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家伙稀里呼噜的都出了院子。这些人出了院子之后，楼上的盖娇娘这心情可就紧张起来了。告诉陈清秋大师兄啊，咱们可得快想办法呀！我这一句话把我爹爹给搪出去了，他们走了，会不会待会儿再来呀？他们会说呀，您现在洗澡，洗澡总得洗完吧？待会儿洗完了，他们再回来要查看，那怎么办呢？陈清秋说：“就是啊，咱们现在马上走。”盖娇娘说：“这样，我就领着你们几个人走。我经常巡山，山上所有的哨卡、道口，这些喽啰兵们都认识我。我就说你们是跟随我巡山的喽啰，我把你们一直送下山去。”阮英一听：“好，那就这么办。”盖娇娘说：“这样。”大师兄，你在这屋子里边跟我丫鬟在这等着，如果他们再来上楼上，你就说 我出去了。

我也帮着查找小八一的人去了，你在这应付他们一阵，您不用动。陈庆秋说好吧，当时把陈庆秋就留在楼上，盖娇娘领着这几个弟兄就下了楼了。下楼之后，这盖娇娘翻墙而出，没走大门，这几个人也都翻墙而过。盖娇娘领着这四个人往山下就走来了，奔南边的山口走的，一路上也有盘查的，敲着锣挑着灯笼，这喽啰兵谁？盖娇娘一说，我查找小八一的人的。哎，哎呦，小姐你好。盖娇娘在头前一走，谁敢拦呢？后边这四位大摇大摆的跟着，其实这就是小八一的人，跟着盖娇娘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来到南山口底下，倒在这个水边上，这个功夫电西兰就把他自己那个小船又打芦苇从里边摆过来，让他们上了船。这四个人安然脱险回到安平镇，回到安平镇之后见了周景龙，把此次上山的经过从头至尾一说。周景龙一听，这九龙珍珠观他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栾英说，就是啊，我们听那盖世英要搜找的时候，他自个儿说过，他每看一次九龙珍珠观就挪换一个地方，现在又挪到什么地方去咱又不知道了。周景龙说，咱们得强攻这座山寨了，我已经写了一道公文，派人骑快马够本东京汴梁，到兵部府调人马，咱们得正式攻山。山上基本情况都掌握熟了，咱们到强攻此山的时候就得漫山遍野到处搜找，什么时候搜出这个宝物来什么时候算。阮英说，就得这么办了。他们休息了后半夜，转过天来，这一天过去，到了傍晚的时候，晚饭之后把这灯光掌上了，阮英跟周景龙在屋子里边在研究计划怎么样全面攻山，从哪个山口作为主攻，从哪个山口作为辅攻。正在研究这个情况的时候，就突然间又打外边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接着，没听清楚接着还是招，实际喊着接着，噗，有打那窗户外头就飞进来一只镖，这一只镖正打在这灯头火上。阮英在这儿坐着，周景龙在这边坐着，当间是一只蜡烛，这一只镖正把这个蜡烛的灯火打灭，砰砰，这镖就钉到那墙上，镖一钉到墙上，这蜡烛一灭，屋子里边马上就黑了。阮英抽取单刀一动身，噌就出来到院子里边，转身一瞧，再看人没了。阮英心想，好身手，真快呀！这一镖打进来之后，一转眼怎么就没了？这可是称得起世外高人。阮英二番回身进了屋子，吩咐人拿过取火之物，把这蜡烛又点上了。点上之后，一看墙上多的这镖，在镖后边镖巢的那地方，叠着一个纸条。阮英伸手啪，把这镖就蹬下来。镖巢在这儿把这纸条打开之后，一看是一张信纸，上边简短的写了几句话：陈南副使，盖世英特约明日在飞云桥头遇你一见，共议献宝之事，盼望驾临，金翅大鹏盖世英拜。阮英心想，哎呦，这是送请柬来了，这请柬送得高，送得妙，送请柬的人莫非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吗？如果照这么说，盖世英这是当着我们众位弟兄面前先露一手，这叫飞镖祭柬，而且是镖打灯火，这一镖打出两个彩来。由此可见，盖世英绝非一般人等相比。周景龙一看这个条，咱们怎么办？阮英说，明天咱们得到飞云桥头跟他见见，他说谈献宝之事，这其中定有文章啊，他绝不会双手把这九龙珍珠观献给咱们呢。
周景龙说就是啊，明天咱们跟他见见面。当夜晚众位弟兄商议好了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周景龙胯下骑着一匹马，众位弟兄两旁边随从，来到飞云桥头的时候，远远的已见盖世英在桥头那等候。众位寨主是立立两旁，金翅大鹏盖世英都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他这一把折扇就代替他的指挥令箭一样，早在桥头那等着了。周景龙下了马，走几步来到前面，金翅大鹏也往前走了几步。周景龙先一报案，请问对面来者可是山上总寨主盖世英吗？盖世英说正是。你就是京都安抚使陈景龙吗？周景龙说正是在下。盖寨主，昨日夜晚飞镖既检，请我等到此相会，不知有何见教？盖世英说，陈状元，你们到在这个安平镇来的第一天，我们山上就已经知道了。这些天来你们经常到我山上来，我的山上人也到你的安平镇去，双方都是偷偷摸摸的往来。我想你来无非是要捉取盗宝之贼，要想在我的山寨里边把九龙珍珠关得走，我们呢就不想让你得去。既然这目的双方都已明确了，我们不必这样蒙着盖着。今天咱们把话谈开，你到这里来是第一步，下一步无非是发来官兵想要平灭我的山寨，我看你就不用这么大动干戈了。现在本寨主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不用兴师动众，不用大杀大砍，咱们就小范围的把这个事儿解决，你看如何？周景龙说愿闻高见。陈状元，这样吧，你们小八义弟兄当初也都是武林高手，有的也是绿林中人，如今紫袍金带已穿戴上，都成了官员了。你们既是官员出身，跟我们也相近，我想就在近日，在我的藏军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虎头峰鸳鸯岩，鸳鸯岩下有一片空地，那是我山寨中大小寨主和众喽啰操练武艺的地方，请你们来到我的碧山小寨，就到在虎头峰下，咱们在那儿设摆一座双绝会比武较量。你们那些人如果说在武艺上超出我们手下这些寨主，我当时就把这九龙珍珠关双手奉上，同时还把盗宝之贼绳捆索绑交给你们，就是我盖世英也有窝藏匪患之罪，我跟随你们一同到东京汴梁到案。如果说在这比武较量当中，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个个不是我们的对手，你当如何呢？周景龙听到这里，盖寨主，既然你把话说清了，如果我等众位弟兄比武较量当中不敌你们山寨上的政府偏寨主，那么我们就收兵回京，不再剿山。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今天咱们就在这商定了。我问你，什么时候上山比武较量？七天之后，双方各做准备，到时候必要登山拜访。盖世英听完这句话一转身，众寨主回山。大家伙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顺着飞云桥他们那边回山了，这边周景龙带着众弟兄回到安平镇的公馆之内。到了公馆里边，这阮英就说呀，哎，状元，您今天不应该答应他上山比武。周景龙说为什么？您答应他上山比武，那等于到他的那个范围之内，
你知道他那个山寨之中都有什么样的埋伏吗？你知道他这个

0: 比武的身后还有什么险恶的用心吗？我们到在山上就等于到在包围圈里边了，万一比武不成，他就有别的计谋把咱们大家给陷害了呢。赵景龙说，他有计，我们也有计，我已经写了一道公文到朝中调取人马，我要求从兵部府调取3000精兵，这3000人要马去銮陵，人不带盔甲，悄然而至，隐藏在长君山的附近，单等那天咱们比武的时候，这3000人马由打外围往里进攻，山寨里边不是已经有了我们的人了吗？有陈清秋，有盖娇娘，还有石昌青，都在里边做内应，我们兵分三路一起上山，山上这道路有人领着，不愁他山寨不破。这叫虚实结合，真假相间呐。阮英一听也对，可有一样，这个公文已经送到朝中去了，请这3000精兵，到现在这精兵还没来。周景龙有些担心，是不是我这公文到的厂里边有人给扣下了，如果这样的话可就耽误了我的正事儿。为了稳妥起见，周景龙提起笔来又修了一道公文，这道公文要差派小八义最可信的弟兄直接送到李刚的手里，让李刚李丞相把这公文转到兵部府，立即发兵，不得迟延。这封信交给谁了？交给唐铁牛去送，觉得唐铁牛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唐铁牛把这封书信带到身上之后，他是非常认真的，立即动身赶回到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丞相府里边一见李刚，跟李刚一说来意，把这公文往上一呈。李刚说他以前来过公文吗？唐铁牛说来过呀，来过。这公文来了之后鱼沉雁渺，没有音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李刚说好，这回我领着你亲自面君。转过天来，李刚领着唐铁牛到朝里边去见皇上去。唐铁牛当着皇上的面就讲述了陈景龙到藏军山剿匪的整个经过，说现在已经可以攻山了，我们前一番行动的计划都完成了，下一步就是得朝内派重兵把这山包围了，好让这些贼寇不能漏网逃掉。皇帝一听，当地批示让兵部府发精兵3000。李刚就说了，哪位带队呢？皇帝打算派镇京元帅刘彦龙去。李刚说刘彦龙不行，还是派副帅张毅吧。为什么这么讲啊？李刚知道这刘彦龙跟蔡京关系甚为密切，如果说让他去到那帮着周景龙去平灭这苍军山，怕的是这刘彦龙从中作梗给出别扭。派副帅张毅，张毅跟李刚不错，说使用人还都得是自己人，这个关系很重要。皇帝点头答应了，就这样准备过3天派精兵悄然够奔藏军山。唐铁牛把这个地宫文的任务完成了，马上就回到了丞相府，跟丞相李刚又详细的讲了讲藏军山的情况。李刚打算留唐铁牛在府里边住2天，唐铁牛说不行，军情紧急，我马上得回去向状元禀报。唐铁牛先回到状元府里边看了看，看了看这些家属，什么梁秀英啊、郑翠萍啊、郑梦雄啊，向他们讲了讲藏军山前线的情况。然后这位唐爷才又打状元府里出来，自己一个人够奔藏军山回来复命。他奔藏军山呢，得出这个东京汴梁的东门。当他走到东门里的时候，发现在东门里这围着一帮人。唐铁牛这人生性好看热闹，在人群外边站着敲着脚敲了半天，往里边看看不着。为什么？他个矮呀、啊、他在底下拿手扒拉，众位借光借光借光，看热闹的已经先站在那儿了，谁能给他闪这地方啊？也不知道后边来的是谁，心想借光谁借光啊，你来晚了。这边还往里看，唐铁牛一看怎么不躲呀，借光 借光，借光，借光。唐铁牛那手指头又短又粗还有劲，像小棒槌一样，上人肋上那么一捅着，哎，我说干什么？我说借光，哎，对不起。他冲上一点头，一呲牙，他就挤进来了。挤进来往里一看，唐铁牛一瞧，大煞风景。我心里边是个什么热闹呢？感情在里边众人围着当中站着一个干巴老头，这老头又50多岁，不到60岁，光头不戴帽，花白的头发前面已经拔顶了，后边剩下的头发挽了一个蒜头大小的发卷，用一个柳棍在那别着，身上穿着身破衣裳破裤子，上面是补丁罗补丁，脚下穿这双鞋呀，一只是青的，一只是蓝的，还是顺皮儿的，当中间拿一个草绳子系着。
1: 种子在冻土里，目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

0: 腰里没钱吃饭了。我年轻的时候啊，练过那么两下子。您就看我这把年纪啊，就看我这头发，就看我这胡子，我在您众位跟前蹦跶蹦跶，耍吧耍吧，您怎么还不得扔俩钱啊？啊，哪怕我躺地下给您来个驴打滚呢，你也得可怜可怜我吧，是不是？众位，现在呀，我先给诸位做个罗圈衣啊，然后我就给您练两手，东京汴梁大邦之地可有的是武林高手，您别笑话啊，我那么大岁数是逼得没辙，不得不这么办了。您瞧这个，这老头一抬腿，踢这腿就踢这么高。庞铁牛一看，这老头可真不容易，这么大拳，这趟拳是这么一走，啪啪啪啪啪啪。庞铁牛那可是拳脚打的，你看着挺笨呐、啊，他笨中有。这还是老侠客呀啊，他怎么混这样了，身上穿这衣裳，脚底还穿那鞋，怎么也不至于弄两色啊。唐铁牛在这就研究这老头，这老头一趟拳打完了之后一收势，众位赏两个吧，赏两个吧。这功夫有的人啪啪往下就扔钱，唐铁牛呢摸了摸身上啊，有半两银子，夸扔里头了，还没有往里扔银子呢，就唐爷给扔了一块。老头一看这半两银子，哎，谢谢谢谢谢谢谢，伸手先把这银子捡起来揣下来了，接着就连那些小钱，正在连小钱的功夫，有打旁边人群里边就走过一个人了。哎，老头干嘛呢你这？哟，哎呦，这位爷，您有什么事儿？唐铁牛在旁边一看，人群里边走出来个人，有30来岁，长得铁青脸，重眉毛大眼睛，鼻正口方，模样挺拍谱，穿青挂皂，头戴扎金，身穿剑衣，腰扎大带，足蹬着薄底靴子，大背手里那一站，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老头冲这位直点头，您问我呀，啊，哪的？嘿，我是走道路过这儿。我是找儿子的。你儿子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你不知道在哪儿，你怎么找你儿子？就说的呢，所以我满天下到处找，我在哪儿碰着就在哪儿算。老家伙，你跑这个地方在这打拳卖艺，知道这地方归我管。哦，您是这儿的地方。我不同意。哪儿？你跟我在这耍贫嘴，你问大爷干什么？
1: 我寻思二爷来了，那大爷一定在家，我寻思一块儿跟大爷也见见面，我跟你好好说说。
0: 甭好好说，凡是想在这打把式卖艺的，必须先得交定钱。
1: 交多少钱？
0: 5两银子，有吗？先拿5两银子来，拿5两银子我就让你在这卖艺，不拿5两银子你给我小孩拉屎挪挪。
1: 哎呦，这地儿我给您5两银子，您看见没有，我刚才蹦跶半天，我脸活起来才半两多一点儿，就有一位给这么半两银子嘛，剩下的都是小钱儿。这5两银子我在这蹦跶一天也凑不齐，凑一齐我都给您了，
0: 要没有钱走。
1: 哎呦，我说我您让我在这就再练两趟拳，再凑俩钱，少说废话，滚。
0: 说着话过来抬腿就给老头来这么一脚，他冲老头这么一踢，老头往旁边一闪身挺利索，这脚没踢上呀。
2: 告诉你老小子，挪不挪？你要不挪我要你这老命的光。
0: 上去给老头一拳头，这老头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扒他，别介，我那么大岁数你别打我，我打你。

这小子，你我怎么打不上他？怎么？他心里还合计呢。他过去咣咣又两冒平平。这金二根本没把他当作那位四品都尉来看待。这金，你想听全的，你还是听一半？听全的，听全的。本人姓唐，名铁牛。

受过这个，心想怎么着，今天蹦出那么一个矬小子来想教训教训我，当着这么多人在这看热闹，我要是让他把我撵走了，今后我还在这待吗？我就没脸了。这阵看热闹的人可就越来越多了，比刚才那老头打靶掌往前一劈，唐铁牛一不慌二不忙，一看那掌劈下来，唐铁牛往旁边略微一闪，这金链咕噔就趴下，金链这一趴下，人群里边那马三就过来，马三过来奔着唐铁牛就要动手，他这一动手，旁边那干部老头一伸手，这马三一问，哎呀，他觉得打得真挺疼。这老头紧接着往这边就把那京二坐在身底下，挥起拳头来，棒棒棒棒，打着京二呲牙咧出鞘，一块儿给我滚！哎，好好走。这两人抱头鼠窜，一扒拉大家伙走了。老百姓看这热闹。叫什么？我儿子叫什么？我也甭告诉您，告诉您呢，您也替我找不着。我告诉您之后啊，您心里边还多块病，还得替我操心。今天您替我帮这个忙啊，我就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唐铁牛一伸手，都满意了。我给你五两银子吧。东京汴梁地方大，各种势力都有，谁都能欺负你。你要揣这五两银子，干脆住的店里边买点吃的，再换个地方上别地方卖艺去，好不好？哎哎哎，哎呦，我接您这五两银子，我心里有愧呀，不恭受禄，寝食不安，我怎么报答您？别，用不着报答，咱俩就交个朋友吧。哎，好，你看我什么时候能用得着你呢？但是唐铁牛又一琢磨，这老头我没把他研究透，但是现在我没有功夫研究他，我这有急事。老头转身走了，唐铁牛由打东京汴梁城里边就走出来了，出了东门一直往前走，应该是奔藏军山。这一路上唐铁牛一边走着，一边这脑子里边就琢磨琢磨，他这次到东京汴梁送公文，见到丞相李纲，乃至于在后宫见到皇帝，他自个儿所说的这个话办，自己越想这事儿办的越完全。回去之后见了安抚使一讲，他肯定很满意。唐铁牛心里边高兴了，嘴里边哼哼咧咧的，还唱着小曲儿。可是走着走着，唐铁牛突然一抬头，一看这道好像不太对。我来的时候没走过这样的道，这是哪儿啊？怎么走到这个乱山丛中来了？旁边的树木狼林，枝叶茂盛，哎呀，人烟稀少啊。不对，往前走，找个明白人打听打听。赶着往前走，一个人碰不着。唐铁牛心想，这可倒了霉了，这地方怎么没人呢？一看路旁边有一个打柴的，弄个挑子在那正收拾柴火呢，唐铁牛就过来了。见过二老乡。哎，什么事儿您呢？打听个道，上那个安平镇怎么走？安平镇呢、啊、没听说过这地方。藏军山您知道吗？藏军山离我们这也老远了。这个，哎呀，您这道走的不对呀、啊、您得还得往回走。往回再走回四十里地下，您再往前走。唐铁牛线不对，我走过来这岔道，我就岔不出四十里地来。这位糊涂虫一个。哎，好，谢谢。唐铁牛说了声谢谢，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天可到了中午了。到中午，唐铁牛这肚子可就咕噜咕噜咕噜一劲叫，他觉得饿了。哎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个人都碰不着，你说我这肚子饿了怎么办？腰里边有钱买不着东西，现在看出来了，光有钱也不见得好使啊。哎，唐铁牛无意中一抬头，一看在旁边的土岗的小山坡上有一座庙。唐铁牛心想，是庙就有僧，要不就得有老

0: 有僧道在这居住，他就得做饭。我上他那儿啊，求戒一顿，求戒完了，吃完之后我给他钱呢，这不就得了吗？唐铁牛嘎呦嘎呦奔这个山坡上面走来了，一看，果然这是一所庙，庙门口悬挂着一个匾，写着三个字“山神庙”。哦，这山神庙，唐铁牛一推这庙门，他就进来，里边不大一个小院，直接又来到了正殿。进了正殿一看，上面有一供桌，供桌后边塑着一山神。这山神也不知塑了有多少年了，身上这个金漆什么的全都剥落了，山神这手啊原来是这么拖着，四个手指头全掉了，山神那个脸巴子这边啊那白色也下去了，山神爷这胡子也都没了。唐铁牛一瞅，哎呦，山神爷您够惨的了。哎呀，瞅这意思，这庙里边不能有人呐。四周一看，这庙里边上面都挂的是蜘蛛网。哎，荒郊野外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山神庙，肯定没有僧道居住啊。有人呗？有人没有？喊了两声，没人搭茬。唐铁牛垂头丧气。哎呀，别在这里待着了，我下山吧，再往前赶路，饿着肚子走吧。饿着肚子，哎，他无意中往那山神爷前边供桌底下的地方一看，他发现那放了一个瓷罐子，这瓷罐子上边有一块龙布蒙着，这什么玩意儿？唐铁牛过来把龙布一掀，一看底这瓷罐子上边坐着一盘子。盘子上边扣了一个碗，唐铁牛把这个碗拿开一看，是三张大饼，把这三张大饼掀起来，底下是炒鸡蛋，就在盘子里边摊着，把这盘子整个端起来放到供桌，再看这罐子里边是大米绿豆粥。唐铁牛一看，嘿嘿，我饿了，这就来饭了。不对，山神爷这哪来的这饭呢？一摸这罐子还热乎呢，这肯定是有打柴的人把这饭呢放在这儿了，晌午回来吃。你说人家把饭放在这儿了，我饿了要给吃了，这不像话呀。可是现在我是真饿了，这位还没回来呀。这饭主回来最好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俩一家一半匀开，是吧？我呢也解了饥饿了，他呢也算维持了。哪位的饭？哪位的饭呢？由打大殿里出来，出了山神庙，站在门口掐着腰喊：“哪位的饭在这儿啊？还热乎着不吃吗？你要不吃，我可吃了啊！”没人儿，唐铁牛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呢，这鸡蛋旁边插着一双短筷子，行了，我吃吧。上面这碗放在供桌上，把这个瓷罐子搬起来，把这绿豆粥倒了一碗，把瓷罐子放下。唐铁牛一边喝粥一边吃这炒鸡蛋，把这饼卷起来一张之后，吭哧吭哧三口两口一张造进去了。唐铁牛心想，我吃一张半，给他留一张半。对，一张半吃去之后，唐铁牛觉得刚打个底儿。饭主回来没？还没有动静。唐铁牛心想，干脆我都吃了得了，都吃了我给他撂点钱。唐铁牛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连饼带鸡蛋加上这一罐的绿豆粥他都干进去了。干完之后，唐铁牛想，我掏点钱撂这儿吧，这饭主回来呀好买饭。还没等掏钱，就听那庙门外边有人说，该吃饭了呀，饭主子回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唐铁牛在这山神庙里边把不知谁放这里饭都给吃了，吃完之后他先给撂点钱，刚要放钱，这钱还没等掏出来，就听山神庙外有脚步声音，这脚步声音落地像砸夯一样坑坑的。接着就听有人说话，吃点饭来。唐铁牛一听，坏了，饭主子来了，饭主子来了，我得向旁边躲躲。他往旁边一撤身呢，这山神庙墙根那个地方有个暗影，唐铁牛就站在这个暗影的地方，我看看这谁进来之后，他要是发现了，我给人上前赔礼道歉呗，吃了人家口短，花了人家手短，哎，我再给他俩钱，他不能不乐意。一看外边，一推门走进来一位，唐铁牛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位长得模样跟我差不多，我对点子来了。外边进来这个人3尺多高，有20来宽，也像唐铁牛的身块，比唐铁牛略微显得还宽一点，头上乌黑的头发梳了一个坠马髻，上边穿的是紫花的袄，下边是藏青的裤子，腰中扎着青布搭布，足下蹬着牛皮靴，一看这张脸黑黝黝的，两道肉领的眉毛，这眉毛是黄色，谁把我饭吃了？谁？唐铁牛一看，这我得说呀，我吃了人家饭了。我。唐铁牛这一声，把这位还吓一跳。哪呢？这儿呢。对不起，我说这位朋友，我刚才呀走到这儿，我这肚子我饿了。我饿了呢，我就进来了。进来我一看这儿有饭，我喊了半天没主，我寻思谁把这饭放这儿忘了拿了呢，我就把它吃了。什么？饭放这儿忘了拿了，有这事儿吗？不是你小子，你吃饭不问问是谁的吗？是啊，我问了，没找着啊。没找着你就敢吃吗？你吃完了我吃什么？我吃完了，他是啊，我给您钱，您再买去不行吗？你给我钱，这地方你给我钱，

0: 不没地儿买去。
1: 是是，对，没地儿买去。反正您知道哪儿有卖饭的，要不您这饭在哪儿带来的？这我在家带，在家带的，就是您再回家剁去得了。你倒好说，我现在就饿了，我马上就得吃饭。是是，怨我了，好不好，大哥？
0: 什么？
1: 大哥，
0: 你看看我是大哥吗？
1: 哎呦我的妈呀，堂姐，你们一看这位耳朵上还带俩钳子呢，感觉这是女的。哎呦，不对，大姐，大姐，那可不行，叫大姐就行了吗？那我叫大嫂。
0: 什么大嫂？我没出门子呢。
1: 哟，大姑娘又错了。那我叫您什么呀？大妹子。那个您原谅吧。这你说我这已经吃了，你说我怎么办呢？
0: 吃了给我吐出来。
1: 吐。这可就不讲理了。我已经吃了，再想吐是吐不出来了，除非拉出来。
0: 这句话一说出来，感情这位姑娘火了。你这是说人话吗？啊，你吃了我的饭，你还不说人话？我好好要教训教训你。
1: 别别，咱别动手动脚的，男女见面授受不亲。说实在的，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咱这样一打起来，你说我把你打了吧，我不露脸，让别人看见吧，我还丢人。
0: 什么？你把我打了，今天我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吃饭不给钱的。
1: 不，我给钱，冲你刚才说这话，我就不想给钱了。你这话说的太难听，让我吐出来，那能吐得出来吗？你这叫不讲理，不讲理！你不问价就吃饭，你才不讲理呢！
0: 说着话，这个人就过来一抓唐铁牛，唐铁牛拿手一拨了他，
1: 别动手，动手没你的好处。
0: 怎么着？这人过来又一抓唐铁牛，唐铁牛往这边一躲，唐铁牛伸手把铁棒槌摘下来了。
1: 唐铁牛心想：我这有兵器，我吓唬吓唬他，把这棒槌摘下，当当一碰，瞧见没有？这是铁的，这玩意要打身上可就筋断骨头折。大妹子，你别跟我动手动武，你非输不可。他这一摘铁棒槌，就看这位矮个的胖姑娘往后边一伸手，啪，哗啦，
0: 蹬出一条链子锤来。头前围着链子，就是那锤链子，那俩锤头在后边搭了着。他这个东西有这么一个特点，他链子抡起来往里打是直的，但是你要想弹的话，你必须弹那锤头，你要不弹那锤头，你弹在这链上，它一碰这链，这锤头是重的，往这不就揉，一揉就能打脑袋上，打身上。所以唐铁牛知道，跟这个使链子锤的动手得加小心，碰不到正地方，自个儿就挨揍。所以唐铁牛往旁边又一撤身，三绕两绕，唐铁牛发现，你别看这姑娘山野村姑，这堆链子锤可是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唐铁牛就觉得他这个链子锤反应是那么机敏，动作是那么飞快，就像两个流星一样，围着唐铁牛上下翻飞。唐铁牛窜蹦跳跃，拿着俩铁棒槌打了二十来个回合，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哎呀，唐铁牛心想，唐三爷没想到在这荒野之处要栽跟头。他心里这么想啊，一眼没找到这链子锤，往前迷绕的功夫，绕到唐铁牛这脚脖子上，绕脚脖子上一绕，哗哗哗就三圈，嘣，人家往旁边一蹬，他唐铁牛咕噔就躺下了。这一躺下，这位把那链子锤往这个手一绕，那个锤头在脚脖子上绕着呢，这个锤头呢在这手脖子上绕着呢，绕着之后他往旁边一拽，小子，就这位把唐铁牛就生给抡起来啊，呜，就是一圈，唐铁牛就觉得耳畔生风，哎，这是要干什么？一圈过来之后，他那个锤链子绕的就那么紧，脚脖子还没松开，把唐铁牛两

两圈过来就晕了，三圈过来唐铁牛就转着向了，抡了三圈之后把唐铁牛往地上一扔，这边把手脖子这个锤哗往下一抖，那锤头往旁边一扔，这位姑娘就把唐铁牛脖领子给薅住了，摁在地下了，摁在地就举起拳头照着唐姑娘乐了，扑哧一声，嘿嘿嘿嘿嘿，叫了妈了，是最大辈儿了，不打了，这辈儿够了。就看这姑娘站起来了，把这铁链子往下一倒，链子。

0: 哎呦，游到这山神庙里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唐天牛想，真他娘的别扭，让这么一母夜叉把我揍一顿，咋的？我都叫了妈了，他还高了兴呢？你看这事儿。哎呀，这藏军山在哪个方向呢？怎么附近就没人知道呢？我先躲他远远的，我先下山。下这个山坡，唐铁牛继续往前赶路，往前赶路，走着走着，眼瞅着太阳就要压山了，好容易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一个村庄，唐铁牛想，可算碰见人家了，有人家我好好打听打听道，我这一走错了道，我什么事都别扭，今天没看日子，不是黄道日。进村之后一看，旁边有一个小院，推开这柴门，唐铁牛就问借官问个道，这里边有一个老头正在那劈柴火，拿着斧子问什么，请问上安平镇怎么走？安平镇没听说过这地方。坏了，唐铁牛心想，我这一差越差越远了，他都不知道在哪儿。安平镇就在藏军山附近，我说你呀别问这儿，你往里走，有个最大的门口，人那个人家老出门，你像我们这个地方啊，一辈子都没出这村。嗨，唐太，您听我问道问这儿不白问吗？啊，继续往里走，走到村子当中间，一看靠右边有一个广亮的大门，一瞅这家可能是全村最富庶的人家。唐铁牛上来了，一敲这门，有人吗？你就走出好几十里地，你还得走回去。再说那个道啊，往东走，你现在是偏东南下来了。嗨，那我还再走回去还行吗？你再走回去，哎呀，再走回去不行啊！你来的这个道你没看见吗？一路上荒无人烟呐。你再走回去，深更半夜的再碰见什么豺狼虎豹把你再伤喽，那就危险了。可也是的呢，那你们这地儿有店没有？我在这住一宿行不行？我们这个村子小，没有开店的，一般的行旅客商也走不到这儿。好吧，既然你今天赶到这儿了，咱们相见都是有缘的，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我这院子里边有闲房，我呢管你一日三餐，这还没事儿。你明天一早晨就可以动身再往回返。哎呀，天下还是好人多，那我就谢谢老员外，不必客气，壮士里边请。好，唐铁牛跟这老头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老头把他领到了客厅，到客厅里边落座，老头就问唐铁牛，壮士，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嗨，实不相瞒，跟您说，我是大宋朝的官员。哦，老头又重新打量了打量他，心想这位是个什么官呢？您官居何职？四品都尉。我姓唐，叫唐铁牛。我们现在呀，正在藏军山那儿剿匪呢，我们很多都在那儿。现在我回朝里边送一道公文，这公文送完了，我再回藏军山，道就走差了，就差到您这儿来了。我呀，脑子里边低着头净想事儿了，结果呢，就差到您这庄里来了。话又说回来了，咱是有缘的，你说我要不走差了，能见着您吗？啊，就是就是，您叫什么名字？唐铁牛。哦，唐铁牛。祖上是什么地方？
1: 祖上济宁州唐集的。
0: 济宁州唐家集的。令尊大人叫什么名字啊？
1: 说个字说，叫唐方。
0: 哦，唐方是你的父亲，你小名叫牛。
1: 对，那你怎么知道的？哈哈哈哈哈
0: 老头一捋胡子，我告诉你说吧，我跟你父亲是老弟兄，我们两个一块做买卖多年呢。孩儿啊，你管我应当叫叔叔，同时还得管我叫岳父。
1: 唐铁牛听什么？ 怎么叫岳父呢？你跟

女儿是襁褓亲呐，小辈儿裹着的时候就定了亲了。我女儿的名字叫杨赛花。唐铁牛一听，我婚姻动了。啊，老爷子，那这个事儿，我怎么没听我爹跟我说过呢？老头儿，那可能你爹事儿太忙，把这事儿给忘了。孩儿啊，我这女儿可并不是跟你同庚，她比你小5岁呢。是吗？那比我小5岁，怎么还是那拿小辈儿包着的婚姻呢？我女儿是拿小辈儿包着，那阵你就5岁了。你小时候淘气，上我们家串门去，把我女儿那个小手指头给咬掉一块。嗨，唐铁牛说，我小时候那么样吗？就是啊。所以从这儿啊引起我们两家就定了亲了。哦哦哦，请问老爷子，那令爱现在哪里呢？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见到了。我女儿到现在虽然有多少保媒的，我一直没有点头，因为我们过去有这个签约。唐铁牛心想，这老头讲信用，你说这么多年要不提这个事儿，来个保媒的把我这老婆子给撬走了，我不就得打光棍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接着快拿东西，拿东西。唐铁牛一听，这谁呀？扑通一声，外边进来一人。唐铁牛扭向回头，由客厅门里往外一瞧，院子里边站一位，把唐铁牛当时吓一哆嗦。哎呀我妈呀，这不是在那山神庙揍我那位来了吗？唐铁牛心想，这谁？这是啊，这人跟这老头但愿没有关系。就看这女子把这夸打的东西扔到院里，什么打2只狍子，感情这位是打猎去了，把东西往那一扔，迈一步往里就走。进了客厅之后，一见这老爷子，那个是不是就是他？老头说，孩儿啊，你回来了，今天打着什么了？打了2狍子。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唐铁牛吓得赶紧站起来了，我是走道走这儿来的，我问问路，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甭害怕，咱俩那事儿啊算完了啊。爹，你认识他吗？在山神庙他偷我饭吃。老头一听，孩儿啊，你不知道他是谁吧？他叫唐铁牛，就是你的未婚夫。唐铁牛差点没趴下。唐铁牛一听，这是没错了，就是他了。看来这老头是独生女呀。我说来了多少宝媒的紧着宝，他也没嫁呢。就这模样，就一天来8个宝媒的，他也嫁不出去呀，非得窝里老不可呀。唐铁牛又一转念，这名儿起的倒不错，杨赛花。他赛什么花呀？他赛仙人掌。唐铁牛现在怎么说呀？有人说你这姑娘太丑，我不打算要了，那能说得出口吗？唐铁牛这阵脸都变模样了。老头看了看唐铁牛，铁牛啊，今天你来了，这是天作之合，千里姻缘一线牵呐。说实在的，当年我的堂兄叫青面兽杨志，由于他的连累，我在我们老家待不了了，所以就挪到这个地方隐居安身。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偏远所在，居然你能找到这里来。你说这不是神差鬼使，因缘所致吗？啊，铁牛，你现在干什么呢？唐铁牛就把自己的整个经过讲了一下。你什么时候要回藏军山呢？唐铁牛说，我这个事儿啊，公务太忙。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持有 C1 驾驶证的驾驶人每年需要参加审验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不需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2条，持有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本计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清明何处不生烟，郊外微风挂纸钱，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海棠枝上绵密雨，杨柳堤边醉客眠，红粉佳人争画板，彩丝摇曳学飞仙。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那些曲艺段子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快板书，王派快板的创始人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诸葛亮押宝，咱们来一起收听。

0: 前写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把它造成，四块铜棒加一木，三面黑一面红，虽然说不是值钱的宝，万贯家财宝盒里边藏，宝盒乐道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搭起了宝棚，苍个浪铜锣一响开了宝，围了个里七层，可叫外八层，里七层蹲在地心要押宝，外八层站在一旁打康灯，这个说五吊五我的压大杠，那个说三吊六百压腰红，且不言众人来押宝，在正南来了两位老先生，头里的走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边跟斩将风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今天没有事儿，一到宝局咱俩猜红。姜太公说声好啊，这哥俩迈开了大步的往前行，正走中间来得快，宝局不远对前胸仔细留神看了看，嚯，这耍钱的人可数不清。诸葛亮面带笑叫声众位，那么留神听，你们往两旁闪一闪，叫我们哥俩里边猜红。众人一听往后闪，这哥俩携手揽腕走进了宝棚，站上二的伙计过来了，面带笑尊声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二位来押宝，押戳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我为从押宝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着钱砍跟阵这么一算，这宝他一定腰上红，腰上我压的四千吊的六百吊钱压妈了。姜太公说，慢打杆，我父位俩钱也压上，他按着训驴坤队这么一算，这宝一定腰上红，腰上压的七千吊八千吊钱压固定。诸葛亮说，这宝可不准旁人看了，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了宝盒，使了个墨镜单吊线，一只闭着一只睁，他把这个宝盒这么一打，哎呦呵，这宝怎么会三声红？姜太公一见一咧嘴，我这宝输得真不轻。诸葛亮说，我明白了，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必有个拍网的鬼吹灯，就让他转心盒子跟头宝，我再压下宝看分明。站上二的开言道，叫二位老先生，我们这个宝你们二位压不压的不吃劲，还论谁输与谁赢。诸葛亮开言道，站上二的让你听，你要是拦早应该拦我们两条路，现在你拦住可不成，你要是拦住不要紧，我输的白输，你赢的白赢。站上二的开言道，叫二位老先生，我跟你说的是好话，反倒招你不爱听，你要是押宝不要紧，那输多输少你先冲。诸葛亮说，我连一个纸钱都没有了，不让我押宝还不成？他说话一伸手，他把宝盒拿在手中了，拿起了宝盒不要紧，那宝局已上乱了营。诸葛亮瞧了瞧要打仗，我叫众位你们留神听，要讲打仗不要紧，俩打我一个算你七伤了。诸葛亮一见事情不好，回到了三国去搬兵，搬来了刘备张飞关父子周残关平二弟兄马超马呆二元将百步传扬老黄忠有魏延贺姜维后跟着常胜将军赵子龙人马要发到黄天会看一块极地扎下大营。姜太公一见不要紧，我上西岐去搬兵，搬来了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灶王奶奶高兰英二郎爷带着豪天犬龙须虎驾着五爪鹰大家一齐又往前走，后跟着托塔老英雄人马发到了黄天会看块基地扎起大营，两边正人扎人马，忽听着上边喊一声啊，抬起头的留神看来了这个开宝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二郎一见重重怒，胆大的猴头要逞能，急忙撒个豪天犬龙须虎放个五爪鹰托塔天文连声喊， 天闸木的哪吒留神听啊，你们三人给我往下赶，放走了猴啊可不成啊。这一回气坏了孙大圣，金箍棒在手中擎，金箍棒在手中举，他两个眼睛都瞪红啊，这眼睁睁的一场乱，他胜败高低我也摸不清。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请出一对年轻演员曹云金和刘云天，为您合说一段我要恋爱。
3: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是湖北卫视2013年春节大联欢，全球华人的年夜饭，
4: 多好，
3: 除夕夜就得吃好吃的，
4: 对，
3: 全家人坐在一起，
4: 嗯，
3: 看见大家我就高兴，
4: 那可不，
3: 有认识我们的，有不认识的，
4: 保不齐，
3: 所以说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4: 有个说明，
3: 我叫曹云金，
4: 嗯，
3: 小演员，
4: 我
3: 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您各位多多的包涵，
4: 是嘴甜，
3: 旁边就是我的搭档，
4: 一起合作，
3: 刘云天，
4: 叫这名字
3: 大伙儿都很熟悉
4: 哦，
3: 好多观众都特别的喜欢他，
4: 是吗？
3: 啊，您真称得起是人类的好朋友。
4: 哇，您这不
3: 大伙儿爱看
4: 您，这都什么话呀，这是
3: 知名度高
4: 哦，
3: 用我们行业术语称明星为腕儿
4: 啊，有这么说的，
3: 您是腕儿，您是腕儿
4: 哦，
3: 您是
4: 什么毛病这是？
3: 知名度高啊！
4: 那您得说清楚了，知道吗？
3: 哥俩，台上是搭档，
4: 哎，
3: 台底下是好朋友，
4: 关系不错，
3: 好到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
4: 那是太好了，
3: 正格的，这是我亲生的朋友。
4: 因为叫没听说过，
3: 费了多大劲呢？
4: 那是要好的朋友，
3: 好朋友，
4: 哎，
3: 亲兄弟一般，
4: 是
3: 台上看着都一样，
4: 嗯，
3: 但台底下身份位置截然不同，
4: 哦，生活上有区别，
3: 差的太多了，
4: 是吗？
3: 我比不了他，
4: 嗯，
3: 刘云天的生活非常的幸福，
4: 是，
3: 我就没有他幸福，
4: 哦，
3: 人家刘云天结婚了，
4: 这倒是，
3: 娶了一大胖媳妇儿，
4: 嗯，
3: 长得这漂亮，
4: 好看，
3: 跟人似的，
4: 哎，这不废话。您这是人话吗？这个什么叫跟人似的？
3: 跟神似的。
4: 您可说清楚了。
3: 神仙相似，是仙女下凡。
4: 那说明好看。
3: 长得这漂亮。
4: 哎呦，
3: 跟我说过，
4: 嗯，
3: 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想娶这个姑娘为妻。
4: 为什么呀？
3: 我说为什么呢？
4: 啊，
3: 他说我就喜欢这种瓜子脸、大眼睛的姑娘，
4: 好看。
3: 结果终于做到了，
4: 我
3: 娶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4: 哎嗨，这什么模样？
3: 您幸福就幸福
4: 啊，
3: 没有必要每天都气人。
4: 我怎么气人？
3: 在后台一块待着，
4: 嗯，
3: 老跟我们这儿显摆，
4: 嗯，
3: 秀幸福是晒甜蜜。
4: 哎，我们那是真挚的爱情。
3: 这叫什么呀？
4: 嗯，
3: 戴金表的爱拍腿，镶金牙的爱咧嘴。
4: 哟，
3: 您还真挚的爱情？
4: 那
3: 可别让我问住了。
4: 嗯，
3: 为什么你手机里边存着前女友的电话？
4: 那我们是普通朋友，
3: 普通朋友。
4: 哎，
3: 刘云天真有主意。
4: 什么主意？
3: 存着前女友的电话，怕女朋友，怕他老婆发现。
4: 嗯，
3: 把名字不存成真名，存成10086。只要电话一来，媳妇儿，你看，10086，中国移动，没毛病。
4: 这事儿就过去了。
3: 哎，那天跟我们嫂子正在家里边看电视。
4: 嗯。
3: 手机就搁在小桌上，
4: 是，
3: 哎，前女友的短信来了，上面还真显示了10086。
4: 嗯，
3: 嫂子也瞧见了，
4: 是，
3: 随口就问了一句，谁呀？
4: 嗯，
3: 谁来的短信啊？刘先生理直气壮，媳妇儿，
4: 嗯，
3: 10086，
4: 哎，
3: 中国移动。
4: 是，
3: 话音刚落，我们嫂子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4: 这怎么？
3: 你是联通的卡呀？
4: 嗨，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3: 移动给你发什么短信？所以说他这智力有问题，特别的幸福。
4: 嗯，
3: 我就不如他幸福。
4: 要您怎么了？
3: 交不上女朋友。
4: 谁说？
3: 您看我台上能说，台底下嘴特别笨。
4: 是啊，
3: 啊，交不上朋友。按说我这条件也不错呀。
4: 嗯，
3: 怎么就交不上了？
4: 您都要
3: 真的，我的感情生活，
4: 嗯，
3: 就是一本血泪史。
4: 嚯，
3: 有血有泪有史
4: 啊，
3: 有历史。
4: 您可说清楚了，
3: 太有历史
4: 哦。
3: 我找女朋友条件不高，
4: 您都要什么条件？
3: 我想要一个身体健康的，
4: 嗯，
3: 爱好广泛，
4: 嘿，
3: 能陪我聊天，
4: 好，
3: 知道疼人，会过日子，
4: 哎呦，
3: 长得不用太漂亮，
4: 嗯，
3: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画花解语，比喻玉生香，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4: 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3: 我这条件不高，
4: 您这条件太高了，
3: 您觉得这条件高？
4: 可不，
3: 那我降低点标准，
4: 啊，好，
3: 我就找一个身体健康的。
4: 这很重要，
3: 行吧？
4: 好，
3: 哎，人家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4: 是吗？
3: 身体健康，
4: 嗯，
3: 热爱运动，
4: 嘿，
3: 坏了，
4: 怎么了？
3: 他喜欢那运动，我来不了。
4: 他喜欢什么呀？
3: 他喜欢游泳，
4: 这挺好
3: 啊。我游不了泳，
4: 您怎么游不了？
3: 我从小我就怕水，
4: 怕水，
3: 我一看见水我就哆嗦，我就害怕呀。
4: 不是，您是不是狂犬病啊？
3: 你才狂犬病！
4: 不是，你们怕水？
3: 我是怕水，游不了泳，
4: 不会水，
3: 而且我连泳裤都没有。
4: 那可以买呀！
3: 我怎么游泳？
4: 买去，
3: 买去！
4: 嗯，
3: 为了爱情，我喝出去了。
4: 是，
3: 我看街边上有卖那个便宜的，
4: 嗯，
3: 劣质的大红泳裤。
4: 哟，
3: 便宜！
4: 嗯嗯，
3: 一块钱一卡车，
4: 这也太便宜了，这
3: 买一条。
4: 嗯，
3: 劣质大红泳裤，我就穿上了。
4: 呵，
3: 结果到那一看，坏了！
4: 怎么了？
3: 不是游泳，
4: 那是干嘛呀？
3: 泡温泉。
4: 那不更舒服吗？

0: 舒服什么呀？你懂什么呀？那游泳水是凉的，
1: 对，
0: 那泡温泉水是热的，
1: 没错。
0: 我这劣质的大红泳裤啊，一下这热池子开线，咱就不说了，它掉色呀，一池子都是红汤啊！哎呀，我女朋友都傻了，
1: 是
0: 你大出血了，人家嫌我身体不健康，
1: 是
0: 不跟我在一块儿，
1: 我这就分了。
0: 那我再找一别的吧，
1: 哎，再找一新女，
0: 我找一个爱好广泛，
1: 嗯，这可以。
0: 人家给我介绍，真找了一个，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哟，哎，最大的爱好嗯，就是喜欢喝酒，
1: 我好喝两个。
0: 人家提出来了，嗯，作为我的男朋友，嗯，必须得能陪我喝酒，
1: 我一块儿喝。
0: 我一琢磨，我的酒量可以，哦，我的酒量基本上白酒能喝一斤，
1: 我那可以啊，
0: 可以陪陪他，嗯，但是咱也得问问，
1: 问什么呀？
0: 问问人家姑娘能喝多少？
1: 这倒是，
0: 万一喝不过人家，陪不了人家，
1: 那就丢人了。
0: 我说，姑娘，嗯。你能喝多少呀？
1: 是
0: 姑娘很腼腆，嗯，跟我比划了一个一，我琢磨一对一最多大喝，喝吧，
1: 陪他，
0: 由打晚上8点开始喝，嗯，喝到夜里2点半，哇，我吐了14回呀、啊，胃口都吐出来了，哎呀，洗干净又咽回去了，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嗯，我找他去了，我说姑娘，嗯，我实在是陪不了你了，
1: 是，
0: 你太能喝了，嗯，你刚才跟我比划这一这是什么意思呀？嗯。你能喝一杯？嗯，不是。哦，你能喝一瓶？嗯，不是。嗯，你能喝一箱？
1: 这个，
0: 不是。那这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
0: 一直喝。哎，嚯，不是一直喝呀？
1: 您真可以。
0: 您下回早点说吧。好，我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我还是跟他分开了。
1: 哦，这也分了。
0: 我找一个别的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找一个能陪我聊天的。
1: 哦，这好，
0: 好吧，
1: 说说话，
0: 在一起说说话，
1: 能
0: 找一个能说会道的，
1: 对，
0: 能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嗯，也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姑娘太能说了，
1: 好聊啊，
0: 一天到晚这嘴就没有停着的时候，啊喳喳喳喳喳，哦，这嘴呀叨了唠叨了唠，老跟这说，
1: 健谈，
0: 没有闲着时候，喳喳喳，夜里睡着了都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喳喳，哇，
1: 这被灌口了啊，不错，
0: 可爱说了，烦的我都不行了，
1: 嗯，是。
0: 我怎么才能消停两天呢？嗯，好不容易机会来了。
1: 什么机会？
0: 他们单位组织去三亚海边旅行。嗯，我说你赶紧去吧。
1: 走，
0: 去一礼拜，他走了，我消停了一个礼拜，
1: 清静两天。
0: 一个礼拜回来之后，我一瞧，嚯，
1: 怎么了？
0: 在海边都没闲着。
1: 为什么呀？
0: 哎，牙都晒黑了。牙咋咋好？在海边没少说呀。咋
1: 咋咋？不像话，这都。
0: 我为了我的安全，我还是跟他分开了。
1: 哦，这也离了。
0: 再找一别的吧。嗯。这个找女朋友最重要的呀，啊，得是能陪着你过日子，
1: 对，
0: 懂得疼人，
1: 知道照顾你。
0: 找来找去，真找着一个，哟，特别心疼我。
1: 怎么呢？
0: 知道我是演员，
1: 对，
0: 每天啊吃饭都不定时，嗯，胃不好，每天上我们家早上起来给我做早点吃，嘿，说外边的早点不干净，
1: 不卫生，
0: 做的各种的小咸菜，嗯，煎鸡蛋都煎成桃心状的，
1: 真细致。
0: 熬了上一大锅热乎乎的白米粥，
1: 对胃口好。
0: 一大锅白米粥，
1: 多好，
0: 知道疼人吗？
1: 知道，
0: 好不好？
1: 好姑娘，
0: 好是好，嗯，就是脾气大点，
1: 脾气大点怕什么？
0: 叫两遍不过来，啊，这锅热粥就泼身上，嚯，喝不喝？哎呦，
1: 这脾气，
0: 烫死你！哎呦呦，
1: 这多大脾气啊！这
0: 就是脾气大点，
1: 那也太大了，
0: 而且三句两句不对啊，动手就打人
1: 啊，哦，这可不应该。
0: 那天我们俩人正在王府井大街逛街呢，嗯，两句话不对就急了，哦，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打得我转了三圈，还问他，你打的是我吗？
1: 好，打晕了这是。
0: 我怎么着也算个男人，我也有我的面子，我也有尊严。
1: 对，
0: 王府井大街够10000人跟那儿看着，
1: 得多，
0: 我得往回转转面子。
1: 怎么转？
0: 当时我就急了，嗯，你有病，你疯了啊，哟，你再打我一下试试。嗯，二话没说抡圆了啪又一大嘴巴。你猜我怎么说的？
1: 您说什么了？
0: 既然你这么听话，我就饶了你。
1: 好嘛，
0: 咱得转转面子。
1: 行了，您这脸都丢干净了。
0: 您说我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
1: 好，
0: 没有一个合适。
1: 太惨了，
0: 我这条件挺好的。
1: 什么条件？
0: 优点也多呀。您四大优点，
1: 您说说。
0: 人也好，嘴也甜，长得精神又有钱。
1: 哎呦，没看出来。
0: 我这四样都站着。嗯。为什么交不上女朋友？ 那阵儿我心情特别的低落，
1: 难过了，
0: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哎呦，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12级，嗯，最初级的痛苦是被蚊子叮，嗯，第12级痛苦是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哎呦，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第13级痛苦。
1: 那您是？
0: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嗨，
1: 这乱不乱的？
0: 我怎么这么惨呢？嗯，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
1: 是，
0: 是不是因为我命不好？嗯，于是我找到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一算。
1: 好，你信那个干嘛呀？千万别信他。
0: 你要是不懂就别瞎说。
1: 怎么了？
0: 人家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发现什么了？
0: 人跟我说了，说曹云金啊，你这个人啊，命不好。哦，你这个命属于五行缺五行。哎，
1: 什么叫五行缺五行啊？
0: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嗯，每个人缺的不一样。
1: 对，
0: 我这五样都缺。就所以叫五行缺五行。
1: 这都什么大师、啊、
0: 我说那大师我怎么办呢、嗯、难道说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心爱的女人陪在我身边吗？
1: 找不着女朋友。
0: 大师说了，嗯，你不要着急、嗯、不要激动。
1: 是，
0: 我根据你的面相判断，嗯，你的前半生注定了没有女人。啊，大师，那我后半生呢？嗯，后半生也就习惯了。嗨、
1: 哎、我都没说一惯了。
0: 我找您是让您给我出主意，看怎么能破解呀、啊？
1: 对，怎么解决问题、啊？
0: 破解很难了。哟，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追女孩。我送你两句话。
1: 哪两句？
0: 哪两句？
1: 您说说。
0: 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嗯，嗨，你追女孩必须得不要脸。哎哎，
1: 你信他算倒了霉了，他这可都是封建迷信、胡说八道，千万别信他。要这样，你就找不着女朋友了。
0: 谁说我找不着？我听了大师的话，我还真找着一女朋友。
1: 这都新鲜了。
0: 开始是不喜欢我哦，他嫌我长得丑。
1: 是，
0: 其实我觉得我长得不丑，我很丑，可是我不漂亮。嗨、哦，
1: 这叫什么话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我在解释嘛。嗯嗯，我再着说了、嗯，我这也不叫丑，
1: 是
0: 我这叫长得坏。哟，有句老话说得好，
1: 说什么呀？
0: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呦，对不对？嗯，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1: 对，
0: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哎，
1: 哎，这话也损点。
0: 说话损
1: 是
0: 没关系。嗯，追女孩你得塌下心来。
1: 对，
0: 展开我的攻势。嗯，逛街、吃饭、看电影。呵，什么好吃什么。
1: 对，
0: 带她吃饭去。
1: 吃什么？
0: 吃西餐。哟，俄式的西餐。呵，吃。嗯，啊，吃牛扒。牛扒，哎，牛扒，你见过牛扒吗？牛爬，那牛都在地上爬着走。哎，
1: 谁们家牛站起来走啊？
0: 牛爬，嗯，你不会点，那西餐厅全是英文菜单。
1: 那可不，
0: 你得会点。
1: 咱不懂。
0: 黑椒牛爬。
1: 我点着牛爬。
0: 盖饭。嗯嗯。意大利过桥米线，12寸芝心胡塌子，吃，全是好东西，
1: 全是快餐。
0: 喝红酒。啊、嗯，红酒。哦，喝。
1: 喝什么呀？
0: 服务员，过来。
1: 点酒。
0: 先生，喝点什么？嗯，红酒。您喝什么品牌的？嗯、拉菲，必须拉菲。哟呵，那您是82年的还是72年的？嗯，少废话，拿瓶今年的。这、啊、拿过期的酒给我喝。
1: 好，您是懂是不懂啊？
0: 骗不了我。嗯，在我强烈的攻势之下，
1: 怎么样？
0: 我们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准备结婚。
1: 这是好事儿。
0: 一结婚我也犯愁了。
1: 这还发什么愁啊？
0: 一结婚都得度蜜月。
1: 那当然了，
0: 上国外马尔代夫，嗯，爱琴海，哎呦，旅游去。
1: 去啊，
0: 多贵啊，去一次花好几万。
1: 对，
0: 我这人过日子细，嗯，能省点就省点。
1: 这怎么省啊？
0: 怎么才能省这钱呢？
1: 是啊，
0: 这样得了，我发现电视上有这个征婚栏目，嗯，只要这个男女嘉宾能够牵手成功
1: 了，是
0: 就能领到这个旅游大奖。嗯，跟我女朋友一商量，果断分手，分别报名。嗯、结果出事了。
1: 怎么了？
0: 他比我早上了一期，和别人旅游去了。
1: 别说了。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剧。刚才听到的，这是曹云金和刘云天合说的相声《我要恋爱》。哎，接下来咱们请出另外一对年轻演员，说的呢是一段传统相声，这是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五坠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1: 相声大会啊，就是这样，一场啊接着一场，基本上呢都是相声。这要干嘛呀？这位，
2: 噔不楞的噔，
1: 啊，
2: 不楞噔哩个楞的噔，
1: 怎么这弹上弦了？
2: 噔儿噔个楞个哩个楞的噔。噔个楞个哩个楞个哩个楞的噔，
1: 要干嘛呀？
2: 噔个楞个哩个噔，我这问你冷不冷？
1: 不冷，
2: 不冷。
1: 你这大家还有下句儿？
2: 诸君稳坐，
1: 啊，
2: 你老慢慢听，
1: 字眼还挺真着。诸君稳坐，您慢慢的听。哎，我们听着您唱一段吧。
2: 当帮啷吧啷的当，
1: 弦儿还挺勤。
2: 当帮啷吧啷的当，
1: 嗯，
2: 啷帮啷吧啷的当，
1: 留神街坊。
2: 当帮啷吧啷的当，
1: 嗯，
2: 啷吧啷的当，不冷，
1: 不冷，别穿。
2: 诸君稳坐，
1: 嗯，
2: 你老慢慢听，
1: 哦，这是怕您没听清楚，又唱一遍。我们听明白了，您往下唱吧。
2: 当当啷吧啷梆当，
1: 嗯，
2: 当梆啷吧啷梆当，
1: 啊，
2: 啷梆啷吧啷梆当。浪棒浪棒当不浪，
1: 那这是知道不浪了。姐姐，
2: 诸君稳坐，
1: 哎，
2: 你老慢慢听，啊，
1: 都吃饭去吧，都啊，不耽误听下句儿。他要有下句儿，我是孙子，
2: 要论听来，
1: 嗯，
2: 扎住了骨板呐，舒开我的正风。
1: 你就等我了吧，你。
2: 是方才表的那家和人等
1: 哦，
2: 几回来再表表，能争管战，管战能争，出虎气雷，八虎多摧，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总镖头吧，他的名字叫圣婴。
1: 但憋死你，
2: 冷崩冷不冷的灯，
1: 受不了。
2: 这位圣三爷
1: 圣子川
2: 带领着小弟兄
1: 啊，
2: 狗奔花果山上，
1: 上那儿干嘛去啊？
2: 一心大战这位孙悟空
1: 哦，
2: 大战疆场，
1: 嗯，
2: 足有300多趟，
1: 嚯，
2: 也没有分出胜败高低，谁输与谁赢，
1: 嗯，
2: 猛听得在宋营后边。巴达拉拉一声响啊，从松营跑出一匹马走啊龙，
1: 来人了，
2: 在马上端坐一员女将。

0: 我说书的摸也摸不清，
1: 您自己都不知道啊。
0: 哎，
1: 您正和这是哪一段
0: 不知道啊？
1: 不明白，
0: 告诉你，
1: 您说
0: 这段叫遮罗，
1: 这段叫遮罗。
0: 哎，遮罗
1: 有没有大杂烩啊？
0: 大杂烩
1: 啊，
0: 有啊，
1: 还真有。
0: 哎，有大杂烩。
1: 哎，您再唱这大杂烩。
0: 喜欢听大杂烩？
1: 对呀、啊，
0: 唱一唱，
1: 您来来。
0: 睡梦唱，睡梦唱梦两，张飞比过刀枪，参蓬马舞战过吕布，多亏了罗成那杆长枪，杀人放火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孙二娘，乱七八糟大杂烩，等到下回三堂会审，
1: 玉堂春，
0: 郭德纲。
1: 呀呀呀，有三堂会审郭德纲的吗？
0: 那么应该呢。
1: 三堂会审玉堂春。
0: 哦，三堂会审玉堂春。
1: 对啊，
0: 我要真唱了三堂会审玉堂春
1: 啊，
0: 那还叫大杂烩吗？
1: 哦，他就挨上了哈，
0: 会不到一块儿了。
1: 嘿，好。
0: 哎，知道我唱这是什么曲种吗？
1: 知道。
0: 嗯，
1: 这叫西河大鼓。
0: 行啊，
1: 嘿，
0: 西河你也懂，
1: 多新鲜
0: 啊。谁唱的好啊？
1: 那多了去了，
0: 您说一说。
1: 马派马增芬。
0: 哦，
1: 燕桂荣燕派。
0: 好，
1: 这都是名家呀。
0: 这么说你还真内行。
1: 这咱都听过呀。
0: 拿您这眼光。
1: 嗯，
0: 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怎么样啊？
0: 啊，好。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乐什么呀？
1: 是给你点机会。
0: 什么叫机会？西河大鼓这儿跟您说
1: 啊、
0: 我唱的薛微差这么一点儿
1: 啊。您唱西河大鼓薛微差一点。
0: 哎，差这么一点儿。
1: 我看您唱什么都差一点儿。
0: 你这个人这叫抬杠。
1: 不抬杠，
0: 我唱的最好的，
1: 嗯，
0: 那得说是河南坠子。
1: 谁呀？
0: 我。
1: 你能唱河南坠子？
0: 哎，唱的还好。
1: 你等等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个就有啊，有这么一位。
0: 谁呀？
1: 叫乔清秀，
0: 老演员。
1: 哎，贴着节目单还有仨字儿，叫盖河南。
0: 对，
1: 就说明唱坠他都盖住了。
0: 哦，
1: 他最好，你往哪儿摆呀？
0: 乔清秀
1: 啊。
0: 那是坠子皇后，
1: 对，
0: 女演员
1: 是、啊、
0: 唱的确实不错。
1: 嗯，
0: 别看我比不了她，
1: 嗯，
0: 今儿在这儿这么办，
1: 干嘛呀您啊？
0: 我给你学学乔清秀，您听听。
1: 你能学这乔清秀？
0: 我太能学了。
1: 好啊，
0: 我见过这个照片。
1: 哎呦呵，
0: 因为录像啊，那个年代没有。
1: 对，太老了。
0: 见这个照片的时候，
1: 嗯，
0: 给我第一印象
1: 是
0: 这个演员上台上人见喜，
1: 都说好看，
0: 大家一看特别的喜欢。
1: 是啊。
0: 单说从这个形象上
1: 啊，
0: 占三个字。
1: 哪仨字啊？
0: 黑白红。
1: 黑，
0: 黑呀
1: 啊, 啊，
0: 黑头发，
1: 白，
0: 白脸蛋儿。
1: 红呢？
0: 红嘴唇。单说从后台一上场，
1: 嗯，
0: 这两步走这么一鞠躬
1: 啊，
0: 就特别好看。
1: 您学学啊。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好啊，
0: 乔清秀上台都这样。
1: 好好，
2: 学一学。
1: 乔清秀来了啊。不，对对对、
0: 嗯、
1: 您这干嘛呢？
0: 看不出来啊？
1: 没瞧出来啊。
0: 这不是看见观众心里高兴，
1: 嗯，
0: 这是鞠躬呢。
1: 鞠躬干嘛这样？
0: 不明白。
1: 嗯，
0: 这是让您看看呢。
1: 嗯，
0: 这头啊是新烫的，
1: 嗨，
0: 所以鞠躬度数深一点。
1: 我们说相声度数也深
0: 啊，你们怎么鞠躬？
1: 我们怎么鞠躬？
0: 哦，这样鞠躬。
1: 是啊，
0: 这就不是告诉您这头是新烫的了。
1: 那我们呢？
0: 他是告诉您呢，这枪眼呢在这儿了。
1: 这我们哪有枪眼呀？
0: 你老往里掺和这个干什么呢？
1: 下回再也不搅和了。
0: 就说乔清秀
1: 啊、哦、您说这乔
0: 长得模样好看，
1: 嗯，
0: 上台也有礼貌，
1: 是
0: 观众当中有人缘。
1: 哦，
0: 给您学一学。
1: 您来一来啊。
0: 还有这么一块小木头，
1: 嗯，
0: 桌子上这么一拍，这就开始表演了。
1: 要开演了。
0: 来一回啊。大年初一头一天，
1: 嗯，
0: 过了初二是初三，
1: 嗯，
0: 初一十五办了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1: 四句白话诗。
0: 十方才唱的本是西河大鼓，
1: 哦，
0: 把我换江上来唱是一段河南坠子。
1: 要唱坠子
0: 唱不好，
1: 嗯，
0: 唱好唱来请各位多多原谅。
1: 呵，
0: 唱哪一段呢？
1: 哪段啊？
0: 唱个小段。
1: 哦，
0: 唱上一段三堂会审玉堂春。
1: 哟，
0: 来来来，把弦子拉起来，唱上一段三堂会审，
1: 嗯，
0: 玉堂春。
1: 呵，
0: 打这儿开始
1: 啊，
0: 这边一个拉弦的，这边一个唱的，让您说，
1: 嗯，
0: 这俩人谁累？
1: 那肯定唱的累啊，唱坠子嘛。
0: 不对
1: 啊，
0: 这么一说您外行。
1: 哦，
0: 还是拉弦的累。
1: 是啊。
0: 嗯，
1: 哦，
0: 浑身上下横竖劲儿，
1: 哎呦，
0: 连胳膊带腿一起动换。
1: 是吗？
0: 哎，坠子呼不知道哪位您见过。
1: 嗯，
0: 河南坠子的伴奏乐器。
1: 对呀、啊、
0: 跟京剧那个京呼差不多少。
1: 哎，
0: 比那个大。
1: 嗯，
0: 这只手啊上下的劲儿，
1: 是
0: 这只手是横竖的劲儿，
1: 拉琴吗？
0: 桌子腿上还绑着一脚帮子，
1: 嚯、
0: 哦，有一套，绳、
1: 哎、
0: 子套出来往脚腕子上一套，
1: 嗯，
0: 这是脚帮子，
1: 对，
0: 所以说 腿底下。

0: 也得跟着使劲儿，
1: 挺麻烦
0: 啊。办起奏来，您看那个模样，那形象太好看了，
1: 是
0: 啊，特别的累
1: 哦，
0: 都这样。
1: 怎么拉呀？
0: 脏的啷当啷当啷咋啷当当，脏的啷当啷当啷咋啷当当，
1: 有这么夸张吗？
0: 一段坠子唱下来，
1: 嗯，
0: 唱坠子的没事儿，
1: 是
0: 拉弦儿这个送医院了，
1: 那
0: 太累了。
1: 对，
0: 冬天好办，
1: 嗯。
0: 到夏天
1: 热呀，
0: 这汗顺着脸这往下流啊，
1: 对，
0: 不能擦
1: 啊，
0: 手都站着了。
1: 哦，
0: 最要命是哪点啊？
1: 嗯，
0: 最怕脸上落一蚊子
1: 啊，
0: 咬了他五官挪位。
1: 是吗？
0: 这样
1: 什么样？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啊，这不要命吗？
0: 受罪啊。
1: 是啊，
0: 跟这个唱的呀现对付。
1: 怎么对付？
0: 哎，我说
1: 啊，
0: 给我来俩嘴巴子。
1: 哈，围蚊子俩嘴巴子，
0: 好打那蚊子。
1: 嗯，
0: 是不是他累？
1: 还真是。
0: 给您学一学，
1: 别学这唱。
0: 乔清秀啊，
1: 哎，
0: 拿那个坠子板，
1: 嗯，
0: 咱没有，拿这代替。
1: 好好好。

0: 最可恨。嗯，老王八包儿是多么心恨呐、啊，我的大人呐、啊，把他这三哥哥就送出了院门。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命三哥，你把东西卖呀，回来他就说玉，里个楞个咚，玉堂春。闻听我的三哥，他就要了饭。里根隆咚，里根隆咚，好意思，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隆咚隆，好意思惹身子摔在我那凉水盆。哎，
1: 那天儿多稳啊，
0: 脏啷脏啷的。
1: 不是您这怎么意思？这是
0: 你怎么，你缺钙呀、啊、是怎么着？
1: 废话，您是吓我一跳。
0: 你怎么下去了？
1: 吓着了。那是
0: 这路坠子，这就叫文坠子。
1: 哦，这叫文坠。
0: 还有一路坠子，
1: 嗯，
0: 叫武坠子。
1: 武坠子，
0: 文武带打的坠子。
1: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你是没听说过，
1: 嗯，
0: 没到北京来过。
1: 哦，
0: 离着河南呢，
1: 啊，
0: 还6万多里地了，
1: 那还算河南呀？
0: 反正离得就是远一点。
1: 这您会吗？
0: 我会唱啊。
1: 是啊，
0: 失传80多年了。
1: 哦，
0: 但是我会唱。
1: 那你跟谁学的？
0: 不，失传有那么8、9年了。
1: 啊、哦，8、9年。
0: 哎，对，
1: 哎，
0: 这个我会唱。
1: 那您这唱两句啊？
0: 我来一来
1: 啊，
0: 唱唱这五坠子。
1: 是啊，
0: 唱不了
1: 啊。
0: 你看，你提出来让我学学这五坠子，
1: 是
0: 在座的观众一个鼓掌的都没有，你那怎么唱？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喂、
0: 哎！你看，这多好看，
1: 这多没羞没臊啊！
0: 要没羞没臊啊？
1: 那要掌声啊！
0: 烘托一下气氛。
1: 嗯，
0: 观众朋友，就算您鼓了掌了，今儿我也唱不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啊，
0: 唱这五坠子都得俩人。
1: 哟，
0: 我这一个人。我能唱，
1: 嗯，
0: 没有伴奏的，
1: 那坏了，
0: 没人拉弦的怎么唱啊？
1: 您要想想辙，
0: 想想辙
1: 啊，
0: 只能是你了。
1: 我，
0: 你，
1: 我，
0: 你来这乐队，
1: 我不会拉弦，
0: 负责拉弦，
1: 不会呀、啊，
0: 不会拉弦
1: 啊，
0: 你糊涂，不是让你真拉
1: 啊，
0: 你呀、啊，你拿嘴拉，
1: 哎，
0: 您模仿那个弦的声音，
1: 好好好，
0: 可以吗？
1: 哎，行，
0: 哎，
1: 那您得教给我，
0: 一教就会，
1: 你是吗？
0: 注意听着，
1: 嗯。
0: 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
1: 你听我的，
0: 多简单！
1: 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脏脏脏啊！
0: 你这味儿怎么不一样呢？跟我这个，
1: 是他刚学的嘛？
0: 我再来一遍，你注点意啊！
1: 哎，
0: 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你再来！
1: 脏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脏脏脏啊！
0: 这还不如刚才那回了。
1: 您就凑合凑合，
0: 我说你努努力啊，
1: 啊，
0: 你努努力啊，
1: 嗯、
0: 啊，咱职工之令，咱学这五坠子啊，
1: 好好好，
0: 不，你得搬把椅子，
1: 啊，还搬椅子，
0: 搬张椅子，
1: 行，
0: 去搬去，
1: 哎，好，
0: 搬椅子去，五坠子，很久没唱了，今儿过过瘾，唱，还真快，
1: 那是，
0: 你坐下吧，
1: 我坐下，
0: 你坐下，
1: 啊，
0: 哎，你坐下之后呢，我就得劲儿了，是吧？
1: 什么叫得劲儿了？
0: 不是这个，因为这拉胡琴没有站着拉的，
1: 啊，
0: 站着拉那是女子12乐坊啊。你又是个
1: 什么都瞧过、
0: 啊、你又是个男同志，所以你必须你得啊坐下，
1: 好好好，
0: 坐下了，
1: 哎，
0: 坐下呀、啊、
1: 坐下，
0: 哎，行了，坐下我就差不多了，你这坐下了我不能闲着，
1: 您呢？
0: 我得化一化妆，
1: 办一办戏，
0: 哎，化化妆，
1: 怎么化妆？您这是
0: 你看五坠子吗？
1: 哦，
0: 这不您这有白手绢吗？
1: 对呀、啊、
0: 能用一下吗？
1: 太能用了，这就是给您用的，
0: 利用一下，我包一包头。
1: 哦，
0: 包一包头，你这干什么呢？
1: 我把这叠叠呀，
0: 别他影响我思路，拿他呀，包一包脑袋，
1: 干嘛包脑袋呀？
0: 你看五坠子嘛，
1: 啊，五坠子，五坠子，
0: 哎呀，
1: 会
0: 上午的精神，
1: 那下午呢？
0: 下午睡觉。啊、
1: 您这不像武，您这是武士道啊，这是。
0: 那武士道，大褂也得掖掖，
1: 干嘛掖大褂啊？你看
0: 五坠子嘛，
1: 啊，五坠子，
0: 掖大褂、
1: 嗯，
0: 上午精神，
1: 哎，上午精神，
0: 掖大褂，把袖子也得挽起来，
1: 干嘛挽袖子呀？
0: 无坠子嘛，
1: 哎，对，
0: 没脑子，
1: 您这要憋着干嘛呀？
0: 无坠子，哎，你坐下
1: 啊，
0: 摁一下电铃，
1: 我摁电铃啊，
0: 演员上场，
1: 好好，
0: 过去没有报幕的，
1: 对，
0: 一摁电铃演员出来，
1: 好好、啊、哎，
0: 看看像不像啊，
1: 来，我怎么那么含糊啊，怎么打了鸡血了，
0: 我醉，斩斩青天不客气，张飞何短荡漾俏，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拜日恩，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四句满不挨着，
0: 不挨着
1: 啊，
0: 不挨着就对了，
1: 怎么
0: 五坠子都不挨着，
1: 五坠子还不挨着，
0: 哎，这特点就在这儿、
1: 啊、好好好，
0: 不挨着四句提纲挈领，一步夺标，不羡血兔啄口牙嗓，甭刮屌字横妹熊儿，我唱一回坠子书，坏
1: 要开始了啊，
0: 坏
1: 把嘴放下，
0: 坏
1: 听着俩来了，
0: 你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1: 啊，
0: 我叫你呢，
1: 是我啊，叫我呢，
0: 我叫你呢，
1: 你叫什么呢，
0: 我叫你坏，
1: 那我呢，
0: 你也得回答坏，
1: 咱俩全坏，
0: 哎，
1: 那好的呢，
0: 好的出口了，
1: 我也坏啊，
0: 什么叫坏呀、啊、正字是伙计、哦、
1: 伙计
0: 有点地方方音，
1: 哦，
0: 我叫你坏，
1: 好好，
0: 叫你大牙，
1: 哎呦您那您放
0: 下，坏
1: 坏，
0: 来把弦子拉起来，咱唱上一段坠子书，哦，哎呀那哈咿呀，哎呀那嗨嗨嗨，
1: 别嗨了，这怎么还打人呢，
0: 无罪子吗，
1: 这就开火了，
0: 那还等二年是怎么着，
1: 那我呢，
0: 拉弦儿吧你，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要不然我
1: 您呀、啊、您换别人吧，
0: 你怎么又下去了、
1: 哎、不用我下去，我得电疗去，哎呦我的妈，
0: 怎么了你这是，
1: 我实在你我以为又要打我呢，
0: 这不是开始表演了吗，
1: 哎呦我都快惊吓了，我这玩意您别您轻着点，咱成不成，
0: 不是我这开始了、啊、开始了、啊、
1: 开
0: 等于你没明白，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没明白这路坠子这词儿不好懂，
1: 哎是
0: 头一句是要罢了钱，
1: 要罢了钱，
0: 过去没有卖票的、嗯、唱完一段打零钱，
1: 是
0: 伙计拿着小笸箩下去收费，这叫打零钱、
1: 哦、
0: 要罢了钱，
1: 那二句呢，
0: 书归正啊，
1: 这什么意思，
0: 要完钱开始了，
1: 哦，
0: 书归正吗，
1: 书归正、
0: 哎、要说书了，
1: 听您这玩意儿还带翻译，是不是，
0: 那是你听不清楚，
1: 好好好，
0: 坐下、
1: 拉弦，
0: 拉弦，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要罢了钱啊，书都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您管听啊，
1: 这不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人管听、啊、我不拉你不唱人听什么呀，
0: 拉弦儿吧你，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弦儿那么怪呢，
1: 您凑合吧，
0: 也再拉再拉两下，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呐。

0: 还没谱呢。
1: 我唱段啥玩意儿，恁也得听啊！
0: 你花钱受他管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你爱听文来，爱听武啊，爱听见了你的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我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武学生，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苦了酸钱俺也不中，
0: 全散了吧，全散了吧，这全是废话呀！
1: 那好几十买票你哄人家干什么呀？
0: 多心，您这都废话。
1: 废话呀、
0: 啊、
1: 废话就对了。
0: 怎么倒对了？
1: 无罪的就是废话，离开废话我没词儿。
0: 哦，您离开废话没词儿啊、
1: 哎、对了，
0: 那您大刀卖卖力气
1: 干什么呀？
0: 您唱上点废话
1: 拉弦儿吧。你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是方才唱的本是像马转呐、
0: 啊、噔，
1: 还有两段没唱清啊，
0: 噔噔噔啊，
1: 是方代表的哪家何人登，彪彪八爷叫罗成啊，彪彪八爷叫罗成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都砸了甭唱了，咱们都是
1: 你这干嘛呢？
0: 我写写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这个罗八爷呀，
0: 噔噔了噔啊，
1: 跟随着他的爸爸老罗毅，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了。
0: 这这，罗成跟他的爸爸老罗毅哥俩迈步出了大厅，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
0: 应该爷儿俩呀。
1: 我应该爷儿俩
0: 啊？
1: 应该爷儿俩。
0: 是啊。
1: 那你说哥俩？
0: 我多的说了。
1: 那么谁说的？
0: 你说的呀。
1: 我说的
0: 啊、
1: 嗯、是我说的吗？
0: 是啊。
1: 真是我说的？
0: 真是你说的。
1: 我说了你把我怎么样了？
0: 您都办成这样我跟你怄什么气呀、
1: 啊、拉弦儿吧你。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这个罗成好百八兄弟呀、啊、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0: 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0: 八条腿
1: 啊，
0: 八四条腿、啊、
1: 你听着呀，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0: 在这凑腿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连人带马八成上啊，
0: 马怎么上去的？
1: 听着呀，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若问这马他怎么上得去呀？
0: 噔噔噔噔啊！
1: 哎哎哎哎哎！
0: 噔噔噔噔啊！
1: 嗯嗯嗯嗯嗯！
0: 你唱不唱你？
1: 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这个罗八爷呀！
0: 噔噔了噔啊！
1: 抬起这个头来留神看，从坟地出来一位将英雄啊！
0: 你瞅这地方，噔噔了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若问这个将官怎么打扮，列位不知。听我命，哎，列位不知，你听我命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这个九两刀金头上戴，身上的袍子是个大红，脚下的金莲刚三寸，这个五柳长髯飘前胸啊！
0: 这什么德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左手拿着个桃花耙，右手拿着一个波浪拧啊！
0: 什么兵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这位将官呐、啊！
0: 噔噔噔噔，
1: 收拾这个桃花耙子朝下打呀！
0: 噔噔噔噔噔啊！
1: 打的罗成直哼哼，打的罗成直哼哼，打的罗成直哼哼，打的罗成直哼哼。
0: 怎么没完了？
1: 这无罪的呀！
2: 和你一起听过了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相声五坠子。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

0: 星夜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说，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个魔术师，总让读者猜不出他下一首能变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很有当个小说家的资质。当他出版上一本书《人类简史》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写一本《世界史纲》之类的东西，结果他通篇一个史实也没细讲。当他推出《未来简史》时，很多人买它是因为把它当成了预知未来的预言书，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一本让你获得独特视角的未来史书。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未来简史》。2016年9月，《未来简史》英文版刚刚出版时，英国《卫报》《泰晤士报》相继发文，盛赞这本书是2016年最好的图书。而经济学人却态度鲜明地批评未来简史就是一部肤浅华而不实的作品。如果你是个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理科生，你很可能同意经济学人的意见，因为如其所言，这本标榜未来科学的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在未来和科学上下多少笔墨。事实上，如果你抱着想看看未来是啥样的态度购买该书，大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章，智人失去控制权开始读，但这会给你带来极其糟糕的阅读体验。在该章节中，赫拉利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但他没有严肃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展开，相反，他像是在做一场 TED 演讲般一笔带过。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他的论断相当模糊，正如飞转的轮胎钢圈一样，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辐条在哪儿，给人留下的只有幻想。

更令人吃惊的是，仅凭着这些对未来科技的模糊描述，赫拉里就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预言。未来，人类历史上曾经苦恼过的一切忧愁都会被技术解决，人类会逐渐把工作和决策交给机器和算法来完成。由此一来，被技术发展抛开的无用的大众将会用毒品和虚拟现实来追求所谓的幸福，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些新技术的成果，用智能的设计完成进化，编辑自己的基因，最终与机器融为一体。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智人到神人》所说，作者将这种能够编辑自己身体，最终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物种称为智神。在这个华丽的新世界中，未进化的 99% 的智人将会被抛弃，就好像华尔街上的一个远古猎人一样，格格不入。这个黑暗的反乌托邦无疑让赫拉利的反对者更加不服。未来凭什么被你说得如此黑暗？就凭你对未来科学那点半吊子的理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召集一帮顶尖科幻小说作家和一群顶尖科学家开会，让大家预言一下到21世纪人类技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照常理，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显然应该比科幻小说家更靠谱，但到本世纪初揭晓答案时却令人大吃一惊。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纷纷落空，而科幻小说家的说法反而靠谱很多，其中甚至不乏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神预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科幻作家虽然不了解某项技术的前沿问题，但却比科学家更懂人性，敢于开脑洞，设想人类想要什么。而人的需求正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将眼光放在5年、10年内，科学家的确可以凭借自己领域的专精做出精准的预言。但如果目光推远，去预言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的未来，这时对某一领域的专家就会逐渐失效，而人类需求的推动力就会凸显，科技最终会发展成为我们所需求的那个样子。以这种观点从头来看未来简史，你会对该书做出一个更为正面的评价。当然，作者只在最后一部分对未来做预测，但前两部分对历史的回顾却并未废话。该书的第一部分智人征服世界及第二部分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回顾。赫拉利实则是在通过对人类既往历史的描述和梳理，弄清楚我们未来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最烦恼的事物是什么？我们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赫拉利指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如今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就算一个人没有了工作，丢了全部家当，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人类战胜了大部分瘟疫，因为传染病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已经是小概率事件。战争正在消失，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像金矿、麦田、油井，而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战争的动力正在消亡。赫拉利指出，随着这些危机的消失，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在这些阻碍被破除后，赫拉利认为人类将在新世纪去追求那些过去千百年中被反复提及的目标：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作者花了两大张篇幅对人类既往历史的回顾，无非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三个新议题。而刚才所提到的赫拉利那些反乌托邦语言，正是在这样的叙述背景下提出的。如果单把第三部分挑出来看，那些反乌托邦的描述确实耸人听闻，但如果你通读全书，会发现这

种推论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我们人性中最深刻的需求果真如书中所言，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未来的确有可能发展成那个样子。事实上，正如赫拉利本人在前言中所说的，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精准地预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给观察未来提供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实则属于赫拉利的历史学老本行。凭着这本视角独特的奇书，赫拉利有可能荣获第一位未来史学家的桂冠，这正是他著述的迷人之处。关于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希望打开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新体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未来》来自魏晨，我们待会儿见。

0: 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
3: 阅读时间，安迪说，小秋和应勤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可以

上，貌似强势的包太太瞬间崩溃，泪流满面看着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开车离开。整个过程安迪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包太太恢复了情绪，说谢谢你让我保持了尊严。而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总是很难把握这样一个度，一不留神就过了界，让彼此都觉得不爽。我曾经有两位女同事 A 姑娘和 B 姑娘，她们的家都在外地，两人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我们公司，分在一间宿舍住。她们就像前世失散了的姐妹般，别提有多投缘了。白天上班不在一个部门，也是在微信上随时联系，下了班两人就像连体婴儿般，走到哪儿都在一起。后来 A 姑娘恋爱了，是学开车时在驾校认识的一个男孩，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学历也不高，大家都觉得他俩不般配。可是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的是电光火花，你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好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眼里完全自带 PS， 怎么看怎么顺眼，毫无道理可言。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 B 姑娘，毕竟她是 A 最好的朋友，眼见她要上当受骗，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管吧。她先是苦口婆心劝了无数次，不但没有一点效果， A 姑娘反而越陷越深，下了班就出去约会，深夜才回。 B 对她的良苦用心根本都置若罔闻。B 姑娘心中义字当头，不能眼见好姐妹往火坑里跳啊，她偷偷给 A 姑娘的母亲打了电话，说了她谈恋爱的事。第二天 A 姑娘的父母就风风火火地赶了来，怒气冲冲兴师问罪。 A 矢口否认，说和那小伙子只是朋友关系，根本不是 B 姑娘说的那样，弄得 B 姑娘很难堪，不知道该怎么和 A 姑娘的父母解释。A 姑娘的父母说了很多大道理，又拜托 B 姑娘照看女儿，当成自己的姐妹，才不放心地走了。送走父母， A 姑娘转身就和 B 姑娘翻了脸，你够了，我的事情你以后不要掺和，我们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然后搬到另外宿舍去住了，和 B 姑娘绝了交。 B 姑娘万分委屈，见人就说我是为他好，他竟然这样对我，真是好心没好报。可是再怎么委屈， A 姑娘和 B 姑娘也成了陌路，虽然仍在一个单位，但已各自天涯，甚至见了面都低头而过，比陌生人还陌生。记得有人说过，跟谁走得太近了都会是一场灾难，你非但不会回到从前，还会颠覆了从前。要想得到一个人，你就去走近他；要想失去一个人，你就去无限地走近他。真的是这样，好，好在距离上，坏，也坏在距离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愿被别人涉足的角落，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只顾着自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尊重。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相遇，俞伯牙弹了一曲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巍巍乎若高山。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称赞，荡荡乎若江河。两人的友情成为千古佳话。其实他们之间并非终日腻在一起，而是保持着很好的距离。子期经常去听伯牙弹琴，就是默默地听，互不打扰，有时来去连个招呼都不打。席慕容说，友谊像花，还是淡一点才好，越淡才会越持久，越淡才会使人留恋。最难把握的是人心，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给彼此留一个舞蹈的空间。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棵共同生长的树木，彼此靠得太近了，相互滋扰遮挡，肯定长不好，甚至枯萎。只有保持适当距离的守望，才能枝繁叶茂，华枝春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人生叔叔好。上集故事里我们说到，关于水淹七军重创曹操，曹操听取了司马懿的意见，打算派人去离间孙权和刘备的关系。
2: 司马懿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刘备和孙权两家虽然结了盟，但是矛盾很大。鲁肃在世的时候是主张吴蜀和好，一起来对付曹操的，后来鲁肃去世了，接替他职务的大将吕蒙就和鲁肃的主张不同了。
3: 吕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2: 吕蒙这个人呢，身上也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比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成语就是跟吕蒙有关。
3: 医生叔叔快来讲讲吧。
2: 吕蒙呢是东吴的，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责任重了，应该抽时间读点。哎，在军营里边事务那么多，哪儿还有时间读书啊？
3: 军务繁忙，这的确也是事实。
2: 可是孙权又说，我并不是要你像博士那样精通经书，只是要你多浏览一些兵法，懂得一点历史罢了。你说事情多，总比不上我多吧？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读了一些兵法历史，对自己呀很有帮助，你呀不妨试一试。吕蒙听了孙权的劝告，从此一有空就认真的读书。
3: 吕蒙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2: 鲁肃刚代替周瑜当大将的时候，经过吕蒙的驻地去看望吕蒙，当时鲁肃以为吕蒙不过是一员武将，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这回他和吕蒙谈话以后，听到吕蒙议论风声，见解精辟，非常的佩服，说你现在的才能胆识跟当年的吴下阿蒙可大不一样喽。吕蒙自豪地说，哈哈，对一个人三天不见就应该另眼看待喽，你可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呐。
3: 原来 这就是刮目相看的由来。
2: 吕蒙接替了鲁肃的职位以后，率军驻扎在潞口这个地方。他认为关羽有兼并东吴的野心，向孙权上书要求出兵对付关羽。他说，刘备、关羽君臣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能把他们当盟友看待。
3: 孙权呢？他是怎么
2: 给他的儿子？关羽不但没答应，反而把使者给辱骂了一顿，使孙权非常的没面子，气得要命。这次孙权接到了吕蒙的信，更觉得非把关羽除掉不可。
3: 这下子关羽危险了。
2: 正好在这个时候，曹操派使者来联络，要他加攻关羽。

0: 孙权马上回信表示愿意袭击关羽的后方。关羽也听说吕蒙厉害，他虽然亲自率领大军进攻樊城，但对背后的吕蒙这一头可并没有放松防备啊。在蜀吴交界一带布置得严严实实，吕蒙本来经常有病，这一回呢他就装作旧病复发，而且说是病得很厉害。孙权也正式对外发布命令，把吕蒙调回去休养，另派了一个青年的陆逊去接替吕蒙。
1: 孙权居然把前线的将军换成了一个年轻人。
0: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樊城，关羽听到吕蒙病重，又听说陆逊是个年轻的书生，心里暗暗的高兴。没过几天，陆逊从路口特地派人来拜见关羽。关羽接见使者，使者献上了书信和礼品，信中大意是说，听说将军在樊城水淹七军，俘获于禁，远远近近哪个不称赞将军的神威呀，这次曹操失败了，我们听的也很高兴。我呢是个书呆子，很不称职，今后还得靠将军多多照顾啊。
1: 陆逊还挺有礼貌的。
0: 关羽看了陆逊的书信，觉得陆逊态度轻度，命令他迅速袭击关羽的后方。
1: 关羽腹背受敌了，情况危急啊。
0: 吕蒙到了浔阳，把所有的战船都改装作商船，选了一批精锐的兵士躲在船舱里。船上摇橹的士兵呢扮作商人，一律穿上商人穿的白色衣服。就这样一列又一列商船向北岸进发。到了北岸，蜀军防守的士兵一看都是穿白衣的商人，就允许他们把船停在江边。没想到一到晚上，船舱里的士兵一齐出来，偷偷摸摸的摸进了江边的岗哨，把蜀军将士全都给抓住了，把岗哨也给占据了。
1: 呀，这个计谋真是让人想不到。
0: 吕蒙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北岸，进军公安。留守公安江陵的蜀军将领本来对关羽就很不满意，经吕蒙一劝降啊，就全

说他要谋反篡位，最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了一个满意的历史答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吗？人家是毫无私心呐。今天让看这个图干什么呀？借着灯火仔细把这卷图看了几遍，皇上还有什么寓意吧？皇上说，该说的都在这幅画里，将军看了也就该明白了。霍光仔细看周公的人物形象，这个造型里他看着了金密滴的影子，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透过这位周公的眼神，皇帝那忧郁沉重的目光。那么这个成王是谁呀？新太子还没确立，谁将即位呀？桑弘羊微然一笑，那还能是谁？只能是胶东王啊。胶东王，霍光心头一紧，他知道胶东王是刘弗陵，但是这个王号也曾经是汉武帝做皇子的时候封给他的王号，历史是惊人相似啊。50多年前刘彻做胶东王的时候，就曾经围绕废立有一场血腥争斗，而今在国家储君更换的关键时刻，又一位胶东王进入了朝野的视线。如此想来，陛下当年封刘弗陵为胶东王时便深有此意了。皇帝的用心太深远了，要不平白无故为什么单封这刘弗陵为胶东王？是要在这个新皇子的身上重现自己当年一路的辉煌啊。不过恐有不妥。桑弘羊一听，如果真是胶东王立为储君，不妥之处在哪儿啊？霍光双眉紧皱，胶东王年幼，其母尚在青春，这恐怕难免又有后宫干政的危险呢。桑弘羊深以为然，点点头，他知道霍光说的正是那位钩弋夫人。母壮而子弱，这又是大汉的一个关口啊。大人明鉴呐，所以皇上才有托孤的思虑啊。陛下春秋已高，为什么让我带这幅图来，寓意不言自明啊。桑弘羊一听，那毕竟是皇帝的家事，咱们也不敢随意进言呢。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考虑前线的战况。哎，霍光将军，此去轮台有多远的路程啊？有2000里之遥。下官不知说的对不对，将军万望海涵呢。大人但讲无妨。下官以为，自太初3年占领轮台以来，汉匈之间的战场已转移到天山南北。纵使从陇西、天水、酒泉诸郡调运粮草，也是长途转输，不堪其力啊。倘若能在轮台屯田驻停，岂非戍边与省检两相得利啊。哎呀，霍光竖起大指，桑大人真乃我大汉朝的济世良才，这主意好啊。桑弘羊当即表示，回京之后我就禀明天子啊。转过天来，桑弘羊启程回京，奏明汉武帝前线的状况，尤其提到李广利投降之后，汉武帝气得都昏倒了，没抓住这个巫蛊恶贼，让他到匈奴跑那儿混日子去了，日后势必除之啊。这仇先记着。在轮台这个地方屯田的建议，汉武帝深以为然呢。轮台是哪儿啊？一般认为轮台所指就是轮台县呢。轮台的原意是维吾尔语雕鹰。

之意。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边，这是古代西域都护府所在地。处理完增兵轮台屯田备战的政事之后，汉武帝又陷入沉思之中。李广利率着几万人马投降匈奴，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如果没有霍光大获全胜的喜，可以平衡一下心境。周公辅政独，感谢陛下的信任。一提起有了新的举措了，既然决定让刘现在才五岁，那也得开始早期。刘弗陵进这来找汉武帝，臣妾到底哪里做错了呀？他是百思不解，哪里得罪了老皇帝啊？作为天子的女人，她从来没想当那个什么皇后，也没有央告汉武帝提携她的亲眷家人。从母亲的角度讲，对儿子这疼爱有加，到底错在何处啊？她非让老皇帝给她个答案。汉武帝心里边也颇为难过，眼圈一红，摆了摆手：“夫人呐，休怪朕无情，悠悠万事，社稷为大，朕不得不为江山做长久打算呐。退下吧。”打这儿起，钩弋夫人再想见汉武帝都被挡架了。没有了钩弋夫人的陪伴，刘彻的晚年更绝，因为没见着神仙给闹的。自征衡千秋、上官桀、桑弘羊，朝中诸事交由御史大夫商丘成、金密堤全权处理。浩浩荡荡二月初，刘彻就来到了东莱。东莱太守早就给皇上准备了巨大的楼船，停泊在码头啊。众人远远望去，那是依据宫廷建筑风格打造的楼船，好几层呢，这会儿被海浪拖着忽上忽下，宛若云上仙阁。坐着船一开出来，一看那东莱山祥云缭绕，紫气充盈啊，汉武帝心情大好，莫怪方丈们都说神仙在这儿住着呢嘛。船行不远，恰逢海市蜃楼啊，楼船劈波斩浪，汉武帝非要到远处那仙山登山去见神仙。上官桀知道海市蜃楼乃是浪中幻境啊，那是因为天气造成的，太阳升起之后光线一足，那幻境就消失了，你往哪儿登山去？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上苍让幻境早些散去，保佑皇帝出海平安呐。阳光普照的时候，海市蜃楼的幻境是无影无踪，汉武帝放声痛哭啊，朕沐浴更衣如此虔诚，神仙们为什么就不愿意与朕相见呐？是一边哭一边吐啊，怎么还吐了？吃的不干净东西啊？哪儿啊？那大海那波涛给闹的，海面无风三尺浪，别看太阳出来了，那船颠簸的越来越严峻，也不打哪来的风，这楼船晃晃悠悠，机遇翻覆啊。大伙儿一看，赶快往回了吧，不能再往前走了，仙山已无，赶快登岸。吐着几杯陪着皇帝就回来，休息几天之后，汉

帝绝技是再登泰山。离上一次封禅已经过去21年了，当年那些老臣们早已离他而去。山顶上的寒风让老迈的汉武帝清醒了许多。这世上到底有没有神仙呢？想想自己这些年来，要说是没少了折腾，露水也喝了，玉石粉也吞了，这身体也没见返老还童啊。该修的宫殿，该建的观院，也都修缮完毕，面目一新了，哪位神仙也没有走出梦境与他相见呢？也许这就是一场好梦啊。突然他想起那公孙卿来了，当年那方士说的神乎其神，可惜他是早早的死了，他要不死，朕非要用公孙卿这种方式的头颅祭奠逝去的岁月呀。抚今追昔是感慨万千，思路回到现实之中，当务之急最要紧的就是立储的大事啊。毕竟年事已高，岁月无多，大汉江山交付谁人之手啊？朕自即位以来，所谓狂悖是天下愁苦，至今想来追悔莫及呀。大伙一看山顶这风没白吹，吹明白了。诸位爱卿，朕多年来倾心对匈奴之战，多务农桑啊，此刻土地解冻是万木复苏，我大汉军民从今日起应当戮力务本，振兴农桑啊。朝廷财政的压力太大了，这会儿汉武帝全想起来了。这一次东巡的队伍终于在3月底回到了长安。汉武帝回京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田千秋为新任丞相，封为富民侯啊。所有人都意识到大汉王朝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大伙需要同心戮力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田千秋老成持重，派桑弘羊前往酒泉考察边城防务，帮助霍光一起保持安定的边陲啊，加大招募壮丁，扩边屯垦，该减税的减税，该屯田的屯田，朝政整饬一新。但是到底哪位是新任的太子，皇帝仍未公布，朝臣私下是议论不止啊。这老皇帝高深莫测，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谁也不敢定论。偏在此时天象日食，这日食是自西向东慢慢开始的，继承东北的百姓是慌作一团呐。这天怎么大白天突然黑了？这太阳被谁吞了吗？当时的百姓解释也只限于如此认识。李正亭长们命令沿街店铺搬出各种铜器铁器，你就一个劲儿敲吧，就好像那太阳被谁给吞了，通过巨大的响动要把吞食太阳那位吓跑似的，再把太阳给吐出来。有敲的，有喊的，有闹的，就有哭的。这继承归谁管理啊？归燕王刘旦。刘旦自个儿的心一直就没在继承安稳过，做梦都是回长安。自打太子刘据去后，储君的位置一直空着呢。有人风言风语，风传胶东王刘弗陵有可能作为储君，那还是个娃娃，5、6岁，他能治理了国政吗？刘旦觉得自己年富力强，又有治理藩国的经验，我怎么就不能继位呀？尤其这一出天象日食，这是不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啊？您看，从西向东，太阳被吞没吗？对朝廷

0: 为父皇。这老天爷是意味着什么呀？对自己是不是有所提示啊？自己在大汉的东边呐，自西向东，是不是叫我干点玩意儿？他是想入非非，自认为自己是诸皇子中佼佼者呀，博通经史，熟读兵书，尤其是被封到幽燕之后，他早已广纳贤才，善结文学，王府慈父之声不绝于耳，门前佩剑之属是相望于道啊。他完全模仿年轻时候的父亲，招募幽燕子弟，在境内组建禁卫军，是排兵布阵，演军习武，培养出了一支精锐之师。这会儿刘旦心想，就凭着这支部队，我就可以入主长安。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0条，下列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具有行政裁决职能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一、自然资源权属争议；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补偿争议；三、政府采购活动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民事纠纷。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应当先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行政机关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对行政裁决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人民法院解决相关民事纠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4集。
6: 上回说到，在儿童节之后收到了李玉琴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了自己悲惨的童年故事，其中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们到日本的儿童运动场去玩，中国小孩被日本的养狗吓得直喊妈妈，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孩子们都吓坏了，他们开心地笑起来了。以后回家有两个小朋友吓出病来了，再也不敢去玩。可是日本孩子玩的体育场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建筑的，也是中国的东西做的，可是中国孩子不能去玩，当时在幼小的心灵上引起了无比之愤恨。我再不能细说旧社会孩子们的痛苦了，说起来使我伤心，真是和连环画中三毛流浪记漫画家张乐平作品所说的人不如狗一样。旧社会里大官僚和资本家们家中养的狗都是喂牛羊肉、大米白面，还有专人伺候。有一次我同几个小朋友到宝山去玩，正赶上一批消费品，价钱不太贵，先放票，于是我和小朋友也排着队等着领票，好给妈妈送回去，叫妈妈来买。可是这时有一个官太太牵着一条狗，穿得很阔气，站在队外对队里一个男人讲，这些穷孩子怎么也来了？今天这些东西是给什么官人家配给的，一般穷户不给，快把这几个穷孩子轰走，小心穷孩子偷东西。这个官太太讲一句，那一个男人答一个是字，原来那个男人是官太太家里的采买佣人。于是这个男人就像喊狗似的直冲向我们来了，
7: 快走快走，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
6: 我小声对小朋友说，不走，买东西还分人家。 可是这时过来几个伪警察，官太太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几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几个人一把抓住，使劲往外一推，嘴里不干不净的骂：他妈的，谁叫你们穷孩子上这地方来的？

0: 是想偷东西吗？穿的这样破，这样脏，还想买东西？这东西是给官家买的，你爸爸干什么的？我说不做官拿钱买还不行吗？再说这东西我们家也用得着啊。韦警察走前一步，举起拳头说，你再废话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们愤恨地走开了。不但社会对儿童这样，在家里孩子们也是很苦的。有病了，爸爸没钱买药，说快死了吧，活着给我添累赘，死了免得受罪。女孩子在旧社会里不被重视的就更苦了，父母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是吃闲饭，不能劳动挣钱养家，所以也不喜欢女孩子念书。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是伪满时候的，我和我周围的孩子90%几都是那样穷苦，10%几是汉奸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我们好得多，可是他们受的教育却是极坏的，因为父母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品质都是卑鄙无耻的，所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儿童都是不幸的。再看看今天，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啊！我写着一堆东西，什么都有，你从这里可以知道我这一个时期都做些什么和生活情况。再有，还在每天学习，经过2次考试，我都得5分。可是，就不能有时间多给你写信。我上次千里迢迢去看你，你说几千句、几万句也说不完，说2句就行了。所以，信写不写是没关系的。同时再去看你也是遥遥无期了，一来我没有时间，再说路费虽少却也没处弄去，都行了千里迢迢去了，待不一会儿又得往回走，所以现在我特别着急。着急的是什么你也许知道，同时我在工作中或遇见为难时，我想起你来，我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对工作有什么作用，你体会吧，不用我说了。我每礼拜日都回家看妈，妈妈总把我看成小孩子那样疼我，我若不回家去，妈要想我的，我回家妈高兴极了，问我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等等，唯恐我在外边受委屈。明天过端午节不放假，可是大哥叫我回家过节去，不回家妈要难过的，可是别人不回家妈倒不着急，明天下班后回家看看去。你近来身体好吧？精神也好吧？近来学习情况如何？学习什么东西呢？你每天参加活动时你参加什么？参加体育活动没有？下次我给你买点儿童连环画寄去，非常好，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希望你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改造好。
1: 如果我当时把这信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是不是真如他所说的不能有时间多写信了。显然那个曾受过鬼子、官太太、养狗和采买佣人欺负过的孩子已经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显然他也想起了长春地宫中那些孤儿的遭遇，显然今天儿童的生活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长春同德殿内外的噩梦，这些回忆所激起的感情是和信开头的称呼不和谐的。他说这封信是分作好多次才写成的，究竟是没有时间，还是由于那越来越不能和谐的感情，这也是明显的，但我当时对这些都没有懂得，特别是没能懂得，既然已经没有了值得回忆的过去，那又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共同的未来呢？当然，突然明白了这一切时，已经是事情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了。1956年12月中旬，是他第5次来看我。照例的，我走进了那间由讯问室改设的小单间，照例看见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而且他脸上还浮着照例的微笑。我一坐下来，他便说，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咱们生活上的事儿。我不明白有什么生活上的事儿要研究，但立刻也就明白了。 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年岁差得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这一番话真像一桶冷水似的直浇到我头上，一年半的往来忽然有了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事儿。说实话，我对他的感情也正是在这一年半中才有的，我相信他对我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了这样的事儿呢？我不得不表示了异议，我说出自己的感觉。我说，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我没想到他的态度是那样坚定。我这时还不知道他先和所长谈过，当所长说出了调解的话来，他竟是越劝越坚决。我真没意料到的是，从前那个百依百顺的人竟是这样。他对我只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既然如此，我最后说，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像兄妹一样。那是一定的。他竟然又掉了眼泪，表示了同意。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送他走出了会见室，我心酸起来了。接着所长找了我，一看所长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他很坚决。我说，我想我比他也是太老了，他不幸福。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他是不是还有信来吧。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他真又来了信，而且说他回去如何痛苦，他的母亲如何责备他反对他，他方寸已乱，不知怎么才好。所长又找了我去，出了个主意，让他来再谈谈好不好。我的新区不久他又来了，这时已到了年节，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长的命令下给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给他，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尽量谈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儿，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他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他真变了。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从1956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采访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来的照片上签名。1957年2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提林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几张我过去的照片，有一封信，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惊奇，现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于作者的名字，我想不必去抄它了。监牢里的中国皇帝。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 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狱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50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2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6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1932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儿，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那封信以这样的话开头：由于对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坚强信心的鼓舞，我在这里仅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他的请求便是要我在他寄来的照片上签个字。类似的同情在这以前我也遇到过。1956年8月，有2位英国记者就问过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另外还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种同情，有位加拿大记者问过我，待了这些年还不审判，是否觉得不公平？有位法国记者曾问我，被捕后长时期没有审讯，是否感到惊奇？当我回答他说，使我惊奇的是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待遇。我的这个答案倒真引起了记者先生的惊奇。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1小时也是认为不公平的。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从法律上斤斤计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个罪人在道义上也承认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至于世界上的光辉，那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浦那家农民表示的宽仁，是在我的亲属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阳法庭的审判和日本战犯们的眼泪。难道这都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我给那位要签名的法国人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辉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作一座学校的。我把监狱的屋顶比作菩提树的华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这5次参观中，我们走了5个城市，看了2个农业社、2个人民公社、23个工矿企业和5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我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常识来理解那些标在产品前面的数字的意义。例如1513立方米的大高炉，2500吨的锻造水压机，一昼夜可选矿7万立方米的 7A 浮选机，一小时可抽水12000吨的 48D 水泵，58天完成的万吨巨轮船体工程。

总量超过解放前一年生产总量的40000千伏安和220000伏电压的变压器，许多产品名称，许多的发明创造，对我都是神奇的。我把笔记本写满了2本，固然长了一些生产知识，但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有许多许多我们过去没有的、做不到的，现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设计，有的还由进口转为出口。虽然有些设备现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试制或者将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从这里明白了那些难记的数字和专有名词的中心含义，这一切足以引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自豪。从无到有，仅仅这一点事实就足够让我这样的人去思索了。我理解的还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祖国和民族的估价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里总是对中国人三字充满自卑感。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使我对外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庄士敦的谈话、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天津租界里的7年生活，外国人三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摄取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普杰的共同话题。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人只为奇技淫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我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还必须吸3539盘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和3星白兰地酒。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

0: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31度。趋势天气，30号阴有阵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港城618电商消费提质扩容，数字赋能激活商贸新活力，中共东海特别支部点燃苏北大地革命星火，政企面对面答疑解惑促发展，苏超第11周比赛结束，连云港队0-1不敌常州队。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报道。记者从事商务部门了解到，2026年6·18年中大促收官，政企协同发力，绿色家电消费、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新型消费业态多点开花，全市线上消费规模稳中有升。本次大促全市网络零售额159.35亿元，同比增长17%，总量位于全省第8，增速高于全国及全省均值。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上涨14.6%，城乡电商均衡发展，农村网络零售额列全省第7，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稳居全省第4，数字经济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与乡村振兴。走进天马网络的办公区与直播基地，多间直播间同步开播，主播轮番上身试穿跑鞋、休闲短袖、夏季凉拖，对着镜头细致展示面料、鞋底质感与户外穿搭效果，场控实时跟进上架优惠券，一旁客服工位全员在岗，分班次承接全平台咨询

0: 加急订单核对与售后处置。短视频摄制组穿梭直播间、产品陈列区，同步取景，及时产出商品推介短视频投放流量渠道。针对今年618全周期活动节奏，天马提前分波段策划营销玩法，精准匹配不同时段消费偏好，拉长消费转化周期，整体业绩迎来大幅上涨。江苏天马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主管程恩：
1: 618期间，我们集团的销售实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跑步鞋、板鞋等重点品类以及凉鞋、T 恤等应季品类均超过了50%以上的一个同比增长。在短视频内容团队方面，我们将内容聚焦于商品的颜值，然后穿搭卖点，主播出镜展示商品的一个细节，贴合使用场景，加入热度关键词如夏日多巴胺等，持续做人群货品和内容的一个匹配优化，批量生产优质的短视频，然后为我们新兴运动好物提升上升动力。
0: 依托直播短视频、全域客服协同发力的线上运营模式，天马牢牢抓住本次年终大促消费风口，成为本地运动户外电商标杆企业。此外，县域集聚效应凸显，海州、东海、赣榆三个县区线上销售额合计占全市总量 73.8%。东海县组织300余家电商主体参战，紧扣高考消费节点，深挖水晶文创市场，推出文昌塔、盘龙文昌笔等水晶配饰产品，商户销量大增。赣榆区持续巩固海产品电商优势，新设乌鲁木齐海鲜前置仓，完善西北冷链配送体系，有效压缩配送时长，降低货品损耗。海州区太阳雨通过半价让利买赠活动，销售额同比增长 20%。 四季牧歌抖音渠道销量增长 60%， 拼多多渠道增长超 100%。 冠南女装品牌库恩马维借助平台优惠，活动订单环比上涨 27%。 冠云主题服饰全品类上新让利，头部企业一影服饰柏林顿销售额突破千万，县域电商转化效能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着力优化电商配套体系，深化 AI 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做强本土品牌，完善冷链物流，深耕电商助农，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数字电商与特色产业、乡村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全市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接见，通讯员杨思野报道。在海州古城西侧，海拔仅64.8米的白虎山静卧于此，它是海州八景中虎峰夕照的所在地，更是一处镌刻着热血记忆的红色地标。90多年前，就在半山腰一处名为牛眼洞的峭石之下，中共东海特别支部成立，一场雨中的秘密会议点燃了苏北大地上的革命星火。1928年秋，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李超石化名文龙，宋其云化名小叶，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海州，与当地党员惠玉宇化名惠美婉在此秘密会合。为了避开敌人的监视，他们特意选择在雨天登山，趁着游人稀少，在白虎山召开了会议。连云港市红色文化推广人徐建红：
2: 在我身后的这就是牛眼洞，1928年秋，中共东海特别支部就是在这里成立，正式揭开了海曙地区革命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海曙星火从这里点燃。
0: 会议选举李超石任书记，宋其云任组织委员，惠玉宇任宣传委员，中共东海特别支部干事会就此诞生。三人立下创共产、为党工作铁的纪律、死不叛党的铮铮誓言，从此开始统筹领导东海、冠云、沭阳、赣榆四县的革命工作。连云港市红色文化推广人徐建红：
2: 此后呢，惠玉宇奔走四县各学校，积极吸纳进步青年，发展学生入党，东海中学也成为了苏北革命的摇篮。短短数月，支部党员增至48人，四个乡村党支部相继成立，工人罢工、农民抗争接连兴起。
0: 为了铭记这段历史，1997年，海州区全体党员缴纳特殊党费，在白虎山顶修建了海曙亭， 海曙寓意沧海桑田曙光。

0: 在前。这里不仅是省市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在2022年被列入江苏省第二批红色地名名录。站在海曙亭，极目远眺，山脚下是烟火寻常的街巷，远处是蓬勃发展的城市。百年前先烈们拼尽全力追寻的盛世光景，如今已尽显在眼前。这座亭子不仅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缅怀，更是对后来者更续红色血脉的深情召唤。
1: 连新城，贴新港，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
0: 记者乔恒康，通讯员季磊报道。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6月27号，一场以山海连心轻商会享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活动在武市举办。活动通过企业家出题、部门答题的面对面交流形式，搭建起政企连心桥，共谋高质量发展良策。副市长吕杰参加活动。本次活动是苏写新智聚力同行2026江苏省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省市县三级联动框架下，我市积极响应，同步推进，各县区也立足本地产业特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市级沙龙现场，企业家结合各自行业领域和自身发展实际，重点围绕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惠企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堵点、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需求等方面畅所欲言，并就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面对企业家们抛出的问题清单，是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不回避、不敷衍，现场予以积极回应。针对提出的政策疑惑、要素瓶颈及具体诉求，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答疑解惑，逐一解读政策法规，分析问题症结。对于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部门当场给予明确回复。对于需要跨部门协调或者进一步调研的复杂事项，现场明确交办方向、责任单位及办理实践，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江苏合伟景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费云建。
2: 这种面对面实打实的交流方式，让我们感受到政府服务企业的诚意和效率，不仅解答了我们的困惑，更增强了我们发展的信心。
0: 东海县穿戴甲行业协会会长傅梦。
3: 刚才在发言中提到了人才补贴政策落实的一些堵点，相关部门不仅现场解疑答惑，还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这种马上就办的作风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政府服务的诚意和效率。
0: 此次主题沙龙活动不仅是一次政企沟通的务实之举，更是我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是工商联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政企交流活动，持续跟踪问题办理进度，真正让轻商会享落到实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智慧力。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曹云飞、傅友鹏报道。6月27号晚，2026苏超第11周，连云港队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全场30043名球迷齐聚看台，呐喊声点燃港城夏夜。两队鏖战至第85分钟，常州队打入制胜球，最终连云港队0-1憾负对手。上半场伊始，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飞快。连云港队多次通过边路突破制造威胁，常州队则依靠控球稳扎稳打伺机反击，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破门得分，半场战罢，比分0-0。连云港队占据场面优势，常州队防守稳固。一边再战，连云港队开场提速冲击对手防线，第65分钟再度发起犀利攻势，撕开对手防线却未能破门。此后双方陆续调整人员，连云港队依靠快速反击和头球持续施压，数次攻门险些得手。 第85分钟，常州队25号球员吴浩明禁区外抽射破门，连云港队门将奋力扑救仍无力回天。丢球后主队全线压上，中场前持续围攻常州队禁区，制造多次得分机会，但未能扳平比分。赛场之外，球迷始终是球队的最坚实后盾，连云港队球迷呐喊助威声贯彻全场，永州球迷也远道而来并肩助威，场面温情动人。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1。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常州队，年轻的连云港队敢打敢拼，主场掌控节奏，攻防两端表现亮眼，即便落后仍奋战到底，展现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7月11号，连云港队将客场挑战南京队，期待球员们延续拼搏作风，不负球迷热爱。记者王丽颖、韦于仓、陶静、傅友鹏，观云台通讯员李丹、袁峰宇报道。炎炎夏日，赛事激情点亮城市夜空，借着苏超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我市各地打造沉浸式赛事第二现场，将户外观赛氛围、特色餐饮消费、趣味互动游乐深度融合，以体育流量激活夏日夜间经济，让市民在沉浸式看球、轻松休闲中解锁缤纷夏日消费新体验。在新海联发展集团未来之门广场，2026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连云港对阵常州火热开赛。连云港常州双城特色好物展区以及山海甄选连天下农业大集有序开放，百余户商家摊位琳琅满目，供市民游客挑选。与此同时，氛围感拉满的苏超第二现场也同步开启，户外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连云港队与常州队的苏超赛事实况，市民们齐聚大屏前观赛助威，逛市集品美食，赛事激情与烟火气完美融合，点燃港城夏日消费活力。市民朱先生：
5: 虽然没有去现场替连云港队加油，但是大屏幕看比赛比较过瘾，看完比赛还能逛逛特产大集，各种美食好物都有，还有很多优惠活动。
0: 参展商户贾丽：
6: 借着苏超赛事的超高人气，我们摊位的客流量提升了很多，很多看球赛的市民都会过来选购产品，大家的购买意愿还是挺高的，这次活动也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销量和人气。
0: 在苏宁广场室外广场，高清电子大屏实时同步转播苏超精彩赛事，吸引了大批市民扎堆观赛。随着赛场上攻防转换，现场欢呼声、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户外观赛狂欢火热出圈，场内餐饮消费持续升温。依托苏超赛事热度，餐厅结合夏日消费需求，打造观赛专属休闲场景。现场动感十足的 DJ 轮番播放世界杯经典音乐，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趣味游乐小游戏，球迷们一边畅享美食，一边同步观看赛事直播，实现美食加观赛加休闲的一站式夏日消费体验，有效拉动夜间餐饮休闲消费活力，成功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市民：
7: 平时看苏超是家乡的情怀，但配上世界杯的音乐，突然觉得咱们自己的联赛也有一种世界级的仪式感。
0: 在观云县体育场观赛点，现场同步开设农副产品展销专区，汇集当地各镇街优质农特产品、特色美食、豆丹制品、海味干货、特色酱货、手工糕点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品类丰富，质优价廉。不少市民在沉浸式看球之余，沉浸式体验本土风味。各镇街参展商户借助赛事流量拓宽销售渠道，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知名度和市场销量。观云县下车镇卯庄村党总支书记秦勇：
8: 苏超比赛观云第二现场人气非常旺，我们带来的土特产品销售非常火爆。
0: 市民：
9: 来这里看苏超，这里有卖农副产品的，买了一些特别开心。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6月26号下午，相约山海就在港城高校毕业生精准对接会在纳福集团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举办。此次招聘会将就业指导、岗位对接、政策服务下沉基层一线，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最后一米，实现人才企业双向精准匹配。来听记者报道。
10: 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求职指导、岗位洽谈、意向签约、潮流打卡五大功能区域。中富神鹰、华乐合金、羽田医药等28家重点产业企业带来优质就业岗位1041个。不少高校毕业生手持简历，与企业深入交流岗位细节，现场投递简历、预约面试。针对毕业生关心的工作环境、食宿保障、技能培训、留才政策等问题，招聘人员逐一答疑。 人社专员、职业指导师、法务人员全程驻点值守，一站式提供简历优化、政策解读、岗位适配、意向签约等全链条服务。
0: 应届毕业生陈可。

0: 绝大多数的话也是跟我们专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个简历。这两年研发系统的话也在扩大哈，当然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主要更多是以硕士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学历为主，然后这个更多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对吧，是这个学有机化学或者是这个我们讲说药学相关有机专业的这些同学啊，欢迎他们来这个报名我们的一些岗位。
1: 活动累计吸引4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现场提供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90余人次，收取简历并深度洽谈147人次，线上还同步开启直播带岗，在线观看超4000人次。此次对接会打破一场活动一次结束的传统模式，建立完善长效跟踪服务机制。人社部门分类建立台账，按照已签约、意向待入职、有政策诉求、无意向四类群体精准设置标签，实行分层分类闭环服务。对现场签约人员持续跟踪入职报到及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意向学子联合企业实地走访调研，消除学子的入职顾虑，对有政策需求的学子限时回访办结，对暂无意向的学子精准推送岗位与培训资源，持续跟踪服务6个月以上，实现单次活动向长效服务延伸。
2: 市劳动就业管理处资金管理科科长陈文哲。
3: 前期呢已经比对过大概100多份简历了，而且也推到相关的企业进行筛选了。那今天呢，大概我统计了一下，初步收到简历的话应该有大几十份了。然后等到后期呢，我们还会不间断的对这个2024届、2025届以及2026届的这个毕业生持续开展1151服务，然后筛选他们的简历，精准的对接到企业，然后把这个桥梁的作用给发挥好。
2: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张义柱、张涛、陈东令报道。会提升大型水库溺水事故空地联动应急救援能力。6月29号，一场以科技加实战为核心的防溺水应急救援演练在石梁河水库展开。三位一体立体搜救体系悉数亮相，用硬核实力交出了一份水域安全防护的实战答卷。来听记者报道。
1: 本次演练模拟水库某景点有人员意外落水，是石梁河水库管理处通过无人机水面巡查发现险情，系统自动标记，实时告警，高清画面和精准坐标同步回传指挥中心，多支救援队伍迅速开展行动，救援全程够
4: 守护群众的安全。
1: 据了解，为落实好防大于救的工作理念，关口前置库区重点区域增设警示标识，配齐救生器材，依托无人机低空巡航、高清视频监控及语言预警系统，搭建全域感知网络，以数字化手段提升险情发现与应急响应效率，从源头降低溺水安全隐患。
2: 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贾玉山。
5: 石梁河水库水域广、岸线长，防溺水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建在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基础上，持续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加快无人机、无人船等数字化装备的实战化应用，把防溺水工作做得更精准、更高效、更智慧，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科区平安稳定。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线，80%的区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0: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5: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7: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 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8: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9: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 8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

0: 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9: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8: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0: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2: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 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

0: 15的制版。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4: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7: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8: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6: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4: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由低到高归类为七大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认知和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生理需要无疑是基础，如吃饭、呼吸、睡觉。而在生理需要满足后，安全需求就变得重要了，可以简单理解为安全、稳定和自由。这七种需求的层级呈金字塔形表现，最高等级的就是自我的实现。本期的节目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俞敏洪的一篇文章《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俞老师将从自我实现的方面来解读他的观点。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9: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底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许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人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 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让我有勇气不断的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500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97分，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6瓣大家一起吃。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4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10年，到了95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的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4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的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的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脚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俞敏洪的文章《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可能啊，对很多人来说，我们究其一生也不是一只能够登顶的蜗牛，然而又何必让他人的期望和追求强加在自己的身上呢？毕竟啊，每个人的金字塔都不一样。下面的时间将分享一篇来自夏虫意难平的文章，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4: 三岁那年，我紧握着手中的棒棒糖，坚定地认为那最重要。五岁那年，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逮住那只蜻蜓，那一刻他好像是最重要的。七岁那年，我看着同桌手中的奖状，带着羡慕和一点点嫉妒，觉得那也许是最重要的。九岁那年，仰躺在树荫下，阳光斑驳地洒在脸上，一个悠闲的暑假于我而言是如此重要。十三岁那年，

0: 我意识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对我的人生很重要。16岁那年，坐在教室里微风穿堂，盯着前排姑娘的马尾出了神，忽然觉得就这样一直下去也不错。18岁那年，我日夜苦读，求神拜佛，只为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22岁那年，告别校园，懵懂地踏进所谓的社会，一份工作又成了最重要的。24岁那年，迎来了我的婚礼，我看着满堂宾客和我的新娘，她当然不是我16岁时的那个姑娘，心中只觉得有些遗憾。不过那一刻，我的新娘就成为了我最重要的人。25岁那年，我和狐朋狗友推杯换盏，吹牛打屁，不谙世事的年纪只觉得面子最重要。26岁那年，我焦急地等在产房外，啼哭声打破了宁静，我知道更重要的来了。33岁那年，被房贷和车贷搞得焦头烂额的我觉得钱可太重要了。38岁那年，一生强硬的爸爸开始征求我的意见，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他终于是老了。还是38岁那年，妈妈再没有训斥过我，而是不厌其烦地念叨，还带着些小心翼翼。我知道他也会老的。又是38岁那年，儿子不再黏我，他有了自己的伙伴的生活，我知道此后的一辈子他只会不停地远离我。那年我恍然，可能时光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吧。40岁那年，看着乱七八糟的体检报告，我才想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重要。45岁那年，浑浑噩噩度过了半生，挺着啤酒肚在工位摸鱼的时候，回想起年少的梦想，从未觉得梦想如此重要。50岁那年，看着儿子和一个还不错的姑娘步入婚姻殿堂，我眯着眼看着台上的儿子，不知道新娘是不是他16岁时爱上的那个姑娘，但还是觉得儿子的幸福比我的幸福更重要。55岁那年，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孙子屁股后面，生怕他摔跤。那一刻，我从未给予孙子远大的希冀，他平安快乐便是最重要的。60岁那年，我将父母葬在了一起。年纪大了，很多事也便看开了许多。我没有流泪，只觉得爸爸的责骂和妈妈的絮叨在那一刻无比重要。70岁那年，妻子终是先走一步，儿子儿媳事业有成，孙子在外地读大学，我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大街上闲逛，莫名觉得妻子可比那广场舞的老太太重要得多。75岁那年，在医院里，医生让我出去，单独留下我儿子的时候，我明白时间不多了。趁着这功夫，我给孙子打了个电话，我想告诉他，如果你在16岁的时候爱上过一个姑娘，可千万要握紧，就像握紧3岁那年手中的棒棒糖。思来想去，又觉得多少有些为老不尊，电话接通后只说了一句，爷爷想你了，有空来看看我。医生宽慰我问题不大，我笑着告诉医生，人生没有大问题，其实把日子过下去是最重要的。76岁那年，孙子回来看我了，让他看到我奄奄一息的样子， 心里多少还有点别扭。儿子儿媳守在床边泣不成声，我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什么最重要了，我只想着后事从简。儿子儿媳年纪也不小了，身体遭不住，孙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请假不好请，别给领导留下坏印象。正想着，不知哪里吹来一阵风，迷了我的眼。睁开眼，爸爸妈妈牵着手，脸上挂着我最熟悉的笑容。他们都是年轻的样子，张开双臂示意我抱抱。我好想他们呐，所以我毫不犹豫跳下床，向他们飞奔而去。奔跑中，我变成了60岁的样子，50岁的样子，40岁的样子，30岁的样子，直到变成3岁的样子。他们终于又能抱起我了，我向他们点点头，他们也笑着点头，带着我转身离开。我回望一眼儿子儿媳和孙子，他们抱着76岁的我嚎啕大哭。虽然不舍，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他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好。所以什么最重要？什么都重要，但又不是非有不可。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不过度揣测别人的想法，不忧虑未来，不困于过去，按自己的节奏坚定的步履不停的过好这一生。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十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 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制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民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这里特别提示，订购时间仅剩2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时光如水，日月如梭，时间啊过得很快，这句话一点不假。我们通过厂家团购申请的出厂价岐黄丹用药活动啊，为期5天，一晃啊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到明天啊就全部结束了，也就是说给我们报名订购的时间不多了，仅有今天到明天这个时间了，还得说在有货源的前提下。这次团购用药活动一共为期5天啊，到29号就全部结束。哎，我们总感觉这个时间呀5天不少了，但是一晃就过来了，是不是？就感觉还没等开展，还没等开始，还没完全准备好呢，活动快结束了。说针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呀，剩下的时间将更加的珍贵，更加的重要。在调理健康上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用一个好药，一个好的产品啊，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并且呢能够少花钱，就是说又要少花钱，又要用好药，又要从源头解决健康，都有这么一个愿望，都有这么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愿望呢，这一次咱们岐黄丹的出厂价用药实现了我们这个愿望。当然让我们实现这个想法这个愿望的时间也不多了，又想用好药，又想少花钱，又想从根本上能解决问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仅有今天到明天这个时间了。所以越到最后啊就越重要，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在这里

0: 也是提示咱们那些久病不愈啊，反复发作一体多病陈年老病的朋友，一定要珍惜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你看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一体多病啊，我们为什么陈年老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呀，你考虑考虑，是不是你的身体体质太绕了，你的身体根本就没有能力来去恢复这个健康，你的身体根本就维持不住这个健康，不论你这个疾病怎么治啊，治得有多好，但是你身体这个底子太薄，维持不住这个健康，身体太绕了，你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为什么久治不愈，为什么反复发作，为什么会形成陈年老病，这些跟你的身体跟你的体质有没有关系，体质存在问题了。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强调，经常跟大家讲，我们务必关注于本，啊，这个本就是人，以人为本嘛，以人的什么呢？精神情志和体质，也就《黄帝内经》中医的鼻祖讲的形跟神，形就是形体、身体、体质，神指的就是精神情志、心情。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要想健健康康没毛病，你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心态、充足的精气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有个好的体质、健康的体魄。你没有个好心情，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这个人好不了，你不可能健康。你不信看看那些心情不好的、精气神不足的，他不论在身体上怎么下功夫都维持不了健康，他一定问题很多。所以说我们要重视这个神，黄帝内经讲的神。那么形就是形体，你的身体怎么样，这就跟电脑手机是一样的，除了硬件还有一个系统软件，软硬啊都要协调，都要具足才行。我们很多人产生这个疾病那个疾病，你看一看是不是你的体质或者是你这个人出问题了。我们要抓什么，抓核心抓根本。这就好比说一棵大树，体质它就是这个树根，就是这个土壤。我们抓这个树根，抓这个土壤，你不要去抓这个树梢去，抓这个树叶去。树叶树梢是疾病，对吧？你的根、你的树干、你的土壤好，你的树枝、你的树叶就会翠绿，长得旺盛。如果说你的根不好，根烂了，你的土壤不好，提供不上去营养，那你这个树叶树梢它就会枯萎，就会溃烂，就会生各种疾病。所以说人的健康调理身体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身体怎么这么多疾病，治完这个来那个，你们只是关注这个标了，没有关注这个核心根，也就这个本。那慧智的、聪明的、有智慧的人，他是抓大、抓核心、抓源头，他不会跟着疾病去跑，被疾病给折磨的不成样子，累得半死。他一定抓核心、抓源头，把源头抓住了，核心抓住了，下面就不会出问题了。这才叫会养生、会治病，这才叫有智慧的人。你看咱们这么多年啊，针对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你看这些养生保健的朋友，按照调理体质、按照保养精气神这条路走下来，你们收获的大不大？好不好？为什么咱们那么多学员朋友把这些难治的、久治不愈的，在医学上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你看调理的都非常好，靠的什么？靠的就是抓住核心、抓住根本，以人为主。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特别是那些天天以治病为主、一体多病的，天天病病样样遭罪的，你一定赶紧清醒一下，回过头来抓核心、抓主体，别再跟这疾病跑了。疾病这一辈子你都治不完，你只要把源头这个漏洞堵住，核心抓住，疾病就找不上你，想让你生病你都生不了。这就我经常说的，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状态，你生病别人不生病？为什么你有问题别人就没问题？一到冬天你就受不了，一到伏天夏天你就犯病，为什么别人就没事？是不是你一活动啊，腰酸腿软、气喘吁吁，为什么别人就没事？你一吃饭都出汗，为什么别人就没问题？同的饮食你就犯病，别人就不犯病，为什么？这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吗？不要盯着哪个脏器，不要盯着哪个器官，不要盯着哪个症状，你去盯着你的身体，你关心关心你身体的整体性，是不是？这就是 我要跟大家强调的，也是给那些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一个忠告，就是抓核心、抓主体。你的身体、你的体质不能不重视，特别像七黄丹调理体质这么好的一款产品，当你有机会你能去用上的时候，你一定把握住，你去用它。这个药它很少，它很稀有，我们这一生在调理健康上，在消除疾病上，能用上对路的产品，听好，是对路的产品，并且疗效卓越，它不打折扣，这样的产品说实话机会不多。我们大家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既能用对路的产品，这个疗效又非常的卓越，药效非常强大，能给我们足够的疗效，这样的药品，这样的机会不多，何况还是团购出厂家用药，花更少的钱的这样的用药机会不多。我们这一生很多人在调理健康上，在疾病的治疗上，多数都是在求索，多数都是在寻找，多数都是在尝试。我们就像买彩票一样，只有靠撞大运，撞上了才可以，撞不上就一直的往下走。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的原因，一个是我们没有专业的知识，我们不懂别人说什么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很多时候被一些打着中医健康知识这个传导的口号被误导，传授我们一些断章取义的啊，或者是片面的这个中医知识，误导我们，诱导消费，学不到真正的中医知识。我们没有中医知识，别人说什么是什么，所以在一生当中啊，在调理身体上，在疾病的治疗上，多数都是浑浑噩噩的往前走，像买彩票一样。如果真遇到了一个对路的疗效卓越的产品，那一定是说很幸运的一件事。今天啊，我们能够很幸运的说知道调理体质这个知识这个话题啊，能够被这样的知识所点悟，能够唤醒，能够给你们正确的方向，那我们要珍惜。何况七黄丹这个产品真的值得大家去用，不是我今天跟大家这么说，就包括之前我也一直跟大家这么说，这个产品真的非常好非常好，跟以往我们大家买的药用的药它真的是不一样。它第一个不一样就是它能够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以改善体质、调理体质为核心，这样的药品不多。你看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以治疗疾病的，这样的药品很多，但是真正去调理身体、调理体质的药不多。我说的是药品，地地道道的药品，国药准则 OTC 的药品不多，何况它还是一个大主方，五六十味中药药材、名贵中药药材组成的一个大主方调理体质。你看我们很多时候用的中药很多，三味两味常见，十味八味也有，但是二三十味以上的就不多了，越往上就越少，就越稀有。不是说因为它单纯的成本会增高，因为它的配伍的难度会增加，每增加一个药品，增加一味药，它的难度就在增加。因为药品讲究配伍，君臣佐使，多一味会不会改变这个药效，起到正的还是负的，这个药效是强的还是弱的，有没有改变它的方向。这就好比马拉车，一个马拉车能使一个劲儿，两个马也可以，三辆马车也凑合，但是你想把30匹50匹马放在一个车上去拉这个车，他们的力量能不能使到一起，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靠配伍，这靠用药的克数，这是难度，当然也是一个成本。这样的药很少很少，它很稀有，因为它的难度太大了，它的成本也特别的高。你看你们用的有几个这样的，说这个药品好，好在哪儿，为什么好，它能调理体质，国药准字 OTC 药品，纯中药的八大偏颇体质同调，名贵的中药，按照君臣佐使这种配方配制而成，并且它是传统制药工艺，听好，是传统的工艺，传统工艺跟现代工艺是不一样的，更好的保留了药性，把药效提升，更加温和，性味更强。当然缺点也有，就是功夫长，产量低，慢， 对于快节奏的今天，追求利益的今天，现在采取传统制药工艺越来越少了。我们当下还能用到这个纯粹的传统制药工艺的纯中药药品，可以说幸中之幸了，非常幸运的一个事儿。说就这么一款产品，疗效卓越，调理身体可以说非常的棒，你今天用明天就有效果的这么一款产品，你上哪找去？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它，并且以团购出厂价用药，半年才有这么一次，我们下一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申请到，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哪管仅有今天到明天这一个短暂的时间，也足够改变我们人生命运了。说我们真的想走向健康，未来健康幸福，没有任何的疾痛，活得自在，活得自信，我们要需要好好去呵护自己的体质，调理强化自己的体质，该把握的机会自己一定要去争取，我们自己的人生命运自己掌握，我们的自己的未来幸福一定靠自我去争取，交给任何人，靠任何人都不可以，都不可靠，哪管子女也不行。这里针对那些是不是体质偏颇，体质偏颇在哪里，怎样去通过调理体质结合治疗的这些需要患者朋友，有各种疑问，有各种困惑，又不想错失这次调理体质用其黄丹的这么一个出厂价用药机会的，没关系，大家都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或者拨打我们专家热线啊，与我们交流，我们都会给你分析制定健康方案，符合实用的我们绝对不叫您错失这次难得用其黄丹调理体质的一个用药机会，不符合的我们会帮你分析，也给你制定一个正确的健康方案，帮你实现健康，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走一步冤枉路。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 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五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营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由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0: 你好，我盛老师。
4: 哎呦，可算打通了，盛老师，你好啊。
0: 久等了，久等了。你好。
4: 哎，我是山东临沂的老朋友了。
0: 老学员老听众是吧？
4: 对对对。
0: 好。
4: 盛老师，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出厂价的岐黄丹，我也要订两份。
0: 也想订两份。
4: 不够啊。
0: 数量现在今天还能参加，今天还能订上，没问题。
4: 对，我听你说后面不多了，我可紧张了。
0: 是。这一次一共啊就筹集到10万件，大家等了半年，你想10万件根本就不够用啊，特别是还以出厂价用药，你想想这个还有这个赠送支持治疗，那你这10万件能够大家订的吗？
4: 好，
0: 现在还能订，放心吧，今天只要你们参加，盛老师都会叫你们订上。
4: 那就好，那就好。这岐黄丹这个出厂价我可是等了半年了
0: 啊。
4: 这把我给等的呀，我自己还有老公早就想好好把这个体质给调理调理。
0: 是，早就有这个想法。
4: 对，就是没有等到这个划算的订购的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货源了，
0: 是，
4: 我可以好好把这个身体给好好调理调理了。我们之前都是在这个补阳精气神呢，都挺不错了。我现在就是一直想在这个体质上再使使劲儿，也是一直想用这个岐黄丹。这个药我听很多人说调理身体效果非常好，
0: 是，
4: 他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团购的机会。
0: 是
4: 这个市场价吧，你看也在那摆着呢，然后我们两口子一块调理吧，压力确实也不小。
0: 是，
4: 不过现在好了哈，趁着这个出厂价定，压力能减轻不少嘞。
0: 都可以实现了，两个人都可以调理身体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内部有个充足的精气神，有个好的情志，外在有个好的体质，这一生都无忧了，健康真无忧啊。
4: 对对对。我们是这么想的哈，我们想订两份，但是订多少我们自己没个谱。就想让沈老师帮我们参谋参谋，说另外看一下我们两个人这个身体情况哈。沈老师，你再帮我们看看，就是我们订多少合适。
0: 好，
4: 那我先说一下我老公吧。
0: 对，说说你两口子的情况。
4: 他现在吧，就剩下晚上就是夜尿多、腰凉。原先吧，他晚上起夜就是不好睡觉了。这现在精气神补上来之后吧，就是能很快就能睡着了。但就是夜尿还是多，他还是脚有点凉。这是阳虚问题吧？我听着。
0: 对，阳虚生外寒嘛，就怕冷。没错，你是听得非常明白。这个阳虚一身之阳不足，那么在肾上体现就肾阳不足，尿频尿急啊，控制不住尿，喝点水就排尿，特别是到冬天天一凉。那么他下焦呢就寒，腿凉腿疼啊，有的是老寒腿。
4: 对。
0: 他就调理阳虚，他用岐黄丹效果非常好，你就让他用岐黄丹。
4: 那他还用不用什么别的方法呢？
0: 如果说想方法，一个是锻炼方法，就左股道。还有个就是要艾条，要灸。灸什么呢？灸这个气海和关元穴，涌泉穴。就这几个穴位，
4: 就是肚脐眼儿还有脚心儿这方面，是不是？
0: 对。如果说茶饮呢，你可以让他买点金樱子、决明子、菟丝子，各六克啊。
4: 各六克。
0: 牛膝、独活、威灵仙各九克。
4: 好。
0: 这些啊，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儿，两天用一副，两天用一副，不要天天用，因为容易怕上火啊。这个一旦是容易上火呢，就出现的肾火大了，就容易牙疼。在补阳的时候，在调理肾阳的时候，会有虚火存在， 所以说注意点就行。
4: 好吧，那我再说说我。
0: 好，说说你吧。
4: 我现在吧，就是通过补阳精气神，这个汗是止住了。之前就特别愿意出汗，哗哗的淌。现在都好了，现在还差在哪呢？就是我也是身上活力劲儿不够吧，小肚子就是常年的凉。吃点冰的就腹泻，现在这个冰的凉的都不敢吃。就刚才沈老师你说我老公的时候哈，我也在想我，就我这个身体如果整体上提升上来，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就都能调过来？
0: 哎，这些问题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没问题。你调理体质，只要你体质阳气上来了，寒邪没有了，你这个小肚子凉，吃东西就腹泻啊，什么都不敢吃，这个问题绝对不再存在了。
4: 哦，
0: 你是在哪儿？你是属于脾胃阳气不足。当然呢，随着体脂继续下降，那么不单是脾胃阳气不足，你可能肺阳也不足了，心阳也不足了，乃至肝阳啊、肾阳慢慢都会不足，知道吗？它是一点一点随着你体脂下降，就像水位下降啊，慢慢各种问题都出现了。你老伴儿就是你爱人，他也是一身之阳不足，他是优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肾，知道吧？
4: 对，
0: 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好在哪儿？没有说我头痛一通，脚痛一脚去啊！我尿频，我解决尿频去；我脾阳不足，我解决脾阳去。你没有跟着这个疾病，跟着这个脏腑去调理，你去调理体质，这是你最大的一个智慧。不然，你即使调理脏腑了，调理这个器官了，你记住也是一时的，因为你一身的阳气都不足，体质整个身体都偏颇了，你这个脏气能盯在哪儿？盯在多久啊？
4: 对，
0: 是整个身体出现问题，而不是一个脏器出现问题。
4: 对，
0: 是这样，你俩都去调。那么，如果说以你在调理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用腰艾条，你腰艾条配合灸哪儿呢？灸胃脘穴，就肚脐上面、心口窝下面，就这个位置中间用手稍微按一按，还有点硬你就是用什么呢？用腰艾条灸，就烤。三天一次，五天一次，一次15分钟。然后呢，也可以左手按在右手手背上，右手手心按在这个胃脘穴上，顺时针揉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这个也可以啊，就配合七黄丹调理。那么茶饮呢，你可以买点高粱姜，高粱姜炒的不孤脂，炒白术。这些也可以少放点党参，各30克也行，50克也行，放在一起打粉儿。打粉儿，服用这个小石粉儿，喝个10天半个月，配合这个青黄丹调理就很棒很棒。你跟你老伴儿，你俩啊，你俩各定多少呢？建议你俩各定9个疗程就行。9个疗程赠送4个疗程，每个人2个周期，这一年调理身体已经非常棒非常棒了。
4: 对对对，
0: 你就把心情调理好，你就把身体调理好，你就抓住这两个，其他的我跟你说都是末梢。
4: 我这一家子得省好几千呀。
0: 那是啊，你想想，1个疗程500，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吧？为什么大家说老师我就期待这个咱们节目的团购呢？就是因为他省钱，
4: 对对对，
0: 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体现最好的疗效。
4: 对，省行
0: 好吧，期待你们。
4: 我听节目说没多少了，我这得快去找老师订去。
0: 对对，今天呢，这个最后2天了明天就结束了哈。
4: 对对。
0: 不算今天，就明天就结束了，所以这不进入尾声了吗？难怪你紧张呢。没事。
4: 对。
0: 今天去报名还能报上，还能订上啊！再晚一晚就不敢说了啊。
4: 好嘞，
0: 赶紧报名吧。
4: 谢谢，
0: 就这样，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强大而又卓越的疗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
5: 呀，你好，宋老师，电话总算接进来了。
0: 打一次挺不容易，电话不好沟通是不是？
5: 是，太不容易了，宋老师。岐黄丹团购出厂家用药，也报名团购了这个3份7个疗程的
0: 已经报名了，报了3份是不是啊？
5: 对 对, 对
0: 没少订。
5: 是。我之前跟城里的儿子儿媳视频，说起我这边用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的事他俩吧也说自己年纪轻轻就一身毛病，也想给他调理调理。我儿子吧今年36岁，天天加班盯项目。说这个腰酸乏力，没力气，盗汗严重。我儿媳妇吧天天到办公室，一年四季吧是手脚冰凉。来离家时吧疼的都直不起腰。
0: 是。
5: 他俩听说我的身体调理的很好吧，也想调理调理。
0: 也想跟着调。看来是看你啊身体调理的非常不错，他们看着疗效了，非常认可是吧？
5: 对对对，这都等了半年吧，可算等到这个岐黄丹提供出厂价活动了。 向老师帮忙知道一个适合他俩的调理方案。
0: 是，你这么一说，他俩也都是体质的问题。你儿子腰酸乏力，没劲儿，盗汗，这明显的气虚体质。儿媳妇手脚冰凉，怕冷，这阳虚生外寒嘛，明显阳虚体质，都是体质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实证，只需调理体质，用心黄丹就可以。他应该调理体质，你就叫孩子放心用就行了。就是体质的问题，心慌，但很对路。
5: 好的，好的，这下他们可以放心用了。
0: 你怎么样啊？你的身体现在什么状态？怎么样啊？
5: 我现在身体吧，调理的好。这块调体质的青黄丹，我是真是没白吃。
0: 是。
5: 原先吧，我胃寒毛病老犯。胃胀。吃这饭吧，都觉得个胃里吧发沉发冰。恶心。调理体质半年下来吧，现在喝口常温凉水都不觉得难受了。
0: 挺好，不错。
5: 还有吧，我的静脉曲张为寒凉发沉发重，迈不开步，酸胀难受，结合节目讲的这个热敷法吧，再加中药煮于泡脚，那一条条纹路的颜色都变淡了。
0: 太棒了，你看看你这个寒湿体质，既有阳虚又有痰湿，所以说你寒和湿淤堵很严重，现在改善体质，你看调理的多好。
5: 是。我的身体吧，爬两层楼就累得不行。现在出门遛弯吧，逛我们县城的大集市吧，走大半天都不觉得累。浑身都轻快。说话吧都响亮了。
0: 是。
5: 我说这体黄丹调理身体真的是太好了，太对路了。
0: 是。
5: 我的老毛病吧，吃了多少药，身体都没怎么舒坦过。
0: 就是。
5: 这才跟从丽儿子儿媳吧视频的时候念叨的事。
0: 这回终于找对方向了。终于用对药了，是不是？
5: 对对。
0: 哎，身体终于得到很大的改善了，再也不用担心啊，以后啊，这个疾病那个疾病，身体这不好那不好了。
5: 对对对。
0: 多好！像你这种情况，中药逐浴啊，还要这个接着泡，然后气黄丹调理体质啊，要接着再调一段时间，好好用。
5: 是是，还得接着吃。我上次吧是春节的时候订购的，到现在快吃完了。这次团购出厂价申请下来可是及时雨。
0: 帮了你大忙了。
5: 哎，对，我没耽误我按疗程调理，又节省了费用，太感谢。
0: 是。
5: 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忙。
0: 不客气，你们能收获健康啊，我就很高兴了，也很欣慰啊。你和孩子就按照我说的去调理体质就行了，孩子就典型的体质，趁他们还没产生这疾病那些疾病，没有形成顽固性疾病，抓紧改善体质，简单有效，别等到这个疾病也产生，那些疾病也产生，到那个时候就不单单是调理身体体质的问题了，还得针对各种疾病去治疗啊，更麻烦了啊，程序多了，然后费功夫了啊，因为疾病已经形成了，不单单是身体偏颇的问题了，是吧？你现在你看疾病还没形成，只是身体偏颇，疾病前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呢，这不简单吗？好治是吧？
5: 是是是。对。对了，宋老师，我儿子脸上吧有痘痘。
0: 有痘。
5: 胸区什么油，给他涂抹能不能行？
0: 可以。你儿媳妇明显的是寒，她属于寒，她用气化能调理寒，她这些疙瘩呀，这些痘慢慢也能下去。然后呢，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哎，经常的护肤涂抹。那就更好了，双管齐下，非常适合啊，叫他用。
5: 好，那就没别的事情要咨询了。
0: 行，没有了，那就按照这么调理吧，哈，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不好？祝您和您的家人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5: 谢谢，祝老师健康，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岐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6: 你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是不是啊？
6: 对，就是说现在我有工资想跟你咨询一下的。
0: 想咨询什么问题啊？
6: 现在我这个6年的，我这心脏不好。
0: 六年了，心脏不好。
6: 对，下支架的。
0: 下支架了，心脏是吧？
6: 坚持照的，我也没下。
0: 也没下，要叫您下支架没下，对吧？
6: 对，一直维持，一直没有问题哈。
0: 一直维持，一直没问题。
6: 现在呢，就是说不能活动，一活动心脏就跳快。
0: 现在不能活动，一活动心就慌，跳的就快。
6: 还有这个头摇手哈上。
0: 头摇手抖。
6: 对。
0: 如果说头摇手抖，这个人多属于元气不足，属于气虚体质，这个人身体体质的元气不足，也就是说你在出生的时候体质就绕，你现在手抖，等再老了再严重就容易胳膊也抖，颤颤悠悠颤颤悠悠总是抖，知道吧？
6: 现在越来越重了。
0: 哎，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元气这个体质越来越绕，元气越来越亏的时候，这个抖就越来越明显。这个是属于体质的问题啊，就身体体质绕，先天不足，我们中医称为

0: 先天不足啊，你其实从这个心脏上就已经看出来了，心慌、心憋闷、心气不足，发动机没劲儿，心脏没劲儿，所以说呢，不能活动，
1: 气也不够吐。
0: 哎，对了，一活动就突突就慌。你多亏没放支架，即使放支架也解决不了实际性问题。调理体质。
1: 哎，就是说你要走了吧，要憋着我的气，要不就腰就跪下来了。
0: 你看你身体太绕了啊，你早调。
1: 现在呢，我就向你沟通呢，看我现在能叫我什么药。
0: 哎呀，你这个是这个病六年前就有，你六年前都没管，你是现在维持不住了啊。
1: 我听你讲的苦啊，真的是有理的呀。真的有看到我这个心脏，我就想这个连根不要有这个药要活动嘛，是吧？要搞活动嘛。我就想在这个时间啊，想拿点药，看能用的什么药。
0: 你适合哪个呢？你适合调理体质的奇黄丹。
1: 你说我就能拿它多长时间能行呢？
0: 像你这种见效啊，一两个月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但是呢，身体的调养，我建议你长期调养，至少要半年一个周期。半年一个周期。你这样，你这一次呢，你定个七个疗程的七疗程哈。
1: 是用的药啊？还是你跟我报名的，还是我找这个场外老师报的？
0: 你先找场外老师报个名也行，报个名，然后呢，这个方法你告诉他，你说还有个方法，好吧？
1: 老谢谢，这就是麻烦你了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奇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奇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奇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奇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4: 奇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样，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奇黄之圣药也。选择奇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奇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奇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

0: 有了。
1: 哎呦，对呀，等了好久啊，可算是等来了。去年我姐姐就跟我说，让我跟她一块调理。但是我心里想吧，哎，这个我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就想等我姐姐她调理一段时间，我看看效果再说。心里也想着哈，反正每次都有活动，没想到这次就是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再提供会员，
0: 是
1: 这一等呢就是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是。想在市面上买一些吧，可以想到比节目组就是帮助申请的多花了不少钱，心里又有点不甘心。
0: 是，
1: 我就天天期待啊，天天期待，盼望着这一盼呢就是大半年，这大半年呢太煎熬了。
0: 是，等待时间是最漫长的，也是最煎熬的。没办法，谁让你姐之前调理这个体脂用药的时候，你没有跟着一块用呢？你这不是想看看效果吗？你当时不也说了吗？这以后还有机会，对吧？你这看你姐调理好了，后勤再用呗。但是你没想到能够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能够半年多，才再次团购申请这个药，这是你没想到的。
1: 对。
0: 看来你姐呀，这个疗效彻底的征服你了。让你心动了。
1: 哎呦，疗效真的是太好了啊！这不啊，眼瞅着就快结束了啊，您赶快的，孙老师帮忙指导一下，我该怎么调理，订购多少都好。
0: 这样不用着急啊，不用紧张，只要今天节目参与进来了，孙老师就会让你想办法呀，也参加上这次创厂家用药，一定让你订上啊。
1: 好。
0: 稍后挂了电话之后，你抓紧跟场外老师沟通报名订购就行啊，没问题。先把自己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呢，给你参考参考，把把关，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哎，盛老师，其实我的年纪不大啊，58岁，但是58岁啊，他身上到处疼啊。本来我就比较胖啊，我爱出油，再有三脂高，胆固醇高，血管也有些狭窄。平时啊，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它发沉。动一动他就累。跟我姐姐之前那阵子的情况那真的是一模一样啊。他当时调理的段时间说身上啊轻快的好多，血脂也降了。所以我就想着啊，赶紧抓紧机会啊，也好好的调理调理，他用的太好了。
0: 是，他用的好是因为对路，你呢也一样，从你的一个状态上你也明显的是一个体脂偏颇。你用七黄丹调理体脂一样对你效果是非常好的，你是典型的痰湿体质跟气虚体质。这个怎么能看出你是痰湿呢啊？肥人多痰，瘦人多火啊，胖人就喝凉水都征标，有的人说啊，不论是中心性肥胖还是下焦肥胖还是上焦肥胖，你就胖。那么组织肥胖多，你血液里呢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当然呢这些垃圾浊还会影响你血脉的一个通动性，形成梗阻狭窄，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这个狭窄，脑梗心梗，这都是狭窄，就导致这个痰瘀痰浊梗阻了，痰瘀嘛就瘀浊不通了，所以说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这是有数的。你调理痰湿体质，你不单痰湿，你还有严重的气虚体质。气虚的人，对气虚的人最明显就是表现乏力没劲儿，很累。你看跟你姐姐之前很像，你姐姐呢也是痰湿，说明什么呢？你家这个人呢体质啊都基本上一个形状，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姐姐能通过气黄丹调理体质调理这么好，你也可以，你也可以通过调理这个痰湿和气虚改善过来。像你这种情况调理体质，我建议一般的都得七个疗程，还赠这个三个疗程，你前期的调理到后期的养护保健都够了。那你呢再结合运动，因为你运动啊，血液循环组织液循环代谢就快，湿气就除掉了，所以说痰湿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懒，一部分是先天，一部分是吃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懒，不愿运动不锻炼。不行，你这回呢再调理体质，你结合着运动锻炼，听我的
1: 啊。听你的孙老师，按照你说的错不了。
0: 是，
1: 那我就按照你说的
0: 定七个疗程，七个疗程，
1: 定你七个疗程的，还送三个疗程。
0: 对，当然也可以喝点党参茶啊，也可以茯苓薏仁熬粥，党参茶。对，这些不知道不明白，你叫场外老师给你指导啊，我们都有一套方案。
1: 好好好，
0: 按照我们指导你去做。 啊，你都能调理很好。
1: 老师，你别忘了，你们的这个老师就发到我手机上这些茶，我发我一下不忘记了。
0: 你找肠胃老师就行了，你稍微挂了电话，你马。

0: 上跟场外老师沟通，你先把这个切换单定上，因为这个活动啊马上结束了，今天明天这就结束了，这一段时间你定上就定上了啊。
1: 哦，
0: 你抓紧定，别往后赶，然后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方法一要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哎，祝你健康，祝你生活幸福，就这样，再见。
1: 好好，健康，幸福幸福，谢谢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3: 菏泽，山东菏泽。
0: 哦，菏泽，山东菏泽的，好。第一次沟通吗？
3: 不是，有6-7年了，我也跟你沟通过，你给我看了胃病，看好了。
0: 好了，没问题了，是吧？
3: 哎，胃病好了，现在，我有一点毛病，我这得2次脑梗了，脑外后遗症。
0: 哎呀，这不好啊，这我得批评你啊！你还是老学员、老听众，你这第一次脑梗的时候你就应该重视了。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一旦这个人得脑梗了。他就有无数次的脑梗等着自己，你没有听盛老师的这个讲解？
3: 对，我没记住。
0: 啊，说说情况吧，我听听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
3: 我现在左边现在还紧，
0: 手也紧嘛，胳膊也紧是吧？
3: 哎，整个左边半拉身，从脚到头顶到手都半拉都紧。
0: 嗯，你除了这个身子发紧之外，口干不干？便秘吗？
3: 便秘不，大便不成形，稀。
0: 嗯，大便不成形。嗯，口干吗？口渴吗？
3: 口不渴，不干。
0: 嗯，口不干哈。你之前的血脂血压怎么样？
3: 血压高。
0: 得靠降压药控制哈。
3: 哎，对，血脂血糖都不高。
0: 嗯，你第一次得脑梗什么状态？
3: 第一次没感觉，5-6年又犯病了，又犯坏了。犯了真的不懂了。我现在还能跑，还能跑路。就是胸闷气短。耳鸣眼花。
0: 爱出汗吗？
3: 不好出汗。
0: 手脚不凉哈。
3: 哎，手不凉。
0: 行，疏通血脉吧哈，改善你这个淤血体质吧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一个是调理阴虚体质，一个是调理淤血体质。另外呢，盛老师还告诉你，你锻炼的时候除了跑步之外呀，就找一个树桩。用你的胳膊左右回成弯，像抱在树桩上的，用胳膊去撞这个树桩，再用这个后背去撞击这个树桩。
3: 撞大树。
0: 对，撞大树。
3: 好嘞。
0: 然后呢、
3: 好嘞。
0: 结合方法，我到时候给你个方法小药粉，然后呢用这个岐黄丹。岐黄丹呢你定这个7个疗程吧哈，7个疗程正3个疗程这个哈。这样就没问题了。
3: 好嘞。
0: 好吧。然后呢我再给你个茶饮，你天天跑步喝点茶啊。
3: 那你给我发手机号码沈老师。
0: 行，我可以啊，调1个月2个月再给我打个电话哈。
3: 好了，谢谢沈老师。
0: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再见，谢谢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你好，谢谢老师啊，到现在在沟通上啊，真是不容易啊。
0: 是，电话不好打，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就说。
4: 我这是着急，我想参加这次团购邮费嘛，我想报名啊。
0: 用这个岐黄丹是吧，调理体质。
4: 对，我一直有等着好几回啊。
0: 嗯，
4: 这半年呢才跟厂家申请下来。
0: 对，
4: 也真是没白等啊。
0: 是，
4: 有邮费了，还赠送的多。
0: 是，
4: 也太好了，这个机会啊，我就寻思着我想订9个疗程的，我记得还说订送4个疗程的，是不是？
0: 对，9个疗程送4个疗程啊。
4: 太好了。
0: 每个疗程的这个咱们比市场价格呢优于519元，就是他俩差价差500多。
4: 中。
0: 那既然说想调理体质用药，那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就行了。
4: 哎呀，中啊，又减免了500-600啊，这是。
0: 是，更加实惠的价格，能用这个岐黄丹去调理体质，这也是大家所一直期盼的。为什么这一次申请下来之后，大家这么开心，这么高兴啊？不就是因为实惠吗？以这么实惠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药品，那你说能不开心吗？
4: 开心，
0: 是吧？
4: 开心。
0: 这身体也有保障了，岐黄丹也用上了，钱又没花多少，是不是？
4: 你呀，真是好机会啊，沈老师。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这身体情况呗。
0: 可以啊，把基本情况给我说一说，盛老师给你把关。
4: 我家河南的，我今年65了，
0: 嗯，
4: 就是咱俩之前沟通过
0: 啊，也属于老朋友了，是不是？
4: 老朋友了，对对对，嗯、老朋友了，就是早前沟通的是，我不是那个浑身乏力没劲儿嘛，
0: 嗯，
4: 走路呢走不远，就得停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就体弱哈，
4: 啊，体弱没劲儿。
0: 嗯，
4: 就是到夏天了之后，就是出汗呐、啊，
0: 嗯，
4: 浑身都是臭味儿。
0: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挺长时间的毛病，就是这个前列腺炎嘛。
0: 嗯，
4: 尿尿的时候，一年四季啊，它都是黄的，尿黄。
0: 嗯，
4: 啊，尿尿的时候就滴滴答答的，就是感觉尿不完，
0: 嗯、
4: 尿不干净。
0: 嗯，
4: 就是有时候还感觉到尿不出来。
0: 嗯，
4: 你吃点消炎药吧，能好一段时间。
0: 嗯。
4: 但是呢，这个停了之后它又不肿了，就是反反复复的犯。
0: 你这就是说什么呢？没有抓住核心，没有抓住主体啊，反反复复犯，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围着疾病跑，没有从根本上去调理这个病因。
4: 对对，
0: 嗯、
4: 我之前沟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
0: 嗯、
4: 这个治病啊是治不完的。
0: 嗯，
4: 这树根坏了，那不会开花结果了。
0: 嗯，就是啊，
4: 这体质它不就是根吗？
0: 没错，
4: 那只有体质好了，这是才不会再犯病嘛，是不是？
0: 对，
4: 当时你跟我这一说，呀，我一下就想通了，想明白了嘛。
0: 嗯，
4: 呀，我这治病，这是还不如把我这个体质改善好了才再。
0: 对了，你看你是什么体质？你是典型的气虚体质跟湿热体质，你也是一个混合体质。
4: 啊、
0: 我不讲过，这个人体质绕气虚，他就整个身体就显得软、乏力、没劲儿，而且呢，敛不住汗，爱出汗。
4: 嗯，
0: 很多人啊，在调理身体啊，或者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啊，不关注体质，就是我哪有问题我治哪。好比说，哎，我爱出汗，我就用点出汗的药；我咳嗽，我用点咳嗽药。
4: 嗯、
0: 你再比如说，像你身体这个湿热，哎，湿热就容易得炎症。你下焦湿热呢，那你前列腺呢、泌尿系统就容易出现问题，甚至痔疮。那很多人都不懂、
4: 哦、
0: 啊，我就治痔疮，我就治前列腺。那这就会出现什么摁到葫芦起了瓢？你大环境不好，你整体基础不好。你的疾病就治不完
4: 哦，
0: 治不完。
4: 对对，
0: 你要是把这个下焦的湿热、这个身体的湿热给清除了，那么你前列腺的这个炎症啊，它就没有了。
4: 是啊，是啊。你看我现在也好多了，体质也改善了。
0: 嗯，
4: 这不是夏天了吗？天气这么热。
0: 嗯，
4: 我这个前列腺炎呢也没再犯了。
0: 挺好。
4: 哎，往年不中啊，往年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病就犯病了。
0: 嗯、是，这多舒服
4: 啊！
0: 现在你不遭罪了。
4: 嗯，你不知道啊，原先的尿尿的时候滴滴答答的尿不完，
0: 嗯，
4: 裤子上总有了尿骚味儿，
0: 嗯，是，想也能想到，
4: 别人跟别人站一块儿的时候，那味儿啊，
0: 嗯、
4: 都是，你看都离我老远老远了，我自己都感觉到不好意思啊，
0: 是，
4: 啊、
0: 嗯，
4: 这都亏了用上这个奇方丹，把我的体质改善过来了，
0: 嗯、
4: 要不然的话，这年年犯，可真是挺麻烦了，挺愁人的。
0: 对，你看这个疾病啊，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不是要命的，但是它特别折磨人，很多人没得过这个病，想象不到，它这是一个器官，它器官有炎症了。我们的输尿管必须经过它才能排出体外，那么它有炎症就会刺激什么导尿管，那么这个导尿管就会感觉什么呢？总感觉有遗物，总感觉有尿液，总想排，但是排不出来又没有。那么当有尿液的时候，想排排不出来，不想排出来了，尿裤子，就自己完全都左右不了了。这个病我是了解的，嗯，
4: 真是
0: 对很多人是很困扰的，对对对，
4: 你遭罪了，
0: 对对，你现在好了，你看你这个从体质改善多好啊，这多享福啊。
4: 是啊，是沈老师啊，那好多了。但是呢，
0: 嗯、
4: 现在呢又遇到一个问题。
0: 嗯，
4: 我上个月跟这个几个老伙计出去钓鱼的时候，
0: 嗯，
4: 在那个上水库大坝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
0: 啊、
4: 嗯，滑倒了之后呢，我这个右手胳膊呢，就是支撑的时候，直接就骨折了嘛。
0: 哎呀，你看看这个鱼钓的。
4: 然后到医院呢，给我打了石膏。
0: 嗯。
4: 打石膏，这是现在石膏拆掉了。
0: 嗯，
4: 但是呢，这个手啊不敢使劲儿，不敢撤离。
0: 嗯，
4: 有时候还疼。
0: 嗯，
4: 我就想到这个胳膊呀是大事啊，不让它好快一点怎么着？
0: 嗯，好的快，一个是用点强筋壮骨的药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方剂叫强筋壮骨方，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去抓药去。你管肠胃老师要就行，你说强筋壮骨方就是我骨折的方子。
4: 哦，
0: 老师都有啊，咱们很多学员都听我讲过，也知道。你不知道，你问啊。
4: 好，到时候跟那个计划单一块给我送过来。
0: 行，像你这种情况，你愿调呢？这一次好不容易等这个机会啊，订购九个疗程的。

0: 你九个疗程呢，连养生再保健啊，后期这个两个周期，这一年调养那就会更好啊。
1: 我一次性备周了，备九个疗程了。
0: 行，根据你情况定就行了，根据你的需求啊。好吧，行，那就这样，
1: 谢谢老师
0: 啊，再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1: 中啊，谢谢老师，再见。
2: 在线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4集，葛志文被抓的消息是大水告诉安达的。葛志文私刻公章，自己担保自己从银行贷了一笔款，银行发现时他已经把钱全赔了进去，银行要以诈骗罪起诉他。安达和大水在看守所里见到了葛志文，他们在接待室里等待着，先是听到了一阵脚步声，然后就看见了他。葛志文戴着冰凉的手铐，他看了他们一眼，看守所人员给葛志文打开铐子，他活动了几下手腕，坐在了一把椅子上。葛志文似乎对他的探视很漠然，甚至还有潜在的敌意。安达给他一根烟点着，葛志文吸了一大口，然后说：
7: 哎，你们怎么来了？
8: 我们来看看你。
9: 啊，我刚从家里回来，要不是大水说，我还不知道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别着急啊，我和大水会想办法的。
8: 哼，哦，想办法。
9: 哎，你要是再这么阴阳怪气的，我就踢你啊。你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下次来带上。
8: 哼，我需要钱，你们给吗？以后啊，你们别来了。
6: 葛志文已经抽完了那根烟，他站起来让看守人员给他戴铐子。他们就见了葛志文这么一面。陆远听了葛志文的事儿，觉得葛志文很可笑，他说：
10: 哼，他也太可笑了，他这么骗钱，
11: 他以为他能挣到钱才这么做的，
10: 所以他可笑啊。他以为他能挣到钱就真的能挣到了啊？这世上以为自己能挣到钱的人太多了，可事实呢并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你更可笑，为了不让葛志文上法庭，你和大水竟然要出钱帮葛志文还银行的贷款。
11: 银行的目的是要钱，不是治罪，那银行答应了还了钱就可以不起诉。
10: 哼，这比葛志文更愚蠢更可笑，花100万救一个废物和给阴沟里扔钱是一样的。
11: 陆远，也许他真是个废物，可是他是我们的朋友啊，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10: 可是葛志文是不值100万的。
11: 这不是钱的问题，
10: 这也可以说是钱的问题，因为要用钱去解决，我不能同意出这笔钱。
11: 什么？
10: 哎，你别这么吃惊的看着我啊，也许我们可以花一笔小钱让法院轻判他。
11: 陆远，
12: 我用我自己的钱，这总该行了吧？
10: 我们的话还没说完呢。
12: 不说了啊，再说我们会吵架的。
10: 哎哎，行，不说可以，但你不能花这笔钱。
6: 安达没说什么，躺在床上翻着一本闲书。等陆远知道安达真的把钱划给了银行的时候，葛志文已经从看守所出来了。陆远很愤怒，他当着安达、大水和葛志文的面把他的愤怒倾泻给了那位可怜的王总。陆远不是故意的，因为安达和大水领着葛志文来到宏达公司的时候，陆远对王总的痛斥已经开始了。王总低着头在陆远跟前站着，陆远说，
10: 谁让你给银行花钱的啊？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啊？
13: 别生气，是安达让花的，我以为你们是商量过的。
10: 我看你呀，是不想吃这碗饭了，不想吃就卷铺盖走人。
12: 陆远，这不怪他，是我让他花的，大水和葛志文来了。
10: 安达，我知道是你让他干的，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啊！你连招呼也不打就用我的钱做人情。
12: 我说过了，我不用你的钱。
10: 安达，我对你很失望，我真的很失望。
6: 然后愤怒的陆远就拂袖而去了。大水很奇怪陆远的愤怒，大水说，
14: 哎，陆远这是怎么了？他不至于吧？
11: 他不是冲着你们，一句话两句话呀，也说不清。
14: 哼，冲着我也没关系，死老鼠是不怕踩也不怕踢的。
11: 哎呀，本来呀想让志文和陆远见见聊聊，让志文再回宏达公司，我想的太简单了，我们也走吧。
6: 他们去了一家宾馆，他们不让葛志文喝白酒，大水说，
14: 宏达公司不行，就先去我的制药公司对付一段时间吧，我哪也不去，你们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我想好了再找你们。那我给你点钱啊，你先花着，不够咱再说。嘿，这钱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6: 然后葛志文在滨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那天晚上他在夜市里喝醉了酒，他每天晚上都在夜市里要一堆皮皮虾就着喝酒。他的邻桌是两位漂亮的小姐，是来吃夜宵的，一伙烂仔围过来调戏他们，要和他们交朋友，他们用刀片划破了小姐背上的小皮包要掏钱，两个小姐被烂仔们吓坏了。葛志文努力地睁着他发红的眼睛。

0: 朝着烂仔们喊了一声，被打扰的烂仔就围到了他跟前儿。烂仔们捅了葛志文一刀子，捅到了肚子那儿。葛志文哼了一声，捂着被捅的地方，他似乎并没有感到疼痛。他看着烂仔们脸上浮出了一层笑，说捅得好，再捅一下。好，烂仔们就又捅了一下。这时候葛志文已经没法对他们笑了，血，鲜红的血从他的指缝里涌流出来，然后烂仔们鬼一样的突然消失了。葛志文对两位惊慌失措的漂亮小姐挤出了一个笑，然后倒了下去。葛志文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两位小姐天天去看他，给他买好吃的，陪他说话，给他讲幽默故事。然后他给小姐们说他要回家去，他们就把葛志文送到了飞机场。那时候葛志文的身子还很虚弱，小姐们就问他
1: 什么时候再来呀？
2: 哎，不来了。
1: 你在滨海有朋友，他们怎么不来送你啊？
2: 我没告诉他们，我把钱赌光了，没脸见人。我不做生意了，我要写书。
1: 写书好啊，有时候啊，我们也爱看点书什么的。我们给你讲的幽默故事啊，都是从书上看来的。我们那些天啊，商量好了，要每天给你讲一个幽默故事。你要写的书是小说吗？
2: 就算是小说吧，也许啊是幽默故事。
1: 你可真有意思。
2: 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挺有意思的，可就是赚不到钱。
1: 说钱啊太难赚了，我们希望你写你说的书。
2: 好，谢谢你们啊。哦对了，我该走了，谢谢你们来送我啊。
1: 嗯，有机会我们去找你看你写的书，这都是营养品。哎，你别忘了吃啊。
2: 好，谢谢谢谢，你们可真好，你们让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0: 小姐们看着他进了安检处，还看见他给他们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其实他们没有互留地址，这并不重要。安达连续几个晚上都在红民公寓和小胖他们挤在一起看新闻联播。这个时候陆源打电话过来。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4: 看完新闻联播吧。
3: 你天天这样，回来也能看呢。
4: 哎呀，马上就看完了。
3: 唉，那好吧。
0: 看过新闻联播，陆远再打电话，安达说看完焦点访谈吧。这时候陆远就不再叹气，就会把电话挂断。他感到他必须和安达谈一次了。他们就谈了一次，在他们的爱巢。那天晚上安达回来得很晚，他主动邀请小胖他们去歌厅唱歌。小胖叫去了公寓的所有员工。陆源等到很晚不见安达回来，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就找到红棉公寓。小胖唱完歌回来，正要脱衣服睡觉，听见有人敲门，一看是陆源，就说
5: 哎呦，什么事儿啊？
6: 教授呢？
5: 我怎么知道，我还睡觉呢。
6: 哎，你把教授拉哪儿去了？
5: 是他拉的我们，不信问他去。
6: 放屁。
5: 哎，你咋变粗呀？这急了是不是？
6: 他人呢？
5: 我不知道。
6: 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再拉他去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我和你没完。
0: 陆远回到爱巢，看见安达正在煮咖啡，就在沙发上等着。安达煮好咖啡，给他和陆远各倒一杯。他们喝了一会儿，陆远说：
6: 安达，我们应该好好谈一次了。
4: 谈？谈什么？
6: 谈我们的事。
4: 好，谈吧。
6: 你是不是不想离婚呢？
4: 离成不离。
6: 你呢？你从家里回来后我就有预感，你什么也没跟我说，我也没问你。我不是不想问，我是怕你不好说。

0: 你为难。
1: 嗯。
0: 可是我很苦恼啊，你为葛志文花钱，我并不是坚决不同意的。我是借题发挥，找气儿和你生的。我想，你是知道的。
1: 龙源，葛志文的事儿，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0: 你因为这件事对我有看法了？
1: 当时有一点，现在没有了。
0: 那就说我们吧。这些天啊，我一个人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我自己。就在这儿，在你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的时候，检查我的感情，对你的感情。
1: 怎么？
0: 刚开始我确实有功利的目的，我自己也知道，只是没勇气承认。
1: 嗯。
0: 但后来我的确对你产生了感情，我陷进去了。我觉得我们是最合适的，生活事业。就因为这，我才营造了这么一个不是家的家。我一想起还有一个女人她在和我分享你，我就痛。你是我的，是我的呀。我在心里这么哭着喊着，我恨不得把你变成一样东西揣在我身上。
1: 陆远，
0: 我想和你结婚，现在还想。我知道你离婚很难，你和李正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是同甘共苦的。维系你们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比感情更有分量的东西，比如责任，比如说孩子，比如说你们过去的经历。李正比我拥有的多，我要取代他在你生活中的位置太难太难了，仅凭感情我是没法和他抗衡的。这就是我这一类的人的可悲之处。安达，我说的对吗？嗯。
1: 陆远，
0: 妻子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我们是不是没法往前走了？
1: 陆远，你说这么多我没法回答，我也说不清楚。
2: 安达抬头看着陆远，他看见陆远也在看着他，陆远的眼睛里有一种绝望的激情。他们做爱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做爱。陆远想让自己优雅一些，安达生怕冒犯了他，做得小心而周全。陆远没有参加大水的婚礼，安达一个人去了。他在翩翩起舞的来宾中看见了林英，林英也看见了他，向他微笑着走过来。安达迎上去，拉着林英的手走进了起舞的人群里。林英穿着一件素花连衣裙，和安达相拥着，踩着舒缓的乐曲，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林英说，
3: 陆远呢？
1: 没来。
3: 为什么？
1: 不知道，说不清楚。
3: 哦，那就不说了。
1: 他怎么样？
3: 他要办个演奏会，正忙着做准备呢。
1: 他是不是真要离开滨海？
3: 嗯，我也想给你说一声，知道你今天会来。他在这儿啊，没事儿可干，我也不是什么挣钱的材料，积攒了一点辛苦钱，想去北京帮他发展一下，实在不行啊，就跟他回四川老家去。折腾了几年，又喜欢过朴素安定一点的生活了。我的手很粗糙，是不是？我一直觉得你的价值啊，不在挣钱上，你应该做另一种事情。挣钱把你的心都搅乱了。也许我说的不对，我最怀念的是我们下乡的那一段日子，我常常想起。
2: 几天以后，林英从他画广告的架子上摔了下来。他在上边画广告，他感觉他的腰有些不舒服，但他的心情很好。这是他接手的最后一件生意，做完这件生意，他就给小号手把 办音乐演奏会，然后去北京。林英把她的存折已经整在了一起，她甚至向男友透露了她所拥有的财富的数目。她高兴地唱着歌，然后她的腰就闪了一下，脚踩到了空处，林英和她手里的颜料桶一起从上边飘了下来，倾泻而出的颜料就像画出了一道彩虹。安达和大水赶到医院的时候，林英已经在弥留之际，她努力睁开眼睛看着他们，她给他们笑了一下，没笑出来。最后护士拔掉了给林英输氧气的管子，安达和大水共同操办了林英男友的演奏会。他特意吹奏了那首《归家》，说是给林英听的。演奏会结束以后，林英的男友叫住了安达，把一个日记本给了他，说这是林英的那本日记。林英男友带走了林英的那幅自画像，林英吃着甘蔗，看着看他的人。在红民公寓的那间屋子里，安达一页一页翻着林英的日记，一直翻到他的最后一页。
3: 第一个春节我是在乡下过的，狗粮死了，他没当上烈士。周之丽死了，我很难过，我们都很难过。我把我留的发糕给他吃了，看他吃发糕的样子，我感到他很可怜。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到他有些可怜。剩我们三个了，他肯定要最后一个走，我要陪着他。他要是知道我的心思就好了。他到底来看我了。他穿着一身工作服，我高兴地跳了起来，闪疼了腰。他结婚了，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我们去了金鱼湾，我让他看我游泳。我愿意给他，只要他想。可是，我没想到他会来滨海，他不该是商人。我想给大水说，让他回去。今天他送我一本书，是他写的，我真为他高兴。我也许看不懂，可我会一页一页看的。
2: 那天晚上，安达一夜没睡。陆远靠着墙壁，看着安达收拾着他的衣物，往一个提箱里边装着。他要离开爱巢了。陆远伤感之极，他靠着墙壁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身体有些软弱，需要墙壁的扶持。他没有坐在沙发里，是因为他感到那样会显得颓丧。他的身体应该和他的心境协调一致，他不是颓丧，而是伤感，所以他要靠着墙壁，背着手靠着墙壁。因为有爱，这里才被叫做爱巢的。没有爱以后就只剩下巢了，一个宽敞的、舒适的，甚至有些奢侈的巢。一个人住在这儿，一个空阔的巢里，他不知他自己究竟能不能忍受。陆远由巢想到了鸟，想到了他能够想起的那些会筑巢的鸟，他不知道他们的巢会不会有空阔的时候。他见过的鸟巢都是热闹的，空阔的时候是他们外出觅食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来的。可安达却是不会再回这个巢了。人其实是不如鸟的，他们营造的才是真正的爱巢。安达走了之后，爱巢就该还给鸟类了。所以陆远很伤感，他甚至想，他见过的鸟巢是两只鸟共同营造的，而他们的巢是他一个人。

0: 做起来的。也许他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现在的结局，他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比自然的节气走得匆忙，很快就走过了他的春夏秋冬，结束了。自然的节气还会重复，可他们的爱巢是不会有这种重复的。他又增添了一层伤感，他想不通安达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5集，安达提着行李箱走到门口了。安达说，
7: 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想一想。
8: 我们吃顿饭再
7: 以后吧，以后吧，周远。

0: 陆远靠近了墙壁，空空荡荡的眼神里突然聚满了泪水，然后变成泪珠滚落下来。当他一个人坐在沙发里给自己倒满一杯红酒的时候，他突然怀疑他刚才的表现是不是有些下贱。他觉得他没有必要那么看着安达，他看安达的样子其实就是一种祈求的样子。他当时应该出去的，等安达走了以后再回来，对，那样的话难过和伤感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其实本来也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在离开爱巢之前，安达曾经看见过老黄，就是北京那家研究所的那位摄影爱好者给他拍过照的那个老黄。安达快要忘记老黄了，他给老黄寄书的时候才又想起了他。安达在过去的通讯录里找到了老黄留给他的地址，后来那本书被退了回来，原因是查无此人。安达好好的想了一会儿老黄，想老黄的模样，想老黄和他在一起时的样子，也想起了老黄给他放大过的那张照片，然后老黄又离他遥远又遥远了。他没想到会再看见老黄。老黄是作为一个省的行政要员进入电视屏幕，然后被安达看见的。老黄正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胸膛上佩戴着一枚红颜色的代表证。他在向采访他的记者谈着他的行政区域的经济开发。老黄通过电视告诉每一个看见他的人，他代表他领导的几千万人民欢迎海内外的商人到他那儿去投资。老黄梳着大背头，穿着一件夹克衫，一脸和善的笑，志得意满的笑。老黄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以后，电视节目还在继续，但是安达已经看不清电视上的画面了。他盯着电视画面，脑子里却满是老黄。他想，老黄肯定是中央委员了，老黄肯定还会往上走的，老黄再往上一步又回到北京的。安达想知道老黄更多的情况，就找出了过去那本通讯录。他给当时研究所的同事挨个拨打电话，一个也没有拨通。电话已经改过几次号，又升过几次位了，其实就是不改号不升位，他们也已经搬家了。活活的一群人硬是一个都找不见，国家确实太大了。可老黄呢，偏偏让安达看见了，国家又似乎很小。安达去洗漱间解了一次小便，然后就放弃了寻找老黄的想法。就算是找见了老黄，和他说什么呢？就算是知道了老黄更多的情况，和他又有多少关系呢？就这么，老黄像扫帚一样在他心上扫了几下，又一次变得遥远又遥远了。然后安达离开了爱巢。陆远不知道这些，安达也没告诉陆远。安达又回到了红棉公寓，回到了他曾经住过的那间屋子。他关着门，让他抽出的烟熏呛着，他甚至不愿打开窗户。他买了一大堆书，翻完这一本又翻那一本，不翻书的时候他就在屋子里来回走，或者躺在床上，用一只脚腕压着另一只脚腕，把手枕在头脑底下，长时间地瞪着眼睛。除了吃饭上厕所，他不走出房间任何一步。小胖敲开他的门，小胖很惊讶。小胖说：
1: 小时候，你这么捂在屋子里是自己虐待自己啊，你至少应该把窗户打开。
2: 既然是捂，那我就捂得严实一点，为什么要打开窗户呀？
1: 烟呢？这都多少烟呢？这

0: 哎呦，你是怎么了？这是要重新过书斋生活？
1: 哼，有可能，很有可能。
2: 就连高平也看安达最近有些怪，就给大水打了电话告诉他，安达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已经好几天了。于是，大水抱着一捆啤酒来了。大水来的时候，陆远刚走。陆远是给安达送钱来的，那时候安达已经正式给他通知了要离开宏达公司。陆远敲开了安达的屋门，他被冲腾而出的烟雾吓了一跳，往后趔趄着身子。安达说：
3: 进来吧，请进。
4: 你这屋里太呛了，应该放放里面的烟，换换空气。
3: 我现在啊，就喜欢这种空气，你千万别开窗户。
4: 我给你取了一点钱，你先花着啊，其他的等你有新的账号我就给你打过去
3: 啊。好，你放那儿吧啊。
4: 本来早该来的，又想也许你会来公司，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3: 是，我不会去了。
4: 那我走了。
3: 你行吗？
4: 行吧。
2: 陆远走了，安达没有送他出门。他看着桌子上那只小皮箱，很精致。安达打开了它，是钱，全是，百元一张的，捆扎的那叫个整齐。他把它们取出来，排放在桌子上。他看了它们一会儿，然后他想仔细地看着。就从其中的一沓里抽出一张，从正面看了一会儿，又从背面看了一会儿，好像又看出里边的骨头来。现在安达有了一种撕扯他们的欲望，他在仔细地看了他之后，有了这种欲望，他真的撕扯了。安达使他终止了这种缓慢而富有节奏的撕扯。大水走到门口，看见他的屋里往外飘着烟雾，以为里边着火了。然后大水就看见了撕扯东西的安达，也看清了他撕扯的东西。大水一手抱着啤酒，另一只手攥住了安达的手。大水把啤酒放在地上，拿过桌上的那些钞票，把它们塞进小皮箱，推到一边，然后把地上的啤酒提上了桌子，解开捆绳，打开一瓶递给安达，被安达推开了。大水说：
5: 哎，我说安达，别和钱过不去啊，撕他可是犯法行为，你知道吗？
3: 你怎么进来的？我的门是关着的。哦，可能是陆远走的时候忘关了吧。
5: 你把自己关在屋里足不出户的，这是要闭门思过呀。
3: 我在看书，想问题。
5: 想问题？那能不能透露一点？
3: 我在想我是个什么东西。哎，我不明白了，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大水啊，你说说我是个什么东西啊。
5: 这你问的问题太抽象了。
3: 你觉得我有没有感情？
5: 我觉得还是有的。
3: 那你说我爱过人没有？
5: 林英啊，林英你总爱过吧。
3: 那我为什么没和她结婚？
5: 是因为有了李正，对不对？
3: 我爱过李正没有啊？还有，爱过陆远没有？
5: 这得问你自己了。
3: 去他的，我谁也没爱过。我喜欢和林英在一起，是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愉快。我和李正结婚，是因为他先斩后奏地感动了我。那个时候，他在我的怀里，像一只柔弱的兔子。陆远，我和陆远在一起，是因为我喜欢听他叫床的声音，他太会叫床了，叫得我心醉神迷。
5: 这，
3: 其实，我爱的是伟大，是不朽，是伟大和不朽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我曾经有过，当红卫兵搞打砸抢、打批判的时候有过。下乡的时候有过， 受审查时给我屁眼里塞过玻璃棒，检查有没有粪便以及以外的东西的时候有过。在北京的时候，我觉得我快要成了，那是我距离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最近的一段时光。后来就没有了，我被遗弃了。我在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时候，我到了这儿，我有钱了，可是我不爱他，他没有让我找到我想要的那种感觉。大水，你现在说说，我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他妈就不是个东西！我离我自己越来越远了，我已经看不见我了。
5: 安达，我觉得你应该回家一趟，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再这么想下去会出问题的。
3: 早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出了问题我才想这些问题。
5: 我感觉我不了解你了。
3: 就是说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个东西了，是不是？
5: 哎，这怎么说也还是个东西吧。
3: 狗屎，
5: 那也不能说它不是东西啊。
3: 驴粪。
5: 我问你，离开宏达公司以后准备怎么办？
3: 你问得真好，你问的连一个自己是不是东西都不知道的人怎么办啊？你可真会问。
5: 那你总得做点什么吧？
3: 当然做，还是要做的。
2: 安达做了嫖客，做了嫖客的安达说，通往嫖娼的路是世界上最短的路，抬脚就可以走到，没有什么事情比嫖娼更轻松更便捷的。嫖娼可以随时解决你的性问题，注意是随时，而不是有时，更不是定时。妻子和情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是娼妓没有，而且你想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是你最好的听众，只要你想说，他们就会听，你说什么他们听什么，所以安达就喜欢和他们说话。安达和他们的谈话经常是这样的：
6: 哎，你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吗？
7: 他们是哪儿的呀？来这儿吗？我知道刘德华，知道赛金花，可刘德华姓刘，赛金花是个女人呢。
6: 这是七八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啊，我们说近一点的，知道毛泽东毛主席吗？
7: 这能不知道吗？歌里有唱的呀，卡拉 OK 里也有图像。
6: 那红卫兵呢？
7: 知道啊。
6: 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7: 老板您可真有意思。
6: 我不是老板，我喜欢读书。
7: 是吗？我也读书，三毛的琼瑶的最好看了，能把您读的书让我看看吗？
6: 我读的书啊你看不懂。
7: 那当然了。老板您真逗，您看黄叔和黄带吗？
6: 那也当然了，我现在是嫖客。
7: 老板你可真逗。
2: 安达是在回了一趟家以后做了嫖客的。他给李正说，
8: 李正，我已经离开那个女人了。
9: 嗯，我知道了。
8: 李正，你怎么这样的口气？
9: 人伤透心的时候就无所谓了，你现在要离我就不拦你了，家家也大了，要上大学了。
8: 我和你一样，也伤透了心，也无所谓了。两个无所谓的人，也就无所谓离不离婚了。你的心是我伤的，我的心也是我伤的。
2: 安达在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回了滨海。他觉得这一趟家回得很是乏味，他是因为乏味才回家的，又因为乏味而离开了，然后就做了嫖客。嫖客安达在扫黄打非中被抓了一次，罚了几千块钱之后，很快就和扫黄打非的公安人员成了朋友。 他们也叫他教授，因为他们爱听。

0: 安达的款了，而且扫黄的时候会提前通知安达。大水见着安达说，
1: 安达，你这是在戏弄你自己。
2: 不是，我是在独善其身。穷则独善其身这话你该听过，不是贫穷的穷，是黔驴技穷的穷啊。
1: 那你注意身体啊。
2: 革命的时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革命的时候本钱也就不重要。行到水穷处，走开云起时。
0: 那时候安达已经离开了高平，海盛公司对椰子岛的开发搁浅了，银行因为银根紧缩停止了对他的贷款，几家联合投资的公司也抽走了资金。安达和高平去了椰子岛看过一次，那座曾经美丽的小岛上停放着几辆推土机，被推土机推过的地方像一块又一块巨大的伤疤。安达似乎没受到影响，他又办了一家公司，他的公司有人经营着，生意还不错。他有时会看公司的账本，他知道公司的生意不错。他有时会觉得他是都市里的一个小地主。安达继续做着他的嫖客，做得自然而又超然，再然后就是中风和失语。安达在又一次中风后失语，已经是许多年后的事情。他彻底地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李正一直陪伴着他，他险些拖垮了李正。由于他的失语，他们很少交流。李正在他的床头边放了一个纸本和一支铅笔，让他在上边写橘子、香蕉、大便、小便一类的词语，然后按他写出来的思想去帮助他。安达写的最多的一次是佳佳来看他的时候，佳佳正在上研究生，他给佳佳写了很多的话，比如我留给你的钱足够你花一辈子，比如你可以做事也可以不做，但你不能忘记高尚和神圣，再比如你可以少看甚至不看中国的古书，比如新的革命将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它将造就一代新人。佳佳看糊涂了，一脸茫然，安达似乎有些失望，就不再写了。他写了一句我要休息了，然后安达闭上了眼睛。安达写的最后一张字条是他的遗嘱，这时候又过去了几年，安达的遗嘱是：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丧事从简；第三，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底下写着安达的姓名和年月日。安达不放心李正，他让李正叫来了大水，把字条给大水看了一遍。大水给他点着头，表示他看懂了。安达死的时候正是他生活的那个世纪的结束，也是下一个世纪的开始。1月1号，在滨海的一家医院，安达活了51岁，似乎年轻了一点。大水陪着李正完成了安达的遗嘱，他们去了好几个地方，撒掉了安达的骨灰。他们把安达最后的一撮骨灰撒进了滨海的海水里。其实安达应该有个墓碑的，
2: 大水势后

0: 曾这样想过，因为还有佳佳，应该给佳佳留下一点思念和表达思念的地方。但是骨灰没有了，墓里没有东西可埋，那没有墓，墓碑也就没有了依托。其实也可以造一个衣冠冢，这不会违背安达的意愿的，这也是有过的一种做法。墓碑上应该刻有字，那安达的墓碑上该刻些什么呢？他是丈夫、父亲、情人，还有嫖客。大水不再往下想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清明何处不生烟，郊外微风挂纸钱，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海棠枝上绵密雨，杨柳堤边醉客眠，红粉佳人争画板，彩丝摇曳学飞仙。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那些曲艺段子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快板书，王派快板的创始人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诸葛亮押宝，咱们来一起收听。

0: 天下的宝盒一块铜，能无巧匠把它造成，四块铜棒加一木，三面黑一面红，虽然说不是值钱的宝，万贯家财宝盒里边成，宝盒乐道官贵人手，荒滩大会搭起了宝棚，苍个浪铜锣一响开了宝，围了个里七层，可叫外八层，里七层蹲在地心要压宝，外八层站在一旁打康灯，这个说五吊五我就压大杠，那个说三吊六百压腰红，且不言众人来压宝，在正南来了两位老先生，头里头走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边跟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今天没有事儿，一到宝局咱俩猜红。姜太公说声好啊，这哥俩迈开了大步的往前行，正走中间来得快，宝局不远对前胸仔细留神看了看，嚯，这耍钱的人可数不清。诸葛亮面带笑叫声：众位你们留神听，你们往两旁闪一闪，叫我们哥俩里边猜红。众人一听往后闪，这哥俩携手揽腕走进了宝棚，站上二的伙计过来了，面带笑尊声：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二位来押宝，押戳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我为从押宝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着钱砍跟阵这么一算，这宝他一定腰上红，腰上我压的四千吊的六百吊钱压妈了。姜太公说：慢打杆，我付一俩钱也压上，他按着训驴坤队这么一算，这宝一定腰上红，腰上压的七千吊八千吊钱压固定。诸葛亮说：这宝可不准旁人看了。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了宝盒，使了个墨镜单吊线，一只闭着一只睁，他把这个宝盒这么一打，哎呦呵，这宝怎么会三身红？姜太公一见一咧嘴：我这宝输得真不轻。诸葛亮说：我明白了，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必有个拍网的鬼吹灯，就让他转心盒子跟头宝，我再压下宝看分明。站上二的开言道：叫二位老先生，我们这个宝你们二位压不压的不吃劲，还论谁输与谁赢。诸葛亮开言道：站上二的让你听，你要是拦早应该拦我们两条柱，现在你拦住可不成，你要是拦住不要紧，我输的白输，你赢的白赢。站上二的开言道：叫二位老先生，我跟你说的是好话，反倒招你不爱听，你要是押宝不要紧，那输多输少你先冲。诸葛亮说：我连一个纸钱都没有了，不让我押宝还不成？他说话一伸手，他把宝盒拿在手中了，拿起了宝盒不要紧呐，宝局已上乱了营。诸葛亮瞧了瞧要打仗，我叫众位你们留神听，要讲打仗不要紧，俩打我一个算你七伤了。诸葛亮一见事情不好，回到了三国去搬兵，搬来了刘备张飞关父子、周仓关平二弟兄、马超马呆二元将、百步穿杨老黄忠、有位燕人贺姜威呀，好跟着常胜将军赵子龙啊，人马要发到黄天会看一块基地也扎下大营啊。姜太公一见不要紧，我上西岐去搬兵，搬来了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灶王奶奶高兰英啊，二郎爷带着豪天犬龙吸虎驾着五爪鹰啊，大家一齐又往前走，后跟着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到了黄天会看块基地扎下大营啊，两边正人扎人马，忽听着上边喊一声啊，抬起头来留神看，来了这个开宝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二郎一见重重怒，胆大的猴头要逞能，急忙撒个豪天犬龙吸虎，放个五爪鹰，托塔天文连声喊， 金吒、木吒、哪吒、留神听啊，你们三人给我往下赶，放到了猴啊，可不成啊！这一回气坏了孙大圣，金箍棒在手中擎，金箍棒在手中举，他两个眼睛都瞪红了、啊，这眼睁睁的一场乱，这胜败高低我也摸不清。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

0: 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1: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请出一对年轻演员曹云金和刘云天，为您合说一段我要恋爱。
2: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是湖北卫视2013年春节大联欢，全球华人的年夜饭，
3: 多好，
2: 除夕夜就得吃好吃的，
3: 对，
2: 全家人坐在一起，
3: 嗯，
2: 看见大家我就高兴，
3: 那可不，
2: 有认识我们的，有不认识，
3: 保不齐，
2: 所以说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3: 有个说明，
2: 我叫曹云金，
3: 嗯，
2: 小演员，
3: 我
2: 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您各位多多的包涵，
3: 是嘴甜，
2: 旁边就是我的搭档，
3: 一起合作，
2: 刘云天，
3: 叫这名字
2: 大伙都很熟悉
3: 哦，
2: 好多观众都特别的喜欢他，
3: 是吗？
2: 啊，您真称得起是人类的好朋友，
3: 哇，您这不
2: 大伙爱看您，
3: 这都什么话呀，这是
2: 知名度高
3: 哦，
2: 用我们行业术语称明星为腕儿，
3: 啊，有这么说的，
2: 您是腕儿，您是腕儿，
3: 哦，
2: 您是
3: 哇哇哇，什么毛病这是？
2: 知名度高啊，
3: 那您得说清楚了，知道吗？
2: 哥俩台上是搭档，
3: 哎，
2: 台底下是好朋友，
3: 关系不错，
2: 好到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
3: 那是太好了，
2: 正格的，这是我亲生的朋友，
3: 因为叫没听说过，
2: 费了多大劲呢，
3: 那是要好的朋友，
2: 好朋友，
3: 哎，
2: 亲兄弟一般，
3: 是
2: 台上看着都一样，
3: 嗯，
2: 但台底下身份位置截然不同，
3: 哦，生活上有区别，
2: 差的太多了，
3: 是吗？
2: 我比不了他，
3: 嗯，
2: 刘云天的生活非常的幸福，
3: 是，
2: 我就没有他幸福，
3: 哦，
2: 人家刘云天结婚了，
3: 这倒是，
2: 娶了一大胖媳妇儿，
3: 嗯，
2: 长得这漂亮，
3: 好看，
2: 跟人似的，
3: 哎，这不废话。您这是人话吗？这个什么叫跟人似的？
2: 跟神似的。
3: 您可说清楚了。
2: 神仙相似，是仙女下凡。
3: 那说明好看。
2: 长得这漂亮。
3: 哎呦，
2: 跟我说过，
3: 嗯，
2: 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想娶这个姑娘为妻。
3: 为什么呀？
2: 我说为什么呢？
3: 啊，
2: 他说我就喜欢这种瓜子脸、大眼睛的姑娘，
3: 好看。
2: 结果终于做到，
3: 我
2: 娶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3: 哎嗨，这什么模样是？
2: 您幸福就幸福
3: 啊，
2: 没有必要每天都气人。
3: 我怎么气人？
2: 在后台一块待着，
3: 嗯，
2: 老跟我们这儿显摆，
3: 嗯，
2: 秀幸福是晒甜蜜。
3: 哎，我们那是真挚的爱情。
2: 这叫什么呀？
3: 嗯，
2: 戴金表的爱拍腿，镶金牙的爱咧嘴。
3: 哟，
2: 您还真挚的爱情？
3: 那
2: 可别让我问住了。
3: 嗯，
2: 为什么你手机里边存着前女友的电话？
3: 那我们是普通朋友，
2: 普通朋友。
3: 哎，
2: 刘云天真有主意。
3: 什么主意？
2: 存着前女友的电话，怕女朋友，怕他老婆发现。
3: 嗯，
2: 把名字不存成真名，存成10086。只要电话一来，媳妇儿，你看，10086，中国移动，没毛病，
3: 这事儿就过去了。
2: 哎，那天跟我们嫂子正在家里边看电视，
3: 嗯，
2: 手机就搁在小桌上，
3: 是，
2: 哎，前女友的短信来了，上面还真显示的10086，
3: 嗯，
2: 嫂子也瞧见了，
3: 是，
2: 随口就问了一句，谁呀？
3: 嗯，
2: 谁来的短信啊？刘先生理直气壮，媳妇儿，
3: 嗯，
2: 10086，
3: 哎，
2: 中国移动，
3: 是，
2: 话音刚落，我们嫂子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3: 这怎么？
2: 你是联通的卡呀？
3: 嗨，哎。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2: 移动给你发什么短信？所以说他这智力有问题，特别的幸福。
3: 嗯，
2: 我就不如他幸福。
3: 就您怎么了？
2: 交不上女朋友。
3: 谁说？
2: 您看我台上能说，台底下嘴特别笨。
3: 是啊，
2: 啊，交不上朋友。按说我的条件也不错呀。
3: 嗯，
2: 怎么就交不上了？
3: 您都
2: 真的，我的感情生活，
3: 嗯，
2: 就是一本血泪史。
3: 嚯，
2: 有血有泪有史。
3: 啊，
2: 有历史，
3: 您可说清楚了，
2: 太有历史
3: 哦。
2: 我找女朋友条件不高，
3: 您都要什么条件？
2: 我想要一个身体健康的，
3: 嗯，
2: 爱好广泛，
3: 嘿，
2: 能陪我聊天，
3: 好，
2: 知道疼人，会过日子，
3: 哎呦，
2: 长得不用太漂亮，
3: 嗯，
2: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画花解语，比喻玉生香，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3: 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2: 我这条件不高，
3: 您这条件太高了。
2: 您觉得这条件高？
4: 可不，
2: 那我降低点标准。
4: 啊，好，
2: 我就找一个身体健康的，
4: 这很重要，
2: 行吗？
4: 好，
2: 哎，人家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4: 是吗？
2: 身体健康，
4: 嗯，
2: 热爱运动。
4: 嘿，
2: 坏了，
4: 怎么了？
2: 他喜欢那运动，我来不了。
4: 他喜欢什么呀？
2: 他喜欢游泳。
4: 这挺好
2: 啊，我游不了泳。
4: 您怎么游不了？
2: 我从小我就怕水，
4: 怕水，
2: 我一看见水我就哆嗦，我就害怕呀。
4: 不是，您是不是狂犬病啊？
2: 你才狂犬病。
4: 不是，您怕水？
2: 我是怕水，游不了泳，
4: 不会水，
2: 而且我连泳裤都没有。
4: 那可以买呀。
2: 我怎么游泳？
4: 买去，
2: 买去。
4: 嗯，
2: 为了爱情我喝出去了。
4: 是，
2: 我看街边上有卖那个便宜的，
4: 嗯，
2: 劣质的大红泳裤。
4: 哟，
2: 便宜。
4: 嗯，
2: 一块钱一卡车，
4: 这也太便宜了。这
2: 买一条，
4: 嗯，
2: 劣质大红泳裤，我就穿上了。
4: 呵，
2: 结果到那一看，坏了。
4: 怎么了？
2: 不是游泳，
4: 那是干嘛呀？
2: 泡温泉。
4: 那不更舒服吗？
2: 舒服什么呀？你懂什么呀？那游泳水是凉的，
4: 对，
2: 那泡温泉水是热的。
4: 没错，
2: 我这劣质的大红泳裤
4: 啊，
2: 一下这热池子开线咱就不说了，
4: 嗯，
2: 它掉色呀。
4: 哦，
2: 一池子都是红汤啊。
4: 哎呀，
2: 我女朋友都傻了。
4: 是，
2: 你大出血了。
4: 嚯，
2: 人家嫌我身体不健康，
4: 是
2: 不跟我在一块儿，
4: 我这就分了。
2: 那我再找一别的吧。
4: 哎，再找一新女。
2: 我找一个爱好广泛。
4: 嗯，这可以。
2: 人家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4: 嗯，
2: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4: 哟，
2: 哎，最大的爱好，
4: 嗯，
2: 就是喜欢喝酒。
4: 哦，好喝两个。
2: 人家提出来了。
4: 嗯，
2: 作为我的男朋友，
4: 嗯，
2: 必须得能陪我喝酒。
4: 我一块儿喝。
2: 我一琢磨，我的酒量可以。
4: 哦，
2: 我的酒量基本上白酒能喝一斤。
4: 我那可以啊，
2: 可以陪陪他。
4: 嗯，
2: 但是咱也得问问。
4: 问什么呀？
2: 问问人家姑娘能喝多少。
4: 这倒是，
2: 万一喝不过人家，陪不了人家，
4: 那就丢人了。
2: 我说姑娘，
4: 嗯，
2: 你能喝多少呀？
4: 是，
2: 姑娘很腼腆，
4: 嗯，
2: 跟我比划了一个一。我琢磨一对一最多大喝，喝吧，
4: 陪他。
2: 由打晚上八点开始喝，
4: 嗯，
2: 喝到夜里两点半。
4: 哇，
2: 我吐了14回呀。胃口都吐出来了。
4: 哎呀，
2: 洗干净又咽回去了。
4: 哎，
2: 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4: 嗯，
2: 我找他去了。我说姑娘，
4: 嗯，
2: 我实在是陪不了你了。
4: 是，
2: 你太能喝了。
4: 嗯，
2: 你刚才跟我比划这一，这是什么意思？
4: 嗯，
2: 你能喝一杯？
4: 嗯，
2: 不是。
4: 哦，
2: 你能喝一瓶？
4: 嗯，
2: 不是。
4: 嗯，
2: 你能喝一箱？
4: 这个
2: 不是。那这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4: 这个
2: 一直喝。
4: 哎，
2: 嚯，一直喝呀，
4: 您真可以。
2: 您下回早点说吧。我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我还是跟他分开了。
4: 我这也分了。
2: 我找一个别的条件。
4: 什么条件？
2: 找一个能陪我聊天的。
4: 哦，这好。
2: 好吧，
4: 说说话，
2: 在一起说说话，
4: 能够
2: 找一个能说会道的。
4: 对，
2: 能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4: 嗯，
2: 也坏了。
4: 怎么了？
2: 这姑娘太能说了，
4: 好聊啊，
2: 一天到晚这嘴就没有停着的时候，啊喳喳喳喳喳。
4: 哦，
2: 这嘴呀，叨了唠，叨了唠，老跟这说，
4: 健
2: 没有闲着时候，喳喳喳，夜里睡着了都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喳喳，
4: 嚯，
2: 还被灌口了啊，
4: 不错，
2: 可爱说了，烦的我都不行了。
4: 嗯，是，
2: 我怎么才能消停两天呢？
4: 嗯，
2: 好不容易机会来了，
4: 什么机会？
2: 他们单位组织去三亚海边旅行。
4: 嗯，
2: 我说你赶紧去吧，
4: 走，
2: 去一礼拜，他走了。嗯，我消停了一个礼拜，
4: 清静两天。
2: 一个礼拜回来之后，我一瞧，嚯，
4: 怎么了？
2: 在海边都没闲着。
4: 为什么呀？
2: 哎，牙都晒黑了。
4: 牙
2: 咋咋好？在海边没少说呀。
4: 咋咋咋？不像话，这都。
2: 我为了我的安全，我还是跟他分开了。
4: 哦，这也离了。
2: 再找一别的吧。
4: 嗯，
2: 这个找女朋友最重要的呀，
4: 啊，
2: 得是能陪着你过日子。
4: 对，
2: 懂得疼人，
4: 知道照顾你。
2: 找来找去，真找着一个。
4: 哟，
2: 特别心疼我。
4: 怎么呢？
2: 知道我是演员。
4: 对，
2: 每天啊吃饭都不定时。
4: 嗯，
2: 胃不好，每天上我们家早上起来给我做早点吃。
4: 嘿，
2: 说外边的早点不干净
4: 不卫生，
2: 做的各种的小咸菜，
4: 嗯，
2: 煎鸡蛋都煎成桃心状的，
4: 真细致，
2: 熬得上一大锅热乎乎的白米粥。
4: 对胃口好，
2: 一大锅白米粥
4: 多好。
2: 知道疼人吗？
4: 知道。
2: 好不好？
4: 好姑娘。
2: 好是好，
4: 嗯，
2: 就是脾气大点。
4: 脾气大点怕什么？
2: 叫两遍不过来，啊，这锅热粥就泼身上。嚯，喝不喝？
4: 哎呦，脾气
2: 烫死你。
4: 哎呦，
3: 这多大脾气，这
2: 就是脾气大点
3: 儿，那也太大了，
2: 而且三句两句不对啊，动手就打人
3: 啊，这可不应该。
2: 那天我们俩人正在王府井大街逛街呢，
3: 嗯，
2: 两句话不对就急了，
3: 哦，
2: 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打得我转了三圈，还问他，你打的是我吗？
3: 好，打晕了这是。
2: 我怎么着也算个男人，
3: 哟，
2: 我也有我的面子，我也有尊严。
3: 对，
2: 王府井大街够一万人跟那儿看着，
3: 得多，
2: 我得往回转转面子。
3: 怎么转？
2: 当时我就急了，
3: 嗯，
2: 你有病，你疯了，啊？
3: 哟，
2: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3: 嗯，
2: 二话没说抡圆了，啪，又一大嘴巴。你猜我怎么说的？
3: 您说什么了？
2: 既然你这么听话，我就饶了你。
3: 哎，好嘛。
2: 咱得转转面子。
3: 行了，您这脸都丢干净了。
2: 您说我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
3: 好，
2: 没有一个合适。
3: 太惨了，
2: 我这条件挺好的。
3: 什么条件？
2: 优点也多呀。
3: 您
2: 四大优点，
3: 您说说。
2: 人也好，嘴也甜，长得精神又有钱。
3: 哎呦，没看出来。
2: 我这四样都站着。
3: 嗯。
2: 为什么交不上女朋友？
3: 对，
2: 那阵儿我心情特别的低落，
3: 难过了。
2: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3: 哎呦，
2: 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十二级。
3: 嗯。
2: 最初级的痛苦是被蚊子叮，
3: 嗯，
2: 第十二级痛苦是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
3: 哎呦，
2: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第十三级痛苦。
3: 那您是？
2: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
3: 嗨，这乱不乱的？
2: 我怎么这么惨呢？
3: 嗯，
2: 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
3: 是，
2: 是不是因为我命不好？
3: 嗯，
2: 于是我找到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一算。
3: 好，你信那个干嘛呀？千万别信他。
2: 你要是不懂就别瞎说。
3: 怎么了？
2: 人家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3: 发现什么了？
2: 人跟我说了，说曹云金啊，你这个人啊命不好。
3: 哦，
2: 你这个命属于五行缺五行。
3: 哎，什么叫五行缺五行啊？
2: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3: 嗯，
2: 每个人缺的不一样。
3: 对，
2: 我这五样都缺，就所以叫五行缺五行。
3: 这都什么大师啊？
2: 我说那大师我怎么办呢？
3: 嗯，
2: 难道说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心爱的女人陪在我身边吗？
3: 找不着女朋友。
2: 大师说了，
3: 嗯，
2: 你不要着急，
3: 嗯，
2: 不要激动。
3: 是，
2: 我根据你的面相判断，
3: 嗯，
2: 你的前半生注定了没有女人。啊，大师，那我后半生呢？
3: 嗯，
2: 后半生也就习惯了。
3: 嗨，哎，我都没说一惯了。
2: 我找您是让您给我出主意，看怎么能破解呀？
3: 对，怎么解决问题？
2: 破解很难了。
3: 哟，
2: 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追女孩。我送你两句话。
3: 哪两句？
2: 哪两句？
3: 您说说。
2: 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3: 嗯，
2: 嗨，你追女孩必须得不要脸。
3: 哎，你信他算倒了霉了，他这可都是封建迷信、胡说八道，千万别信他。要这样，你就找不着女朋友了。
2: 谁说我找不着？我听了大师的话，我还真找着一女朋友。
3: 这都新鲜了。
2: 开始是不喜欢我。
3: 哦，
2: 他嫌我长得丑。
3: 是，
2: 其实我觉得我长得不丑，我很丑，可是我不漂亮。
3: 哦，这叫什么话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2: 我在解释嘛。
3: 嗯嗯。
2: 我这再着说了，
3: 嗯，
2: 我这也不叫丑。
3: 是，
2: 我这叫长得坏。
3: 哟，
2: 有句老话说得好。
3: 说什么呀？
2: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3: 哎呦，
2: 对不对？
3: 嗯，
2: 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你猜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呀？
2: 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3: 对，
2: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
3: 哎，这话也损点。
2: 说话损
3: 是
2: 没关系。
3: 嗯，
2: 追女孩你得塌下心来。
3: 对，
2: 展开我的攻势。
3: 嗯，
2: 逛街、吃饭、看电影。
3: 呵，
2: 什么好吃什么。
3: 对，
2: 带她吃饭去。
3: 吃什么？
2: 吃西餐。
3: 哟，
2: 俄式的西餐。
3: 呵，
2: 吃。
3: 嗯
2: 啊，吃牛扒。牛扒，哎，牛扒，你见过牛扒吗？牛爬，那牛都在地上爬着走。
3: 哎，谁们家牛站起来走啊？
2: 牛爬。
3: 嗯，
2: 你不会点，那西餐厅全是英文菜单。
3: 那可不，
2: 你得会点。
3: 咱不懂。
2: 黑椒牛爬。
3: 我点这牛爬。
2: 盖饭。
3: 嗯
2: 嗯。意大利过桥米线，12寸芝心胡塌子，吃，全是好东西，
3: 全是快餐。
2: 喝红酒。
3: 嗯，
2: 红酒。
3: 哦，
2: 喝。
3: 喝什么呀？
2: 服务员，过来。
3: 点酒。
2: 先生，喝点什么？
3: 嗯，
2: 红酒。您喝什么品牌的？
3: 嗯，
2: 拉菲，必须拉菲。哟呵，那您是82年的还是72年的？
3: 嗯，
2: 少废话，拿瓶今年的。
3: 这啊，
2: 拿过期的酒给我喝。
3: 好，您是懂是不懂啊？
2: 骗不了我。
3: 嗯，
2: 在我强烈的攻势之下，
3: 怎么样？
2: 我们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3: 呵，
2: 准备结婚。
3: 这是好事儿。
2: 一结婚我也犯愁了，
3: 这还发什么愁啊？
2: 一结婚都得度蜜月，
3: 那当然了，
2: 上国外马尔代夫，
3: 嗯，
2: 爱琴海，
3: 哎呦，
2: 旅游去，
3: 去啊，
2: 多贵啊，去一次花好几万，
3: 对，
2: 我这人过日子细，
3: 嗯，
2: 能省点就省点，
3: 这怎么省啊？
2: 怎么？

0: 还能省这钱呢。
1: 是啊，
0: 这样得了，我发现电视上有这个征婚栏目，
1: 嗯，
0: 只要这个男女嘉宾能够牵手成功了，
1: 是，
0: 就能领到这个旅游大奖。
1: 嗯，
0: 跟我女朋友一商量，果断分手，分别报名，结果出事了。
2: 怎么了？
0: 他比我早上了一期，和别人旅游去了。
2: 别说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刚才听到的，这是曹云金和刘云天合说的相声《我要恋爱》。哎，接下来咱们请出另外一对年轻演员，说的呢是一段传统相声，这是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五坠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6: 相声大会就是这样，一场接着一场，基本上呢都是相声。这要干嘛呀？这位，
7: 噔不楞的噔。
6: 啊，
7: 噔噔里个噔的噔，
6: 怎么这弹上弦了？
7: 噔噔个噔个里个噔的噔，噔个噔个里个噔个里个噔的噔。
6: 要干嘛呀？
7: 噔个噔个里个噔，我这问你冷不冷？
6: 不冷，
7: 不冷。
6: 你听听，还有下句儿。
7: 诸君稳坐。
6: 啊。
7: 你老慢慢听，
6: 字眼还挺真着。诸君稳坐，您慢慢的听。哎，我们听着您唱一段吧。
7: 当帮啷吧啷的当，
6: 弦儿还挺勤。
7: 当帮啷吧啷的当，
6: 嗯。
7: 啷帮啷吧啷的当，
6: 留神街坊。
7: 当帮啷吧啷的当，
6: 啷帮
7: 啷吧啷的当，不啷
6: 不啷别穿。
7: 诸君稳坐，
6: 嗯，
7: 你老慢慢听。
6: 哦，这是怕您没听清楚，又唱一遍。我们听明白了，您往下唱吧。
7: 当帮啷吧啷帮当，当帮啷吧啷帮当，啷帮啷吧啷帮当，啷帮啷帮当，不啷。
6: 这知道不啷了，姐。
7: 诸君稳坐，
6: 哎，
7: 你老慢慢听。
6: 吃饭去吧，都啊，不耽误听下句儿。他要有下句儿，我是孙子。
7: 要论听来，
6: 嗯，
7: 扎住了骨板呐，舒开我的正风。
6: 你就等我了吧，你。
7: 是方才表的那家和人等
6: 哦，
7: 几回来再表表。能征管战，管战能征出虎气雷，八虎多摧，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总镖头吧，他的名字叫圣婴。
6: 这憋死你，
7: 冷棒冷不冷的灯，
6: 受不了。
7: 这位圣三爷
6: 圣子川
7: 带领着小弟兄
6: 啊，
7: 狗奔花果山上，
6: 上那儿干嘛去啊？
7: 一心大战这位孙悟空
6: 哦，
7: 大战疆场
6: 嗯，
7: 足有300多趟，
6: 嚯，
7: 也没有分出胜败高低，谁输与谁赢
6: 嗯，
7: 猛听得在宋营后边。巴的啦啦一声响啊，从松营跑出一匹马走啊龙，
6: 来人了，
7: 在马上端坐一员女将，
6: 女的，
7: 英勇这个无有敌呀，甚是那么威风。
6: 谁呀？
7: 您要问来了何人等
6: 啊？
7: 他本是长。

0: 赵云变女的了。
1: 小赵云催马抡刀，
0: 走
1: 就往山上闯啊！一刀劈死了孙悟空，
0: 这猴也够面的。
1: 多亏了岳飞，
0: 岳飞
1: 搬来的人马，请来他的师父这位老济公
0: 啊，又拜他了又。
1: 罗汉爷，手拿着机关枪，
0: 全有。
1: 往外就打呀，一枪打死了徐茂公。
0: 嚯，
1: 列明公，若问我唱的这叫什么段？
0: 哪段啊？
1: 连我说书的摸也摸不清。
0: 您自己都不知道啊？
1: 哎，
0: 您正和这是哪段？
1: 不知道啊？
0: 不明白？
1: 告诉你，
0: 您说
1: 这段叫遮罗。
0: 这段叫遮罗。
1: 哎，遮罗
0: 有没有大杂烩啊？
1: 大杂烩
0: 啊，
1: 有啊，
0: 还真有，
1: 有大杂烩。
0: 哎，您再唱这大杂烩，
1: 喜欢听大杂烩？
0: 对呀、啊，
1: 唱一唱。
0: 您来来，
1: 睡梦唱，睡梦唱梦两，张飞比过刀枪，陈鹏马舞战过吕布，多亏了罗成那杆长枪，杀人放火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孙二娘，乱七八糟大杂烩，咱们到下回三堂会审。
0: 玉堂春，
1: 郭德纲，
0: 你看这，有三堂会审郭德纲的吗？
1: 那么应该呢。
0: 三堂会审玉堂春
1: 哦，三堂会审玉堂春，
0: 对啊，
1: 我要真唱了三堂会审玉堂春
0: 啊，
1: 那还叫大杂烩吗？
0: 哦，他就挨上了哈，
1: 会不到一块儿了。
0: 嘿，好，
1: 哎，知道我唱这是什么曲种吗？
0: 知道，这叫西河大鼓。
1: 行啊，
0: 嘿，
1: 西河你也懂，
0: 多新鲜
1: 啊！谁唱的好啊？
0: 那多了去了。
1: 您说一说，
0: 马派马增芬
1: 哦，
0: 燕桂荣燕派。
1: 好，
0: 这都是名家呀。
1: 这么说你还真内行。
0: 这咱都听过呀。
1: 拿您这眼光，
0: 嗯，
1: 我唱的怎么样？
0: 你唱怎么样啊？
1: 啊，好，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乐什么呀？
0: 是给你点机会。
1: 什么叫机会？西河大鼓，这跟您说
0: 啊，
1: 我唱的薛微差这么一点
0: 啊。您唱西河大鼓，薛微差一点。
1: 哎，差这么一点。
0: 我看您唱什么都差一点。
1: 你这个人这叫抬杠。
0: 不抬杠，
1: 我唱的最好的，
0: 嗯，
1: 那得说是河南坠子。
0: 谁呀？
1: 我。
0: 你能唱河南坠子？
1: 哎，唱的还好。
0: 你得
1: 嗯，
0: 这个就有啊，有这么一位。
1: 谁呀？
0: 叫乔清秀，
1: 老演员。
0: 哎，贴着节目单还有仨字儿，叫盖河南。
1: 对，
0: 就说明唱坠他都盖住了。
1: 哦，
0: 他最好，你往哪儿摆呀？
1: 乔清秀
0: 啊，
1: 那是坠子皇后，
0: 对，
1: 女演员
0: 是、啊、
1: 唱的确实不错。
0: 嗯，
1: 别看我比不了她，
0: 嗯，
1: 今儿在这儿这么办，
0: 干嘛呀您啊？
1: 我给你学学乔清秀，您听听。
0: 你能学这乔清秀？
1: 我太能学了。
0: 好啊，
1: 我见过这个照片。
0: 哎呦呵，
1: 因为录像啊，那个年代没有。
0: 对，太老了。
1: 见这个照片的时候，
0: 嗯，
1: 给我第一印象
0: 是
1: 这个演员上台上人见喜，
0: 都说好看，
1: 大家一看特别的喜欢。
0: 是啊，
1: 单说从这个形象上
0: 啊，
1: 占三个字。
0: 哪仨字啊？
1: 黑白红。
0: 黑，
1: 黑呀
0: 啊, 啊，
1: 黑头发，
0: 白，
1: 白脸蛋儿。
0: 红呢？
1: 红嘴唇。单说从后台一上场，
0: 嗯，
1: 这两步走这么一鞠躬
0: 啊，
1: 就特别好看。
0: 您学学啊。
1: 我给你学一学。
0: 好啊，
1: 乔清秀上台都这样。
0: 好好，
2: 学一学。
0: 乔清秀来了啊。不，对对对、您这干嘛呢？
1: 看不出来啊？
0: 没瞧出来啊？
1: 这不是看见观众心里高兴，
0: 嗯，
1: 这是鞠躬呢。
0: 你鞠躬干嘛这样？
1: 不明白。
0: 嗯，
1: 这是让您看看呢。
0: 嗯，
1: 这头啊是新烫的，
0: 嗨，
1: 所以鞠躬度数深一点。哎、
0: 我们说相声度数也深
1: 啊，你们怎么鞠躬？
0: 我们怎么鞠躬？
1: 啊，这样鞠躬。
0: 是啊，
1: 这就不是告诉您这头是新烫的了。
0: 那我们呢？
1: 他是告诉您呢，这枪眼呢在这儿了。
0: 这我们哪有枪眼呀？
1: 你老往里掺和这个干什么呢？
0: 下回再也不搅和了。
1: 这说乔清秀
0: 啊，您说这乔
1: 长得模样好看，
0: 嗯，
1: 上台也有礼貌，
0: 是
1: 观众当中有人缘。
0: 哦，
1: 给您学一学，
0: 您来一来啊。
1: 还有这么一块小木头，
0: 嗯，
1: 桌子上这么一拍，这就开始表演了，
0: 要开演了。
1: 来一回啊，大年初一头一天，
0: 嗯，
1: 过了初二是初三，
0: 嗯，
1: 初一十五办了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0: 四句白话诗。
1: 石方才唱的本是西河大鼓，
0: 哦，
1: 把我换将上来唱是一段河南坠子。
0: 要唱坠子
1: 唱不好，
0: 嗯，
1: 唱好唱来请各位多多原谅。
0: 呵，
1: 唱哪一段呢？
0: 哪段啊？
1: 唱个小段。
0: 哦，
1: 唱上一段三堂会审玉堂春。
0: 哟，
1: 来来来，把弦子拉起来，唱上一段三堂会审，
0: 嗯，
1: 玉堂春。
0: 好好好好，
1: 打这儿开始。

0: 纸啊，这边一个拉弦的，这边一个唱的，让您说，嗯，这俩人谁累？
1: 那肯定唱的累啊，唱坠子嘛。
0: 不对啊，这么一说您外行哦，还是拉弦的累。
1: 是啊，嗯，哦，
0: 浑身上下横竖劲儿，哎呦，连胳膊带腿一起动换。
1: 是吗？
0: 哎，坠子呼不知道哪位您见过？嗯，河南坠子的伴奏乐器。
1: 对呀，
0: 跟京剧那个京呼差不多少。哎，比那个大。嗯，这只手啊。上下的劲儿
1: 是，
0: 这只手是横竖的劲
1: 儿，拉琴吗？
0: 桌子腿上还绑着一脚帮子，嚯，有一套，绳子套出来往脚腕子上一套，嗯，这是脚帮子。
1: 对，
0: 所以说腿底下也得跟着使劲儿，
1: 挺麻烦啊。
0: 伴起奏来，您看那个模样，那形象太好看了，
1: 是
0: 啊，特别的累哦，都这样。
1: 怎么拉呀？
0: 脏的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脏的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
1: 有这么夸张吗？
0: 一段坠子唱下来，嗯，唱坠子的没事儿，
1: 是
0: 拉弦儿这个送医院了，太累了。
1: 对，
0: 冬天好办，嗯，到夏天
1: 热呀，
0: 这汗顺着脸这往下流啊，
1: 对，
0: 不能擦啊，手都站着了。哦，最要命是哪点啊？嗯，最怕脸上落一蚊子。啊，咬了他五官挪位。
1: 是吗？
0: 这样
1: 什么样？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啊，这不要命吗？
0: 受罪啊。
1: 是啊，
0: 跟这个唱的呀现对付。
1: 怎么对付？
0: 哎，我说啊，给我来俩嘴巴子。哈，
1: 围蚊子俩嘴巴子
0: 好打那蚊子。嗯，是不是他累？
1: 还真是。
0: 给您削一削，
1: 您削这唱
0: 乔青秀啊。哎，拿那个坠子板，嗯，咱没有拿这代替。
1: 好好好，

0: 最可恨。嗯，老王八包儿是多么心恨呐、啊，我的大人呐、啊，把他这三哥哥就送出了院门。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命三哥，你把东西卖呀，回来他就说玉，里个楞个咚，玉堂春。闻听我的三哥，他就要了饭。里根隆咚，里根隆咚，好意思，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隆咚隆，好意思惹身子摔在我那凉水盆。哎，
1: 那腔多稳啊，
0: 脏啷脏啷的。
1: 不是您这怎么意思？这是
0: 你怎么，你缺钙呀、啊、是怎么着？
1: 废话，您是吓我一跳。
0: 你怎么下去了？
1: 吓着了。那是
0: 这路坠子，这就叫文坠子。
1: 哦，这叫文坠。
0: 还有一路坠子，
1: 嗯，
0: 叫武坠子。
1: 武坠子，
0: 文武带打的坠子。
1: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你是没听说过，
1: 嗯，
0: 没到北京来过。
1: 哦，
0: 离着河南呢，
1: 啊，
0: 还6万多里地了，
1: 那还算河南呀？
0: 反正离得就是远一点。
1: 这您会吗？
0: 我会唱啊。
1: 是啊，
0: 失传80多年了。
1: 哦，
0: 但是我会唱。
1: 那你跟谁学的？
0: 不，失传有那么8、9年了。
1: 哦，8、9年。
0: 哎，对，
1: 哎，
0: 这个我会唱。
1: 那您这唱两句啊？
0: 我来一来
1: 啊，
0: 唱唱这五坠子。
1: 是啊，
0: 唱不了
1: 啊。
0: 你看，你提出来让我学学这五坠子，
1: 是
0: 在座的观众一个鼓掌的都没有，你那怎么唱？
1: 哎呦喂，
0: 你看这多好看，
1: 这多没羞没臊啊。
0: 要没羞没臊，
1: 那要掌声啊，
0: 烘托一下气氛。
1: 嗯，
0: 观众朋友，就算您鼓了掌了，今儿我也唱不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啊，
0: 唱这五坠子都得俩人。
1: 哟，
0: 我这一个人我能唱，
1: 嗯，
0: 没有伴奏的，
1: 那坏了，
0: 没人拉弦儿，那怎么唱啊？
1: 您要想想辙，
0: 想想辙
1: 啊，
0: 只能是你了。
1: 我，
0: 你，
1: 我，
0: 你来这乐队，
1: 我不会拉弦儿，
0: 负责拉弦儿，
1: 不会啊，
0: 不会拉弦儿
1: 啊，
0: 你糊涂，不是让你真拉
1: 啊，
0: 你呀、啊，你拿嘴拉，
1: 哎，
0: 您模仿那个弦儿的声音，
1: 好好好，
0: 可以吗？
1: 哎，行，
0: 哎，
1: 那您得教给我，
0: 一教就会，
1: 你是吗？
0: 注意听着，
1: 嗯。
0: 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
1: 您听我的，
0: 多简单。
1: 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脏脏脏啊！
0: 你这味儿怎么不一样呢？跟我这个，
1: 是他刚学的嘛？
0: 我再来一遍，你注点意啊！
1: 哎，
0: 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你再来。
1: 脏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脏脏脏啊！
0: 还不如刚才那回了。
1: 您就凑合凑合。
0: 我说你努努力啊！
1: 啊，
0: 你努努力啊！
1: 嗯，
0: 咱职工之令，咱学这五坠子啊！
1: 好好好。
0: 不过你得搬把椅子。
1: 啊，还搬椅子？
0: 搬张椅子，
1: 行，
0: 去搬去。
1: 哎，好，
0: 搬椅子去。五坠子，很久没唱了。今儿过过瘾，唱还真快。
1: 那是，
0: 你坐下吧。
1: 我坐下。
0: 你坐下
1: 啊。
0: 哎，你坐下之后呢，我就得劲儿了，是吧？
1: 什么叫得劲儿了？
0: 不是这个，因为这拉胡琴没有站着拉的
1: 啊，
0: 站着拉那是女子12乐坊啊。你又是个
1: 什么都瞧过，
0: 你又是个男同志，所以你必须你得啊坐下。
1: 好好好，
0: 坐下拉。
1: 哎，
0: 坐下呀。
1: 坐
0: 坐坐。哎，行了，坐下我就差不多了。你这坐下了。我不能闲着，
1: 您呢？
0: 我得化一化妆，
1: 办一办戏，
0: 哎，化化妆。
1: 怎么化妆？您这是？
0: 您五坠子吗？
1: 哦，
0: 这不您这有白手绢吗？
1: 对呀、啊，
0: 能用一下吗？
1: 太能用了，这就是给您用的。
0: 利用一下，我包一包头。
1: 哦，
0: 包一包头，你这干什么呢？
1: 我把这叠叠呀。
0: 你叠它影响我思路，拿它呀，包一包脑袋。
1: 干嘛包脑袋呀？
0: 你看五坠子嘛。
1: 嗯，五坠子，五坠子。
0: 哎呀，喂，上午的精神。
1: 那下午呢？
0: 下午睡觉。嗯，
1: 您这不像武，您这是武士道啊！这是
0: 武士道，大褂也得掖掖，
1: 干嘛掖大褂啊？
0: 五坠子嘛，
1: 啊，五坠子，
0: 掖大褂，上午精神，
1: 哎，上午精神，
0: 掖大褂，把袖子也得挽起来，
1: 干嘛挽袖子呀？
0: 五坠子嘛，
1: 对对对对，
0: 没脑子，
1: 您这要憋着干嘛呀？
0: 五坠子，哎，你坐下
1: 啊，
0: 摁一下电铃，
1: 我摁电铃啊，
0: 演员上场。
1: 好好，
0: 过去没有报幕的，
1: 对，
0: 一摁电铃演员出来。
1: 好好、啊、
0: 哎，看看像不像啊，来，
1: 我怎么那么含糊啊，怎么打了鸡血了，
0: 无罪。斩斩青天不客气，张飞何断荡漾俏，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拜日恩。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四句满不挨着。
0: 不挨着
1: 啊，
0: 不挨着就对了。
1: 怎么
0: 五坠子都不挨着？
1: 五坠子还不挨着。
0: 哎，这特点就在这儿、
1: 啊、好好好，
0: 不挨着。四句提纲挈领，一步多标，我现血吐浊口哑嗓，甭刮屌字横背熊儿，我唱一回坠子书。坏，
1: 要开始了啊！
0: 坏，
1: 瓜子放
0: 下。坏，
1: 听着点啊，来了，
0: 你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1: 啊？
0: 我叫你呢。
1: 是我啊，叫我呢。
0: 我叫你呢。
1: 你叫什么呢？
0: 我叫你坏。
1: 那我呢？
0: 你也得回答坏。
1: 咱俩全坏。
0: 哎，
1: 那好的呢？
0: 好的，出口了。
1: 我也坏啊。
0: 什么叫坏呀、啊、正字是伙计、哦、
1: 伙计
0: 有点地方方音。
1: 哦，
0: 我叫你坏。
1: 好好，
0: 叫你大牙。
1: 哎呦，您那您放心。
0: 坏
1: 坏，
0: 来把弦子拉起来，咱唱上一段坠子书。哦，哎呀，那哈咿呀，哎呀，那嗨嗨嗨，
1: 别嗨了。这怎么还打人呢？
0: 无罪子吗？
1: 这就开火了？
0: 那还等二年是怎么着？
1: 那我呢？
0: 拉弦儿吧你！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要不然我……
1: 您呀，您换别人吧。
0: 你怎么又下去了？
1: 不用我下去，我得电疗去。哎呦我的妈呀！
0: 怎么了你这是？
1: 我实在你，我以为又要打我呢。
0: 这不是开始表演了吗？
1: 哎呦，我都快惊吓了，我这玩意儿，您别，您轻着点，咱成不成？
0: 不是，我这开始了，开始了，
1: 开始了，
0: 等于你没明白。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没明白，这路坠子这词儿不好懂。
1: 哎，是
0: 头一句是要罢了钱，
1: 要罢了钱，
0: 过去没有卖票的，
1: 嗯、
0: 唱完一段打零钱，
1: 是
0: 伙计拿着小笸箩下去收费，这叫打零钱。
1: 哦，
0: 要罢了钱，
1: 那二句呢？
0: 书归正啊，
1: 这什么意思？
0: 要完钱开始了。
1: 哦。

0: 唱那一段呐、
1: 还没谱呢，
0: 我唱段啥玩意儿恁也得听。
1: 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你爱听文来、爱听武啊，爱听见了你的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我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武学生，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俺也不中。
1: 全散了吧，全散了吧，这全是废话呀。
0: 那好几十买票你哄人家干什么呀？
1: 多心，您这都废话。
0: 废话呀、废话就对了。
1: 怎么倒对了？
0: 无罪的就是废话，离开废话我没词儿。
1: 哦，您离开废话没词儿、
0: 哎、对了，
1: 那您大刀卖卖力气
0: 干什么呀？
1: 您唱上点废话
0: 拉弦儿吧。你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是方才唱的本是响马传呐、还有两段没唱清啊！
1: 噔噔噔啊！
0: 是放在标里哪家喝人灯？标标把爷叫罗成啊！标标把爷叫罗成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都砸了，甭唱了，咱们。都
0: 你这干嘛呢？
1: 我歇歇。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这个罗八爷呀，
1: 噔噔了噔啊！
0: 跟随着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了。
1: 这这这，罗成跟他的爸爸老罗一哥俩迈步出了大厅，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应该爷俩呀。
0: 我应该爷俩
1: 啊？
0: 应该爷俩。
1: 是啊。
0: 那你说哥俩？
1: 我多的说了。
0: 那么谁说的？
1: 你说的呀。
0: 我说的
1: 啊、
0: 是我说的吗？
1: 是啊。
0: 真是我说的？
1: 真是你说的。
0: 我说了你把我怎么样了？
1: 您都办成这样我跟你怄什么气呀、
0: 拉弦儿吧你。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这个罗成好百八兄弟呀、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1: 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1: 八条腿
0: 啊，
1: 八四条腿啊，
0: 你听着呀，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1: 他这凑腿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连人带马八成上啊，
1: 马怎么上去的？
0: 听着呀，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若问这马，他怎么上得去呀？
1: 噔噔噔噔啊！
0: 哎哎哎哎哎！
1: 噔噔噔噔噔啊！
0: 嗯，
1: 你唱不唱你？
0: 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1: 噔噔噔噔噔啊！
0: 这个罗八爷呀！
1: 噔噔了噔啊！
0: 抬起这个头来留神看，从坟地出来一位将英雄啊！
1: 你瞅这地方，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若问这个将官怎么打扮，列位不知。听我命，哎，列位不知，你听我命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这个九两刀金头上戴，身上的袍子是个大红，脚下的金莲刚三寸，这个五柳长髯飘前胸啊！
1: 这什么德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左手拿着个掏灰耙，右手拿着一个波浪印啊！
1: 什么兵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这位将官呐、
1: 噔噔了噔，
0: 手持这个掏灰耙子朝下打呀！
1: 噔噔噔噔噔噔啊！
0: 打得罗成直哼哼，打得罗成直哼哼。打的罗成直哼哼，打的罗成直哼哼，
1: 怎么没完了？
0: 无罪的呀。
2: 和你一起听过了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相声五坠子。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5集，
9: 刘国在问蒋白昨夜将那刘州市掳来的情景。蒋白低声叙说，刘国反复推敲，心头疑云更盛。罗府前宅戒备森严，为何后宅此般松懈？看来陈子善说罗秦明是故意让自己掳走刘州市，确有几分道理。罗秦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陈子善所言为真，那罗秦明根本没去省城。看来就算罗府是龙潭虎穴，也得再去一趟。但当下之急是李宏远这边如何交代？两人正商议着，眼前人影一闪，正是那个长脸妇人。大慈慈坐下，手指在蒋白桌面上敲着。
10: 哎，你门口那两匹马到底卖不卖？
11: 我他娘的说过了，有本事你也去鬼子那儿抢两匹来。
10: 嘿嘿呦，杀了几个鬼子呀？你们这些秋巴我知道得很，一向热衷于谎报军功，是不是一个鬼子都没杀就弄到了一枚什么勋章呢？觉得自己挺了不起，走起路来张牙舞爪像螃蟹一样。
12: 伙计，起正，我们走。
10: 不许走。
11: 嘿，我又不是你老公，你怎么就管我走不走呢？
10: 嘿，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兵的，我告诉你，你那马呀刀伤很重，若不调理妥当，哼，真是要废了。我自幼家传秘药。
9: 长脸妇人盛怒之下，眼角余光瞥见牵起马缰绳的刘无果，一怔，下半句话咽嘴里了。刘国颔首致意，长脸妇人没再说什么，不无惋惜的目光飘过马背，落向远方的山岗。半山青翠，半山火红，造化自有鬼斧神工，使这两种颜色竟如此泾渭分明。刘国瞧着长脸妇人远去的身影，心中一动。
13: 他认得我。
11: 嗨，营长，你刚不是说昨日在县府撞到过他吗？
13: 我是说他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叫刘无果，知道我是刘无因的弟弟。他的目光里有东西。
11: 哎，这就耐人寻。

0: 死了。
1: 刘无国想了想，把受伤的顿河马牵回药铺门口，嘱咐药店伙计照那长脸妇人所抓的方子给马腿敷药。正是天高之时，云层之后，隐约可见苍穹湛青如玉。两人朝罗府方向并肩前行，行未及十余米，一队荷枪警察拐出拦住去路，带头者正是清晨马永才身侧那个瘦脸警察。瘦脸警察眼中明显有畏惧，迎上前陪笑道：
2: 刘长官，李县长有请，还请莫让我等为难。
3: 好，我跟你去。我能与我的兄弟先说几句话吗？
2: 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3: 李宏远不敢拿我怎么样，只恐他要以烟土一事陷我于县府，动弹不得。你先回去与五叔说声，我陪李县长喝茶去了。还有，你再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依让你带着刘州市的供状先去川省司令部找赵平江参谋，看看他是否愿意帮着疏通一下省高等法院，重审我哥一案。另外啊，在设法致电本部长官，细数此事始末，若他肯发函省府各处，那是最好，若不能，至少说明一下我们治归之由。
2: 万一陈子善在……
3: 哼，这次我是大意了，我自会提防，假陈子善极可能与汪伟奸细有关，此事我确实要查个清楚。
2: 好吧，我去。大哥，事若不行走为上。
3: 来时枪声，回去仔细。那马永才本刨各种人物，你落了他的面子，小心为上，保重。
1: 刘无国没与蒋白多做解释，平时他也没少与蒋白灌输国家乃人民之事业，由法律条文所彰显之类的道理，可蒋白哪只耳朵里能有听见，还不如就讲一些简单直白中间不两立的事情。蒋白的眼眶湿了，说到后面妻子几乎哽咽。刘无果也舍不得蒋白，但昨日午时枪响后便生了此意，至陈子善出现便趋坚定。原因有三：第一，他不想让蒋白再跟着自己以身犯险，南平一事已成生死杀局，自己已然置身泥沼，轻易脱身不得。若李宏远一封公函烟气吞没烟土，军部必严加调查，到时候百口莫辩，要清洗清白，唯有此刻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心。贴着峭壁千仞的悬崖往前行走。第二，引援。所谓结征激烈时的摇掷一手，以为未来之火眼，上面一点微风，下面一场暴雨，于高处往下劈刀，常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当然，刘无国心知肚明，自民国开元以来，官场之黑暗，吏治之腐败，却以此时最为炽烈。行政院各部会属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公布实施后，各地掀起接收狂飙，人皆苦心钻研，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得一个特派员或接收委员之身份，相互倾轧，不惜白刃相见，大打出手。连蒋委员长也痛下手令斥责。风潮尽虽已渐息，疑惑仍是无穷，人不思廉洁奉公，平日所谈皆为五子登科，无官不贪，无吏不污，连街头乞儿也清楚这场接收恐怕已经动摇了整个国民政权的根本。赵平江虽与自己有过命交情，在这样一个人心全然败坏的环境里，就算有心恐怕也无力，但越是倾轧贪墨，就越有可乘之机。李宏远在南平搞新生活运动，毕竟烟赌嫖

0: 一定严重损害了某些势力的利益。敌人的敌人就是暂时的朋友。第三，哪怕蒋白在省城引不了援，只要他人活着，南平各方势力或许多少会生出一点忌惮之心。自己一旦身死，幕后黑手就不可能以精马坠亡之类的拙劣借口轻轻掩过。刘国拐进巷口，回头再看，蒋白仍默站于原地，一束炽烈的阳光自云层间漏下，如那金黄颜料涂于其身。蒋白虽无一言一语一动作，但就算是庙前罗汉，威势亦不过如此。进侧门，眼前骤然一宽，立有一对青石狮子。刘无果痴望，依稀记得自己少时爬上石狮头突生胆怯，还是刘无音耐心鼓舞着自己跳下。微风徐来，缠边树枝轻晃，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身边寂静伫立。不忍去看那往昔音容笑貌。这是南平文庙所在，俗称圣人庙。哪怕闭上眼睛，幼时的刘无果也能在此走个来回。进大殿，入厢房，屋内一桌两椅，一身中山装的李宏远正掂着颗棋子，在桌前凝目深思。见刘无果进来，笑道：“
1: 刘长官，闲暇时可好手谈呢？”
2: 李县长，这是在学东山谢安。
1: 不敢不敢，入得此屋，想起故人当时未完之局，一时啊情难自禁，复盘而已。
2: 李县长诸事烦扰，还有心思惦念过去，当真是情深意重之人呐。
1: 世间事啊，大抵是笙歌鼎沸，然后曲终人散，散是必然，聚是偶然，聚散之间便生出万千因缘，托起红尘滚滚。彼地你是叱咤风云的主角，此处你或许就是一个死跑龙套的，又或者说前一秒你还被众生瞩目，后一秒钟就已横尸街头喽。
2: 李县长，今日是来点化我这个愚顽之徒，还是威胁啊？人生如幻亦如梦，缘如朝露去匆匆，义者心术不正也，以变诈为步，劫杀为名，侵略搜刮做套下绊，死乞白赖的打劫，斤斤计较的盘算，无一不是卑劣。
1: 唉，我闻故人言，义者成也，虽争的是输赢，取的却是天地浩然之气，子无贵贱，依势而生，有此时之荣，亦有彼刻之衰，所谓死生不过虚妄。这棋盘在，这天地在，这棋子在，这人身依然在，至于得失计算，便是世道人心，只有懂了那窝名微利，才能窥见戏中良驹与梦中之身。况且兵本不上诈，谋言诡行者乃战国纵横之说，所谓七品有九，得品之下者居无思虑，动则变诈，得品之上者借沉思而远虑，因行而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讲的却是执着心下棋，菩提心修性，无常心看输赢。
2: 放屁！日寇侵我中华，荼毒民众，也要以无常心视之。李县长，这不是一个修禅念佛的时代，就是佛门中人亦有怒目金刚，路见不平做狮子吼。国难未了，你虽未邪计纵欲，但我看你不比那等奸猾狡诈之徒好到哪里。 或许更坏呢。
1: 自意游宴，崇尚浮华，以致万金视若尘土，而其私底壮丽无伦，陈设铺张，备极奢靡，甚有私藏日记，纵欲闺房，真独自坏，望之其害。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吗？
2: 哼，蒋委员长，骂的就是你们这帮贪官污吏。所谓国难，即在此处。我虽然不知你为何要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但我知道，你兼职局长的团练局驻地，可存有不少烟土。
1: 是吗？那凡刘长官去那里抬出一筐烟土，鄙人在县衙门口向南平百姓自裁谢罪。服役者凡下义子皆有定名，其之行事、死生、存亡，因名而可见。梁武帝崇佛好奇失了江山，你觉得冤？提醒一下你，那是梁武帝的江山，不是你刘长官的。另外我补充一下，这两句话即是当年我那故人对我所言，不过我现在把他嘴里的那个李某人替换成了刘长官。其决有时，不得贪胜，入界已缓，功比故我，弃子争先，舍小求大，逢危虚气，慎勿倾诉，动虚相应，比强自保，事故取和。刘长官，你回来三日，这十条却是一处也不曾差下呀。
2: 如是，我倒要讨教了。
1: 博弈之道，贵乎谨言，谨言之法，依时依事而变。过去是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站脚，现在是金角银边，草包肚。我虽浸淫古朴，却因一个故人之言而见悟了变化的道理。日人好奇，有无情远者，以心不局意对天下所向披靡。有人说他是替中国人争了光，也有人说他是汉奸，你怎么看？
2: 加入日籍即为汉奸，黑即是黑，白即是白，其分黑白，天有业咒。你口中的故人，是不是我大哥刘无因呢？
1: 正是。
0: 民国25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吴清源加入日本国籍，举国哗然。当时刘国与刘无因与雨中檐下对弈，就吴清源是不是汉奸发生争执，最终是他一时负气掀了棋盘。李宏远眉间微蹙，似乎刘国未下之子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连成一片的蝉鸣声猛地歇落，有风穿过门带来几丝凉意。屋外的树叶飒飒作响，让人疑真似幻。这是极自然的声音，看似简单，却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首先，风是空气的湍流，同时包含了混乱与秩序。而所有的叶子，因为各自的大小、叶脉的形状与所处的位置等，在风的作用下振动频率迥异，所以它是天籁，绝非人力能完全呈现。窗口，那个瘦脸警察的面容一闪而逝。刘国手中的棋子掉落于地，脸上表情惊疑不定。这风已吹入五脏六腑，难怪李宏远处会有刘无因手录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不知过了多久，刘国木然起身，一拳砸落，力量之大，竟使这实木棋盘裂作两块。
2: 那我倒真要问一声，你这个故人之交，为何要纵火焚我刘宅，诓我烟土？
1: 火不是我放的，诓你烟土是因为我想让你活下来，所以你还站在这儿。你可知你家那个五叔是什么人？
2: 谁？
1: 罗秦明。
2: 见过血口污人的，没见过污人无的这样愚蠢的。说假话最好减七分真，我与五叔之间的情谊，尔等宵小，岂能所知？
1: 你若不信，为何要听我在这里言说？哼，是不是很想把我一拳打成肉酱啊？你与你哥一母同胞，这性情还真是。哼，信与不信，就在几日间，你哥的事儿我自有所交代，不必争分夺秒。曾有故人对我言，少年登高时喜欢长衫赵子龙，白马长枪端地是好生威风，见长迷上诸葛亮，专门以智服人，现在觉得曹操真神人也。图死后得题目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
0: 李宏远像没看见刘五谷的拳头刚把一块棋盘砸成两半，房门掩上，一个略有滞重的脚步声缓缓离开，又有几个凌乱的脚步声迅速跑来。不必看，是押送他来此的几位警察。刘五谷举拳，拳面血如蚯蚓爬行的小指指腹已经汇聚数滴，逐渐变大，慢慢拉长，似不舍得主人血肉之躯的热量形成一个弧，却发现重力所在。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诱惑，所以他立刻盈盈坠下。一间去世自有道理，这道理刘无果明白，什么事会没有道理？当年言下对弈，他落子天元，刘无音盯着他看了老半天，从抿起的薄唇里挤出两个字：轻狂。他不服，连下十三盘，皆以天元开始，始终没赢下一盘。大哥这种人是要仙风道骨的，怎就这般轻易去了？又怎会娶这个谜一样的刘州氏为妻子？刘无果没跟在李宏远身后出门，他不确信坚守在外面的这几名警察是否真会对自己开枪，但他相信自己若走，这几位专咬百姓的狗腿子就不可能拦得住。问题是自己能走到哪里去？五叔就是罗钦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忌。可是这样愚蠢连鬼都不信的谎言，李宏远为何要说？要说的这般郑重，难道大哥真与他有过交情？天空暗下，已是黄昏，寿连警察敲门入屋，提进食盒与火烛，未多言即躬身退后。刘果吃过几口，放下碗筷，重新来到窗前，隐隐约约有枪声响起，也不知道自己这半日暂避于此，南平城内又生出何许事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6集。
9: 刘国默立良久，眼瞅着夜色终于拉上帷幕，心头突的一跳，猛回头，黑暗中多出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贴墙而立，腰细颈直，犹如一尊曲径瓷瓶，眸子极清又亮。夫人缓缓解开覆面黑巾，不是别人，正是刘周氏。所有的谜团或都能在他身上寻到答案。刘国眼睛一眨也不眨，生怕一眨眼间他即不见，所见只是幻觉。妇人直视着他，将他脸上每一丝神情变化都看在眼里，竟无一丝退让之色，突然用双手打出军队里通用的标准旗语：为何不走？刘无国悚然一惊，怔了少许，以手势做祈语答复：为何要走？妇人答：他是共党。刘无国再问：谁？妇人迟疑片刻，不做祈语，简直在空中虚化，写的却是李宏远三字。刘无国浑身一震，眉头拧结，蓦然朗声笑道：
0: 哈哈哈，我为何要信你啊？
10: 刘长官，哎，这是什么情况呀？
0: 没什么。
9: 瘦脸警察没瞥见。就在他推门前的一刹那，妇人脚下已悬至门后，举手投足间连半丝风声都未带出。瘦脸警察怕是以为他发了神经，在自言自语。但这妇人的动作却如巨木，在刘无国胸口重重一撞。这等身子若论敏捷，只怕蒋白亦自愧不如，又怎能被他用迷药轻易虏获？刘国的笑声戛然而止，妇人素眼一凝，眉毛已然挑起，目光里生出讽刺与不屑，不再言语，手上多出一根极细极韧的锁钩，往房梁上一搭，身子若狸猫般轻盈而起。刘无国又哪里容得了他再次离开，纵步上前，一把往妇人雪白的足踝抓去。妇人脚尖一旋，兀自避开，单手撑臂，另一只长腿脚尖蹦如钢片，直奔刘无国太阳穴而来。这要是踢实了，不死也要去半条命啊。刘无国退步，吐起摇落，妇人身子翻过一个半圆，朦胧光线下姿态曼妙如舞，呼吸间已浮于两目之上。门再次被推开，瘦脸警察探头进来，左瞧右看，
10: 刘长官，都这么晚了，咋还不点火烛？
11: 滚！
10: 是是是。
9: 瘦脸警察跟受了惊的老鼠一样，立刻又缩了回去。一根粗绳自拱梁上垂落。刘国心中苦笑，松胯沉腰，拽绳攀援而上。梁上积土粘结，被几百年来的光阴压实如棉。人行其上便自觉亦不过三千大千世界里的一粒微尘，足底无半点生息发出。两人对视一眼，一前一后俯身朝暗中爬去。梁木不宽，妇人手足并用，行来如履平地，其身形纤细修长，动作急速，乍眼望去真如林间大木上行走的母豹，偶尔露出一段足径，白细柔嫩，让人唇干舌燥。刘国脚下一滑，兀自稳住身影，灰尘簌簌落下，打在下方不知是什么东西上，哗啦声响。刘国眼角余光瞥见正殿坐着的狩猎警察，抬头凝目望来，身形欲起，眉头一皱，便想跳下梁去。在他前方的妇人回头竖直抵唇，以目示意，嘴里吱吱数声，数叫声还真是模仿的惟妙惟肖。瘦脸警察的身子又重新落回原处，嘴里还在嘟囔。两人皆作未闻，静歇片刻，继续前行。不多时，翻出重檐叠嶂，沿斗拱滑下，绕过那丈余高的门墙，来到文庙后的僻静巷子。刘国再也忍耐不住，紧赶几步拦住去路，压低声音：
11: 你到底是谁？
6: 你嫂子，不想你死的人。
11: 放屁！
6: 哼，你哥要是见你这等轻率蒙浪，在天之灵恐怕也不会安宁。
9: 双腿连环踢向其裆部，刘国右拳轰出风声，屈左肘下压，再向前一步踏下，拳头若生铁砸落。妇人身形一凝，下坠侧翻，屈臂如袂，单手着地绕至刘国身后，仍是两腿踢出。刘国眉头一锁，更不避让，拼着腰腹受伤，拧腰化拳为掌，五指直奔妇人面门。妇人轻虚，硬生生顿住身形，脚后下踩，屈膝后纵，掌间已弹出一柄双臂。刘国若这掌抓实，五根指头也就没有了，脸色骤变暴退。月亮出来了，给青岩灰瓦镀上一层银。一只猫自屋脊处走了过去，走至飞檐处，不紧不慢伸一个懒腰，突然发现巷口对峙两人，喵了半声窜入檐后。妇人反手握臂，刃间绽出一点蒙蒙光华。刘国眯起眼，内心震惊不已。妇人握臂却是标准的军中格斗姿势，这种近身格斗最难伪装其习惯。妇人眸似深潭，唇若仙婴，怎么看就怎么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闺房中人，偏生手段毒辣，令人防不胜防。脚踢肘击皆朝人要害部位而来，若说未在军队经过严格的训练，鬼都不信。远远的板胡升起，吱呀作响，紧接着梆梆数下，便是一段苦皮唱腔送入耳内，是川剧弹戏生死牌中的选段。儿了，你们哪里知道六不接严嵩同党，何况为父官卑职小也难逃毒手。事到如今，这真是天高皇帝远呐。这声音淡淡的隐入月光中，再沿着屋檐青瓦飘落，粘在身上竟若其千年灰尘，自有一丝孤苦悲愤之意，让人陡然间心生彷徨与困惑，便欲掬泪。
11: 何人所唱？
6: 唐德仪，这也是个人物，把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登调 五种声腔融汇一炉，与三庆会的刘直美等人唱的《树秋锦事》也是惊心动魄，你可曾听过？
11: 过去不曾听过，还是前日在那个叫刘富贵的嘴里第一次听闻的。
9: 古典板牌秘密响起，如雨打枯叶，水拍断崖，风吹寒瀑，眼见愁意渐长，漫过堤坝，要覆盖了世间万物。萧瑟芦苇荡中划出一只乌篷小船，水波漾开，层层叠叠，船头妇人素脸白衣，任雨浇透，只是吃力眼望着三万河山，忽引亢高歌，其人妩媚，其声也清丽，其调亦铿锵，自有坚韧不拔、百死不悔之意。刘国长叹，耳闻得锣鼓喧天，亦若惊风骤雨，颔首朝妇人道：“
11: 哎，去哪儿？”“
6: 你说吧，今天重阳，也是你哥生日。”“
11: 我哥死了，你为何不通知我？”“
6: 叫你回来作甚？送死吗？都说你是抗日功臣，也不知道都是怎么杀的鬼子，多疑而不幸剿，好辩缺乏民见，鲁莽突然勇武。
11: 他们是凶形恶兽，你怕也是魑魅魍魉。”
9: 刘果沉声道，心头咚的一下，妇人给出的这18个字听来耳熟，那还是他刚投笔从戎不久，奉命带敢死队截杀敌方某情报分队，却与一小队正在屠杀村民的日寇遭遇。那是初冬的下午，翻滚的云层铺满天穹，似种种恶兽怪禽搏斗于空，雨碎皮落，血肉横飞，偶自云层间漏下一道光束，便让人喘不过气来。倭寇把中国人的尸体叠成沙包，用绳索绑了7个活着的村民，勒令他们跪在沙包前，在其身后疯狂扫射。二男五女，其中3个是不足10岁的孩子。不过28米的距离，几颗手榴弹就能解决这挺嘶嘶吼叫的歪把子机枪，但村人必死无疑。火力网把敢死部队死死压制在沟渠里，刘果迟迟不肯做决定。打仗是要死人的，但自己打仗不就是为了这些跪着的人？而军令紧急，被督战队枪毙倒是小事儿，误了任务，让敌人那个情报分队回到县城，整个部队的作战计划都可能毁于一旦。困局最终是蒋白解的，3个孩子都死了。事后团部李参谋当面给了刘无果一个类似评语，说他是妇人之人。刘无果眯眼苦笑，喉结滚动，这天地间的光影竟如洪水奔涌呼啸，席卷万物而来。又有谁能不被河流裹挟？顶多是枯木与卵石的区别罢了。所谓人质一字究竟在哪儿？那个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律系的李参谋，隔了半个月居然来找刘武国道歉，还拿来几册签印的法证翠编、政法序议、京师大学堂法律课笔记等。

0: 这在等级向来森严的部队里真是多多怪事。刘果惊疑不定，不敢多言。过了数日，李参谋又来问他的读书心得。刘果答了，也鼓起勇气问出心中疑惑。李参谋告诉他，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只有可操作的通过契约形式明确下来的道德才是今日中国所急需的。他还说了许多，有的被耳朵记住了，有的进入血液，还有的变成了骨骼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则被光阴稀释，被风卷走。刘果心头激荡冲撞，眼见前方有人影晃动，说了声跟我来，抬腿窜上屋脊。妇人为证，还是提足随行。两人潜行至旁边避水像狗子曾在那儿养伤的郎中铺后，从这个角度望下去，人声鼎沸的剧场一览无余。幼时的刘果可没少趴在这里免费看戏。这却是一个隐秘静谧处，被月光当头照下，照出一层剔透。妇人眉间韵色渐去，启唇道：“
1: 李宏远把你当饵，别听他的信口雌黄。”“
2: 嗯。”“
1: 还有，别信王培伟，与虎谋皮，人之过错。”“
2: 嗯。”“
1: 对了，昨夜蒲团上罗其明与王培伟的金兰换帖，你看见了吗？”“
2: 嗯。”“
1: 你可知道那是什么？”“
2: 嗯。”“
1: 民国33年11月，汪逆暴卒，大厦江青。时任委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的原76号头子丁默村，为谋后路保住自身，誊写了一份潜伏于国民政府的特务名单，其中不乏如今已是位高权重之人。后来丁默村交出的原件被销毁，却另有一份用隐形墨水书写的抄件被其手下带走，辗转来到了南平。”“
2: 嗯。”“
1: 我说了5句话，你说了5个嗯，你还是不信我。”“
2: 你是谁？”“
1: 这重要吗？”“
2: 不重要。我哥是怎么死的？”“
1: 你把他弄丢了吧。”“
2: 嗯。”“
1: 这可是你哥用命换来的。”“
2: 假如你是我，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你的话吗？”“
1: 不应该。”“
2: 那就是了。”“
1: 可我是你嫂子。”“
2: 你昨晚说了，是你这个平江女给他下的慢性毒药，才用剪刀刺中他的心窝。以你身手，蒋白何曾能行？缘何如此？”“
1: 这是高浓度药用乙醚，吸入时间5至10秒，人即昏迷不醒，时间大概是10到30分钟。你进城的时候我便知道你来了，他进屋的时候我便知道你什么意思。我虽不曾吸入一星半点，却佯作昏迷，在与他共乘一马时窃了他过来。我为何要说这样一个故事？你是南平本乡本土长，难道连这样一个明显的破绽也听不出？那日他将我送到观音庙求子，南平方圆百里只有一个观音庙，你也见过，何等荒凉，有谁会去那求子？”“
2: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还要藏着掖着，观音庙着。”“
1: 你走吧，别再问为什么了，就算是为刘家留一点香火，不至于断后。还有，你那护卫身手虽好，下午在途经老虎坑时，多半已经凶多吉少了。”
0: 刘果愕然，手不听话了，如同有了自己的意志飞起。于是街口锣鼓骤歇，熙熙攘攘的人皆屏住气息，仿佛已经沉入月色所凝至海底。海底是一个有粘性的寂静，寂静中又藏着一头让人毛骨悚然的异形怪物。蓦然一串梆子急促响起，几个小而矮的身子咿咿呀呀依次从戏台上翻滚而过。那立在戏台中间的儒雅男子手在脸上一抹，脸上扮装已是凶神恶煞，口中恶狠狠地唱道：“来呀，将三女与我斩斩斩。”掌声若掀起的潮水，妇人竟未避开这掌，啪身子斜飞。

0: 触觉。定睛再看，妇人胸前外衣已被撕裂，宝蓝色半边露出一个小小的乳鸽似的半圆凸起。刘国脑子轰的一声着起火焰，手僵硬了。妇人吐出含糊不清的阴结，挣扎欲起。月下看得清楚，妇人清白脸庞已浮出五条指印。刘果注视着妇人，嘴角涌出数滴白沫，惊疑不定。妇人像身体里忽然出现一只极为痛苦的野兽，手足阵阵痉挛抽搐，脊背弓起，似要哀嚎，偏又以极大的毅力强行忍住，转过头来在刘果肩上就是一咬。四周人惊慌，血肉重新回到体内原先的位置。这是癫痫还是中毒，又或是其他？刘果想起先前的荒诞想法，心中羞愧，揉揉眼睛，未及细思，抱起妇人，提足奔入旁边小巷。几分钟后便撞开那间隐有一丝光线透出的郎中铺，门栓兀然飞落，床头已无狗子踪迹。罗圈腿的郎中伏于桌前悬腕运笔，意态间颇有几分逍遥。见刘无果来势如虎，愣住，墨汁自手中狼毫笔尖滴落，纸上那个大字顿时成了犬。刘无果哪里有时间废话，当胸揪住他的对襟衣领。
1: 他怎么了？
2: 中毒，是断肠草，捏开他的嘴，快快去前街面馆里讨一碗鹅血或鸭血来。天哪，长官，你还戳着干嘛？等着收尸呀。先灌清水催吐，鹅血或鸭血能中和毒性，他中毒怕是有一两个时辰了，能否撑过去还得靠他自己的命。
0: 川蜀之地多有巫毒，种种荒诞传说使人闻之色变，小说加盐又是添油加醋，报纸上时有武侠小说连载，号称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之一的龚白羽居然在报纸上开创出一种以暗器毒药立宗的四川唐门，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勾起无数人的浮想联翩。军中亦多有传阅，就有人说要去民间挖掘炼毒之秘，突于枪刺，在与日寇白刃格斗时能收奇效。此说自是如风过耳，但部队确实有过数次培训，给排长级别以上的军官传授部队野外生存与作战技巧。断肠草听来神秘，其实就是一系列毒草的统称，比如瑞香科的狼毒，毛茛科的乌头，以及卫茅科的雷公藤，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马钱科钩吻属的钩吻。至于西南地区，断肠草十有八九就是雷公藤。刘果对于这种长生于山地林园阴湿处的植物并不陌生，少时贪玩好动，见其花朵雪白繁密，曾有误食，还是一只细心照料他的五叔及时发现，用一大碗鹅血救了他的性命。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贫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相聚了。这几天呢大伙都知道我在干嘛，我在家访。我也接到了咱们很多老兄弟老姊妹们的邀约电话，都邀请我来家里坐坐。首先呢非常感谢大伙的热情邀约，谢谢兄弟姊妹了啊。再一个呢，我这一晃啊出来好几天了，我这也是随性走访，就像我说的，主要是想看望看望大伙，了解了解。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发现很多老伙伴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太好，我在这儿呢也是实话实说，就是咱们吃药治病啊，如果说一个月500-600块钱都能承受，但如果一个月2000块钱、3000块钱，那确实啊负担太大了。所以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这个事儿，以及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得花钱买这个事儿，我呀还得找机会跟他们研究研究。我准备啊把这些情况呢跟小斌那边、跟刘爽那边 啊，再反映反映，说白了，给大伙想点办法，看看怎么办吧，给大伙呢减轻点看病的负担。可能有人说了，说冯老师啊，那你这些日子走访，你都住哪儿啊？走到哪儿住到哪儿，一个人也方便，随便找个小旅馆就住下了，50块钱也行，是100块钱也可以，随便都能住下。吃的也很简单，有的时候呢自己弄点泡面一对付就行了。有的时候你看那路边不有那小饭馆吗？面条、馄饨、包子，随便对付几口就行。像有的时候我给大伙掏钱买泡脚药，买针灸穴位图，买这买那的，你看我从来不合计，但对我自己呢舍不得，一辈子就这性格，请人吃饭就往多了点，就怕人家吃不好。那别人请我吃饭呢，我就点那些什么呢，价格便宜的，为啥呀？别给人浪费了，对吧？一辈子啊，就这性格了。所以我这人呢，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很简单的那么个人，讲话呢一根筋，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我觉得呀，这么活着心里挺踏实的。你看那天啊，我看到那么一句话，说人活着是活给自己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你就像昨天呢，跟我通话的那个老大姐啊，姓崔，比我大那么几岁吧。她说啊，这自己啊有病啊，老伴儿都不理解，不管不问的。孩子呢，也是话里话外怨声怨气的。老大姐讲话了，活得孤独。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其实人呢都是孤独的，你说谁能理解谁呀？谁能体会自己的病痛啊？只有自己能体会，所以苦累中要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对吧？没人鼓掌呢，咱也要飞翔，没人赞赏也要芬芳。我记得啊，有一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爱情因为珍惜而美好，友情因为真诚而长久，亲情因为相依而温暖，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份缘，情与情之中呢就是一颗心。就像咱们之间似的，没有说谁去取悦谁，只有真心实意的相处。就好比我吧，我是个中医大夫，如果我成天

天不思考怎么给病人治病，我成天就思考怎么去赚钱。我觉得那样的大夫啊，他就不配当大夫了。你像大夫给人治病啊，拿什么治啊？对吧？你靠什么呀？首先一个，大夫良心要正，这叫医德。那有了医德，还得有医术。医术来源于哪儿啊？就来源于你的经验，来源于你的用药，来源于你对治病的那个理念。就像我常说的，我说人无论啥病，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因愚和度。十病啊，九愚。所以愚则百病生，愚散百病消。所以你看，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说过，病啊，其实都是淤堵造成的，只是淤堵的部位和形式是不一样而已。其实说白了都是淤堵。这就像我跟大伙说过的，你说这个淤堵在我们的心脏，那是什么？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不是形成了血管瘤？淤堵在肝脏呢，就形成肿块。淤堵在女同志的子宫，那叫肌瘤。淤堵在乳房上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那是什么？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呢，那就是囊肿嘛。淤堵在颈椎，是不是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呢，腰突。淤堵在我们的臀部，那就坐骨神经痛。淤堵在脾，那就形成了糖尿病了。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袋，那是啥呀？脑血栓、脑梗，对吧？包括偏瘫后遗症。所以啊，总结起来，也就是世间本无病，只有愚和度，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记住了，治疗疾病它就是一个化瘀的过程。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为啥总跟大伙提它？因为化瘀太重要了，这是其一。其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是专业化瘀，这个药啊不骗人，说白了这钱咱花的明白，吃的安心，对不对？你看啊，咱们认识得有半年了，对吧？我这个人的性格啊，大伙是知道的，向来都是直来直去的，所以我也是跟药厂那边磨叽了很长的时间。我说句实话啊，你以为多送点药那么容易啊？包括送给大伙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你以为那么容易吗？像非牛治这个药啊，造价很高。以前呢，咱不少人花钱买过水蛭素，都知道吧？那水蛭素一个月是不是也得个六七百，甚至七八百块钱？那更何况是这个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呢，一个月1398起步。可能有人说，冯老师，非牛治这药我要是单独买，那我更吃不起了。所以啊，直到今天，我们很多病友吃非牛治冻干粉，都是借助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免费给你搭送的。明白吧？免费送的，所以非牛治这个药你根本没花一分钱。在我帮助大伙快一点好病的同时，也是为了真正的能够减轻咱大伙看病用药的负担。你说行不行？好不好？你还有负担吗？是不是就没有负担了？所以无论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也好，
还

0: 是肥牛制冻干粉这样也好，一点水分没有，就一丁点水分都没有。我老冯头这颗心是热的，我这颗心是红的，就不干忽悠人的事儿。可能有人说，冯老师啊，肥牛制冻干粉这药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这两天光听你说了，很多人都说这药挺好的，吃了之后啊，身上的病都减轻了。那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好，我跟你说一说啊。首先，肥牛制冻干粉它是药，有药品许可证，这药呢能破血通经，能逐瘀消甲，用于蒸甲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以及脑血栓、脑淤血、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以及各种心肺疾病的治疗。前几天呢咱们免费试用了，我相信这药也会陆陆续续的送到大伙的手中，到时候你自己看看药盒上那个说明书。可能有人说，冯老师啊不太懂，因为中医的这个术语啊挺深奥，咱还不理解，没学过中医啊，那你帮我解释解释呗。当然可以啊。那么像破血通经，破血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的破血说白了就是通，破血就是通血栓的意思。那通经呢，有的人说那是不是跟女同志那个痛经有关系？那你就错了。其实经指的是什么？是我们人身上的经络。通经指的就是什么呢？把经络给你畅通开。所以这药为啥能治疗脑血栓、脑溢血？为啥能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呢？就是因为这药能通经络。那么逐瘀消甲呢？啊，就是啥呢？消湿，给它消耗掉、消失掉。所以逐瘀消甲就是消肿块、退肿块。所以肥牛制这个药，一药三通，一药五用，你记住就行了。三通五用，三通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五用是什么呢？这药用于修复心肌，它能强心，这药能用于修复脑神经、脑组织，改善后遗症。这药呢能用于修复胰岛，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这药呢能修复骨膜，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这药能够用于修复细胞，所以大伙反馈这药的效果特别好。就到今天，凡是吃上这药呢，或者说免费体验过的，就没有一个说它不好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的人啊，说它好；高血压、糖尿病说它好；脑血栓后遗症也说它好。吃上之后，这人确实有精神、有劲儿，吃喝拉撒睡都好。所以，前几天免费体验，对于咱们从来没用过肥牛制这药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圆满，必定啊有这么个机会用一用、试一试。最起码你知道有这个药。
1: 肥牛制，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因身体两侧有金色条纹，又称金边马黄，全球上千种水质经肥牛制可入药，体型最大，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被誉为水质中的大熊猫。《本草纲目》记载，肥牛制可血短生心，经现代研究证实，肥牛制独含超强修复因子，具备五大功效：一、强心脏，修复心肌，告别心梗心衰；二、稳血糖。

0: 糖，修复胰岛，减少降糖药依赖。三，护大脑，修复脑神经，逆转中风后遗症。四，活筋骨，修复关节，让肢体屈伸自如，告别僵麻肿痛。五，防恶变，抑制恶性细胞扩散，远离肿块恶变。一药五用，是慢病患者修复生命的金钥匙。非牛制冻干粉，源自中医的生物修复剂。非牛制冻干粉，活体超低温萃取，医用西林瓶封装，活性成分零流失。非牛制冻干粉，一药五用，强心脏，稳血糖，护大脑，活筋骨，防恶变。非牛制冻干粉搭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淤堵不再，坏死新生，实现真正好病。
1: 像昨天呢，我去咱们沈阳的一位病人家，这老大姐呢叫郭秀英，今年76了啊。这老姐姐也是自己一个人，老伴儿不是说走了，是怎么的呢？是离了，俩人离婚了，过不到一块儿去。她有一个姑娘，这个老姐姐也是非常要强，自己过，不用孩子伺候。身体这些年一直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呢，生孩子落下病根了，就是肾盂肾炎，生完孩子出满月就得了这么个病，当时生点气儿又着了凉了，所以月子就没做好，那一晃50年了，总腰疼，有的时候疼的小便都尿不出来，肚子疼的时候啊，就像有根绳拽着一样疼。上医院看病就给开西药，由于这些年劳累呀，就得腰突了，晚上翻不了身，只能是平躺着，拿点什么东西一弯腰就起不来了，上楼啊都得扶着点那个栏杆，上楼上几个台阶就得歇一歇，上下楼啊都是特别的费劲，平时呢都不敢出屋，干点活啊，洗个衣服，累得不行，腰也是总是犯病。有一次啊，自己倒水，哎，给抻着了，这就动换不了喽。自己在地上爬了1个多小时，才爬到床上来，在床上躺了4-5天。那现在呢，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俩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肾炎尿频也见好了，腰突也见好了，不疼了吗？现在是什么呢？洗衣服做饭都能干了，现在呀，上下楼都挺好的，走路也快了，还跟我就说冯老师啊，特别的感谢你，感谢俺家邻居。我说这怎么还感谢邻居呢？老大姐就说啊，我用啊是邻居介绍的，他就给我介绍他吃的这药，吃起来这个效果还挺好的，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自身条件有限，非牛制这个药拿少了。老大姐说我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有病，所以我这个工龄啊比较短，1个月2000块钱，条件呢不是太好。老姐姐说了，这回非牛制冻干粉1个月1398，那我就更吃不起了。然后我就跟老大姐说，我说这事儿啊你也别挂心上，我去给你想想办法。老姐姐说，你看我这腿，一边说一边就把裤腿子撩起来了，说这浮肿啊早就没了，以前一按一个坑，你看我现在还有坑吗？好了，说那天上医院做了个肾功检查，尿蛋白尿潜血都正常，肌酐什么的也都正常。我说老姐姐，你这恢复的还真挺好。老姐姐就说，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我说那不是，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的功劳，是这俩药好。老姐姐讲话了， 那这俩药不是你带来的吗？现在就想着把这俩药继续用下去，把身体里的瘀再化一化，把经络有包有结的地方啊再通一通，说哪个地方不行再修复修复，岁数大了嘛，知道惜命了。我听老大姐说完呢，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大姐呀，不是你惜命，是所有人都惜命。你看现在，你说这生活条件多好，好好活着是不是？跨过80，活过90。我说你这没问题，所以老姐姐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说你放心，你说的这件事儿啊，我去协调。我说老姐姐啊，来一趟不容易，你现在身体还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没呀？我一起呀，给你解决解决。老姐姐说，我现在呀有点湿疹，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呀。我说我看看吧。我一看呢，那手背上胳膊上都有。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给你写下来，别到时候你再忘了。我呢给你一个不用花钱的方法啊，什么呢，就准备几个鸡蛋壳，先把鸡蛋壳晾干，去到鸡蛋壳内层粘连的薄膜，然后呢把这鸡蛋壳啊给它掰成小块，放碗里或者是这个蒜臼子里头，然后你拿擀面杖什么的，你给它擀一擀，把它弄成粉末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粉末手感细腻如纱，用手一捏就跟那个面粉似的，这样就差不多了。等你用的时候呢，你拿出来一点，拿那个香油啊给它调一调，调完了之后你就给它涂抹在患处。这个鸡蛋壳粉呢，它有收敛消肿止痒的作用，包括有褥疮的有脚气的都可以用。我说老姐姐，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就给我来电话。那这离开老姐姐家，我就又顺道啊来到咱们一个老大哥的家。老大哥呢叫侯玉山，今年73了，之前有严重的类风湿，前几天呢跟我还通过电话，说到尽兴的时候啊总是叹气。我就问呢，我说怎么的了老哥啊，老哥哥不说，就说有点激动了。我合计这可能是有啥难言之隐，正好这次我出来走访，我顺道啊我去看看他。老哥哥家呢住在沈阳的铁西那边，相对来说还好找一些。你看现在呢手机上不都有那个地图导航吗，所以呢按照导航我就过去了。到那儿之后啊，我一敲门，开门的呢是个年轻的女同志。我一看这不对啊，我难道我敲错了，我就问，我说请问这是侯玉山家吗？那女同志瞅瞅我说是啊。我说你是他啥人呢？哎，女同志说我是他儿媳妇儿，我爸没在家出去了，然后就邀请我进屋。我说我就不进去了，我在门口等一会儿。女同志就说那也行，那我给我爸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我说行，反正也不着急，你就跟他说一声。然后我就在那儿等他一会儿。可能有人会说那你就进屋呗。你说进屋干啥呀，人家屋里就一个儿媳妇儿，你说我一个老头子他也不方便，对不对？所以就尽量啊啥事别麻烦人家。不一会儿啊，这侯大哥就回来了。这侯大哥就说我出去买了点菜，他看着我拎着水果了，就说你看你买这些干啥呀。我说啊我这来的也匆忙，也没带上啥，路上啊我看有卖水果的，我就买了点。老大哥讲话呢，你看你来就来呗，拎啥东西啊，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你先坐着，我去准备做饭。我说老大哥你别忙活，我来主要就是看看你，我一会儿啊还得去其他病友那儿呢， 都已经约好了。这时候我跟他儿媳妇也说，我说孩子你也别忙活了，我就是来看看你公爹，我跟他唠唠嗑，问问他的病情，一会儿啊我就走了。这时候老大哥就跟他那个儿媳妇说，你给呢冯老师泡点茶。我说老大哥呀，我记得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你是类风湿嘛，现在这块恢复的不错呀。老大哥说，我这个类风湿还不是一般的类风湿，我是严重的类风湿。从小啊我爹走得早，我是家里的老大，那就得干活啊，挑水呀、劈柴火呀，纯纯是累的，所以就落下这毛病了。晚上睡觉腿就疼，那时候我老娘就用那个腿呀帮我压着，等下乡的时候更严重了，生产队出工人家都能出，哎，就我不行，左腿疼的就不好使，腿就瘸了，走路总是拖着腿走。可能中午赶天气热乎了，我出去干点活，赶上刮风下雨了，别人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因为我这腿不舒服。你看那生产队队长都过来问我说，明天啥天啊，我呢就跟那个活天气预报似的，因为一难受了我知道要变天了，这腿呀跨跨轴子就开始疼，那我就出不了屋了。平时干点活出点汗，身上呢能感觉舒服点，但一到晚上一躺那浑身疼，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现在明白了，那就是寒导致的淤堵，你说能不疼吗？翻身都费劲啊，那像冬天根本就不敢出屋，就坐在床上不敢碰凉水，也不敢喝凉水，一沾凉水那腿呀就抽筋儿，抽筋的时候那小腿肚子这块一个老大的包，哎，就得让老伴一点点的帮着揉一揉搓一搓，热乎呢就缓过来了。上厕所小便都在屋里，就去年冬天的时候那还尿频呢，那一晚上起来七八次。你看我那小屋，咱没那条件呢，孩子我们就都住在一起，那边就是儿媳儿子的屋子，说实话成天晚上尿，你说能没动静吗？我自己都嫌丢人，还有大便的时候我都得扶着墙走一步，疼得正冒汗呢，拿20斤的大米都拿不动，给我憋坏了，老上火了。这不就无意间听广播您讲课了，就这么的，我合计不行，喝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看看试试。为啥想喝呢？第一，这药好，专业化瘀；第二，是你说实话呀，你说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这药我就先用上了，我就打电话订了两盒，那说白了也就先试试。没想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效果这么好，他说我用头一个礼拜这效果就已经很明显了，怎么的呢，疼减轻了，等喝到半个月的时候，对门邻居就跟我说，说老侯啊，怎么看你最近胖了呢，你看老伴孩子成天的跟你在一起，他看不出来你胖，但人家那邻居讲话了10天半拉月的，甚至一个月看不着你一回，这冷不丁看到你了，他就能看出来你的变化，他说我胖了。你看俺家旁边不有个药房吗，药房门口有秤，我就过去称了称，可不吗，胖了5斤。我从小就瘦，小的时候啊我娘不知道在哪儿给我弄个方子，整一堆不知道啥玩意儿，吃完了就开始一个劲儿的发汗，就跟水洗的似的，吃完了胃也不舒服，打那之后再也没胖起来过。我也1米75的个儿啊，原来110斤，你猜我现在多少斤？我现在呀132斤。你就说高山红景天这药好不好，而且现在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早上起来骨头关节也不僵硬了，能 出屋了。

0: 这侯大哥说，你看，光顾说话了，喝水，赶紧喝点水，茶叶也不好，凑合着喝吧。我喝了一口水，然后我说，大哥呀，我端详你这个面部，你以前心脏也不咋好。他说是是。我说你心脏以前呢憋得慌，闷得慌吗？我说你是冠心病吧？他说对对。我说我怎么知道的呢？我看你那耳朵的位置，耳朵耳垂上有冠状沟，再一个你鼻子根部那个位置全是横纹，这在中医啊，这是望诊里面有这么一说，你以前心肌缺血有冠心病。这时候侯老哥就说，上医院看过了，我就觉得我这心脏有的时候憋得慌，闷得慌，晚上睡觉有的时候呢得垫好几个枕头，去医院检查说我是冠心病。我说你现在心脏怎么样啊？他说现在心脏挺好的。我说岁数大了得注意啊。我说你看桌子上有那个飞牛治这个药，你现在这药吃的怎么样？老哥哥说，哎呦，吃的挺好。他说我从免费体验的时候吃的就好，现在睡得也好，吃的也香，走到腿上呢也有劲儿了。他说我现在呀血压也好，可以说我现在呀哪儿哪儿都好。
1: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金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洪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洪景天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洪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2: 当了四五十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洪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点睛之笔。那洪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洪景天。
1: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洪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洪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到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2: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洪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
0: 像之前啊，咱们有一个老大姐，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印象，为了照顾儿子，那时候呢他就跟我讲准备卖房子，老家的地也转出去，能卖的都卖了，讲话呢只要儿子病能好怎么都行。有人说那个他儿子怎么的了呢？23年呢突发脑出血了。

老大姐说，当时我在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腿都软了，马不停蹄的就往这个医院赶。到了之后，儿子呢在重症监护室的，儿媳妇呢就在外边哭啊。孩子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个多礼拜，我跟大夫说，有什么好药啊你就给用上，钱不够我去想办法凑。从23年到今天，孩子已经整整花出去40多万了。出院以后，哎呦，这病啊恢复的太慢了。孩子到今天说话也说不好，胳膊肘始终是打不开，走路始终不行。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哭啊，这孩子还不到50岁，你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呢？以后这孩子怎么办呢？瞅这孩子我这心都碎了，恨不得我自己替孩子受这个罪。所以他讲话了，说，冯老师啊，你帮帮我，有什么好药你给俺家孩子用一用，我在电话这头我给你跪下了。就到现在呀，我都记得老大姐这话。到现在呢，就我说的这个孩子也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了，差不多得有一个半月了，现在已经能自己从床上自己起来了，说话呢也不一个劲儿的流口水了，最起码大小便他自己能解决了，也不用说谁去帮忙了，吃饭喝水也不怎么呛了。所以说，你说什么叫希望啊？这就叫希望，对不对？包括咱们河北一位病友，我记得是石家庄的，他就说，说冯老师啊，我听你讲课有段日子了，我今年45，我是一名货车的司机，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突发脑血栓。我家里边有这方面的遗传病史，但降压药我始终没停过，是我在高速休息区休息的时候我发的病。在车里正睡觉呢，睡醒了就觉得不得劲儿，觉得迷糊恶心就吐啊，我就感觉不好，我就赶紧呢进休息区了，我就示意休息区的超市卖东西的服务员，我那意思说，你帮我打个120，我这不行了。说完我就摔地上了，就啥都不知道了。醒了已经是几天以后的事儿了。负责我的大夫说我命大呀，血栓的那位置啊就差一点儿，就在脑干。他说，我以前不知道啥叫终身残疾，也不知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说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他说，我有这个病，这老婆走了，但是我理解他，伺候了我3年多，人家也不欠我啥，是我有这个病，对不起人家，最后人家带孩子走了，我伤心。但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谁愿意伺候一个终身残疾的人呢？总有够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呀说话费劲，大舌头，左侧的胳膊腿啊不好使，始终打不开，现在呀就全靠右边，靠右手，正常穿个衣服几下就能穿完，但我得穿个半天，这裤子啊一个手解半天，这个什么呢也提不上去。有的时候啊，孩子通过手机啊给我发视频，我也想孩子，可我这样我怎么去啊？他讲话，冯老师啊，你帮帮我吧。那后来他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到今天呢用了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人家现在啊自己能走了，
说话也都行，唯一就是慢点，跟我说想开车。我说开啥车？告诉我想开大车，挣钱，然后还想跟老婆复婚，想一家三口团圆。我说你这想法是好的，你这才一个半月呀，虽然说现在用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说你别着急，再等一等。包括啊，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我不知道大伙还记得不啊，他老伴啊脑血栓7年了，孩子为了挣点钱跑国外打工去了，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一方面呢供孩子念书，一方面给老母亲治病。老哥哥讲话了，上国外打工挣钱哪那么容易啊，一年都没个休息日，就为了挣点钱。再说我们老两口还没有劳保，医保呢都是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晃啊，老伴病7年了，老伴左边的胳膊腿啊始终不行，自己走不了路，说话呢勉强还行点。现在老伴每个月做康复，光康复的钱就5-6千块钱。我想着赶紧好起来吧，让孩子早点回来。孩子呢也想爸爸，我们也想儿子。一晃2年没回来了，所以冯老师啊，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你就给我老伴用，哪怕有一点希望我们也不放弃。到现在呀，老太太用了能有一个半月了，现在老头搀扶着稍微给点劲儿，自己能走了。回头有机会啊，我说我一定去看看人家。老哥哥一说这情况，我也高兴的不行，早点好对吧，早点好，孩子早点回来，一家团聚多好啊。那非牛治这个药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说这里边有很多人他不了解。有人说我听说过水蛭素，非牛治冻干粉还真不大了解。非牛治冻干粉呢，它是药，你像水蛭素它的价格比非牛治冻干粉啊便宜。水蛭素呢是从水蛭口腔粘液当中提取出来的，有溶栓的效果。像非牛治是从活体的水蛭当中提取出来的。水蛭中药入药啊上1000年了，讲的就是活体提取，我们要的就是它活性成分。这个东西啊，它与众不同在哪儿呢？第一，它跟人很接近啊，讲话呢有鼻子有眼儿，有嘴巴，有消化系统，能吃能排，而且是雌雄共体，中医讲阴阳都具备了，有雌性的生殖器官，也有雄性的生殖器官，跟人一样，全身有血液，更主要的是啥呢？神经布满全身，所以你一碰它，它就收缩成一团，一会儿呢又放松起来，所以神经组织它是布满全身的，能软能硬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跟人是非常接近的，有血液有神经，有鼻子有眼儿，有嘴，有5脏6腑，有生殖器。第二啊，这东西不同在哪儿？它有修复再生的作用。你在水里边，你用剪刀啊，还是用啥啊？你给它切成段，它每一段自己都能够自我修复，每一段都能够重新的再生长起来，所以它有非常强的修复再生能力，能修复损伤，能自我生长。你看世间呢，动植物当中接近于人的，跟人的结构相同，有再生作用的，有修复能力的，只有水蛭能做到。那么水蛭呢有1000多种，世界上真正认可的只有非牛治。
那么什么叫冻干粉呢？

50度提取，保证这个活性成分的稳定。所以非牛制冻干粉它是一个玻璃瓶，对吧？你看是玻璃瓶不是？就过去我们打那个青霉素，就那样的小玻璃瓶，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在上面有一个塞儿，跟外界的空气呀、氧气呀是完全的隔离。为什么？就是为了保证它里边的活性成分不会遭到破坏。所以水质素和非牛质冻干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水质素啊是溶栓的，哎，非牛质冻干粉是生物制剂，是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脑糖及肿块等等啊。所以为啥说非牛质冻干粉的造价高，这么贵啊，就在这儿了。有人说非牛质冻干粉这东西怎么这么贵啊？大伙听说过肝素没有？肝脏的肝啊，维生素的素。肝素又叫什么呢？又叫依诺肝素钠。一毫克呀就是4000到5000之间。这东西干啥的呢？就是护肝用的。这个肝素就是从非牛质冻干粉当中提取的。所以你看很多人呢一直在说一个问题。说我天天吃救心丸呢、啊。我天天吃抗凝的这些药，你看我还有必要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这药吗？首先呢，你得知道冠心病是咋回事儿，是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出现淤堵了，导致你心脏出现了问题，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心脏的症状，包括憋闷、上不来气儿、心绞痛、呼吸费劲、呼吸困难带来的各种心脏的损伤，这叫冠心病。所以第一，你得解决淤堵，你淤堵解决了，心脏这个气血是不是就畅通了？心脏的神经是不是就畅通了？心脏与其他脏腑之间是不是也畅通了？所以你心脏的憋闷呢、啊、上不来气儿啊、喘气儿费劲呢、啊、前胸后背疼，这都会有所好转，慢慢的都会好，因为你这条道你给它通开了。所以化瘀堵是咱们每一个心脏病病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讲话呢，这是什么？这是基础。但是很多人说啊，说这个冯主任呢、啊，我现在心脏问题好多了，但有一点我发现呢，我乏力特别明显，我现在就是稍微累一点我这心脏就不行。有的说我现在心脏不憋闷了，喘气儿也行了，心绞痛也不犯了，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乏力，没有劲儿，干点啥都累，特别爱疲惫，走道走多了回来我就想躺着，一天呢可懒了。有的说我以前呢洗衣服洗一大盆，你看现在呢也能洗，简单洗几件还行，但洗衣服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怎么的呢？浑身没劲儿。我们有一位患者就跟我讲，他说冯老师啊，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支架这事儿对不对，心脏是不疼了，可是我感觉我不如之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上楼啊两个腿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心脏呢就像跳不起来似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啊原因很简单，咱打个比方说，正常人心肌细胞，你比方说啊有100个，你这有冠心病，你现在心肌细胞可能啊供血不好啊各方面的原因，他能真正工作的剩下的就不到40个了，但是这40个还干着100个人干的活，你说他累不累吧？所以他必然是没劲儿，必然会心衰。你100个心肌细胞泵血是啥样？你40个心肌细胞泵血又是啥样？那血都泵不出去呀。所以你告诉我，

你哪来的劲儿？你100个心肌细胞维持心率是啥样？那叫稳定。你现在30-40个心肌细胞维持心率，那是啥样的？它能稳定吗？所以为啥很多人有房颤有早搏？为啥很多人心律不齐，偷停，心动过速，甚至怎么的是上速？就是因为你心肌受损坏死萎缩之后，剩余的心肌细胞它也稳定不住了，所以心衰是一天比一天重。人呢，你就记住，心梗不叫心梗，叫什么？叫心肌梗死。梗是过程，死才是最后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病人死于心梗，都是死于什么呢？就最后心梗引发的心衰，心衰而死。心衰是啥？是你整个心肌细胞全都坏死了，不动弹了，也累死了，这心脏不就完了吗？所以为啥很多患者说我溶栓了，我通血管了，为啥我这病还加重呢？是因为你受损的心脏始终没有得到修复，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始终没有得到修复，所以就得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啊，本身这东西它就具备着自我修复再生的能力。那在水中讲话了，你给它切成多少段，它每一段都能够完成自我修复再生，它有这个作用。所以啊，运用科技手段提取出非牛治冻干粉，所以它就能够修复你的心脑糖肿块。那我们病人受损萎缩坏死的组织神经细胞它都能给你修复，这就让你达到一个全面的真正的好病。所以为啥很多人说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治这俩药之后效果这么好呢？就在这儿呢。你像我最近走访一些病友是吧，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说我这个脚气呀老犯，有什么办法没有？借着大家伙你听课的这个机会，我一说你一听，上药房你配点药。什么呢？大家可以记啊，记不住也没关系，稍后打场外热线就可以。花椒15克，苦参30克，给它煮水泡脚20分钟就行。花椒呢，它是心散的，它有一个什么呢？行气活血的作用。用花椒煮水泡脚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能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恢复。花椒主要是什么呢？芳香健脾，温中散寒，能除湿，能止疼，还能杀虫解毒，能止痒，有解心之功效。包括啊，那天我走访到一个患者家里，咱们有一个病友啊，把他邻居找来了。邻居什么情况呢？腰疼。我说我给你个方子吧，芍药甘草汤。芍药呢30克，枸杞100克，甘草10克，煮水喝，适合腰疼。这个芍药呢能够养筋，能够缓急止痛。如果腰疼的特别厉害，甘草可以用到30克。这个甘草大剂量用它，它能止疼。这个方用于各种的疼痛，像什么头疼、胃疼、肚子疼、腰疼，甚至女同志痛经都可以用芍药甘草汤。它能够实现我们平滑肌的一个解痉，让你疼痛减轻。那么关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咱们还有咱们这个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对吧？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得单独花钱。就因为这事儿啊，咱大伙儿你别上火。我这边呢去找厂家的负责人跟他们协商，看看呢能不能给咱们大伙儿挣

0: 取争取，是不是？然后呢，大家伙要是有啥问题，你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好吧？别着急，别上火，等我的消息。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也许从未踏足过埃及的土地，但他的故事早已写进许多人的记忆里。尼罗河、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图坦卡蒙、黄金面具，7500年间，它是文明的摇篮，帝国的粮仓，信仰的圣地，更是现代地缘政治的枢纽。它孕育了金字塔与象形文字，也在十字军的铁蹄下挺立不倒。一部埃及史，半部世界史的缩影，读懂了它的诞生与变迁，便也看尽了文明兴衰、帝国更迭与信仰交织的宏大脉络。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埃及7500年》。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尼罗河，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从遥远的非洲腹地蜿蜒北上，穿过荒漠与峡谷，最终注入地中海。没有它，埃及不过是一片绵延的沙漠，偶有几处绿洲点缀其间。正是这条河流，用它的慷慨与规律，在贫瘠的土地上催生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辉煌文明。希腊人早已洞悉了这一点。公元前5世纪，那位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游历埃及时，从孟菲斯、赫利奥波利斯和底比斯的祭司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习俗与他熟悉的希腊世界截然不同。女人在市场上交易，男人在家中织布，祭司们剃光头发，而人们吃饭在户外，小便却在室内。但最令他震惊的是尼罗河本身，他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判断：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 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却从未能说尽尼罗河的复杂性情。这条大河并非生来如此温顺。今天的尼罗河形成于大约12500年前，在此之前，它的前身时而汹涌泛滥，时而彻底干涸，让埃及时而成为泽国，时而又化为死寂的荒漠。数十万年的地质变迁、地壳隆起与气候更迭，才塑造出了今天这条有规律可循的河流。它的源头在卢旺达的丘陵地带，一路汇集青尼罗河、白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等支流，流经9个国家，流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英里。然而这样一条流经广袤土地的河流，水量却算不上惊人，它输送到下游的水量不过相当于亚马孙河的2%，与欧洲的莱茵河相当。真正让埃及文明得以诞生的不是水量的大小，而是尼罗河的节奏。每年夏季，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季风雨和融雪汇入青尼罗河，携带着大量肥沃的淤泥奔涌而下。洪水在夏末达到顶峰，漫过河岸，浸泡土地40到60天。当洪水退去，一层新的淤泥覆盖在田野上，土壤得到滋养，农民只需撒下种子，让牲畜踩入土中，便可等待收获。这种可预测的节奏，让埃及人免去了美索不达米亚农民必须面对的复杂灌溉工程。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洪水在作物生长的旺季来临，农民不得不筑起堤坝来保护庄稼，又开凿复杂的渠道在枯水期引水。而尼罗河的洪水退去后，水能够轻易地回到主河道，不会在低洼处造成盐渍化。希罗多德对此赞叹不已，他说埃及农民几乎不用犁也不用锄，只需等待河水自行来去，播种后让猪踩食土地，剩下的便只有等待收获。尼罗河不仅带来了肥沃的土壤，也塑造了埃及人的精神世界。4500年前，一位诗人在金字塔上刻下这样的文字：那些见到尼罗河洪水的人会颤抖，土地欢笑，河岸被淹没，人们神采奕奕，诸神的心中也充满喜悦。几个世纪后，另一位诗人同样赞美这条河流：赞美你，尼罗河，你从地里涌出，滋养居住在埃及的人们，你给那些远离水源的荒漠带来了饮水，这是天赐的甘露。在他们眼中，洪水不是灾难，而是神赐的恩典。这种感激之情源于尼罗河另一个独特的恩惠：水流向北，风却向南吹，船夫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起风帆逆流而上，将上下埃及连为一体。尼罗河将埃及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上埃及是尼罗河上游的狭长谷地，两侧是丘陵与山脉，可耕种的土地从未超过河岸东西两侧10英里。下埃及则是开罗以北广袤的三角洲，最宽处近200英里，自古以来便是埃及的粮仓，滋养着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这两个部分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被一位强大的统治者统一。埃及赫拉康波里斯出土了一块高63厘米盾形石板文物，名叫纳尔麦调色板，它的上面刻着一个征服者抓住敌人的头发，将权杖举过头顶的场景。那个敌人毫无疑问来自北方，这一巨大的场景后来成为埃及王权的经典主题，象征着统一与力量。人类在尼罗河谷居住的最早痕迹可追溯至40万年前，那些经过加工的片状石器表明直立人曾在此活动，而现代智人何时进入这片河谷至今仍无定论。已知最早的定居点距今约7000年，分布在法尤姆地区和三角洲西部的梅里姆达，这些早期居民 或许是在干旱时期从利比亚沙漠迁徙而来，也可能经由西奈半岛从西南亚进入埃及。它们很快适应了尼罗河的节奏，将可耕地划分为大小不等的洼地，用土墙围起来，让洪水浸泡40到60天后再拆墙放水。每个村庄在本地显贵的统领下负责自己的灌溉，这导致村与村之间时有竞争，甚至演变成了暴力冲突。直到大约5000年前，中央政府才建立起来，统一管理粮食储备，调配资源，并在洪水不足时提供救济。那这些早期居民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啊，曾在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古埃及人是非洲黑人，有人则持不同的意见。事实上，尼罗河谷最早的居民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和西南亚的混合人群，上埃及与下埃及的居民在外形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南方人个子较矮，头骨细长，头发深色且呈波浪状，皮肤棕色。北方人则个子更高，头骨更宽。若以语言为依据，古埃及人属于阿非罗亚西亚语系，与伯伯尔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同源。种族分类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已逐步被抛弃，学者们更倾向于承认世界各民族的混合程度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基因差异也远比想象中更加的细微。站在三大洲交界处，见证文明的兴衰、帝国的征服、文化的融合。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埃及7500年》，欢迎继续收听。

从前王朝时期开始，尼罗河谷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重要的城镇，最终成为当地神灵崇拜的中心。上埃及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北方，聂加达和希拉孔波利斯等地率先形成了较大的聚居区。巴达里时期从公元前5500年延续到公元前4000年，人们从事农业与畜牧业，许多人住在动物皮制成的帐篷里。随后的聂加达时期持续到公元前3100年，社会开始分层，职业系统出现，富人与权贵通过远距离贸易获取奢侈品，死后被安葬在更大更华丽的墓穴中，身边摆放着生前喜爱的物品。聂加达、赫利奥波利斯和阿拜多斯成为上埃及重要的城市群。统一之后，埃及进入法老时代，延续了近300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尼罗河继续滋养着这片土地，而埃及人则创造出了象形文字、金字塔、庞大的神庙与陵墓。然而古埃及文明并未一直延续下去。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开启了外来势力统治的漫长时期。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帝国、拿破仑的军队、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以及英国的保护国时期，一波又一波外来者先后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直到1952年，以纳赛尔与萨达特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埃及才再次成为埃及人的埃及。尽管历经无数征战与变迁，埃及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未动摇。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埃及成了英国的咽喉。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曾与叙利亚联合，也将影响扩大到阿拉伯半岛，并成为最早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阿拉伯国家。纳赛尔曾在埃及的解放中提出，埃及的历史在三个轨道内运转，阿拉伯、非洲与伊斯兰世界。他指出，埃及位于亚洲西部、非洲东北部，俯瞰着那片黑暗大陆，与阿拉伯国家相邻，这些地理现实扎根于埃及人的生活之中，无法逃避也无法忘记。但纳赛尔的论述或许并不完整，因为埃及同样与地中海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法老影响了希腊人，希腊人与罗马人占领了埃及，基督教曾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伊斯兰化之后，埃及又在伊斯兰世界中占据核心地位。19世纪，赫迪夫·伊斯迈尔宣称埃及加入了欧洲列强的行列。而在英国占领时期，埃及在大英帝国内的地位从未被质疑。这片土地的传奇历史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张力。约5000年前统一后，埃及享受了长达1500年的与世隔绝，沙漠、瀑布与地中海成为不可逾越的屏障，让法老时代的制度得以完善，也让一种强烈的埃及身份认同感在人民心中扎根。此后虽然经历了一连串征服者与外来帝国的统治，这种身份认同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埃及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在面对无数外来力量时仍然努力保留自身独特身份的漫长进程。翻开《埃及7500年》这本书，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明之旅。从法尤姆文化的曙光到近现代埃及的发展历程，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更揭示了人类文明兴衰的深层逻辑。最令人感慨的是埃及人与尼罗河之间那种既依赖又抗争的复杂关系。正是这条河流的慷慨与规律，催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央集权国家之一。也正因如此，埃及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保留着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
即便历经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奥斯曼人乃至英国人的轮番统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顽强地守护着埃及人的埃及。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埃及的历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世界历史的微缩版。文明的交融、帝国的兴衰、信仰的碰撞，都在尼罗河两岸轮番上演。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埃及7500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漂流说：“别被厚度吓到，这本书比小说还好读。王朝更迭、宗教冲突、殖民悲歌，全都写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合上书的瞬间，仿佛听见卢克索神庙的低语。”读者收藏家说：“作者像在尼罗河边摆了一桌时间的宴席，每道菜都精准入味。读完终于能够分清拉美西斯和纳塞尔，强烈推荐。”读者孟菲斯遗迹说：“这本书不只是写帝王和战争，还讲普通人的面包与歌谣，厚重却不枯燥，像跟着一位博学的导游穿越了75个世纪。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人类起源的故事，透过地理看历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蒙古草原上的石头书。你也许听说过石碑，但你知道草原民族也用石头写书吗？在蒙古高原上，古代突厥人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与英雄事迹，被称为鄂尔浑碑文。这是突厥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有点类似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缺特秦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展现了突厥人对祖先的记忆，也证明书的形式不限于纸张，哪怕是荒野石头，也能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7: 119条江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江。
18: 好的，全速起
19: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9: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7: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9: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9: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9: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9: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初

0: 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

0: 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你有我。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谁说过一句很美的话，如果有天堂，这里就是天堂的入口，说的就是卢塞恩童话般超凡脱俗的山水景色。卢塞恩被称为最瑞士的瑞士城市，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您一起去看看这座最瑞士的城市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静谧的湖泊，中世纪鹅卵石的老街，巍峨连绵的雪山，卢塞恩拥有在瑞士风景画册上所有的元素。这里是充满了优雅气息的中世纪古城，也有风光明媚的阿尔卑斯山脉民风。卢塞恩成为了美丽如画的瑞士这个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观光度假地区。卢塞恩是瑞士最有灵性的城市，它的出名要归功于它那如诗如画般的美丽景色。卢塞恩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在一片因诗人与作曲家而永恒的湖泊一端。在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城市中，游人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旅游体验， 比如说乘坐古老的蒸汽轮船游湖，登上世界上最为陡峭的齿轨列车，乘坐壮观的空中缆车和全景观吊舱，或者也可以在山野中漫游，在不经意间遇上可爱的土拨鼠，或者到铁力士雪山尝试世界独一无二的旋转缆车，试一试冰川飞渡和刺激的滑雪运动。尤其是在皮拉斯图山，可以享受到浪漫的白雪之旅，漫步于坡上层层白雪的树木间，或者使用雪橇沿山滑下，刺激非常。相信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体验一番了吧？那么你是想先听卢塞恩的人文故事，还是想看卢塞恩的自然美景呢？小麦着急把全部都抖露出来，但是实在无法判断哪一个更有魅力，所以如果你有耐心的话，就跟着小麦的脚步一一走下去吧。小镇太俊秀了，不免让人忽略了它曾经的地位。在中古时期，瑞士还是个松散的旧联邦的时候，卢塞恩就是其名义上或者非正式的首都，其他联邦和城市的使者经常会在这里聚会。不过岁月更迭，世界在变，卢塞恩不变，其他城市都发展起来，卢塞恩不要说是首都，连个大城市的资格也没有了。想想也是，所谓的首都总要有那么一些政治气息吧，要么如北京的宏伟，要么如伦敦的高贵，要么如华盛顿的严谨，要么如巴黎的气派。卢塞恩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云淡风轻，只有草长莺飞。在这里，君王没有了雄心，勇士没有了斗志，连奸臣小人都没了勾画阴谋的欲望，这样的城市怎么能当作首都呢？幸好世界上多的是首都，而卢塞恩只有一个。卢塞恩明亮而美好，早在19世纪，诗人歌德、维多利亚女王和作曲家瓦格纳都曾深深品味它的美景。从那个时候开始，卢塞恩就是世人争相传颂的圣地。时至今日，它仍然美丽的惊人。琉森城里一条河把城市分为古城和新城，古城里可看的很多，廊桥水榭、水塔、古城墙、冰山博物馆、狮子纪念碑、豪夫教堂、市政厅和喷泉等等，都值得去看看。琉森湖也值得花上一个下午坐船逛逛。在市区的观光景点集中在老市政厅周边一带，比如建于17世纪的老市政厅、卢塞恩的象征卡贝尔桥和17世纪的耶稣教会等景点。您可以在中世纪风味犹存的老城区闲逛，转转美术馆和博物馆，若有更多时间，不妨去探访湖畔的博物馆，或者在湖畔做日光浴，在你闭目养神间，将卢塞恩的美深深地印在心里。如果说你想把行程往外延伸的话，可以前往由市区便可眺望到的皮拉图斯山和利基山等等，搭乘电车和缆车就可以轻松地到达山顶。此外，连接湖岸小村的船舶也是不可缺少的观光交通工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来到卢塞恩，小麦最先看到的就是卡贝尔桥。白天看它风姿卓越，夜晚看它风情万种。这里是拍照为天鹅野鸭发呆的好地方。星期六的早上，桥两边还有热闹的集市。这座木质廊桥始建于1300年，历史悠久，造型优美。如果卢塞恩是一个花园，那么卡贝尔桥就是一朵盛开的永不凋谢的玫瑰花。春夏秋三季，木桥两侧种植的鲜花盛开，站在河两岸，老桥英姿焕发，给人以美感。而站在桥上，卢塞恩风光映入眼帘，让人赏心悦目。桥的横楣上有120幅彩绘，表现瑞士以及卢塞恩的历史。卢塞恩的美本来就像是一曲乐章，潺潺的流水就是乐符。瓦格纳在这里谱就了千古名作《诸神的黄昏》。这里怎么能没有艺术家，没有对艺术的尊重呢？小麦更愿意相信是自己没有运气，没有遇到在哪个时分出现在哪个角落里低吟的歌手，那令人心荡神怡的幽微的和音，那优美轻快的旋律，那衬托在黑沉沉的湖水清澈的月色，悄然耸立着的两个高大的塔顶和杨树构成的奇妙背景上黑衣人的孤寂影子。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都有说不出的美丽。如果那些你记忆深处的听了1000遍的旋律，你仰慕的大师和故事被你去到的一个现实的地方唤醒，你可以想象那地方对你的吸引力，它会怎样紧紧地抓住你，浸润你，愉悦你，再加上那一真一幻的美景呢？小小的卢塞恩有湍急的罗伊斯河穿越而过，七座风格各异的长桥连起了新城和老城。教堂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桥长200米，纯木质结构，一踩上去就咯吱作响。毕竟几百年来它已经承载过太多的人。在托尔斯泰之前，歌德、雨果、大仲马、斯汤达都已经留下过足迹，在他之后，瓦格纳、尼采、马克·吐温等人也来到访。桥有廊顶，据说是因为当年的教徒们常常要穿着礼服去对面的教堂，廊顶挡风避雨，也免得把教徒们礼服搞脏。廊顶内的构架上是成排的彩绘小图，集自颐和园里的彩绘长廊。桥的一端是一座八角水塔，13世纪的时候曾经是个军事堡垒，后来甚至被用作城镇的国库。水塔和廊桥一纵一横，褐黄的色彩又极其搭调， 桥下是碧蓝的罗伊斯河，还有河面上悠哉悠哉的长颈天鹅。这不仅是卢塞恩，也同样是瑞士整个国家的视觉符号。

了这条河就是老城，不过堤岸旁有高高宽宽的几十层台阶，像是面纱遮住了古典的秀美，轻易不与人看。和很多中欧的小镇一样，城不大，层层叠叠的老式建筑围起几个小型的广场，名字也非常有趣，不是古市就是酒市，还有猪市，可想当年市井景象。你可以任选沿河的一家咖啡馆，坐在那里静看波光荡漾，野鸭嬉戏，即便你沿着小巷一路走过也不会孤单，几乎每一面墙上都有壁画，或者是奇花异草，或者是穿铠甲的骑士，或者是大肚便便的酒保。这些壁画常常占满了整幅墙面，遇到开窗的地方，花枝拐弯，手臂曲展，总有绕开的办法。教堂、喷泉，也许其他的欧洲小镇也有，但那座狮子纪念碑却独一无二。那只雕刻在石缝里的狮子面目悲悯，纪念着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誓死保卫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而牺牲的786位瑞士雇佣军的官兵们。马克·吐温曾在这里凝视良久，说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狮子。罗伊斯河自西向东流淌，在最西侧的桥下还很湍急，如山涧清泉，到了最东边的教堂桥却平缓下来，并最终汇入了浩浩荡荡的四周湖。卢塞恩的景象便是在此处大变，这里三面山色葱茏，一面碧波万顷，湖光粼粼，浩渺烟波不知引向何方。其实这里离阿尔卑斯山已经不远，白雪皑皑的瑞吉峰、铁力士峰已经触手可及。千万不要以为逛过了老城，踏过了木桥，就算来过了卢塞恩。去坐一坐船吧，即便抽不出五六个小时把湖光山景都看遍，花一个多小时打个小来回，领略沿岸的景致还是值得的。今天的天色阴霾，不时飘一些小雨，渡船空空荡荡，我们的船就在一片苍茫中起航，驶向另一片苍茫。湖面辽阔而宁静，野天鹅在后面追逐了一阵子也觉得无趣，转身离开。湖中偶尔有几个孤岛，乱石嶙峋，草木飞长，巨大的水杉挺立在水面，留下整齐的倒影。卢塞恩城演化到这里，成了沿着湖岸连绵不绝的翠绿山岗，起伏有致。山岗面湖，也宜人居，因此白墙红瓦的住宅就错落地掩映在一片葱翠欲滴的绿色中。云霭很低，飘在山岗上，山坡的起伏情致已经朦胧不清，岸上永远有天鹅和野鸭，或者百无聊赖的打盹，或者宜得自然的谈情说爱，好不快活。四森林洲湖就是卢塞恩旁的这座湖泊，英语国家的人们习惯把它叫做卢塞恩湖。这座湖泊形状曲折，和周边的群山构成了典型的湖光山色景致，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音乐评论家雷尔斯塔布曾经将贝多芬第14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朦胧气氛形容为卢塞恩湖的月色，这首曲子因此得到了月光这个标题。虽然说这并非贝多芬的本意，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月光曲中贝多芬给盲姑娘弹琴的故事是虚构的，而贝多芬真正要用音符记录的是这最新的月色与卢塞恩湖交织的景象。卢塞恩湖在瑞士历史上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传说中瑞士的国父威廉泰尔就出生在卢塞恩湖，并在这一带抗击暴政夺取自由。瑞士最初的三

个州，乌里州、施维茨州、翁特瓦尔登州就在这个湖区。1291年，三个州联合起来脱离了巴奔堡家族的统治，宣布独立。1332年，卢塞恩作为第一个城市州加入了联盟，这使得这个年轻的联盟有了强大的后盾。所以卢塞恩湖区是瑞士联邦的发源地，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卢塞恩湖又叫做四森林州湖。为了纪念瑞士建国700周年，在卢塞恩湖畔设立了徒步旅行路线，称为瑞士之路。卢塞恩有一种不真实的梦幻美感，而且它不负美誉地满足着人们对于梦幻天堂的幻想。想来世界上应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担当此重任，就连小麦也忍不住在这个地方徜徉，久久不愿离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1度，趋势天气。三十后应有阵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港城618电商消费提质扩容，数字赋能激活商贸新活力，中共东海特别支部点燃苏北大地革命星火，政企面对面答疑解惑促发展，苏超第11周比赛结束，连云港队0-1不敌常州队。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宇报道。记者从事商务部门了解到，2026年6·18年中大促收官，政企协同发力，绿色家电消费、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新型消费业态多点开花，全市线上消费规模稳中有升。本次大促全市网络零售额159.35亿元，同比增长17%，总量位于全省第8，增速高于全国及全省均值。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上涨14.6%，城乡电商均衡发展，农村网络零售额列全省第7，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稳居全省第4，数字经济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与乡村振兴。走进天马网络的办公区与直播基地，多间直播间同步开播，主播轮番上身试穿跑鞋、休闲短袖、夏季凉拖，对着镜头细致展示面料、鞋底质感与户外穿搭效果，场控实时跟进上架优惠券。一旁客服工位全员在岗，分班次承接全平台咨询、加急订单核对与售后处置。短视频摄制组穿梭直播间、产品陈列区，同步取景，及时产出商品推介短视频投放流量渠道。针对今年618全周期活动节奏，天马提前分波段策划营销玩法，精准匹配不同时段消费偏好，拉长消费转化周期，整体业绩迎来大幅上涨。江苏天马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主管程恩：
3: 618期间，我们集团的销售实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跑步鞋、板鞋等重点品类，以及凉鞋、T 恤等应季品类，均超过了50%以上的一个同比增长。在短视频内容团队方面，我们将内容聚焦于商品的颜值，然后穿搭卖点，主播出镜展示商品的一个细节，贴合使用场景，加入热度关键词如夏日多巴胺等，持续做人群货品和内容的一个匹配优化，批量生产优质的短视频，然后为我们新兴运动好物提升上升动力。
2: 依托直播短视频、全域客服协同发力的线上运营模式，天马牢牢抓住本次年终大促消费风口，成为本地运动户外电商标杆企业。此外，县域集聚效应凸显，海州、东海、赣榆三个县区线上销售额合计占全市总量73.8%，东海县组织300余家电商主体参战，紧扣高考消费节点，深挖水晶文创市场，推出文昌塔、盘龙文昌笔等水晶配饰产品，商户销量大增。赣榆区持续巩固海产品电商优势，新设乌鲁木齐海鲜前置仓，完善西北冷链配送体系，有效压缩配送时长，降低货品损耗。海州区太阳雨通过半价让利买赠活动，销售额同比增长20%，四季牧歌抖音渠道销量增长60%，拼多多渠道增长超100%，冠南女装品牌库恩马维借助平台优惠，活动订单环比上涨27%，冠云主题服饰全品类上新让利，头部企业衣影服饰柏林顿销售额突破1000万，县域电商转化效能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着力优化。

0: 电商配套体系，深化 AI 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做强本土品牌，完善冷链物流，深耕电商助农，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数字电商与特色产业、乡村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全市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接见，通讯员杨思野报道。在海州古城西侧，海拔仅 64.8 米的白虎山静卧于此，它是海州八景中虎峰夕照的所在地，更是一处镌刻着热血记忆的红色地标。90多年前，就在半山腰一处名为牛眼洞的峭石之下，中共东海特别支部成立，一场雨中的秘密会议点燃了苏北大地上的革命星火。1928年秋，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李超石化名文龙，宋其云化名小叶，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海州，与当地党员惠玉宇化名惠美婉在此秘密会合。为了避开敌人的监视，他们特意选择在雨天登山，趁着游人稀少，在白虎山召开了会议。连云港市红色文化推广人徐建红。
1: 在我身后的这就是牛眼洞，1928年秋，中共东海特别支部就是在这里成立，正式揭开了海曙地区革命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海曙星火从这里点燃。
0: 会议选举李超石任书记，宋其云任组织委员，惠玉宇任宣传委员，中共东海特别支部干事会就此诞生。三人立下创共产、为党工作铁的纪律、死不叛党的铮铮誓言，从此开始统筹领导东海、灌云、沭阳、赣榆四县的革命工作。连云港市红色文化推广人徐建红。
1: 此后呢，惠玉宇奔走四县各学校，积极吸纳进步青年，发展学生入党。东海中学也成为了苏北革命的摇篮。短短数月，支部党员增至48人，四个乡村党支部相继成立，工人罢工、农民抗争接连兴起。
0: 为了铭记这段历史，1997年，海州区全体党员缴纳特殊党费，在白虎山顶修建了海曙亭。海曙寓意沧海桑田，曙光在前。这里不仅是省市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在2022年被列入江苏省第二批红色地名名录。站在海曙亭极目远眺，山脚下是烟火寻常的街巷，远处是蓬勃发展的城市。百年前先烈们拼尽全力追寻的盛世光景，如今已尽显在眼前。这座亭子不仅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缅怀，更是对后来者更续红色血脉的深情召唤。
2: 连新城，贴新港，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
0: 记者乔恒康，通讯员季磊报道。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6月27号，一场以山海连心、青商会响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活动在武市举办。活动通过企业家出题、部门答题的面对面交流形式，搭建起政企连心桥，共谋高质量发展良策。副市长吕杰参加活动。本次活动是苏写新智聚力同行2026江苏省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省市县三级联动框架下，我市积极响应，同步推进，各县区也立足本地产业特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市级沙龙现场，企业家结合各自行业领域和自身发展实际，重点围绕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惠企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堵点、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需求等方面畅所欲言，并就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面对企业家们抛出的问题清单，市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不回避、不敷衍，现场予以积极回应。针对提出的政策疑惑、要素瓶颈及具体诉求，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答疑解惑，逐一解读政策法规，分析问题症结， 对于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部门当场给予明确回复。对于需要跨部门协调或者进一步调研的复杂事项，现场明确交办方向、责任单位及办理实践，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江苏合伟景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费云建：
3: 这种面对面、实打实的交流方式，让我们感受到政府服务企业的诚意和效率，不仅解答了我们的困惑，更增强了我们发展的信心。
0: 东海县穿戴甲行业协会会长付梦：
4: 刚才在发言中提到了人才补贴政策落实的一些堵点，相关部门不仅现场接一打货，还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这种马上就办的作风，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政府服务的诚意和效率。
0: 此次主题沙龙活动不仅是一次政企沟通的务实之举，更是我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是工商联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政企交流活动，持续跟踪问题办理进度，真正让轻商会想落到实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智慧力。
5: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曹云飞、傅友鹏报道。6月27号晚，2026苏超第11周，连云港队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全场30043名球迷齐聚看台，呐喊声点燃港城夏夜。两队鏖战至第85分钟，常州队打入制胜球，最终连云港队0-1憾负对手。上半场伊始，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飞快，连云港队多次通过边路突破制造威胁，常州队则依靠控球稳扎稳打伺机反击，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破门得分，半场战罢，比分0-0。连云港队占据场面优势，常州队防守稳固。一边再战，连云港队开场提速冲击对手防线，第65分钟再度发起犀利攻势，撕开对手防线却未能破门。此后双方陆续调整人员，连云港队依靠快速反击和头球持续施压，数次攻门险些得手。第85分钟，常州队25号球员吴浩明禁区外抽射破门，连云港队门将奋力扑救仍无力回天。丢球后主队全线压上，中场前持续围攻常州队禁区，制造多次得分机会，但未能扳平比分。赛场之外，球迷始终是球队的最坚实后盾，连云港队球迷呐喊助威声贯彻全场，永州球迷也远道而来并肩助威，场面温情动人。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1。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常州队，年轻的连云港队敢打敢拼，主场掌控节奏，攻防两端表现亮眼，即便落后仍奋战到底，展现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7月11号，连云港队将客场挑战南京队，期待球员们延续拼搏作风，不负球迷热爱。记者王丽颖、韦于仓、陶静、傅友鹏，观云台通讯员李丹、袁峰宇报道。炎炎夏日，赛事激情点亮城市夜空，借着苏超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我市各地打造沉浸式赛事第二现场，将户外观赛氛围、特色餐饮消费、趣味互动游乐深度融合，以体育流量激活夏日夜间经济，让市民在沉浸式看球、轻松休闲中解锁缤纷夏日消费新体验。在新海联发展集团未来之门广场，2026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连云港对阵常州火热开赛。连云港常州双城特色好物展区以及山海甄选连天下农业大集有序开放，百余户商家摊位琳琅满目，供市民游客挑选。与此同时，氛围感拉满的苏超第二现场也同步开启，户外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连云港队与常州队的苏超赛事实况，市民们齐聚大屏前观赛助威，逛市集品美食，赛事激情与烟火气完美融合，点燃港城夏日消费活力。市民朱先生：
6: 虽然没有去现场替连云港队加油，但是大屏幕看比赛比较过瘾，看完比赛还能逛逛特产大集，各种美食好物都有，还有很多优惠活动。
0: 参展商户贾丽：
7: 借着苏超赛事的超高人气，我们摊位的客流量提升了很多，很多看球赛的市民都会过来选购产品，大家的购买意愿还是挺高的，这次活动也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销量和人气。
0: 在苏宁广场室外广场，高清电子大屏实时同步转播苏超精彩赛事，吸引了大批市民扎堆观赛。随着赛场上攻防转换，现场欢呼声、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户外观赛狂欢火热出圈，场内餐饮消费持续升温。依托苏超赛事热度，餐厅结合夏日消费需求，打造观赛专属休闲场景。现场动感十足的 DJ 轮番播放世界杯经典音乐，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趣味游乐小游戏，球迷们一边畅享美食，一边同步观看赛事直播，实现美食加观赛加休闲的一站式夏日消费体验，有效拉动夜间餐饮休闲消费活力，成功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市民
5: 平时看苏超是家乡的情怀，但配上世界杯的音乐，突然觉得咱们自己的联赛也有一种世界级的仪式感。
0: 在灌云县体育场观赛点，现场同步开设农副产品展销专区，汇集当地各镇街优质农特产品、特色美食、豆丹制品、海味干货、特色酱货、手工糕点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品类丰富，质优价廉。不少市民在沉浸式看球之余，沉浸式体验本土风味。各镇街参展商户借助赛事流量拓宽销售渠道，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知名度和市场销量。灌云县下车镇卯庄村党总支书记秦勇：
8: 苏超比赛灌云第二现场，人气非常旺，我们带来的土特产品销售非常火爆。
0: 市民：
9: 来这里看苏超，这里有卖农副产品的，买了一些特别开心。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6月26号下午，相约山海就在港城高校毕业生精准对接会在纳福集团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举办。此次招聘会将就业指导、岗位对接、政策服务下沉基层一线，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最后一米，实现人才企业双向精准匹配。来听记者报道。
10: 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求职指导、岗位洽谈、意向签约、潮流打卡五大功能区域。中富神鹰、华乐合金、羽田医药等28家重点产业企业带来优质就业岗位1041个。不少高校毕业生手持简历，与企业深入交流岗位细节，现场投递简历、预约面试。针对毕业生关心的工作环境、食宿保障、技能培训、留才政策等问题，招聘人员逐一答疑。人社专员、职业指导师、法务人员全程驻点值守，一站式提供简历优化、政策解读、岗位适配、意向签约等全链条服务。
0: 应届毕业生陈可：
11: 我读的是医学类相关的专业，所以呢，我就在找一个类似于康复师或者是中医师这样的职业，待遇方面是我考虑的重点，然后呢。就是综合转一圈下来，还是觉得学历也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自己也有这个升学历的打算。
0: 江苏羽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人事主管万博文：
12: 大概一个小时，我已经收到了接近30份啊这个简历。然后的话，绝大多数的话也是跟我们专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个简历。这两年研发系统的话也在扩大哈。当然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主要更多是以硕士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学历为主，然后这个更多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对吧，是这个学有机化学或者是这个我们讲说药学相关有机专业的这些同学啊，欢迎他们来这个报名我们的一些岗位。
10: 活动累计吸引4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现场提供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90余人次，收取简历并深度洽谈147人次，线上还同步开启直播带岗，在线观看超4000人次。此次对接会打破一场活动一次结束的传统模式，建立完善长效跟踪服务机制。人社部门分类建立台账，按照已签约、意向待入职、有政策诉求、无意向4类群体精准设置标签，实行分层分类闭环服务。对现场签约人员持续跟踪入职报到及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意向学子联合企业实地走访调研，消除学子的入职顾虑，对有政策需求的学子限时回访半截，对暂无意向的学子精准推送岗位与培训资源，持续跟踪服务6个月以上，实现单次活动向长效服务延伸。
0: 市劳动就业管理处资金管理科科长程文哲：
7: 前期呢已经比对过大概100多份简历了，而且也推到相关的企业进行筛选了。那今天呢，大概我统计了一下，初步收到简历的话应该有大几十份了。然后等到后期呢，我们还会不间断的对这个2024届、2025届以及2026届的这个毕业生持续开展1151服务，然后筛选他们的简历，精准的对接到企业，然后把这个桥梁的作用给发挥好。
0: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张义柱、张涛、陈东令报道。会提升大型水库溺水事故空地联动应。

0: 水下机器人深水探查、动力救生圈远程施救、橡皮艇协同救援、舟艇活饵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检验远距离水域侦查，多队伍协同作战，现场急救处置全链条实操能力，为库区水域安全处置积累成熟实战经验。
1: 甘云区先锋救援队副队长朱建：
2: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积累了大量开阔水库的空地联动搜救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远距离水域侦查、多单位协同救援与现场急救处置能力。同时，我们也坚持防大于救，在针对性加强库区专项训练的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地开展防溺水知识教育，守护群众的安全。
0: 据了解，为落实好防大于救的工作理念，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持续将安全防控关口前置，库区重点区域增设警示标识，配齐救生器材，依托无人机低空巡航、高清视频监控及语言预警系统，搭建全域感知网络，以数字化手段提升险情发现与应急响应效率，从源头降低溺水安全隐患。
1: 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贾玉山：
3: 石梁河水库水域广岸线长，防溺水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建在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基础上，持续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加快无人机、无人船等数字化装备的实战化应用，把防溺水工作做得更精准、更高效、更智慧，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库区平安稳定。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维园，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随着高考、中考逐一落幕，同学们迎来了又一年的暑假。长期的早起赶课、熬夜刷题、周末补觉颠倒，会让生物钟像一根反复拉伸的橡皮筋儿，失去弹性甚至断裂。暑假如果继续听之任之，晚上熬夜，早上赖床，到了新学期，学习压力骤增，脆弱的生物钟会迎来又一个崩盘，失眠加重，白天更困，记忆力更差，形成恶性循环。而暑假有八周加的完整时间，正是重置生物钟的黄金窗口期。实在睡不好的话，还可以寻求专业帮助。连云港市中医院体质睡眠诊疗中心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胃病研究院体质与睡眠管理协作平台的共建中心，倡导变体、变病、变症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治疗睡眠相关疾病，更重视个人体质调理，提供多元化的整体治疗方案，为患者提供闭环式睡眠健康管理服务，专业测评、精准监测、明确诊断、综合治疗、随访管理、系统预防和康养。体质睡眠诊疗中心位置：连云港市中医院海州院区门诊大楼三楼东侧10、11、12号诊室。
4: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5: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4: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5: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4: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5: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来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首单公共数据产品交易落地，青海岸公司山海驻进生态历程，港城水务公司开展饮用水源应急切换演练，润科集团组织开展防溺水综合应急演练，2026城市照明职业电工技能竞赛举行。接下来是详细内容。
6: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1: 近日，由城建控股大数据公司全属逍遥猴信息科技公司研发的企业数字身份核验公共数据产品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挂牌成交。本次交易是我市首单完成场内交易的公共数据产品，补齐了我市从公共数据合规研发到市场化交易的全流程闭环。该产品搭载标准化接口，可适配金融、房产、招投标等多个领域场景，能够快速完成企业经营资质核验，帮助市场主体简化审核流程，防控经营。

0: 风险，压降运营成本，有效释放了公共数据要素价值。此前，公司已落地全市首笔公共数据资产入表、苏北首笔数据融资授信项目，结合本次公共数据产品场内交易，已构建起涵盖数据确权、数据流通、金融赋能的完整数据产业发展链条。同时，依托市级公共数据授权平台，目前已集聚32家数据开发主体，累计产出23款数据产品。市城建控股金海岸公司作为连云新城开发建设的重要载体，锚定生态优先、陆海统筹发展路径，描绘出一幅产城融合、人鸟和谐的生态图景。金海岸公司先后实施海珠湾景观提升、新光路绿化与提升、盐城路西侧三角地块绿化、商务公园提升等工程，累计新增绿化面积47.4万平方米，退氧还湿和清除护花迷草约277公顷，不断提升片区绿化占比，持续修复新城生态发展基底。通过疏通水系、打通廊道，有机串联滨海湿地、城市内湖与滨海岸线，全域蓝绿空间占比突破65%。胜利湖、海鸥广场、新城河、开泰河等滨水景观节点串珠成链，连片成景。经过长效化推进海岸净滩、水域轻漂、湿地管护系列生态行动，林洪河口湿地跃升为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廊道关键停歇驿站，国家级珍稀水鸟分至沓来，常年栖居于此，目前记录鸟类达150余种。为筑牢市区饮用水安全防线，提升汛期应对远水水质异常、上游行洪等突发风险的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市政公用港城水务公司组织开展饮用水源应急切换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树新渠水源突发水质异常的场景，全流程实战演练了蔷薇湖应急水源替补供水、保障海州水厂稳定出水的完整处置环节。整场演练中，全体人员严格遵照预案职责，反应迅速，处置有序，成功完成供水系统切换。演练不仅达到了预期目标，也为汛期紧急水源切换及日常安全供水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近日，润科集团在星海湖公园西侧广场组织开展防溺水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密结合公园水域安全管理实际，高度还原游客水域意外溺水真实突发场景，完整模拟溺水事故发生后的整套处置工作。各参演人员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操作流程，精准开展现场秩序管控，周边人员疏散，专业水上施救、岸上心肺复苏、应急物资核查等实操科目，有效提升多方应急队伍协同救援能力。市政公用星辰照明公司举办2026年城市照明职业电工技能竞赛，聚焦岗位实操与安全生产，设置理论笔试、灯具安装、电缆制作3项考核，全方位检验一线人员专业技能与安全作业水平。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 出院患者出院时，在